0: 补子，我的补子。回来，回来，回来！
1: 小头爸爸，这是什么？
2: 这个呀，是海螺号，一种很古老的乐器，可以吹出很好听的音色。看我给你露一手。
1: 听，就像大轮船的汽笛声。
2: 别说，还真是有点像。
1: 小头爸爸，可以给我买一个吗？有了这个，我就可以和大轮船聊天了。
2: 和轮船聊天？嗯。你听，轮船在回答你呢。
1: 这太酷了。
3: 发现哇咔咔行踪，位置就在你们附近。
2: 附近？好嘞，今天就由我们爷儿俩来完成任务，放心吧。大头儿子，咱们
1: 找哇咔咔去喽。
2: 慢点儿，等等我呀。
4: 哇咔咔。
3: 太好玩了，太逗了。哇咔咔咔
2: 哇咔咔咔哇咔咔咔，这个哇咔咔真够闹腾的，
1: 不能让它跑掉。小头爸爸，咱们上。

0: 真能行吗？我不放心呢。
1: 回去妈妈啊，请求支援。
2: 很显然不行。出发。
3: 就是这个哇咔咔，把沙滩乐队的乐器搞得乱七八糟，
0: 是个捣蛋鬼。
4: 他不是在捣乱，而是在寻找好听的音色。哦，
0: 好听的音色。
4: 对，这个哇咔咔太喜欢音乐了，我猜他一定是在找能够演奏哇咔咔之歌的声音。
2: 那咱们是不是应该去音乐厅或者歌剧院找他呢？
0: 这不是造大轮船的地方吗？
3: 难道那里也有乐队？
2: 怎么可能？乱猜不如行动。嘟嘟哒。

0: 造出来的吗？也太厉害了吧。
1: 那当然，这可是咱们国家的三大造船基地之一，专造体积庞大、吃水量深、科技含量高的大家伙。
0: 真厉害啊。可是哗哗哗来这儿干嘛？这又没乐器。啊，大轮船。
2: 不对，是哇咔咔。
3: 这和音乐有什么关系啊？啊，
4: 难怪他喜欢这个声音啊，还真是好听的。
5: 你说什么？
2: 我晕船了。咦，
3: 这汽笛响起来没完没了，我实在是顶不住了。还没停？
2: 已经响了十几分钟了。这个哇咔咔放着那么多好听的乐器不要，偏偏爱跟轮船的汽笛没完没了，品味真是奇怪。
3: 大头儿子，哇咔咔吹汽笛就够吵的了，你就别再吹螺号了。
0: 委屈妈妈，我这是在学哇咔咔的演奏呢，你们听。
2: 方向走板的，这是在演奏。
3: 大头儿子吹的确实和哇咔咔吹的很像，都乱糟糟的，一样的不好听。
4: 这么优美的旋律，怎么会是乱糟糟的呢？哇哇哦，嘟嘟哒，稀里哗啦哇咔咔，哇咔嘟咔蹦蹦擦，哇咔嘟咔泡泡哒。你们刚刚听到的是代表我们哇咔嘟咔世界最最最高艺术水准的歌谣《哇咔嘟咔之歌》。
3: 那这歌唱的是什么？给我们翻译一下。哦，
4: 歌词翻译过来就是：哇哦哇哦，嘟嘟哒，稀里哗啦哇咔咔，哇咔嘟咔蹦蹦擦，哇咔嘟咔砰砰哒。怎么样？是不是美到震撼？
0: 这不是一样的吗？
2: 这算直译还是音译啊？
3: 对不起，我没想笑，可是我真的忍不住了。
4: 体会不到我们哇卡杜卡语言之美是你们的损失，我不怪你们，毕竟哇卡星的艺术水平远高出你们地球人的欣赏范畴。
0: 我知道该怎么办了。哇咔咔并不是用汽笛胡乱制造噪音，而是打算用最响亮、最震撼的声音将这首《哇咔嘟咔之歌》演奏出来。它的移动轨迹是根据音乐音阶而来的，我们只要在乐曲的最后一个音那儿等它就好了。
2: 最后一个音在哪儿啊？
4: 根据刚才几艘轮船的汽笛声，我排出了他们各自所属的音区。这首歌的结尾是这样的：哇咔嘟咔砰砰哒。哎，怎么没有最后的结尾呀？
2: 嗖，
0: 我的螺号就是嗖，嘟嘟哒，扩音器。嘿
4: 嘿，就位，
0: 准备，
4: 就是现在。
0: 我的螺号虽然没有轮船汽笛的声音大，可是却和汽笛声一样好听，你可以吹奏任何想吹的曲子。
6: 哇咔咔，
0: 现在我把它送给你，要好好爱护哦。小波爸爸，你再给我买一个。
2: 现在就去买。

0: 哇，嘴唇肿了。嗯，你说什么？卫群妈妈，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先追哇咔咔。多多大？快跟上！这么明显都没看出来，我是想给你们看看我涂的心可红。
1: 是了，哎，等我呀！欢迎光临，请随便看看。哇咔咔，好像是哇咔咔的声音。嘟嘟哒，
0: 我怎么感觉他是在故意发出声音啊？
2: 说对了，他就是故意的。这个哇咔咔最喜欢捉迷藏了。小家伙，你到底要找什么呀？
0: 我在找，小心！

0: 太过分了！啊，哇咔咔，
1: 哇咔咔，你别跑！嗯，大头儿子，你叫我，我来了。
2: 哇咔咔呢？我要亲手把他抓回来，绑在汽水瓶上，发射回哇咔星。
1: 小头爸爸，别冲动，他在那儿。我们先看看他要干嘛。这个哇咔咔怎么好像有什么急事似的？
2: 我最急，反正抓定了。
3: 哇咔咔，
1: 哇咔咔飞走了。啊！
2: 糟了，这附近可是重要的码头，不能让他再搞破坏了。
1: 嘟嘟哒，准备飞行模式，锁定那只红色风筝。
0: 锁定。
1: 风筝越飞越高了。坐稳了。

0: 港口。
1: 小头爸爸，信号就停在这儿，我们降落。
2: 奇怪，一个人都没有啊，这怎么回事啊？
1: 可这些集装箱怎么自己在动？
0: 难道他把整个码头都变活了？
3: 这我们可做不到。
2: 哎，那这是什么呀？他要把我们当成集装箱给抓走了呀！哎哎哎！

0: 上居然没有驾驶员，真的是哇咔咔。
1: 信号显示哇咔咔的位置在集装箱堆场，它就藏在这个无人码头。
2: 无人码头？
0: 对了，是无人码头。我在新闻上看过，这里不需要人力调度装卸，靠一台超级电脑指挥。
2: 小头爸爸，现在不是科普的时候，赶紧找哇咔咔要紧。
3: 哇咔咔在那个集装箱上，红的很蓝的那个。
1: 靠！
2: 哇咔咔在喊救命，
1: 不是喊救命，他在数数，9、8、7，
2: 这是倒计时。每次哇咔咔都要藏在一堆相似的东西里，
3: 然后等我们去找它。
2: 然后还数数。
0: 数数藏起来。
2: 我知道了，哇咔咔不是想搞破坏，而是想
4: 捉迷藏。
3: 对呀，可这么多集装箱，要找到哇咔咔比登天还难。
0: 我们找不到，或许他能找到。
2: 谁呀？
5: 有风筝缠在了一个集装箱上。
3: 对呀，那个风筝对我儿子非常重要。您看能不能帮帮忙？
5: 港口虽然有上千个集装箱，但只要能说出线索，我就能帮你找到它。比如颜色。
2: 颜色？是一个红色的集装箱。
5: 那就好办了。
2: 哇，这就是管理无人码头的超级大脑吗？
0: 太先进了。
6: 红色集装箱59个。
5: 红色集装箱有59个，你们知道是哪一个吗？那我们先把它们都挪出来好了。

0: 车也会玩魔方，太厉害了吧！
1: 以前啊，如果想翻出这么多集装箱，恐怕要花上大半天的功夫。现在有了这套全自动装卸系统，不用几分钟就能全部搞定。
2: 可是这59个集装箱都是红色，根本没区别，怎么找呢？
3: 这些集装箱的颜色可不一样哦。啊！小头爸爸，你再好好看看，我今天到底有什么不同？
2: 不同？你今天口红颜色不一样，是不是换了新牌子？
3: 都是红色，可也是有区别的哟。啊！我们要找的集装箱，最接近这个，蓝调红丝绒。
2: 蓝调。
4: 红丝绒，
2: 红色怎么会蓝呢？
3: 你们再仔细对比一下，能找出最蓝的红吗？
4: 这个
3: 是枣红，这个是桃红，这个是殷红，蓝调红是这个。
1: 好嘞，我现在就把它调出来，很快的。
0: 嘟嘟哒，准备啊。
4: 怎么又跑了？
2: 都找到他了，怎么还跑啊？
0: 他没有跑，是在等我们躲起来。
2: 怎么说？
0: 别着急，我有办法。小头爸爸、围裙妈妈，跟我来。谢谢叔叔帮我们找到集装箱。
1: 不客气。
0: 哇咔咔，喜欢玩捉迷藏，现在轮到我们藏起来，他来找我们，这才是完整的游戏。
5: 哇咔咔，
3: 原来是这样，那我们也认真的玩一场捉迷藏吧。
1: 没错。抓紧行动，别影响无人岗工作。

0: 哇咔咔！哇咔咔！哇咔咔！哇咔咔！终于找回来了，
1: 欢迎回家，
2: 哇咔咔！
3: 哇咔咔！
4: 捉迷藏游戏通关成功！
1: 看。

0: 老板，这个真不错。多少钱？太有眼光了。哈，维君妈妈，那边有帆船比赛。
1: 大头儿子，你先看看，我给你买了什么？哇，金牌！啊，妈妈，是金牌巧克力呀！谢谢维君妈妈。咱们赶快去看看帆船比赛吧。
2: 要是我也能参加就好了，我想要真正的金牌。
3: 拿金牌可不是那么容易的。大头儿子，咱们俩比一局，怎么样？
4: 好，那好，谁先赶到奥帆中心，我就给谁发金牌。哎，大头儿子，你别急嘛，我早打听过了，今天没有大型比赛，只有一场小型训练赛。啊，
5: 来点什么？
1: 都可新鲜了！训练赛也会很精彩的。还早呢，要不我们先去吃点海鲜？
6: 小头爸爸，哦，发现哇咔咔了，雷达显示它正在奥帆中心的海面区域活动。果然是哇咔咔。 他控制了一艘空的帆船，闯进了训练赛的船队里了。
1: 快回车上，准备行动！啊，
3: 着什么急嘛？哎哎。

0: 别走神啊，我们被抄了。
1: 调整处分。哎，
2: 青岛不愧是帆船之都啊，
3: 这里环境优美，气候宜人，最适合水上运动了。
4: 就连世界级别的帆船大赛都在这里举办呢。
2: 看，哇咔咔的帆船最大，怎么反而是最慢的？
4: 帆可不是越大越好，
3: 把握风向还有控制度都很重要。
2: 它的船帆怎么转来转去的？
5: 想要稳，得把好舵，还要控制帆船的角度，迎合风向。但是要把帆调整到最佳迎风角度，才能利用风的力量开得更快。
6: 哇咔咔咔！
4: 看来哇咔咔也正在学习，可是还没有掌握真正的原理和技巧。
2: 小鹿爸爸加油啊！赶快追上哇咔咔！
4: 嘿嘿，小意思。
3: 小虎爸爸真厉害！哦，哈哈，
4: 这算什么？我现在就抄！
2: 他怎么变快了？我知道了，是风变大了。哇咔咔的大帆船有了风的帮助，开得很快啊！小兔爸爸，油门，油门！
7: 爸爸，我们离得更远了。
4: 哇咔咔好像找到规律，学会控制帆船了。这小家伙还挺聪明的嘛。
3: 哎呀，那是什么呀？
2: 他在挑衅我们，太气人了。
8: 没错，他就是那个好胜心极强的哇咔咔，干什么都要赢。
2: 我就是比快嘛，加油。
4: 哎呀，别着急，安全第一。
2: 小鹿爸爸，快点啊！都快看不见哇咔咔了。
3: 这要是进了深海，可就更不好办了。
4: 别急，别急，我再想想办法。嗯，
2: 那是什么？
4: 这个爸爸知道。

0: 我知道了，他的意思肯定就是，
1: 召回全部船只。
0: 小兔爸爸说的对，这点困难算什么？我有办法让哇咔咔乖乖跟我们上岸了。接着比呀，换你来追我。快追上吧，咔咔。
2: 咔咔，
0: 这儿离岸边还远着呢，不能让哇咔咔赢了我们呀。
1: 大头儿子别灰心，动动你聪明的小脑袋，咱们还是有机会逆转的。
2: 哇咔咔，
0: 小兔爸爸，我知道了，顺着风有助力，逆着风有阻力。既然调整帆能开得更快，那咱们调整自己的小艇肯定也能开得更快喽。
1: 说的没错，好样的，不愧是我儿子。我们虽然借不了风，但咱们能减少阻力。嘟嘟哒，就看你的了。
0: 没问题。流线型车身果然阻力小，哟吼，成功啦！
2: 哇咔咔，咔！哇咔哇咔哇咔咔！
0: 上钩了，实施下一步计划。
2: 哇咔咔，哇咔咔。

手来一次真正的实力对决吧。

0: 大头儿子，我的漂移厉害吧？
1: 哇咔咔！
2: 好了，是你赢了。
1: 哇咔咔！
2: 颁奖典礼现在开始，请哇咔咔上台领奖。
1: 看。

0: 你凭自己的实力学会了驾驶帆船的技术，获得了第一名。这个就是你的奖牌啦。
1: 啊，呱嘎嘎，
0: 呱嘎嘎归队，任务完成。
2: 咔，大头儿子，你今天是抓捕呱嘎嘎第一名，拿着。
0: 谢谢妈妈。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
5: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0: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0: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2: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3: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4: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0: 行，我马上来。
3: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逼着了。危险，你回

这个村子已经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学生愚钝，我真的没有看出什么问题。如果我跟你说得出这个判断靠的是嗅觉，你不会满意的。嗅觉？单单从措辞上理解这番话的话，我很遗憾，你确实很愚钝。 一定要学会用嗅觉。

0: 跟我过来。
1: 先生，干什么去？
2: 你的车和衣服，我全都要。
1: 哎哎，出来了，快快去！

0: 快去动！怎么是你？
1: 快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不是这儿啊？

我现已于5日之内诛灭钦差，此为最后期限，如再延误，绝无宽待之侥幸。

0: 怎么又返回来了？我跟你们说，出大问题了。什么事儿？出什么事儿了？哎呀，你倒是快说呀，说不定我们能帮上你的忙呢。啊？你们？
1: 我不是。
0: 哎呀，一个大男人三脚踹不出一个屁来，到底出什么事儿？你倒是说呀！
1: 我儿子呢？什么？前天一大清早，日本鬼子就到了我们家这一片，压着家里有小孩子，都要去他们的陆军医院。
2: 说给孩子做什么？防御体检。
0: 经过。防御体检。 最近，上海有传染病的消息吗？

0: 你放心，你的孩子，我们一定帮你找回来。什么？日本鬼子突袭了龙虎山柑橘地？
1: 对，这个情报我也是刚刚得到的。那小龙呢？小龙不会有事吧？我还没见到根据地派来的交通员同志。总之呢，你们去延安的计划肯定要更改了。今天晚上你们要在慈溪店会合，史良同志会在那儿接应你们，到时候交通员同志也会到那儿找你们。 具体的情况你可以问他。大哥，你也别太着急了。行了，你们准备一下吧，我也不能在这儿久留，被人盯得太紧了，我得马上回警署，好吗？嗯，就这样。跟丢了。
2: 马上回去找到目标，继续盯着。这次绝不允许再出现任何差错。
3: 是是是是是，
2: 喂，谢主任谢主任。
3: 喂，
2: 谢主任。出来出来出来！这回把牛逼给吹爆了吧？帮人家找孩子，那么大一个伤害，上哪找去？咱们就剩下这么点时间了。再想想再想想，这办法总是人想出来的嘛。想想想，再想咱们就该出发了。 有了，拿着。我去打个电话，你们就等着我好消息吧。

0: 喂，哪位啊？
1: 郝大探长最近的风流债是不是太多了？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
0: 怎么了？找我什么事儿？
1: 有件事情我想问问郝大探长，最近上海是不是有闹传染病的消息？
0: 传染病？

0: 没有啊，什么意思？
1: 郝大探长是不是想改行做语言学家呀？我想问的只是这三个汉字的本来意思。
0: 应该没有什么传染病吧？如果有的话，警署肯定应该知道啊。
1: 嗯，我明白了。
0: 喂，喂。
1: 你的好消息呢？老五，你回去一趟告诉大哥，我和老四需要走一趟，天黑以后才回来。
2: 你们要干嘛去啊？
1: 我刚刚给秦叔打了电话，他们根本就不知道传染病这回事儿。我怀疑日本鬼子在那孩子搞什么阴谋。三哥，咱在上海已经没有任务了，上级给的命令是让我们今天就撤离，咱们还是赶快回去吧。怎么，你愿意心里憋着一个疙瘩离开上海吗？
2: 反正不愿意，
1: 咱们不能一无战绩。老四，你跟我走。老五，
2: 我肯定跟你们一块去了。
1: 好兄弟，万一今天出了什么差错，责任全是我的。反正我是虱子多了不咬，账多了不愁。走。
3: 他又回警署了。
4: 是。
3: 他这么行踪诡秘的频繁活动，是不是要有什么动作？
5: 疑心生暗鬼，这句老话说的一点错都没。人家是一个探长，不天天在外面跑，坐在办公室里还办什么案？
3: 哼，办案？那不过是他的幌子。
5: 你到现在都还是在猜，一点证据都没有。
3: 废话，我要是有证据还用猜吗？早让他脑袋搬家了。这样，再多加两个兄弟，一定要把他给我盯死。
6: 这个枢纽人物什么时候才能出现呢？
7: 用不了多久，他就不会再是一个谜了。不信，我们就等着瞧了。

0: 白兄，你找美惠子，告诉我，你是怎么知道这个电话的？是熊景浩先生吗？我是你没见过面的朋友，所以知道这个电话。我没见过面的朋友。 熊景浩先生如果再这样啰嗦下去的话，你就会失掉一个你梦寐以求想要得到的礼物的机会。而这份礼物，你虽然是受益人，但只能通过美惠子小姐才能得到。所以，你最好请美惠子小姐接电话。等一下。
1: 是我，我是美惠子。美惠子小姐果然是螳螂啊！刚刚分别不久就把故人给忘了。是你。
0: 2个小时后，春来茶楼间，我有要事面谈。喂，喂。
1: 什么人？
0: 是徐玉龙。
1: 徐玉龙，他消失已经。

0: 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找你做什么？我要去见他。我派人陪你去。不用。这一次，踏虚龙对我们来说，也许是天使，给我们带来的是福音。
1: 这就是陆军医院。

0: 好，田长，你找我。
1: 啊，哎，这最近怎么这么多人报案说丢了孩子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啊，
0: 就是棚户区那一带。我没问你是哪一带，我问你为什么不去查查。好，田长，不是弟兄们吃饭不做事，是上面不让查。
1: 据说，是最上面的意思。
2: 啊，我知道了，你去吧。是。不行，我得赶紧去找他们。
3: 大哥，还是再等等吧。我感觉很不好，这老三、老四、老五没有一个是遇事冷静的。这件事情那么的重要，我可不想有任何意外发生。问题是只能等啊，上海找人，大海捞针呢。 等到什么时候啊？

0: 美惠子小姐很准时啊。你约我来这儿是有什么要事吗？
1: 咱们还是坐下说话吧，请。

0: 请坐。
1: 说吧，有什么要事？
2: 这是你非常关心的事。
1: 黑玫瑰，
2: 一语中的。
1: 他们有下落了吗？

0: 你说什么？
1: 听起来似乎很讽刺，是吧？本来是应该我给你们提供黑玫瑰的下落，然后由你们绞杀，现在反过来了，变成了我向你们打听黑玫瑰的下落。
0: 你这买卖根本不成立，告辞。
1: 慢，听我把话说完。
0: 如果是些不着边际的陈词滥调，那还是免开尊口吧。
1: 既然是买卖，那就要有买有卖。美惠子小姐只听见了我的要价，还没有听见我要价的本钱，怎么就急着要走啊？
0: 你现在是一个穷光蛋，拿什么出价？
2: 不行，我实在等不了了，我一定得去找他们。
3: 难道他们真是出什么事儿了？
2: 反正到时候郝探长一定会到位的，实在不行就找探长帮忙。
3: 好。
0: 你说什么？
1: 听起来似乎很讽刺，是吧？本来是应该我给你们提供黑玫瑰的下落，然后由你们绞杀，现在反过来了，变成了我向你们打听黑玫瑰的下落了。
0: 你这买卖根本不成立，告辞。
1: 慢，听我把话说完。
0: 如果是些不着边际的陈词滥调，那还是免开尊口吧。
1: 既然是买卖，那就要有买有卖。美惠子小姐只听见了我的要价，还没有听见我要价的本钱，怎么就急着要走？
0: 你现在是一个穷光蛋，拿什么出价？
1: 所谓真人不露相，我徐某人手里要不掌握你们所感兴趣的牌，怎么就会这么冒失的跟你们联系？
0: 你打什么主意，我根本不感兴趣。
1: 美惠子小姐，你是不是太高看自己了？我徐某可绝对没有跟螳螂重温旧梦的性质。
0: 你，
4: 季馆长，这是最新的鉴定记录，

0: 机关长，有问题吗？
1: 难道说他们出现了？
0: 谁？
1: 军部安排的传染病清洗任务是在哪一个医院展开的？
0: 是在陆军医院。
1: 你带上，马上给我去陆军医院，要多带一些人手。你要一个一个角落的给我仔细的扫，连一只小虫子都不要放过。
0: 嗨！
2: 如果美惠子小姐为了尊严转身而去，对我徐某人来讲，失去的仅仅是一点面子而已。而我徐某人失去的和美惠子小姐失去的，那可是不成正比呀。
3: 我会失去什么机会？
2: 找到那个共产党和黑玫瑰之间的枢纽人物的机会。
3: 你不是戏言。
2: 美惠子小姐觉得我徐某是那种具有英雄胆魄而置生死于度外的人物。
3: 你和老鼠有一个特别相似的地方，就是胆儿。
2: 知我者非美惠子小姐莫属，一语道出了我徐某的特点。

0: 心、谨慎，且多疑。
1: 那你还敢约我？
0: 这是因为徐某所说的这个机会，在熊景浩那里，要比我徐某人的脑袋值钱得多。
1: 梅惠子洗耳恭听了。

0: 欧阳剑。您可真是不惜血本呐！
1: 名人面前不说暗话，我也不必瞒你。我们局座只给我五天期限，五天之后黑玫瑰还活着，我徐某只能是一具死尸。当人在深水里挣扎的时候，为了活命，哪怕就是一棵稻草，他也会当作救命的山板牢牢地抓住。更何况我出卖的是早晚会被除掉的赤化分子。
0: 等我们把黑玫瑰的情报交给你，
1: 把那位神秘的枢纽人物交给你，
0: 成交。

0: 是书记，对不起，我们来晚了。怎么就你们两个？天骄、牧羊和于师呢？
1: 他们下午出去了以后，到现在还没回来呢。什么？站住！通行证。我们是奉熊警机关长之命前来搜查的。通行证。
2: 我们是奉熊警机关长的口头请的命令，没有通行证。
1: 通行证。
2: 这里边有什么？
1: 通行证。
2: 慢着！
1: 通行证。

0: 走。
1: 注意注意，全国男性朋友们，竖起耳朵听好了，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能量裤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能量裤今天不要钱免费领，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能量裤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它是一条呵护男性的能量裤，穿上它腰腹暖暖的。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
2: 一开始看到电视上说能量裤免费送，我都不相信，心想哪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后来我儿子说呀，爸，你就打个电话试试呗，也不费啥事儿。我就半信半疑打了，嘿嘿，没想到3天以后快递就送上门了。那穿着啊不光舒服，这么好的东西，今天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领。我现在逢人就说，赶紧打电话，要不真亏了。
3: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2: 我抢到了，真的免费领。
1: 能量裤不花一分钱。三大核心设计改变你的穿着体验。第一，独创 U 型立体空间设计，3D 人体工学裁剪，给身体留出独立透气空间，不挤压，不闷热，不潮湿，全天候干爽自在。第二，石墨烯远红外科技面料，石墨烯纤维与高弹莫代尔黄金配比混纺，360度舒适贴肤，穿上暖烘烘的，弹性十足，不紧绷，久坐不勒，运动不拘束，一整天都自在。
3: 我上班一坐就是一整天，下班开车又一个小时，这身上能舒坦呢才怪呢。后来他看电视说能量裤免费送，免费的还得赶紧领一条，我就打了个电话。一开始啊真没当回事儿，结果穿了一周，现在坐一天都没事儿。
2: 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啊都穿上试一试，你就知道它的不一样了。
1: 所有男性朋友们听好了，这条能量裤就是为你准备的。 U 型立体空间，石墨烯远红外科技，注意注意，全国男性朋友们，竖起耳朵听好了，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能量裤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能量裤今天不要钱免费领，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能量裤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它是一条呵护男性的能量裤，穿上它腰腹暖暖的。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注意注意，全国男性朋友们，竖起耳朵听好了，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能量裤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能量裤今天不要钱免费领，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能量裤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它是一条呵护男性的能量裤，穿上它腰腹暖暖的。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
2: 一开始看到电视上说能量裤免费送，

0: 都不相信，心想哪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后来我儿子说呀，爸，你就打个电话试试呗，也不费啥事儿。我就半信半疑打了，嘿嘿，没想到3天以后快递就送上门了。那穿着啊不光舒服，这么好的东西今天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领。我现在逢人就说赶紧打电话，要不真亏了。
1: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0: 我抢到了，真的免费领。
2: 能量库不花一分钱，三大核心设计改变你的穿着体验。第一，独创 U 型立体空间设计，3D 人体工学裁剪，给身体留出独立透气空间，不挤压，不闷热，不潮湿，全天候干爽自在。第二，石墨烯远红外科技面料，石墨烯纤维与高弹莫代尔黄金配比混纺，360度舒适贴肤，穿上暖烘烘的，弹性十足不紧绷，久坐不勒，运动不拘束，一整天都自在。
1: 我上班一坐就是一整天，下班开车又一个小时，这身上能舒坦哪才怪呢。后来他看电视说能量裤免费送，免费的还不赶紧领一条，我就打了个电话。一开始啊真没当回事儿，结果穿了一周，现在坐一天都没事儿。
0: 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啊都穿上试一试，你就知道它的不一样了。
2: 所有男性朋友们听好了，这条能量裤就是为你准备的。 U 型立体空间，石墨烯远红外科技，注意注意，全国男性朋友们竖起耳朵听好了，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能量裤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能量裤今天不要钱免费领，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能量裤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它是一条呵护男性的能量裤，穿上它腰腹暖暖的。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注意注意，全国男性朋友们竖起耳朵听好了，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能量库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能量库今天不要钱免费领，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能量库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它是一条呵护男性的能量裤，穿上它腰腹暖暖的。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
0: 一开始看到电视上说能量裤免费送，我都不相信，心想哪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后来我儿子说呀，爸，你就打个电话试试呗，也不费啥事儿。我就半信半疑打了，嘿嘿，没想到3天以后快递就送上门了。那穿着啊不光舒服，这么好的东西今天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领。我现在逢人就说赶紧打电话，要不真亏了。
1: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0: 我抢到了，真的免费领。
2: 能量裤不花一分钱，三大核心设计改变你的穿着体验。第一，独创 U 型立体空间设计，3D 人体工学裁剪，给身体留出独立透气空间，不挤压，不闷热，不潮湿，全天候干爽自在。第二，石墨烯远红外科技面料，石墨烯纤维与高弹莫代尔黄金配比混纺，360度舒适贴肤，穿上暖烘烘的，弹性十足不紧绷，久坐不勒，运动不拘束，一整天都自在。
1: 我上班一坐就是一整天，下班开车又一个小时，这身上能舒坦哪才怪呢。后来他看电视说能量裤免费送，免费的还不赶紧领一条，我就打了个电话。一开始啊真没当回事儿，结果穿了一周，现在坐一天都没事儿。
0: 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啊都穿上试一试，你就知道它的不一样了。
2: 所有男性朋友们听好了，这条能量裤就是为你准备的。 U 型立体空间，石墨烯远红外科技，注意注意，全国男性朋友们竖起耳朵听好了，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能量裤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能量裤今天不要钱免费领，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能量裤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它是一条呵护男性的能量裤，

他，腰腹暖暖的。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注意注意，全国男性朋友们竖起耳朵听好了，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能量库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能量库今天不要钱免费领，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能量裤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它是一条呵护男性的能量裤，穿上它腰腹暖暖的。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注意注意，全国男性朋友们，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能量库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能量库今天不要钱免费领，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能量库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它是一条呵护男性的能量裤，穿上它腰腹暖暖的。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

0: 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十四五时期，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十五五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惠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1: 团圆是每个中国人心里头最朴素的一个愿望。
0: 山河破碎，月圆人难圆，一份期盼跨过8000里山河。
2: 等我们找到爸爸以后，
0: 但愿人长久，
2: 我们就团聚了，
0: 千里共婵娟。
3: 我们看的是同一个月亮，不是吗？
0: 家园国议员，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7: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8: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9: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6: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6: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9: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

0: 气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四十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四十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四十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8: 我在用，我爸妈也在用，确实不错，推荐大家都来试试。
0: 迎中秋庆团圆，好视力给全国观众朋友送上专属的健康好礼，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好视力，好生活。
9: 有没有年过六十的老朋友，是不是眼睛特难受，看东西模糊发雾，眼睛还怕光，针扎似的疼，吹点风更是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时时刻刻受折磨，怎么办？
0: 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四十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10: 温温润润的，好像给眼睛做了一套草本按摩，好水润，好舒服。
11: 看电视、玩手机都轻轻松松。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好视力60岁福利专场，所有60岁以上的听众打400-902-1119都能领取福利，订购好视力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四十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8: 我在用，我爸妈也在用，确实不错，推荐大家都来试试。
0: 迎中秋庆团圆，好视力给全国观众朋友送上专属的健康好礼，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好视力，好生活。

0: 何を取って何を答えて。
1: 私たち船を降りたら、クマイさんは俺保健団のメンバーに訓話した。私たちの責任は子供たちに気を配って安全的、健康的に日本へ戻ることです。誰にもどんな問題も答えられない。誰にも関係ない人と付き合えない。
2: 这个日本姑娘说什么呢？叽里咕噜的。
0: クマイさんは私たちを派遣しました。お世話になりました。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それから邪魔しない。
3: 什么？日本鬼子偷袭了咱们龙虎山根据地？
4: 鬼子是有备而来，派出了重兵，没来得及转移的群众遭到了屠杀。
5: 那季婶呢？
3: 施书记，小龙呢？小龙他怎么样？
6: 好了。你迅速通知宪兵队，请求大量增援。嗨，你下去命令所有参战部队严密包围医院大楼。哼，你去通知龟田中佐和佐佐木少佐，在医院围墙周围部署强大火力，不管什么人，只要接近围墙，立即开火，通通打死，格杀勿论。
7: 嗨，
6: 起来，跟我来。
0: 那个日本婆娘就说了这些。健康男孩，安全带回国，这什么意思呀？
5: 你说这小日本鬼子到底要搞什么鬼呀？我怎么听起来他们好像要去当人贩子？
0: 人贩子？
8: 站住！东行镇，
6: 大名鼎鼎的黑玫瑰，你们听说过吧？他们现在已经进了这家医院。如果你的少尉是在外面围墙边的话，那么现在没有脸上盖着黑玫瑰之印、以身殉职的皇军英烈，就应该是你了。
9: 浩探长，
8: 浩瀚同志，你可来了。
10: 这敌人盯我太紧了啊！哎，怎么就你们两个呀？这天骄、牧羊还有于师呢？
9: 他们失踪了。
11: 长官有什么吩咐？
6: 我现在问你两个问题，你必须据实回答。
11: 嗨，
6: 第一个问题，这扇门后面是什么地方？
11: 高度机密。
6: 放开！
11: 禁止任何人出入，除非持有中国神官亲自签发的通行证。
6: 第二个问题，刚才有什么人进去过？
11: 三位军医官。
10: 这根据地被偷袭之后，也丢失了许多小男孩。
4: 对，据一位死里逃生的老乡反映。
10: 啊，
4: 这次鬼子并不是不分男女老少，通通的烧尽杀光了。他们经过的地方，凡是群众没来得及转移的小男孩，都被他们给带走了。
10: 那这事儿可奇怪了，警署这几天也接到了许多报案，都说丢了孩子，尤其是棚户区丢的最多。而且他们还说，日本的最高司令长官把这件事情都给压下来了，说是不让查。
4: 组织上很重视这个情况，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一旦查出敌人的阴谋，要坚决的粉碎。
9: 石书记，这个任务交给我们吧。
4: 你们？
9: 对，这是我们经

0: 我们是参加共产党领导抗日战线的第一个任务，你放心，我们一定会竭尽全力完成任务。
1: 三个，军医官，
2: 交通线暂时断了，你们意识也离不开上海。组织上指示我们，还是要最大程度的保障你们的安全。
0: 我认为，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被动的躲藏等于就是等着敌人来消灭。这是正规战场上的法则，未必适合这特殊战场。
3: 石书记，
1: 服从命令，不予考虑。 都过去这么长时间了，天骄、牧羊还有于师，到现在还没有下落。
4: 哎，对了，这天骄下午给我打过一个电话。
1: 什么？

0: 上去，想办法混过去。看样子他们肯定是冲我们来的。小五，就看你们了，多编点词儿，咱们随机应变。
1: 嗯。
0: 森哥，要不咱们跟他拼，千万别用枪，别惊动了外面的鬼子。走。

Oh!

0: 医院，他们一定是去那儿查这件事情了。我们走。好。
1: 哎，上海那么大，医院那么多，你们到哪家去找啊？
2: 就是啊。
1: 老汉，
2: 啊，
1: 咱们是不是应该在高占奎身上找找突破口啊？
2: 对，也只能找他了。
1: 况且这么长时间了，也该会会他。
2: 那我现在就去啊。
1: 郝汉，你现在已经被人盯上了，随时有暴露的可能，一定要注意安全。
2: 你们两个哪儿也别去。

0: 我们撤职冲出去，杀出一条血路。不，我们走近点，近点。将军，
1: 发现黑玫瑰
0: 在哪里？迅速封锁医院所有出口，这边跟我来，快，快来！
2: 先打掉地震几个火力点，然后咱们仨从窗户跳下去吧。
3: 不，如果我们跳下去的话，地形开阔，正好给鬼子当了靶子。那怎么办？
2: 从走廊冲出去。不行不行，小川一定找救兵来了。不，我们人少，鬼子人多，但走廊比较狭窄，他们的兵力根本就施展不开，我们还有的一拼。
4: 但是如果能跳下去的话，三哥谁都走不了，听三哥的，冲！
5: 贺老弟啊，你可来了，来来来来，坐坐坐，我正六神无主呢，啊，坐。哎呀，
4: 哥哥想去找你，怕目标太大，想给你打个电话吧，又把第三只耳朵听见。 想不到兄弟你还真来了，
5: 这么说咱俩还真有缘分。我还想这么晚来找你，怕打扰你休息呢。
4: 兄弟，你这就是给哥哥见外了，你是哥哥盼也盼不来的贵客呀。<笑>

0: 么？你这年纪以上军官的夫人都被日本人给征调走了？
1: 你说他娘的缺不缺德？
0: 那日本人要这么多官太太干什么用啊？
1: 熊挺那个王八蛋说是去看孩子去了。前几天从日本来了一艘客船，一船都是日本娘们儿，说是什么保健团，让兄弟们的家属都跟这帮日本娘们儿打下手去了。
0: 你不觉得这件事情很蹊跷吗？
2: 上。

0: 别动，往后退，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退后。
1: 兄弟，你还不知道吧？李印群这个王八蛋又要升官了。
2: 又要升官了？
1: 是啊。
2: 那他立了什么功了？日本人要升他的官啊？
1: 李义群给松本出了一个馊主意，这个馊主意松本拿到日本军部去了，日本军部把他当作是

0: 这到底是一个什么馊主意？
1: 说白了，就是琢磨着怎么霍霍咱们中国人。
0: 不，这个主意的内容，
1: 给哥哥报信儿的那个眼线说，松本和李一群给这个方案起了一个名，叫"大和未来"。
0: 大和未来。

0: 办法倒也不是没有啊，兄弟啊，你就是哥哥的福星，你有什么好主意，说出来给哥哥听听。
1: 哼，
0: 这办法我现在还没想好，不过你放心，肯定会有好戏看的。
1: 什么？一个小川被他们抓住当人质？ 龟田就不敢下命令了。
2: 立刻传达我的命令，让龟田从现在开始全面负责指挥，给我保证抓住露面的黑玫瑰。
1: 即便是小川在战场上战死，那也是为圣战大业。天皇陛下战死，是我们每一个帝国军人的至高荣誉。哎！
3: 后退，往后退。小五，把他交给我，你们两个先上车。
4: 快想变化，你们两个快跑！小五。
5: 来嘛，老四干嘛呀？老靠！

0: 总本最高司令长官佐岩吉时，中国人一盘散沙，派系林立，各揣心腹事。这也正是我大日本皇军能够在中国的腹地长驱直入、站稳脚跟的关键所在。可是我们的脚跟并没站稳呐。
1: 是的，目前看来，我们是危机四伏。但是，只要中国人内部这种纷争不休的局面持续下去，圣战大业就一定会成功。就像他们所谓的什么国民政府军统上海战。 跟我的一个从属机构有何区别？那你打算怎么行动？送上门来的大礼，如果拒之门外，岂不浪费了徐先生的一番美意吗？来人！

我现在就。

0: 我是应该称呼你小乔呢，还是应该称呼你小乔太君？
1: 你们的小乔早在踏上上海地面的几个小时以后就命丧黄泉了。鄙人的真实身份是大日本皇军高级间谍森平美惠子，你也可以称呼我的代号樱花皇后。
0: 你就是樱花皇后？
1: 能再次与您重逢还得感谢一个人。
0: 谁？
1: 徐以龙。
0: 他
1: 原来徐先生还是一位精明的商人，他拿你来交换一件对于皇军来说非常重

0: 要的东西。
1: 带着，
2: 海佩。
3: 松本和熊景浩这两个王八蛋，让李一群这么一撺掇，这是把老子往火坑里推呀！
4: 本来嘛，人家好好的老婆被你征集走了，说是出军差，去哪儿了不知道，干什么去了还是不知道，这都好几天了，一点消息都没有。他是个男人都会跟你急的，大哥呀。
5: 天骄，不要！你们怎么了？
6: 问你话呢，吴天骄。
5: 牧羊，你们怎么了？
6: 怎么回事？
5: 牧羊，
6: 天骄，出什么事了？

你们两个告诉我，小五去哪儿了？

0: 进医院，竟然被三个黑玫瑰任意进出，如入无人之境。你真行啊，
1: 齐馆长，他们也死了一个。
2: 他们也死了一个，
1: 嗨，
2: 真的吗？你有没有算过，为此我们损失了多少帝国士兵？
0: 还打赏一个小川军。
3: 机关长，请息怒。黑玫瑰的厉害是众所周知的。
0: 不要再提他手话了。

0: 牧羊，牧羊，你醒醒啊！
1: 牧羊，
0: 牧羊，
1: 老四，
0: 牧羊，牧羊，牧羊。
2: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取暖界的扛把子，出口好品质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不要钱，免费送。

0: 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空调干燥又费电，电热毯、小太阳、易酿火情很危险，取暖市场面临大洗牌。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可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不要钱，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1: 正冷都受不了，人家就免费送我一台取暖器，没要钱，还是全智能语音控制的，这电话打得值。小夏，小夏，
2: 主人我在。
1: 25度，
2: 温度25度，
1: 定时2小时，
2: 定时2小时，
1: 听到没？还带有语音控制，能调温，能定时，想要多少度，招呼一声就行，方便得很。
3: 没要钱，真的没要钱，就打个电话，人家就免费送我一台智能语音控制的取暖神器。就我这小店，空调开一天电费得好几十，现在生意又不好，根本用不起这个取暖神器啊。开机3秒就热，3分钟这全屋子都暖和了，比空调升温快，还省电，真的是很实用。
0: 取暖神器当属扬子，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打破传统电炉丝加热取暖弊端，创新采用 PTC 空气循环速热系统，特别植入声控高科技，语音智能启动，3秒快速升温，精准调温，自由摇头，安心定时，高低档冷暖风随心切换，冷风进暖风出，空气循环升温更快，3分钟全屋变暖，取暖不用等，用电超级省。
1: 哎呀，农村冷，你开空调吧怕费电，这用电热毯小太阳啊又怕着火太危险，现在这个免费送的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安全省电，还带语音控制。来来看，小夏，小夏，
2: 主人我在。
1: 定时2小时，
2: 定时2小时，
1: 23度，
2: 温度23度。
1: 看看，很时尚，很好用。做饭时能用，洗衣服时能用，看电视还能用。这晚上睡觉放床头啊，整个屋里都热烘烘的，再也不用担心腿凉腿硬了。
4: 反正是不要钱，这免费送啊，为啥不抢？也就是动动手指头打个电话的事儿嘛。那外边那么冷，这屋里啊开着取暖神器啊，也不用带呼吸天暖宝了。
0: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取暖记得。扛把子，出口好品质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不要钱，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空调干燥又费电，电热毯、小太阳、易酿火情很危险，取暖市场面临大洗牌。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可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不要钱，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5: 此时此刻，我们的免费送名额正在快速的递减当中，还没有抢到免费名额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那么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出口好品质的扬子品牌小夏空气循环暖风器，到底是如何做到快速升温，3分钟就能让全屋变暖的呢？
4: 打开取暖器，你用手感受一下，你会发现出风口是超级热风，
5: 是
4: 进风口是冷风，
5: 没错，
4: 这一点跟传统的取暖器是不一样的。传统取暖器是通过加热电炉丝来加热空气，升温慢还费电，而扬子品牌空气循环取暖器创新冷风进暖风出的设计理念，是源于家庭空调的模式，只是把室外压缩机跟室内机合二为一，免除了压缩机的启动时间，所以就能做到语音声控快速启动，3秒速热。而且我们都知道，室内热空气比较轻，冷空气比较重，
5: 对，
4: 冷空气一直都在咱的腿脚等下半身这个位置，热气在头顶上，只有通过这种冷风进暖风出的空气循环模式来加速整个房间的空气循环，再结合这个自由旋转120度大广角送风造型，所以只需短短3分钟就能让整个房间升温。
5: 常言说呀，冬季要取暖，安全最关键，咱们这款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

0: 取暖器能不能保证安全呢？
1: 这是大家平时常见常用的小太阳，放一张纸巾在上面，大家看一下，等一下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
0: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哇，各位，您看到没有？着了，着了！
1: 你看，
0: 哟，这太危险
1: 了，这多危险！看到没有？直接就着了。
0: 哎呦，快点，快点，快点！我的天哪，这太危险了，稍有不注意就会酿成火灾，这肯定不能用啊！
1: 这吓不吓人？哎呦，包括平时我们用的。

0: 其实就是一种视觉水晶效果，哦，手放上去一点问题都没有。
1: 哎，还真是啊，也就是说它不是明火，它非常。安全，
0: 对，没错啊，而且它整个出风口同样放一张纸巾，咱们看看啊，咱放上去。
1: 好，
0: 大家看一下，一分钟，你看现在时间过去了两分钟，根本没有任何问题。
1: 是的，
0: 通过空气循环来提高全屋温度的取暖方式是最安全的，大家尽管放心选用。
1: 说的没错，那安全性得到了保障，那它到底费不费电呢？如果说是耗电太多的话，咱这普通老百姓也用不起呀。
0: 大家尽管放心，这是一块电表，我们先把它接到普通的小太阳上。看，现在已经点亮了。咱们接下来看一下红色区域的耗电度数在嗖嗖的变化。
1: 是的，
0: 你看，测一下温度，看一下，这么长时间了，温度却没有任何变化。
1: 还真是啊，你看这耗着电，但是温度却没有增加。
0: 好，咱们接下来试一下，把电表接到咱们扬子品牌空气循环取暖器上，
1: 一起来看一看。
2: 欢迎使用智能语音取暖器，请使用小夏小夏唤醒我吧。
0: 小夏小夏，
2: 主人我在。
0: 打开取暖器，
2: 你为你打开取暖器。
0: 打开火焰，
2: 你打开火焰。
0: 现在启动了。
1: 嗯，
0: 但是我们看一下啊，红色区域的数字瞬间就慢了下来，你看，几乎是纹丝不动。但是你看这温度，短短3秒就上升了好几度，升温快，取暖好，真的是买着省钱，用着省电。
1: 是的，观众朋友，现在打击电话，免费把这台扬子牌空气循环取暖器带回家。您呐，不用再担心冻得手脚冰凉、关节硬，也不用再担心家里的孩子、老人冻感冒了，尤其不用担心安全和电费的问题。各位，免费名额仅有100个，请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3: 家里孩子小，还有老人，冬天啊，他们最怕冷了。开的暖气温度一直上不来，今年冬天还特别冷，我就把空调打开了。咱就说空调开一天啊，它耗电费钱，咱先不说，关键是吹的那个风特别干，孩子根本就受不了。还好我提前啊准备的有这个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它是通过空气循环呀，让房间里快速升温的，很暖和，空气它也不干燥了。孩子在家啊，穿个薄薄的衣服呀，跑来跑去都行。
4: 通过跟开空调一对比，发现这款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用着就是省，天天随便用真的是太省了，屋里整个都是暖烘烘的。你看今天室温是22度，我穿件单薄的外套就行了，这腿呀，咱也不觉得凉了，膝盖呀也不酸了。
5: 年龄大了干啥事啊都得考虑安全，质量不好啊，有安全隐患的可不能再用，特别是电热毯、小太阳这些小电器啊，万一着火呀，可严重了。今年冬天取暖呢，我就用着扬子牌空气。循环取暖器，省电还安全，尤其是平时啊，腿脚不舒服，关节怕冷的，用它准没错。
6: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取暖界的扛把子，出口好品质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不要钱，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空调干燥又费电，电热毯、小太阳、易酿火情很危险，取暖市场面临大洗牌。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可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不要钱，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0: 云葵却在拼命地往前冲。
1: 后方守望，
2: 你知不知道我找你找的要疯了？
3: 知道，我知道。
4: 活着就好，活着就好。我背着你，我们一起跑。
5: 我是一名军人，
6: 军装就是我的棺材。
1: 乱世众生，皆为脊梁。
7: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
1: 王阳、万茜、黄澄澄领衔主演，《八千里路云和月》，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8: 欢迎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0: 400-826-3969，400-826-396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0: 400-826-396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0: 400-826-3969，400-826-396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4: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1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6: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

0: 我所有的弟兄们都是面朝着战场，没有人转身，没有一个逃兵，没有一个孬种。
1: 我们都在拼命地跑。

0: 一样。
1: 你呀、啊，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0: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 你呀、啊、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

0: 要是于石活着的话，他愿意你们这样做吗？
1: 你懂什么？你知道我们之间的感情吗？
0: 懂，我太懂你们的感情了。烈士的鲜血不能白流，要流得有价值。同志们，于石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我们去做无谓的牺牲。现在只有好好的保存自己，找时机，在敌人最致命的地方给迎头痛击，这才是对烈士英灵的最好慰藉，才是他最愿意看到的复仇手段的。同志们，一定要冷静，再冷静。天骄、牧羊，你们俩今天为什么去的陆局医院？在那里，你们都看见了什么？
2: 我们看到了。
3: 熊进军，你怎么能生这么大气呢？这只是一次普通的失败而已。黑玫瑰只要露面了，这就是我们的收获。
4: 我生气不是因为今天计划的失败，我是担心呢。
3: 担心什么？
4: 一个军部和天皇陛下都寄予高度希望的绝密计划要泄露出去。
3: 什么？
4: 今天黑玫瑰突然闯到陆基医院，一定是嗅到了这份绝密计划的味道。

0: 请找一下美惠子小姐。等一下，喂，徐先生，您果真是个急性子啊。我们的货已经到手了，你想什么时候交易？美惠子小姐动作更是神速，要是这样的话，
1: 我们就马上交易，交易地点就设在老君庙，那里山路崎岖，视野开阔。美惠子小姐就是想要包我的饺子，也得费点手脚。徐先生太多虑了，就共党和黑玫瑰而言，你我现在是一个阵营了，我怎么会包你的饺子呢？说吧，你的交易条件是什么？
0: 防人之心不可无，小心驶得万年船吧。交易时间定在一个半小时以后，记住，不要多待。我和我的弟兄们都是老老实实。

0: 我们是来救你的，不是来救你的。
1: 一切放心，不见不散。
0: 拿我们到手的这件宝贝，究竟能换回什么？你担心什么？失忆了，还有你说的那位枢纽任务，马上就会水落石出的。
1: 我派贵人和佐佐木跟你一起去，另外，再加派一小队金冠人员在附近埋伏。不用了，这次行动你尽管放心，他旭龙不会对我不利的。
2: 不，我还想派另外一个人跟你一起去。
1: 谁？
2: 郝探长。
3: 是我，刑警机关长。
2: 好，我马上就到。

0: 机关长，我不明白，为什么把这好不容易抓住的军统特工还给他们呢？
1: 不是还，是交易。
0: 交易？那这笔交易，咱们有赚头吗？
1: 当然。
0: 咱们能赚到什么？
1: 在共产党和黑玫瑰之间，有一个枢纽人物。枢纽人物？您说的是欧阳将官吗？不，如果欧阳剑是这位枢纽人物，我怎么会舍得把他送给人？那欧阳剑是黑玫瑰们的教官。
0: 我认为他还是有价值的。
1: 错，欧阳剑和这位枢纽人物比起来，他就是一块废铁。

0: 在这转悠什么呢？
1: 这几个笨蛋到现在一点消息都没送回来。
0: 你要什么消息啊？
1: 昨天夜里陆军医院打的是热火朝天，据说黑玫瑰还死了一个。幸好的能一点动作都没有。
0: 你怎么认定这个好汉和黑玫瑰一定有牵连？
1: 他不仅跟黑玫瑰有牵连，恐怕跟共产党也不那么干净。
0: 那你就把他抓起来交给熊景浩，不就全解了？
2: 如果要这么说的话，我认为这笔买卖是可以做的。
3: 侯总对这个枢纽人物不好奇吗？
2: 我十分的好奇。
3: 想知道他是谁？
2: 想。
3: 有戏。

0: 所以你这次就是要陪同生平副官完成这个任务，给我找出那个枢纽人。
1: 机关长，
0: 好死啊，如果这件事情办成了，会在松本最高司令长官那里立一大功，好好把握机会。
1: 明白。
0: 出发吧。
1: 是。
2: 我还没拿到确凿证据。
3: 你有没有想过，也许是你盯错人了？
2: 不可能。再说，就算是盯错了，我也要把他假的盯成真的。
3: 有这个必要吗？你跟他有仇啊，没跟他较这个劲。
2: 在上海滩这块地面上，此人一天不出，我就一天不踏实。
3: 这么说，你效忠日本人，也只是个幌子了。
2: 这是两码事儿。再说，日本人也不过就是我个靠山。
3: 这话如果让松本和熊井听见，你有没有想过？
2: 想什么？我还没笨到那种程度。

0: 行，飞飞，快点！
1: 曹探长，
0: 嗯，
1: 走吧。
0: 行。
1: 喂，龙王庙。

0: 石书记，是书记，一夜没睡吧？天骄和牧羊昨天带回来的情报非常重要。哎，他们俩的情绪怎么样？还是一样，吵着要给于氏报仇。
1: 仇一定是要报的，但绝不能乱闯，那只能是帮敌人的忙。嗯。结合天骄和牧羊带回来的情报，还有其他渠道的情况都表明，伊人正在酝酿一个更大的阴谋。
0: 既然这样的话，那我们就粉碎他。
2: 对。
0: 如果一切正常的话，好汉的情报。 应该送到联络点。
1: 嗯，
0: 这样，你安抚同志们的情绪，我去取情报，然后根据情报，再制定行动方案。
1: 是。

0: 哎，今天咱们的行动带了多少人？
1: 徐一龙要求不能多带人。
0: 那可就奇怪了。
1: 你什么意思？
0: 我一直以为后边的人是你的朋友呢。
2: 快，快跟上！
1: 停车！
2: 停车！

0: 你们到底是干什么的？说，
1: 没干什么。
0: 太君误会了，小的们是76号的。76号。
2: 给我押回去！
3: 带走！
4: 哎，太君，太君，哎，太君！
3: 嗨，嗨！
5: 请最高司令长官放心，属下一定会多多注意的。
3: 嗨！

石书记，情况怎么样？联络点没有好汉通知的情报。怎么回事啊？有两种可能：一是没有搞到有价值的情报。不会吧？第二种可能，就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他被缠住了，情报没来得及送出来。难道问题出在高占奎那儿？郝探长昨天夜里。 在高占奎那儿，哦，我派他去的。我去找他。三弟，你大哥，你放心，高占奎我熟，不会有事儿的。好，路上一定要小心啊。嗯，大哥，五弟。 都怨我，我会吸取教训的，三哥，我们等你。

0: 徐先生是要搞强买强卖呢，还是想玩一把黑吃黑呀？
1: 我要的货呢？
2: 我说二奎，你他娘到底懂不懂事儿啊？今天一大早，老子刚刚打发走了一帮讨债鬼，怎么又来了一个？给我张罗！

是我，怎么又是你这个兔崽子啊？什么？把他给带起来。

0: 大哥，人带来了。
1: OK。
0: 是。
1: 把门口给我把严实。
0: 是。
1: 真是我的活祖宗啊！你怎么能跑到我这儿来呢？
2: 我是专程来感谢高司令的救命之恩的。
1: 来来，坐下说吧。啊，
3: 美惠子小姐果然守信用。
4: 我的货到了，你的呢？
3: 美惠子小姐是不是太健忘了？徐某向你要的是黑玫瑰的项目，至于这位仁兄，根本不在交易范围之内。
4: 有黑玫瑰的教官在手，你还怕找不到他们吗？
3: 这完全是两回事。
4: 我很不喜欢和白痴打交道。
3: 那么，美惠子小姐有何高见呢？
4: 动动脚趾都能知道。
3: 恕徐某愚钝。
1: 郝探长昨天晚上就谢过了。我的大小姐，您要和你的姐们一个人过来谢一趟，过两天你就等着给我老高收尸吧。
2: 怎么，高司令应该不是那种胆小的人，你放我们过哨卡的胆气哪儿去了？
1: 哎，就别提了。今天早上我手底下的兄弟们差点发生了兵变，我的胆儿都快给吓破了。
2: 什么兵变？怎么回事？
4: 这位欧阳教官和黑玫瑰的关系特殊，据说他和其中两位还有扯不清的暧昧关系。现在手上握住了欧阳教官，那黑玫瑰还不是招之即来？
3: 问题是，怎么能让黑玫瑰知道欧阳教官就在我的手里，然后让他们找到我想让他们去的地方？
4: 没饭吃的人饿死，值得同情；放着满桌的饭却不知道怎么往嘴里塞而饿死，那只能是活该。
3: 哦，听美惠子小姐一席话，徐某茅塞顿开，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了。
4: 感谢我的最好方式，就是立马从我眼前消失。
3: 这个，徐某暂时还做不到，因为货还没有到手。
4: 说出我想听到的那个名字，然后我们分道扬镳。
2: 有意思。先是军官们找你要老婆，险些闹出一场兵变。接着，宪兵队的加藤大佐帮你解了围。
1: 黑压压一片，腰里全揣着家伙。一帮想砸烂你脑壳的人把你堵在屋子里的感觉太可怕了。
2: 你堂堂一个大司令解决不了的问题，怎么就会让一个小鬼子给解决了？
1: 二鬼，可多谢二鬼啊。这个小兔崽子机灵，看情况不妙立刻跟松本司令打

0: 我们就不能再等下去了。
1: 我们就不能再等下去了。
0: 我们就不能再等下去了。我们就不能再等下去了。我们就不能再等下去了。我们就不能再等下去了。我们就不能再等下去了。我们就不能再等下去了。我们就不能再等下去了。我们就不能再等下去了。我们就不能再等下去了。我们就不能再等下去了。我们就不能再等下去了。我们就不能再等下去了。我们就不能再等下去了。我们就不能再等下去了。我们就不能再等下去了。我们就不能再等下去了。我们就不能再等下去了。我们就不能再等下去了。我们就不能再等下去了。我们就不能再等下去了。我们就不能再等下去了。我们就不能再等下去了。我们就不能再等下去了。我们就不能再等下去了。我们就不能再等下去了。我们就不能再等下去了。我们就不能再等下去了。我们就不能再等下去了。我们就不能再等下去了。我们就不能再等下去了。我们就不能再等下去了。我们就不
1: 所以加藤赶来以后，就向大家承诺，后天他们的婆娘们就能够回来。我也就硬着头皮向大家伙保证，如果后天晚上他们的婆娘们不能够回家给他们暖被窝，我老高这个人头就摘下来让他们当囚体。好歹总算把大家伙给散了。
2: 明天这帮婆娘们给这帮小鬼子效劳完以后，后天不回来还能干什么？
3: 明天？看来我高估了美惠子小姐的智力。
0: 你少故弄玄虚。
3: 你朝思暮想的那位神秘人物，他既是探长，又是共党。
2: 还与黑玫瑰关系密切的神秘人物，不就站在你的身边吗？哎，
4: 巨龙，我和你往日无冤近无仇的，你不能这么血口喷人吧？
2: 梅惠子小姐，还记得我送给你的临别赠言吗？这位郝大探长，他的戏演的是更加投入。
1: 连他自己都弄不清楚，他自己还是探长，还是共党，还是黑玫瑰的同盟友。你又发现了什么？
0: 你跟我说过，鬼子有一个什么计划，藏在松本的保险柜里。哎呀，
1: 我说小祖宗，你能不能小声点啊？你诚心想看我死是不是？
0: 而且鬼子的这桩大缺德事儿，明天就要成功了。问题是，咱们不清楚他这个缺德事儿到底是怎么一个缺德法子。
1: 会搞清楚的。
0: 你有什么办法？
1: 我想让你帮我一个忙。
2: 完了，办了。
5: 孙明副官，你不用帮我，我跑不了。把人交给他。
2: 喂。
5: 多谢美惠子小姐成全。旭龙，你要再给我耍什么花招？
2: 小心你死无全尸。徐某做生意一向是价钱公道，货品上乘，童叟无欺。
5: 梅惠子小姐，尽可放10000个心吧。我们走。慢。你还有什么事？
2: 承蒙美惠子小姐提醒，徐某突然想到了一个怎么让欧阳教官引诱黑玫瑰上钩的妙计。
5: 那你还废什么话呢？
2: 如果美惠子小姐不嫌弃，请移步，庙里说话。
5: 有这个必要吗？
2: 美惠子小姐多虑了，徐某是有机密要事相商，此话不能传六耳，非官风月，更与儿女私情不沾瓜葛。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5: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

0: 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3: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1台我自己用，1台啊跟我老伴用。
4: 好的。

0: 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1: 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2: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3: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2: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4: 星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团圆是每个中国人心里头最朴素的一个愿望。
1: 山河破碎，月圆人难圆，一份期盼跨过八千里山河。
2: 等我们找到爸爸以后，
1: 但愿人长久，
2: 我们就团聚了，
1: 千里共婵娟。
3: 我们看的是同一个月亮，不是吗？
1: 家园国亦远。
4: 妈，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绒，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

0: 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

0: 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有没有年过60的老朋友？是不是眼睛特难受，看东西模糊发雾，眼睛还怕光，针扎似的疼，吹点风更是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时时刻刻受折磨，怎么办？
3: 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4: 温温润润的，好像给眼睛做了一套草本按摩，好水润，好舒服。
2: 看电视、玩手机都轻轻松松。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好视力60岁福利专场，所有60岁以上的听众打400-902-1119都能领取福利，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9: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10: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

0: 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0: 大哥，什么事儿？
1: 松本司令又派差了。先是那帮婆娘们，现在又轮到咱了。
0: 不行，这事儿得给郝探长吱一声。给他打个电话。
1: 你马上去一趟警署，告诉一下郝探长，就说我找他，其他什么都不要说，他会明白的。
0: 是。

0: 怎么样，美惠子小姐？这个一石二鸟皆大欢喜的方案，你采不采呢？你可真够毒的呀！哼哼哼，美惠子小姐谬赞虚谋，我只是想把这笔生意做得更漂亮一些。成交。好。
1: 预祝我们合作成功。这只手的主人如此邪恶，我怎么敢碰它？怎么样，搞到了？
2: 石书记，我看我们不能再等郝探长的情报了，你可以过来看一下。这是天骄从高站奎那儿拿到的松本官邸的最新平面图。
3: 子涵，你是打算？我打算再演回老戏，否则时间怕来不及了。报告团长。
4: 报告，和徐玉龙的交易完成了。

0: 是我，那位关键的枢纽人物是谁？
1: 就是这位你暗自欣赏、试图重用，又一直捉摸不透的上海第一神探郝汉先生。

0: 齁死。
1: 来人，给我压下去。
2: 嗨，等等，
0: 姐们，侯桑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2: 是，
1: 那就给他一个说的机会。
2: 谢谢。
3: 史书记，你还担心什么？
4: 成功潜入之后，怎么样打开宋本的保险柜呢？我们没有密码。
3: 是啊，解锁和破译密码都不是黑玫瑰的强项。
5: 大哥，你脑子糊涂了，你忘了欧阳教官教过的扬长避短了。
3: 三弟，你有什么好主意吗？
5: 本姑娘的强项就是玩炸药。
6: 我明白了，你要用液体炸药。
5: 二哥，你真不愧是智多星。本姑娘带着一瓶硝化甘油进去，顺着锁眼保险柜门缝往里一灌，然后引爆。
7: 燕娇，携带液体炸药千万千万要小心呐，震动稍稍一剧烈
5: 就砰的一声。不用鬼子动手，本姑娘自己就飞上天了。
4: 时间差不多了，可以行动了。
0: 侯桑为了洗清自己的罪名，还有什么新的说法吗？
8: 我没什么说法，我只是在为熊井机关长惋惜。
0: 什么意思？
8: 现在你把我当成共产党还有黑玫瑰之间的联系人给抓了，但是我相信，肯定有一个人在暗地里偷偷的笑你，因为这个举动其实是帮了他的一个忙。
1: 帮了谁的大忙？你是说徐玉龙？
8: 我觉得这个不用多说了吧。
0: 三平副官已经说了，给你一个说话的机会。
8: 那能给我一个和您单独说话的机会吗？
1: 桂田君，早上抓的那几个尾巴还没审，你和我一块儿去。
2: 嗨。
0: 好了，现在你可以说了。
4: 同志们，准备好了吗？
9: 好了，
10: 好了。
4: 好，出发。
9: 是。
3: 走。
8: 所以说，这个人就是目前在松本司令官还有机关长面前的大红人。
0: 你是说李一曲？
8: 对，我说的就是他。
0: 我凭什么相信你？
8: 您听说过大河未来吗？

0: 不说，不说，我活剐了你的皮！
1: 太君饶命！太君饶命！小人们全糟了！嗯，
2: 讲。
1: 你们真是受李主任差遣吗？
2: 可不是吗？这种出力不讨好的事，没有上次派遣，谁愿意去啊？

0: 跟踪好探长，也没什么好跟踪的。昨天晚上我们哥几个守了他整整一夜，也没发现什么动静。冻个半死，一天一夜的，别说吃饭，连水都没喝上一口。
1: 昨天夜里，你们一直看着好汉吗？
0: 可不是吗？
1: 我们走。

0: 告诉我，你是怎么知道的？
1: 这熊井机关长是聪明人，我想不必我多说了吧。
0: 李群，
1: 而且李群曾经对高占奎高司令做过手脚，所有的事情，所有的疑点联系起来，我相信熊井机关长应该有一个正确的判断。
0: 丹真真是荀一龙指认了你。
1: 是。这个李主任耳目众多，神通广大。他原来认不认识徐玉龙，跟徐玉龙有过什么交易，做过什么买卖，甚至有什么利益之间的往来，我相信熊井机关长并不见得全都知道。我好汉一直对大日本皇军忠心耿耿，此心可表，无需多言。
2: 对好汉的电话监听有发现过什么异常吗？
3: 从昨天下午开始，好汉就没通过电话。
2: 难道我们真的找错了目标？
3: 森平副官，对中国人的话千万不可以完全相信。

0: 包子，是个误会，希望你能够理解。
1: 从今以后，为了圣战大业，就算是肝脑涂地，我也在所不惜。有戏，先回去吧。
0: 告辞。
2: 把他给放了，我觉得太仓促了吧。不仓促。你们走了之后，我接到了松本最高司令长官一个电话。你说什么？郝探长不在警署。
1: 警署里的弟兄们都说呀，郝探长一清早就出去了，整整一天就没有再露面。
0: 这该怎么办呢？

0: 是不是应该把李群马上抓起来？
1: 不。
0: 为什么？
1: 后天在上海会有一个隆重的仪式，这个仪式的主角就是李一群。
0: 难道我们整个上海占领军要被这个脸上习惯挂着三分笑、见人点头哈腰的中国人给绑架了？
2: 咦，什么地方？
3: 浩浩，

0: 郝团长，整整一天你都不在，
1: 有事吗？
0: 一位黄血军的兄弟找您，等了半天他又走了。
1: 哦，我知道了，这事别跟别人说啊，忙去吧。
0: 是。

高家辉这个猪头给的情报还挺准的，幸亏是一件不常用的宠物剑，要是送给我杀他更省事，来个鬼子头就能结束战争，你干脆搞暗杀算了，有那么多部队干嘛呀。哎，看来你现在真学聪明，老实呵呵，死鬼要死，一拿发肉，幸亏少了个宝枪。

0: 包司令，哎呦，好兄弟啊，你可露面了，来来，坐坐坐坐坐。
1: 啊，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0: 是个大事儿啊。

0: 你把松本关底的地图交给吴天骄了？没办法，要想知道他们的行动计划，也只有这个法子了。
1: 高司令，你这么做太冒险了。只要能把他偷出来，冒险也值。
0: 现在差不多，他们应该行动了。

0: 对，如果我老高没猜错，一定是鬼子的计划亮底了。我倒觉得，这对你是个机会。
1: 机会？
0: 嗯，掉脑袋的机会。哼，
1: 如果按照你现在这条路走下去，这个脑袋还能在肩膀上扛多久呢？
0: 兄弟的意思。 是想让我和你的朋友走一条道。反正我现在是想不出来，还有什么道比这条道更好走的。

0: 老高，我明白了。从放走你朋友的那一天起，这条道我是非走不可了。
1: 哥哥，没什么不情愿的，而且这条路并不是那么好走。
0: 兄弟，我除了做回中国人，你告诉我，哥哥我还能够做什么？
1: 需要付出一点代价。
0: 老高，我没说的，哪怕是搭上这条老命，只要值得。

哎，什么？总本最高司令长官的官邸被袭击了，我马上就到。

0: 喂，是，卑职马上赶到，快来人，叫上弟兄们跟我走。
1: 是。

0: 可发现。八嘎！嘿，
1: 简直是奸臣大辱！最高司令长官的官邸，能够让人任意进出，犹如无人之境，这是公然的挑衅，也是帝国军人莫大的耻辱。
2: 刑警心中惭愧，难以言表。
1: 现在说这些屁话有什么用？他们究竟是黑玫瑰还是共党？
2: 刑警刚刚赶到，咱是一无收获。
1: 废物！
2: 嗨！不过到了明天，将会是他们全体的末日。刑警有些话想单独跟最高司令长官说。
3: 属下先回避一下。
4: 浩瀚同志，啊，这就是我们从松本保险柜里取来的日本鬼子的大和未来计划书，看看吧。
5: 怎么回事啊？这是，怎么没字儿啊？
6: 姑奶奶，我呀，上当了。
5: 你这么大的本事还能上当？哼！
7: 郝探长，你看现在该怎么办呢？
4: 敌人明天将会有更大的动作，可是我们还是两眼一抹黑。游击队还在等着我们的情报，

0: 你确信有把握？
1: 。
2: 怎么喝呀？都不腻。
3: 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大家常说呢，像这个黑芝麻呀、黑米呀，还有黑豆、黑桑葚，包括黑青稞，当然还有山药、核桃，其实呢都是我们生活当中上好杂粮。其实呢，那是因为五黑食物当中是含有多种的，所以说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十一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2: 咱俩

0: 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虾，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营养全都不到位。
1: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吞下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真要多花不少钱呢。
2: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那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吞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块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观众朋友，我们呢要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黑色的食材。那今天娜娜给大家带来的是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食材非常的道地，都是从全国各地的核心产区精挑细选出来的上等好食材。精选的是陕西汉中的黑米、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黑土地东北的黑豆，包括青藏高原的黑青稞，当然还有焦作的淮山药、美丽新疆的黑桑葚以及薄皮核桃。可以这么说啊，11种好食材那是各顶各的正宗，各顶各的优质，它呢营养丰富，老少皆宜，而且还是新配方，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让您吃得安心，让您吃得放心，而且还能够吃得过瘾。我们打开盒子呢就能够闻到五谷的清香，喝上一口就能够品到它的醇香，喝过的人呢都忍不住给他点赞，给他竖起大拇指。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块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早上想喝的时候呢，我们来上一碗满满的营养的早餐，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不想白粥配咸粥的各位，黑芝麻、核桃、桑葚粉还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逢年过节走亲戚送朋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里子面子全都有，大人小孩都爱吃。

0: 是家家必备的好补品。那么在这里呢，特别提醒大家啊，我们送给您的是地道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山药、核桃，所以说营养好，味道更好。观众朋友，您看啊，这位叔叔呢，早上起来冲上了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真的是既过了嘴瘾，所以说呢，他逢人就说早上喝上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各位，您看这位阿姨呀，一买就买了20罐，够自己和老伴儿喝上大半年的时间了，就怕哪天断了对儿了，喝不上了。我们再一起来看一看啊，这位叔叔呢是早上给全家人准备的早餐，就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按他的话来说呢，这比咸菜就白粥营养好太多了，比那些用高温重油炸出来的要健康好几倍呢。
1: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我是特别喜欢，从小就喜欢喝。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人家是用铁锅炒熟的，用石磨磨出来的，还真有啊小时候妈妈的味道。冲上这一碗呀，香扑扑的，真的是太好了。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这都是对身体啊特别好的五谷杂粮。最主要的是啊，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他们喝的那么香啊，我呀都忍不住流口水了。哎，说实话，不管多大年龄，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确实啊，对我们身体有好处。你像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食材很正宗，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吃起来啊没有负担，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啊，坚持吃，对我们身体还好。平时在商场、超市啊，核桃、山药还有黑桑葚，哪一个呀都要20-30块钱一斤。现在啊，人家帮我们磨好了一桶啊，能够自己喝上一个月的，才29.9块。你这么算下来，哎，一碗啊不到1块钱，比外面的白粥、豆浆都要实惠，真便宜。全家人啊也都爱吃，所以我就直接订了20桶，留着慢慢吃。
0: 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块。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块，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不管是上了点年龄的叔叔阿姨，还是正在长身体的各位孩子们，包括每天在努力工作养家糊口的中老年朋友，我们都应该学会保养身体，都应该少油、少盐，少吃一点大鱼大肉，多吃一些五谷杂粮。观众朋友，您看啊，11种地地道道的好食材，铁锅炒熟，古法石磨，研磨出细粉，经过专业的、巧妙的、精准的配伍出来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可以说醇香扑鼻，又香又糯，好喝又有营养。咱们经常喝，坚持喝。
3: 像这个黑豆啊、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青稞，还有黑桑葚啊，都是上好杂粮。每天呀、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既过了嘴瘾，错不了。这个我每天都吃。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那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

0: 调配组方，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补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香，真香，
1: 又香又纯，真的很好喝，
2: 早晚都喝，怎么喝呀都不腻。
0: 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11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那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2: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营养全都补到位。
3: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吞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真要多花不少钱呢。
0: 我们大家常说呢，像这个黑芝麻呀、黑米呀，还有黑豆、黑桑葚，包括黑青稞，当然还有山药、核桃，其实呢都是我们生活当中上好杂粮。其实呢，那是因为五黑食物当中是含有多种的，所以说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11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
1: 这个呀跟

0: 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1: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虾，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营养全都不到位。
2: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吞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非要多花不少钱呢。
3: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那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补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十四五时期，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十五五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1: 我所有的弟兄们都是面朝着战场，没有人转身，没有一个逃兵，没有一个孬种。
2: 前线浴血，
3: 我们都在拼命地跑，云奎却在拼命地往前冲。
2: 后方守望，
4: 你知不知道我找你找的要疯了？
5: 知道，我知道。
3: 活着就好，活着就好。我背着你，我们一起跑。
6: 我是一名军人，
7: 军装就是我的棺材。
2: 乱世众生，皆为脊梁。
1: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敌。
2: 王阳、万茜、黄澄澄领衔主演《八千里路云和月》，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

0: 热播。
1: 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镜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在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

0: 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用眼更轻松，类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采用7至20毫米不同的通道设计，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目清晰、视野宽广。超视力渐进镜片使用真空镀膜、微钻顶膜等技术，多层防护耐磨抗冲击，防油污、防静电，一清洁视觉更清晰。防蓝光、防紫外线，层层防护，护眼更健康。智能应对雨、雪、雾天气，驾驶时滤出眩光，增强色彩对比，视觉轻松，确保人车安全。
1: 我是庆阳，近视又老花，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配镜专线4008002221。
2: 台州区郭家镇遭遇当地有记录以来最强暴雨，网格员一键报险，提前转移群众650户1850人，没有人员伤亡。新运重庆中秋专场无人机灯光秀精彩上演，为市民游客献上一场科技感与浪漫感兼具的节日视觉大餐。各地游客在重庆过中秋，给远方家人送问候，

0: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眼新闻。首先来关注天气。据市水文总站监测，从昨天上午八点到今天上午八点，我市东北部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到大暴雨，最大日降雨量出现在云阳县农坝镇云峰村，为140.5毫米。市气象台预报，今明两天我市西部偏西，东北部有阵雨，局地中到大雨。明天夜间起，长江沿线以北会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昨天下午，我市发布了暴雨灾害风险和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天晚上八点，开州、城口、巫溪暴雨灾害风险较高，地质灾害气象风险也属于风险高地区，相关区县请注意防范。9月25号，开州郭家镇遭遇当地有记录以来最强暴雨，累计雨量达182毫米。网格员一键报险，开州区救援队伍和镇村干部火速集结，一小时内安全转移群众650户1850人，实现人员零伤亡。积水消退后，工作人员连夜排涝清淤，全域消杀，持续巡查次生灾害隐患，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22号傍晚，巫溪县红池坝镇突发山体垮塌险情，当地一村民通过一键报险平台上报隐患，镇村应急力量急速响应，果断封控排险，成功实现零人员伤亡。
1: 22号18时10分，红池坝镇村民胡敏途经鱼沙村四方塘路段时，发现边坡不断有零星碎石滚落。凭借此前多次参与镇村防灾避险培训学到的一键报险使用，他立刻掏出手机，打开鱼快办 APP， 通过一键报险功能拍摄现场画面，标注精准定位，第一时间将险情线索上报到镇基层治理指挥中心。
2: 他们就把路封了，然后就没得好久就垮了那儿。以前开会的时候教过我们用那个鱼快办，下载那个鱼快办用一键保险。
1: 接到报险信息后，红池坝镇立即启动应急预案，镇村两级干部赶赴现场，在垮塌发生前对涉险路段实施封控，设置警示标志，安排专人值守，禁止车辆和人员通行。据介绍，此次垮塌土石方约100立方米，造成约10米长的路面被掩埋。因前期处置及时，管控到位，现场无人员伤亡。待专业机构勘测完成，彻底排除安全隐患后，将立即启动道路抢修工作，尽快恢复道路正常通行。
3: 下一步啊，我镇将继续广泛发动群众开展隐患排查，熟练操作一键报险功能，确保隐患及时发现、及时处置。

0: 9月25号，渔阳县偏北乡镇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江口镇汤溪河、农坝镇团滩河出现超警超保，当地水利部门和乡镇提前响应，紧急转移群众，全力保障防汛安全。据渔阳县气象局监测，25号上午9点，渔阳县农坝镇云峰雨量站达大暴雨，最大雨量119.9毫米，全县13个雨量站达暴雨，10个雨量站达大雨。受强降雨影响，团滩河农坝镇段和汤溪河江口镇段均超警戒水位。
1: 汤溪河水位较平时水位已上涨约4米，低洼地带已被淹没，但河道行洪整体平稳。我们密切关注水情变化，设置安全警戒线，阻止群众到河边，消除安全隐患。
0: 为应对本轮强降雨过程，云阳县水利局针对强降雨乡镇启动应急响应，共转移群众28户56人。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持续走深走实。重庆各地聚焦地灾防控、消防安全、生态应急等关键领域，畅通报险渠道，强化部门联动，闭环整改隐患，全方位筑牢基层安全防护网。
2: 针对华西秋雨天气，各地加密地灾重点区域巡查监测，巫山县暴龙镇子河村网格员龚发奇近日在日常巡查时，发现一处道路边坡有零星落石，
3: 以及通过预警报险上报，并组织当地群众进行转移。因为我们在群治入户的宣传过程中，也给他们普及了地灾的知识的，群众比较配合，在灾情发生的10多分钟以前，都全部已经安全的转移。
2: 9月21号晚，该处边坡发生垮塌，垮塌方量约150立方米，未造成人员伤亡。
4: 正好村干部把我们喊出来的，我们是睡的人，那如果是不把我们喊出来的话，那这个塌里头的。
2: 在群防群治百日攻坚行动中，綦江区对废弃户用沼气池开展排查，并启动集中填埋处置工作，计划10月底前完成首批500口废弃户用沼气池填埋任务。
5: 下一步，我们将加大排查力度，及时消除农村沼气安全隐患。
2: 聚焦高层小区消防治理难题，云阳县联合消防部门组建随手修队伍，通过物联网监测加网格巡查加快速维修一体化处置机制，实现消防设施破损、水压不足等隐患小修小补不过夜，筑牢居家安全防线。
6: 推动应急快修、专业维保、常态管控、深度融合，全面夯实基层消防安全基础，不断提升消防安全百日攻坚行动治理效能。
2: 重庆高新区白石驿镇推行群防群治积分制，将防灾减灾、隐患排查、应急处置等基层安全事务量化赋分、积分兑奖，充分调动群众参与基层治理的积极性、主动性。在牟家村积分兑换点，不少参与基层应急治理、隐患上报的群众正在兑换生活物资。前不久，村民陈强超外出时发现一处电缆裸露在地面，他担心有安全隐患，便随手拍下照片发送给当地网格员，因此获得了积分奖励。
7: 对我们也是一个鼓励，也是一个奖励。但那种情况，我认为的话是相当好的。
2: 截至目前，白石驿镇群众参与群防群治安全治理达420余人次，完成积分兑换50余人次。
8: 持续深化防灾减灾救灾群防群治积分制基层实践，进一步拓宽群众参与基层治理路径，切实守牢辖区安全稳定底线。
9: 泥石流发生有这些前兆：第一，连续降雨时间较长，在沟谷中形成洪水；第二，河水突然断流或洪水突然增大，并夹杂较多岸边柴草树木；第三，河谷深处变昏暗，且伴随轰隆隆的巨响，或感受到地表的轻微震动等。遇到泥石流，马上与泥石流呈垂直方向两边的山坡上面爬，爬得越高越好，绝对不能顺沟方向往上游或下游跑，不要停留在凹坡处。
0: 中秋佳节，不少游客选择来重庆过节，在体验独特城市风貌的同时，也把奇妙的旅行见闻分享给远方的亲人。
10: 上午，很多游客来到观音桥步行街打卡拍照，记录美好的中秋旅行。大家站在路边的栅栏旁，镜头以一排黄色出租车为点缀，让这一刻的美妙定格，成为久久不忘的重庆记忆。
11: 就是这个景观在湖北是没有的。
12: 美食怎么样？
13: 好，必须是好。

0: 我也会再将我的重庆的见闻发送给我的分享给我的朋友和家人们，一起来享受一下重庆这座城市的独特魅力。
1: 今天也是我父母的55周年的结婚纪念日啊，一早呢起来就在酒店给他们发了信息，他们现在在休息，晚一点呢会给他们再打一个电话。
2: 中秋假期在外旅行，游客们不忘问候远方的家人，共同分享在重庆的所见所闻。为了让这个中秋节更加完美，大学生小吴干脆趁着假期邀妈妈和姐姐一家人在重庆一起团聚。
3: 我在重庆读大学，然后刚好中秋节，妈妈和姐姐来这里和我团聚，过一个中秋节，
4: 很开心。
5: 哎，这个城市给我感觉特别的棒，就是大家都很热情，然后像山城这个氛围也很有特色，很开心。
2: 在观音桥熙熙攘攘的人流中，除了游客，还有不少忙碌的职业摄影师，黄先生就是其中一位。
6: 也是为了自己多一份收入嘛，过节嘛，游客稍微多一点。
2: 黄先生也算是半个异乡人，他的老家在湖北，来到重庆10多年，已经在这里娶妻生子。中秋假期看到游客们的团圆幸福，黄先生也想起了远方的父母。
6: 自己还是感触深一点，因为毕竟父母年纪越来越大了的话，你不在跟前的话，还是多少失去一份孝心。
2: 在工作间隙，他拨通了父母的视频电话，给老人送上中秋问候。
6: 啊，中秋节快乐！中秋节快乐！做点啥好吃的？注意身体。好。
2: 都说每逢佳节倍思亲，如果你没能陪在父母身边，不妨给父母打个电话或者视频聊天，即使远隔千里，也能让他们感受到这节日的氛围和子女的牵挂。
7: 昨晚新运重庆无人机灯光秀中秋专场在两江四岸核心区精彩上演，为市民游客献上一场科技感与浪漫感兼具的节日视觉大餐。
8: 晚上8点半，5000架无人机从两江四岸核心区升空，夜幕瞬间化作光影舞台，千里共婵娟五个大字伴着祥云纹样缓缓铺开，与渝中半岛的万家灯火江面粼粼波光交相辉映。整场表演以中秋传统意象为核心，饱满的满月、灵动的玉兔、飘逸的嫦娥造型依次亮相，将千年神话搬上山城夜空。光影变幻间，既有东方古典的浪漫意境，又有八地魔幻城市的独特层次感，引得现场观众频频惊叹。
9: 氛围很好，很浓，有过节的氛围，我们也很喜欢。
10: 我感觉非常的震撼，就是能够感受到我们重庆的一个这种就是蒸蒸日上的、欣欣向荣的这种氛围，然后还有就是我们重庆人民的这种积极向上、乐观的精神状态。
8: 本次中秋专场无人机表演今天20点30分将继续上演，朝天门广场、长滨路等渝中区滨江区域以及南滨路江北嘴沿线都是绝佳观赏点位。在五龙天生三桥景区，三座巨型天生石桥横跨峡谷，与崖壁飞瀑、幽深溪流交织成绝美画卷，各地游客在自然山水间感受中秋佳节的惬意。
11: 我是从成都那边来的，蛮符合我的预期的，然后环境很幽静，挺有古代的那种感觉。
7: 中秋国庆期间，重庆文旅消费将迎来高峰。在23号举行的专题新闻发布会上，市级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了这方面的活动组织和保障情况。
12: 双节期间，购在中国，爱上重庆2026金秋消费季将同步举行，全市统筹推出超过500场的促消费主题活动，整合让利超过7亿元。
13: 我们还围绕着餐饮、康养、家政服务、体育文旅等等生活服务业的领域哈，这个我们将要全域落地超过100场的这个服务业内的促消费活动，能够释放超1亿元的惠民福利。
12: 文旅方面，我市将推出10大金秋主题线路，包括观赏秋叶、森林康养、湖景揽胜、温泉暖心等6条特色游线，和红色初心之旅、山水都市之旅等4条巴蜀游线。同时，以新运重庆无人机灯光秀为核心，推出长江归来鸿铃宴等130多场精品演绎，举办文博展览、非遗市集等金秋主题活动。
14: 围绕数字潮玩，城市更新，街区

0: 清水度假等16种类型，推出重庆天空剧院、江陵茶馆等特色文旅消费场景100余个。
1: 为保障节日出行，交通部门也做好了准备。双节期间，全市日均开行铁路列车超400对，航班约1000架次。中心城区投入公交6000多辆，轨道列车320多列，出租网约车6.6万辆。
0: 对高速公路大流量易拥堵路段，采取一路一车、一段一车疏堵保障措施，全路网406个收费站。实现手机加快捷通行，200路次服务区实现充电设施全覆盖。
1: 气象部门特别提醒，近期我市降雨偏多，渝东北、渝东南山区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市民出行需尽量避开山区河谷地带，切勿在河道滩涂、山脚坡下等危险区域搭帐露营。
2: 好的，地眼新闻将继续在重庆新闻频道为您直播，稍后见。
3: 在关注中老年人眼花情况，发现很多人老花之后都是随便去市场上地摊或者是网上10块8块随便买一副普通老花镜戴上就行。但是啊，这种眼镜戴上之后效果到底怎么样呢？
4: 戴了以后呢，看了一会儿它就很不舒服，
5: 取上取下来还是不舒服的感觉。
6: 以前的老光镜戴着的话只能是看近，走路的话真的不行。
3: 看来普通老花镜的佩戴效果并不能让大家满意，那么从市场上买的老花镜到底能不能戴呢？
7: 普通老花镜呢，它的装配标准和品质的话是不过关的。从专业的角度来讲的话，它的度数瞳距的话和我们的眼睛都是不匹配的，戴的时间长了的话就会出现眼睛酸胀、干涩等不适的一个情况。
3: 听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
7: 对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的是渐变焦双面复合技术，镜片上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看远、看中、看近都是一副眼镜就能帮你解决，不管您是远视、散光、老花都是可以解决的。然后你在佩戴过程当中，然后看书、看报、开车、走路、开会、运动都是可以的，不用摘来摘去，非常的方便。
8: 戴上那个超视的哈，我觉得是确实是那一回事哈，看远看近一副，我觉得很方便的是它又要变色，成了白镜儿，都很方便。
9: 现在戴上超视力的那个眼镜，感觉确实很不错，看远看近都很清楚。
6: 戴上超视力过后啊，平时你比如说看手机啊，还有爬山呐、啊，户外活动和户内活动都是一副眼镜搞定的，方便呢、啊。就说平时的话可以不摘下来。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12: 昨天傍晚到今天早晨，我市长江沿线以北地区出现阵雨，雨量普遍小雨，局地中到大雨。预计今天白天，东北部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其余地区以阴天见多云天气为主。雨水的减弱也让气温有所上升，局地白天最高气温将升至33度上下，大家请注意适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夜间，长江沿线以北地区阴天有阵雨或分散阵雨，东北部局地中雨，其余地区阴天见多云。特别提醒，持续降雨可能引发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出行游玩的朋友请注意安全。市区多云转阴，25到31摄氏度。两江新区多云转阴，23到29度。万州小雨，22到28度。潜江多云，20到31度。南岸多云，23到29度。长寿多云转阴，23到31度。江津多云，25到31度。合川多云转小雨，23到30度。南川多云，23到31度。綦江多云，23到30度。荣昌多云转小雨，24到30度。

梁平小雨，23到29度。垫江阴转小雨，22到29度。中县阴，23到30度。云阳小雨，23到29度。石柱阴转多云，22到31度。秀山多云，21到33度。酉阳多云，21到31度。彭水多云，24到33度。万盛经开区多云，23到30度。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带给大家一道菜，毛豆鸡块。这道菜做起来比较方便，我们需要准备的食材呢，大概半斤的鸡块，稍许的嫩毛豆，还有呢一些切好的红灯笼椒块。现在呢，我就操作起来。首先锅里加水，开大火，接下来我们把鸡块凉水入锅，焯一下水，加入少许的料酒。接下来我们把鸡块捞出来，随后把这个毛豆子倒到锅中，焯一下水。

好，把这个锅洗了，下面开火热锅，锅热了倒入油，油热了倒入姜片葱段，稍微的把它煸香，然后倒入鸡块，

把鸡块呢稍微煮一下。当锅里的汁水基本上快烧干的时候，我们加入红灯笼椒块、毛豆子，随后加入胡椒粉、鸡精、白糖，大火快速的翻炒。装盆儿，观众朋友，我今天的这道毛豆鸡块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哎呦，亲爱的阮老师，您看您如此的美丽，如此的有

0: 气质啊，如此的。
1: 哎呦，立冬今天怎么了？这小嘴咋的了？抹蜜了？
2: 不用问啊，告诉你，这臭小子准保有事要求我。
0: 没错，您说对了啊，要不说你怎么那么聪明呢？我今天啊，真的是有事情想请您帮忙
2: 啊。说，
0: 我妈前两天啊问我说，孩子最近这个学习怎么样啊？我说还学习呢。俩孩子啊全感冒了，在家躺着呢。这让我妈给心疼的呀，你说帮又帮不上忙，一下子呢就上火了。我爸昨天呢给我打电话，说这个你妈这两天呢这饭都没心思做了。我之前我跟他说，我说孩子都躺着呢，我想到我说这话我说出去了我就后悔了。
1: 哎呀，立冬啊，老人都是这样啊，家里孩子一有点事儿啊就跟着操心上火。
2: 对，
0: 就是昨天我给他打电话呀，劝呗啊，劝不住。所以说他这一上火呀，我也是真心疼。所以说这不就求您来了吗？
2: 我明白，我明白，立冬。你妈妈就是着急上火了，嗓子冒烟了，嘴里起泡了，就是口腔溃疡了啊。没准呢还有点什么心神不宁啊，睡不着觉，对不对？
0: 对。
2: 哎，这简单。让你妈妈用那个西洋参，再弄两朵菊花，一泡水，就这么每天泡水喝，
0: 这就行了。
2: 这就行。菊花呢，性寒，能降火，能轻微的解解毒。最神奇的呢，就是那西洋参，它能做到补气滋阴，它不上火。而且这西洋参呢，它是一种清凉参，它跟人参呢在补气的作用方面是相似的，但它呢不像人参那么猛烈。这个西洋参呢，它在做到补气滋阴的同时呢，它还不上火。
0: 我估计我们观众朋友应该也有这方面的感触哈，就是给老人补身体的时候，补着补着发现呢就不行了，补的这个火太大了，就不受补，所以您说这西洋参哈，它不上火，这个真不错哈。
2: 立冬啊，这要点上说，西洋参补气养阴，清热生津。就是说呢，它能补充人体内的水分和各种体液，这个就是中医大夫说的滋阴。那么身体中的水分如果足了，水它就能灭火。那逐渐的什么嗓子干疼啊，眼睛发红发胀啊，嘴里的溃疡啊，心神不宁啊，等等等等，这些问题呢全都会有改善。所以立冬，你妈妈喝点西洋参茶之后，把身体里的火啊给它灭一灭，那她那点事儿那就不叫事儿了，都解决了。
0: 谢谢您。
1: 哎，对了，两位啊，说到这个补啊，我一个亲戚之前就不错了啊，原本他身体有点虚，就想调理一下，但他用的是人参啊，用完了以后啊，这眼珠子充血，哎，就像兔子似的，哎，一点都不夸张啊。但是西洋参呢，却能做到补气滋阴不上火，哎。这个挺有意思。
2: 刚子，西洋参呢，我可以用一首歌词来形容。那歌词里边什么那个一加十什么十加百，
1: 百家千千万，你加我，我加你，大家心相连。同舟莫共济还让路，好似那一帆浪涛变。百舸争流嘛千帆尽，波涛在后岸在前。
2: 这西洋参呢，其实就跟这个歌一样，它之所以能有补气滋阴不上火的强大的能量，都是跟它其中含有的多重营养物质有关。比方说这西洋参中的人参皂苷具有消炎的作用，而西洋参人参皂苷含量将近是人参的七倍。
1: 七倍啊！这含量大七倍啊，那作用上差不少事儿呢。
2: 是啊，还有啊，西洋参里头的皂苷 RO 可以帮血管消炎解毒，还能抗血栓。还有皂苷 RH 呢，就像那个什么来着，像那个催眠师，能抑制中枢神经过度活跃，从而起到催眠的作用。同时它可以镇痛、安神、解热。对了，还有一个名字叫RB1，相当于是什么呢？那消炎针一打，好家伙，抗炎消炎。另外这个西洋参里呀，它那个人参皂苷有一种成分可能很多人没听说过，它的名字叫姑石子皂苷。

0: 干什么？降糖的小能手啊，有很好的促进我们胰岛素分泌、降低血糖的作用。
1: 一根小小的西洋参
0: 啊，
1: 它里边蕴含的是大大的能量。
0: 没错，
1: 所以说身体要是上火了，就找这身体的消防员，就找这西洋参，补气滋阴，还能给您呢降降火。
0: 哎，说的太对了，而且我们身体的五脏六腑，你就说甭管哪一个脏腑它过热了，火大了。那都要出毛病，
1: 对的，都烧出事儿来了。
0: 现在流行什么那个空气炸锅，烤箱，就这些家伙事儿，那还得排风呢，是不是？
2: 对，
0: 那人也像个机器一样，它不能过热呀。
1: 对
0: 啊，你要是过热了，那就出毛病了。所以及时降火呢是很重要的，就像这锅一样，我烧水，如果这锅一直烧着，我里边也不添水，
1: 烧干锅了。
0: 是啊，
2: 是啊，一上火啊，人就跟着发热呀。哎，我妈那个性格风风火火的，用东北话说，点火就着。她一发脾气就说心发热，脸通红。那不就是身体里有火了吗？
0: 是，
2: 哎，那时候咱也不知道有西洋参呢，这要是早吃上，那不就好了吗？
0: 哎，没事儿，没事儿，刚子、立冬啊，虽然我平时忙，但是你们俩的爸妈要是真有什么事儿，就直接跟我说，我能帮就一定帮一把。
1: 哎呦，冉老师，您对我们那真的是没得说，
2: 真的没得说。
0: 有的时候我告诉你们俩，咱要是吃不对的话，或者说咱不太会吃，那就会导致一些不好的事儿发生。我举个例子给你们听，我就有一个朋友，她那个婆婆呢老是爱生气，就那段时间她婆婆好像是处于那个更年期，那头发一把把的掉，然后晚上呢还睡不着觉。
1: 哎呦，这得多受罪呀、这个
0: 是啊。然后我那朋友也就是他的儿媳妇儿，那叫一个孝顺，直接上药店买了这么一盒老大的一根人参了。
1: 人参呢、
0: 人参他就给婆婆补一补。结果呢他婆婆喝这个人参泡水呀、那泡完水他连那个须子都嚼吧嚼吧吃了，这越喝越吃火越大。
1: 这就是火上浇油啊。
0: 是啊，那有一回他婆婆跟我朋友两个人当面婆媳俩吵起来了。
1: 哎呦，
0: 然后我这朋友到我这儿来哭诉了。我一听啊，哈哈，我说呀，这都是人参搞的，你花了钱你没落着个好。我就跟他说，你买什么东西你来问问我呢。之后我就让他把人参呢甭吃了，买西洋参给你婆婆吃，每天喝西洋参泡水。哎，慢慢的没多久，婆婆的脾气没有原来那么冲了，觉也能睡了，这个婆媳之间的那种感情好像好多了，
1: 不吵了。
0: 哎，不吵了，互相体谅。然后呢我还跟我这朋友说，我说每天呢你们家煲汤啊，那西洋参片就可以放在汤里，熬粥的时候放在粥里啊，这都可以，里边还有人参皂苷，知道能干什么吗？它能去火，能消炎，还能帮助降肝火。
1: 您这招太绝了。就是一碗这个西洋参
0: 啊，
1: 解决了一个婆媳难的这个难题呀、
0: 这不就是我说的吃不对不会吃就会导致这种事情的发生吗？双方婆媳之间都没坏心，就是因为错误的方法才导致的不好的结果。
2: 哎呀，好在最后有您呢，才化解了婆媳的危机呀、其实真的是这样，我们平时啊只知道补品好，但是并不知道适不适合自己。阮老师啊，有了您，哎，教我们怎么吃，吃什么对自己合适，有您在，我们真的是觉得有满满的安全感，对不对？
1: 你一说这安全感
0: 啊，
1: 我这太有体会了。
0: 怎么了？
1: 就是前段时间我不是头天晚上这嗓子痒吗？不是有点咳嗽吗？我说跟阮老师请假吧。阮说没事儿，你就直接来就行。
2: 哎，对。
1: 第二天，我这上面有什么？
0: 西洋参、雪梨、银耳中。
2: 对，上节目那天就你吃了。
1: 刚子，我当时哈、我就喝完那个西洋参、雪梨、银耳中，我这嗓子当时就感觉清凉了，就那个肺呀、就没那么燥热了。就舒服多了，所以有了阮老师，咱能不踏实吗？
2: 是是是。
0: 立冬啊，你说你这不注意那不注意的，那怎么行啊？我真要说说你和刚子了啊。你们俩呢都犯一个毛病，就是总拿小咳嗽小感冒不当回事儿。
2: 是，
0: 你们现在是正值中年呢，都是上有老下

0: 有小的年纪是家里的顶梁柱，你们俩更要爱惜自己的健康，自己的身体。
1: 您说的对，
0: 你们要是哎呀这点不在乎那点不在乎，小毛病时间长了，好家伙拖拖就拖成大毛病了，到时候你俩后悔都晚了。
1: 反正经过那一次啊就是我对这个西洋参那就叫刮目相看。而且刚才阮老师您说的一点都没错啊，就是我们身为这个家里的顶梁柱啊，真的是要注意身体的健康。小毛病你不管，最后演变成那大毛病，
0: 对，
1: 那就叫养虎为患。
0: 是，
1: 我想问问哈，
0: 问什么呢？
1: 就是他还适合什么样的情况呢？
0: 李东啊，你有心了。像很多朋友啊，说说话就感觉到，比方说心慌了，平时胸口呢总觉得好像有点堵，喘气呢好像欠那么半口气，最后呢这些事情呢慢慢慢慢的会演变成心梗，那这个问题它就严重了。所以呢当我们发现了一些小问题，这些情况我们该看病你看病，该吃药吃药，能早点用上西洋参您就早点用上西洋参。因为西洋参里边的拟人参皂苷 F11 它就像是心脏的卫士一样，它保护咱们的心脏，增强人的心脏的动力，给咱们的心脏加油。同时呢这个拟人参皂苷 F11 呢对我们的心脑血管系统方面有很好的保护作用。我一位学生的爸爸去年年初的时候刚做完那个心脏支架，哎呦，做完了以后呢，哎，这学生就跟我说，我爸心慌气短，哎，我就跟他说，你回去让你爸吃点那西洋参啊，你让他泡茶也行，煲汤也行，长期的用。他说长期用有事吗？我说没事儿。上个月我学生他爸爸又上医院去体检了，这次去一查各项指标基本都正常，大夫就说哎，保持的不错，就按你现在这个状态去保持。
2: 看来这西洋参呢对心脑是有好处的，像我爸妈这个年龄层啊，确实应该让他们老两口啊多吃一点。
0: 这个西洋参呢它是个营养宝库，它富含丰富的人参皂苷、多糖、黄酮类、肽类、核酸等等有益成分和多种微量元素。可以这么跟大家说，这些营养素它各司其职，它在调节咱们免疫方面、延缓衰老方面、改善睡眠方面等等有很好的作用。而且呢它能通过多种途径和调节来增强我们机体的免疫力，对我们的免疫系统具有很好的保护作用，以及修复激活免疫细胞的作用。说到这儿大家想一想，咱们的免疫力要是高了点呢，那病毒遇到这个免疫力高的人，是不是我也要退避三舍呀？
2: 我发现呢，这西洋参真的是招人喜欢的宝贝。哎，阮老师，你看什么时候帮我们找这个西洋参呢？我要给我父母买一点。
1: 刚子说的特别对啊，最好吧，就这西洋参呐 您能给我们搞一次团购，
2: 对，
1: 不然的话，您说您看中的那都是顶级的东西啊，也太贵了，我们也承受不起呀，是不是？
0: 我知道，我知道，你们俩呢是又要东西好，又要价格低，那我每次找产品的时候，我找的都是高品质的，甚至我要到厂家去参观去了解，你们现在让我找西洋参。首先肯定西洋参好的你一定要看产地，什么地方的最好呢？我现在要讲了，大家听一下，五年主根，就是主要的那段根的西洋参，那叫一个 number one， 就是最好了。尤其是我那个好朋友高老弟，他那儿种的那个西洋参，那个品质我是去看了，绝对是竖大拇指的，他有他自己独特的一套种植方法，所以呢从他那儿出来的西洋参那叫个顶个的优等生。但是光这个还不够啊，我想要帮大家找的不仅仅是好的西洋参，我的最终目标呢是帮大家找到西洋参颗粒这种剂型的。可能很多朋友没听说过，但是我已经知道了这种剂型的非常好。我跟大家讲为什么要用颗粒呢？这西洋参片不也行吗？我告诉你们，现在社会发展的这么快，有很多的加工技术它极其先进，极品西洋参它经过加

0: 冲以后，起到一个画龙点睛的作用。好的香参做成那种高浓缩的颗粒的剂型，这个营养价值它就高了。当你吃的时候，那吸收属于高效啊，你吃着而且非常非常的方便。
1: 对对对对对，其实最近您也提到这个西洋参的这个颗粒了。我们很多朋友啊也都想赶紧用上，都发那个微信说了好多次了。看来这事儿啊还得麻烦您。
0: 不瞒你说呀，我现在已经在跟各个厂家接触了。这个西洋参呢，各个厂家的产品真的是很多，但是他们报的那个价格呢，什么样的价格高中低都有。我想要的是什么呢？价格合适又要西洋参的品质高的产品，我要反复的对比。所以你们俩呀，还有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啊，你们给我点时间呗。事不过三，我大概在2天内一定给你们一个满意的答复。
2: 好的，那就让我们耐心的等待阮老师的好消息。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想要参加5年主根西洋参浓缩颗粒的团购活动，就请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立冬，
1: 好，微友叫松柏，他说：阮老师，我现在人多的地方我都不去了，像以前呢，我还能陪老伴呢跳跳广场舞，我跟我的老伙伴们呢一块下下棋，现在这些我都不敢去了。
2: 哟，那是为啥呀？
1: 他说呢，就是因为那次感冒了嘛，
0: 啊，
1: 然后老伴呢照顾他，后来呢自个儿也病倒了，然后这次呢也感冒了，感冒时间还挺长，1周呢才缓解，而且好的过程当中啊，说老伴儿的心脏就不舒服，就是不动的时候啊，这个心跳都能到120，然后从那以后吧，我们就发现免疫力呢特别低，就低到什么程度呢？但凡是有人感冒，我们俩是必中招。
2: 原来如此啊，所以你们两口子才会说尽量不去那公众场合。
1: 对呀，医生也说哈，说他们这个免疫力太低了，所以我们两口子吧就想着把这免疫力给调一调。你老是这样那也不是办法呀。然后看节目也了解这西洋参呢，也了解了几天了，补气不上火，我就特别的心动。阮老师，您什么时候办团购啊？我们家呢就先报名。
0: 这西洋参呢还没选出来的，你们两口子就着急报名了。别急呀，等我一步步的找到品质高的这个西洋参。为什么呢？因为咱们兜里的钱它不是大风刮来的吧，对吧？品质高，价格呢也得要合适，大家就觉得这个钱我拿出来不心疼啊。那品质高的西洋参找5年参龄，这个是西洋参的黄金年龄，而且还要是主根，就当中这一段的这个西洋参，因为只有主根的人参皂苷的含量才是更高的，营养成分的含量才是更丰富的。最后这样的西洋参要把它做成高浓缩的颗粒，这个时候我们冲水也行。那么小小的一包西洋参浓缩的这个颗粒，那都是精华，它相当于20片西洋参片泡水。
2: 哎呦，这一小包的含金量这么高啊！
0: 当然了，就这样的西洋参，咱们吃着人参皂苷的含量也高，调节免疫力的能力它就强，我们人的这个底子，身体的底子它打好了，这个病毒它就得绕着你走，不敢扑你了啊。这个时候营养补充足了，咱们不出门也是不行，咱们还是要配合一些运动，吃完饭呢散散步也好啊，广场舞也好啊，运动营养结合在一起，我们的健康水平就会更上一层楼。行了，您的问题我就说到这儿了。
2: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问题。
1: 这微友的名字叫往事随风，他说：阮老师啊，有些话真的是不能说太早啊。
0: 怎么了？
1: 我爸退休的时候说自己呀，这难受那儿难受啊。我那时候很年轻啊，我不理解，你在家待着，你怎么还带出毛病来了呢？你怎么还这儿难受那儿难受呢？现在吧，好家伙，我到他这岁数了，我就理解了，就是年纪大了。
0: 他这个身体健康的时候呢，是没有办法理解他的老爸啊，当时那个状态那种难受，自己
1: 自个儿经历一回了，
0: 没错。这个时候他能设身处地的感受到当年他老爸难受的这个滋味。哎，立冬，我问问他现在身体怎么了。
1: 他说哈，最大的问题就是睡眠
0: 睡觉。

0: 个的睡眠时间呢，好家伙，也就4个小时啊，等到后半夜才能睡着。
1: 嗯，
0: 但是最近嘛，这邻居装修，
1: 嗯，
0: 6点钟他就起来开始干活了，
1: 要命了，
0: 更休息不好了，
1: 嗯，
0: 就感觉这个脑袋哈，
1: 嗯，
0: 这早上昏昏沉沉的，
1: 嗯，
0: 而且呢，他有一个不好的习惯，
1: 什么呀？
0: 就是，冬天呢都要吃冰棍儿。
1: 好
0: 啊，说更年期呢都过了好多年了，
1: 嗯，
0: 怎么还觉得这心里边烦躁呢？
1: 嗯，
0: 现在就急需降火。
1: 我告诉您呐，虽然更年期过去好些年了，但是您身体里的火吃了这么些年冰棍了，火没有消啊，就好比你身上所有的器官跟组织都在锅里干烧一样，时间长了各个器官一直被这个火烤着烧着，很容易器官就报废了，真的需要灭火滋阴。我觉得吧，你还挺适合吃这个我讲到的香参的。
2: 嗯嗯，
1: 香参真的是可以滋阴补气，里边的人参皂苷可以去火消炎解毒除烦，达到静心凝神的作用，这样也能改善您这个就睡这么4个小时的这个问题啊，对不对？还能消除您的疲劳，这个就是从根本上就消除了你身体里的火了。
2: 哎，我发现这个香参就像西游记里那个铁扇公主那个芭蕉扇
0: 啊，这确实像。
1: 嗯，
0: 不过冉老师啊，
1: 嗯，
0: 人家可说了哈，人威友呢是到药店里头去找了，
1: 嗯，
0: 香参呢什么样的都有，什么价位的都有，
1: 嗯，
0: 看了一大圈，贵的吧舍不得买，
1: 嗯，
0: 便宜的吧怕品质不好，所以说最后这压力呢还得给到您
1: 啊。
0: 啊，他想用您说的那个5年参灵，还是主根的香参，还是浓缩的颗粒，
1: 嗯，
0: 他说得很清楚，说吃着方便，
1: 嗯，
0: 知道您忙，希望呢您看到这条信息办一次团购吧。
1: 嗯，
0: 最后啊，人也祝你身体健康。
1: 其实呢，私下呀，大家的这个留言呢，我都会去看。立冬呢，只是翻到谁就说谁，但是过后我会全部看。这个节目时间呢，您也知道有限，没有办法把所有朋友的问题呢一一的做出回应。其实只要大家想要的，我肯定是义不容辞的。您呢就再给我点时间，也就这2天吧，等我啊，我一定给您一个答复。
2: 好的，我们等待阮老师的好消息。那李总，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微友的问题。
0: 老骥伏枥，
1: 嗯，
0: 说阮老师，香参平时啊我都是泡水喝，
1: 嗯，
0: 保温杯里呢除了它，我还放点枸杞一块泡着。说实话我喝了有1年多了吧。
1: 不错呀。
0: 跟和我一起下象棋那老头比
1: 怎么样啊？
0: 我身体就是好
1: 哦，
0: 比他好多了。啊，说冉老师，不是我吹嘘哈，
1: 嗯，
0: 夏天我去游泳，
1: 嗯，
0: 我一口气2个来回，
1: 嗯，
0: 不成问题。
1: 嗯，
0: 冬天的时候我是一声咳嗽都没有。
1: 嗯，
0: 我感觉就是跟我喝这西洋参有关系。
1: 那他这个身板还真不错，
0: 是挺好。
1: 啊，关键这西洋参里边含有人参皂苷和多种微量元素，就这些成分可以有效地清除体内的自由基，换句话说就是垃圾，还能增强我们肺部的抵抗力，缓解呼吸道感染的症状。人参皂苷呢，它可以补充人体身体的营养物质，它具有补气养阴的作用。而人参皂苷呢，可以增强气管黏膜免疫功能，从而呢，它可以起到清肺的作用。您要是觉得这一年吃下来，嗯，吃得不错，您可以继续吃。但是我给您一个建议啊，西洋参带那么一点寒性，春天到秋天这段时间呢是燥热，香参呢滋阴润燥，像您这么泡水喝没问题。但是到冬天的时候呢，您可以在您的保温杯里搁上这么1到2个桂圆，桂圆呢它是属于热性的，这两者在一起综合一下喝，倍儿棒。
0: 这又跟您学了一招，
1: 又学一招啊！
0: 但是我们这位微友呢，人家还有话跟您说
1: 啊。
0: 他说这一年多哈，他最开始买那西洋参呢，就是图便宜，
1: 嗯，
0: 买那个片儿就很小
1: 啊。
0: 这东西呢，还是要看质量。
1: 嗯，
0: 后来再买呢，就买那个片儿完整的，
1: 嗯，
0: 那个片儿还大，
1: 嗯，
0: 这有了对比了。这就知道好坏了，
1: 嗯嗯，
0: 就自个儿在这方面嘛，说心里话，还是个外行，
1: 嗯，
0: 还得是看阮老师您，
1: 嗯，
0: 听您讲呢，有这个高度浓缩的西洋参颗粒， 有这团购活动，
1: 嗯，
0: 有这个机会，那我肯定得参加呀。
1: 没错，
0: 您什么时候能有信儿啊？
1: 看来您呢是用着这西洋参片啊觉得好了。其实像您说的一样，高度浓缩的西洋参颗粒它比你这个片更好。我们泡西洋参片能溶出的人参皂苷它是有限的，而西洋参颗粒的皂苷的纯度比你西洋参片泡水呀它更高。这个皂苷溶出率呢，就是西洋参泡水的这个片儿的44倍。我告诉大家，我现在呀已经联系了好几家厂家了，有几家呢，我觉得可以进一步的往下再聊聊。
2: 嗯，
1: 关键呢，后边就是要把这个价格呢压下来，因为你东西好，你价格压不下来，你们也都嫌贵。
2: 对，
1: 我相信我能给大家谈到一个非常美丽的价格。包括您啊，这位朋友，包括我们的观众朋友，你们就等我的好消息吧。
2: 好的，大家这两天呢一定要注意收看我们的节目，团购5年参龄的主根香参啊浓缩颗粒的事儿啊，只要有最新的消息，阮老师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那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刑警愿意用我这个，和三平副官的两颗人头担保。你说大话的胆量，如果和你的本事相称，那么这个司令官当起来就容易得多了。嗨，刑警这次之所以敢放出狂言，就是决定把一个人排除在这次行动之外。

0: 放心吧，肯定会有办法的。
1: 话是这样说，可是我们下一步该做点什么？
0: 你什么都不需要做，只需要等。
2: 等？
0: 对。
2: 等什么？
0: 等我的消息。
3: 等你的消息？
0: 对。
4: 好汉同志，务求万全。
0: 放心吧。

0: 如果你的怀疑属实，李依晨那就该罪该万死。
1: 但是现在正值大和未来计划实施的关键时刻，再说后天他又要就任山海市的市长，所以熊姐不得慎之又慎。
0: 照你的计划执行去吧。
2: 嗨，
1: 最高司令长官，李义群怎么办？
0: 我自有安排。
2: 是，请司令官放心，卑职一定圆满完成任务。

0: 你还让不让人睡了？大半夜烟熏火燎的，你要觉得烟气，搂着烟睡去。你这是怎么了？长吁短叹的。这两天你不是挺得意的吗？
1: 天堂和地狱只差一步。
0: 又怎么了？
1: 松本刚才来了个电话。
0: 一个电话就能把你的魂儿都搞没了？
1: 你懂什么呀？
0: 我是不懂，我只懂夜里该睡觉。

0: 好，团长，我是高占奎。
1: 高司令，
0: 今天松本司令命令我黄学军明天一早全部待命，
1: 让黄学军明天早上全体待命。
0: 另外，这76号的人，明天也全由我来指挥。
1: 把76号的人让你指挥？那76号不就没人了吗？
2: 不可能，
0: 李义群这个王八蛋。 正在家里享清福呢，
1: 你先别慌，我有办法，到时候我通知你。

0: 怎么，失落了？
1: 把我的人都调走了，也不让我参加任何行动。
0: 你见过哪个市长大人是事必躬亲的？说不定松本司令是在让你慢慢适应新角色。

0: 我们的部队已经准备完毕，等待粉碎鬼子的阴谋。可是现在可就缺你们的情报。军机首长指示了，务必要在鬼子完成行动之前搞到他们的情报。我们正在想办法。大家快过来！你们看。
1: 哟西，徐以龙真是个人才，亏他能想出这么好的一个办法，很好。
2: 徐氏神医今日在圣约翰教堂收治欧阳性之重症病人，期盼黑玫瑰一朵以为药引，如时间过午药引不到，则病人必死。
1: 我想，黑玫瑰和共党就算是瞎子，也应该知道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干什么的吧。
0: 当然，
1: 徐以龙在今天上海的各大报纸上都刊登了这则广告。共产党和黑玫瑰，他们不会看不到的。
0: 我们已经准备就绪了。
1: 您
0: 好。 出发吧。

0: 李主任交代过，说是。开门。
1: 徐玉龙，这简直是在用名誉告诉我，他会在圣约翰教堂等我们。我们要是不去，或者是去晚了，欧阳教官就会死在他手里。我去。
2: 三弟，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你能不能不要那么冲动？
3: 事主君，这事儿你怎么认为？既然人家下了帖子，我们为什么不去赴约呢？现在已经很明白了，徐以龙完全和日本鬼子同流合污了。李义群坏，徐以龙比李义群有过之而无不及。
4: 欧阳教官就更危险了。这次约会将不仅仅是徐雨龙一个人唱主角，我想所有的老朋友都会登场。
1: 好啊，那咱们就给他来一次总两段。
3: 更重要的是，如果所有的老朋友都登场，那就少不了熊景浩这个重要的角色。他是上海完整之道。
1: 日本鬼子大和未来计划三个人中的其中一个。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把情报的问题也解决了，那就活捉了他。
4: 秀梅同志，好汉同志到别的渠道搞情报去了，你在这里留守，我们加上这道双保险，情报不应该不到手。
1: 大家听好了，马上准备，立即出发。
5: 是。
6: 探长，你这是？
5: 李主任，我来是想告诉你，你的猜测一直是正确的。我就是共产党。
6: 那，你这是干什么？
5: 你这么聪明，应该能猜到吧。
6: 看在你我相识多年的份上，饶李某一命，饶你。我不想杀你，不然的话，我不会站在这儿跟你说这么多的废话，我早就会开枪。嗯，
5: 好，好，
6: 那你需要李某做什么？尽管开口。
5: 真的？
6: 是。
5: 大和未来计划的内容是什么？告诉你，我饶你一命，不然的话，你知道我会怎么做。
6: 郝探长，大和未来计划？
5: 对，
6: 我头回听说。
5: 我只重复一次：大和未来计划的内容是什么？
6: 郝探长，我确实是不。大和未来的计划是什么？
5: 我说，我全说。
7: 先生，一直以来，你我在为敌，没想到今天我们竟然能够在同一个阵营对付我们共同的敌人——共产党和黑玫瑰。这不能不说，世界很奇妙。如果日后能跟徐先生引为知己。 那将是我熊景浩非常大的荣幸。
8: 如果今天。

0: 能够通过你们日本人之手一举铲除共党和黑玫瑰，也算是我徐某为党国效劳了，余愿足矣。至于和谁同一阵营不同一阵营，徐某懒得去理会了。
1: よし。
2: 报告军官长，参加行动人员已经全部到齐了。
1: 严密部署，等待猎物进网。
2: 嗨。
3: 你竟然让日本人在中国找一些小男孩，然后送到日本去，由日本那些战死士兵的家庭给抚养成人，然后再送回中国来，在中国的战场当炮灰。
1: 是。
3: 李晨，告诉我，这个计划具体怎么实施？
1: 这些孩子从你们根据地抢来的，也有以检查传染病的名义从棚户区骗来的。现在第一批人数已经凑够了，前两天刚从日本送了一批妇女过来，专门管理这些孩子。可是因为语言不通，所以就找了一批中国妇女。这个主意是我给宋本出的。
3: 我知道。你让黄协军联系上军官的家属，帮助这些日本人照看孩子。
1: 是，是，让他们跟随送孩子的船一同到日本去，一直待下去。哎，不过这个主意不是我出的，是宋本的。
3: 李全，你已经答应黄协军那些军官了，明天就放人。我问你，明天你交不出人来，那些军官造反，你怎么办呢？
1: 这个松本已经下命令，就让这些军官执行随船去日本的任务。等任务完成以后，有潜伏的宪兵用机枪把他们都解决掉，这件事情就永远不会败露。

0: 石书记，情况怎么样？
1: 表面上看没有什么异常。
0: 那如何行动呢？
1: 需要进一步观察。

这个计划，我可全告诉你了。你可不能食言了。

今天我肯定不会杀你，但是你肯定会死。你想过死以后的事儿？你应该跟松本再提一个条件，让他在日本给你找一个地方。你死以后，就去。

0: 还是没有什么异常的行动，怎么办？史书记，
1: 我们从正门进去，分成两个小组，我和子涵打头阵，天骄如意和牧羊殿后，剑哥不要过近，注意警戒，发现不对头，第二小组就立马牵扯，千万不要恋战。
0: 是，
1: 行动吧。
2: 哎，秀梅，史良通知他们人呢？
0: 他们去了圣约翰教堂，准备接应欧阳剑。
2: 走吧，跟我走。
0: 怎么回事？
2: 到了我再告诉你。走。
3: 你说什么？计划泄露了？
4: 是全部，包括每一个细节。

0: 我们不能让这个王八蛋！
1: 松本司令官，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抓紧弥补这个计划被泄露以后的漏洞。这个计划太重要了，一点闪失都不能有。
2: 马上给我接，正在执行任务的加藤大佐，小八，没法接，八嘎，派人给我追，命令他，行动暂缓，加强对高占奎所部黄学金的警戒。哎呀，
3: 高司令，
4: 哎呦。 我可急死了！我这一早上给你打了十几个电话呀！
3: 是，
4: 我还有点急事得先走，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同志段秀梅。哎，我在路上呢，把情况都跟他说清楚了。一会儿你有什么事问他，他说什么你就怎么做，也是组织上你这么做的。秀梅，高司令啊，我先走。
3: 哎，兄弟，
4: 高司令。
3: 哎，
4: 下面我就把日本大和未来计划给你介绍一下。好，来，请坐。

0: 他娘的！缺德的人我见过，缺德的事我听过，可从来没见过这么缺德的。小日本，你他妈缺了八辈子德了！老子不吃了你的肉，喝了你的血，他娘的我就不是父母养的。
1: 高司令，如果让他们的计划得逞。
0: 那我们的这些孩子就会永远离开自己的家乡，用不了多久，他们就再也认不得他们的父母是谁，再也不会说我们的话，甚至还会拿着枪对准他们的亲兄弟、亲姐妹。别说了，我该死，我他娘该死啊！俗话说，人活一世草，我原以为。 只要自己不做什么坏事，也只当图个荣华富贵吧。但真没想到。

0: 我他娘的要帮他们做了这个事儿，我怎么去投胎呀？就算投个畜生胎，他们也不让我进呐！
1: 高司令，
0: 我求你，我求你别再叫我什么高司令。我他娘，我今天就穿着这身黄狗皮，我回家，让乡亲们当着我娘的面把我给宰了。
2: 把皮抽筋，
0: 我都认了。
2: 可是，你那些百号弟兄呢？他们已经没有退路了。
0: 没退路，老子就杀出一条血路。
2: 对，
0: 高司令，刚才我已经把我们的行动方案告诉你，我们队伍和你的弟兄，咱们就来一个里应外合。
2: 没说了，我老高就把这身臭皮囊交给你，只要能让兄弟们活下来。 能让这帮孩子回到父母的身边，就算把我老高千刀万剐下油锅，我老高要皱皱。

0: 老子交给你个任务，这个任务你就算是把性命搭上了，也得给我完成。
1: 秦司令吩咐，
0: 你开上我那辆车，记住，把秀梅队长送到该去的地方。你小子就算过跑死了，做鬼也得给我送到。看着我干什么？去还是不去？
1: 我去。
0: 秦司令放心，
1: 我就是变成鬼，也要完成任务。
0: 秀梅队长，记住，一定把孩子劝了。

0: 总本司令官，任务失败了。怎么回事？高展奎好像知道了司令官的计划，突然向我宪兵部攻击。同时，在我背后又出现了一支新四军的队伍，我们腹背受敌，全军覆没。
1: 那些孩子们呢？
0: 让那些女人们带着，全被中国人劫走了。
1: 放开！
0: 那你还活着干什么？总本司令官！总本司令官！总本司令官！总本司令官！

我给你找了一个神医，讨了个方子，据说有起死回生的功效，喝了吧。

0: 难得啊，宝贝儿，恐怕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你能这么对我了。
1: 好了，快别说了，来，喝了吧。

0: 我肚子有点疼，那个神医说，喝完这种药，马上就会肚子疼，然后你会感到口渴，我疼得厉害。
1: 免费送！现在打电话，取暖界的扛把子，出口好品质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不要钱，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空调干燥又费电，电热毯、小太阳、意酿火情很危险，取暖市场面临大洗牌。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不要钱，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2: 冷得受不了，人家就免费送我一台取暖器，没要钱，还是全智能语音控制的，这电话打得值。小夏，小夏，
3: 主人我在。
2: 25度，
3: 温度25度，
2: 定时2小时，
3: 定时2小时，
2: 听到没？还带有语音控制，能调温，能定时，想要多少度，招呼一声就行，方便得很。
4: 没要钱，真的没要钱，就打个电话。人家就免费送我一台智能语音控制的取暖神器，就我这小店，空调开一天，电费得好几十。现在生意又不好，根本用不起。这个取暖神器啊，开机3秒就热，3分钟这全屋子都暖和了，比空调升温快，还省电，真的是很实用。
1: 取暖神器当属扬子，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打破传统电炉丝加热取暖弊端，创新采用 PTC 空气循环速热系统，特别植入声控高科技，语音智能启动，3秒快速升温，精准调温，自由摇头，安心定时，高低档，冷暖风随心切换，冷风进，暖风出，空气循环，升温更快，3分钟全屋变暖，取暖不用等，用电超级省。
2: 哎呀，农村冷，你开空调吧，怕费电。这用电热毯小太阳啊，又怕着火太危险。现在这个免费送的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安全省电，还带语音控制。来来看，小夏，小夏，
3: 主人我在。
2: 定时2小时，
3: 定时2小时，
2: 23度，
3: 温度23度。
2: 看看，很时尚，很好用。做饭时能用，洗衣服时能用，看电视还能用。这晚上睡觉放床头啊，整个屋里都热烘烘的，再也不用担心腿凉腿硬了。
5: 反正就是不要钱，这免费送啊，为啥不抢？也就是动动手指头打个电话的事儿嘛。那外边那么冷，这屋里啊开着取暖神器啊，也不用带呼吸天暖宝了。
1: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取暖界的。扛把子，出口好品质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不要钱，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空调干燥又费电，电热毯、小太阳、意酿火情很危险，取暖市场面临大洗牌。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不要钱，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6: 此时此刻，我们的免费送名额正在快速的递减当中，还没有抢到免费名额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那么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出口好品质的扬子品牌小夏空气循环暖风器到底是如何做到快速升温，3分钟就能让全屋变暖的呢？
5: 打开取暖器，你用手感受一下，你会发现出风口是超级热风，
6: 是
5: 进风口是

0: 冷风。
1: 没错，
0: 这一点跟传统的取暖器是不一样的。传统取暖器是通过加热电炉丝来加热空气，升温慢还费电。而扬子品牌空气循环取暖器创新冷风进暖风出的设计理念，是源于家庭空调的模式，只是把室外压缩机跟室内机合二为一，免除了压缩机的启动时间，所以就能做到语音声控快速启动，三秒速热。而且我们都知道，室内热空气比较轻，冷空气比较重。
1: 对，
0: 冷空气一直都在咱的腿脚等下半身这个位置，热气在头顶上。只有通过这种冷风进暖风出的空气循环模式来加速整个房间的空气循环，再结合这个自由旋转120度大广角送风造型，所以只需短短3分钟就能让整个房间升温。
1: 常言说呀，冬季要取暖，安全最关键。咱们这款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能不能保证安全呢？
0: 这是大家平时常见常用的小太阳，放一张纸巾在上面，大家看一下，等一下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
1: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哇，各位，您看到没有？着了，着了！
0: 你看，
1: 哟，这太危险了，
0: 这多危险！看到没有？直接就着了。
1: 哎呦，快点，快点，快点！我的天哪，这太危险了，稍有不注意就会酿成火灾，这肯定不能用啊。
0: 这吓不吓人？哎呦，包括平时我们用的一些其他牌子的暖风机也一样，其实它们的原理就是家用的电吹风，放张纸在上面，不大一会儿就燃起来了。这样的暖风机你还敢用吗？
1: 不敢不敢，坚决不能用了。
0: 你看咱们的扬子牌空气循环取暖器，下面这红彤彤的其实就是一种视觉水晶效果，手放上去一点问题都没有。
1: 哎，还真是啊，也就是说它不是明火，它非常非常的安全。
0: 对，没错啊，而且它整个出风口同样放一张纸巾，咱们看看啊，咱放上去。
1: 好，
0: 大家看一下，一分钟，你看现在时间过去了2分钟，根本没有任何问题。
1: 是的，
0: 通过空气循环来提高全屋温度的取暖方式是最安全的，大家尽管放心选用。
1: 说的没错啊，那安全性得到了保障，那它到底费不费电呢？如果说是耗电太多的话，咱这普通老百姓也用不起呀。
0: 大家尽管放心，这是一块电表，我们先把它接到普通的小太阳上。看，现在已经点亮了。咱们接下来看一下红色区域的耗电度数在嗖嗖的变化。
1: 是的，
0: 你看，测一下温度，看一下，这么长时间了，温度却没有任何变化。
1: 还真是啊，你看这耗着电，但是温度却没有增加。
0: 好，咱们接下来试一下，把电表接到咱们扬子品牌空气循环取暖器上，
1: 一起来看一看。
2: 欢迎使用智能语音取暖器，请使用小夏小夏唤醒我吧。
0: 小夏小夏，
2: 主人我在。
0: 打开取暖器，
2: 你为你打开取暖器。
0: 打开火焰，
2: 你打开火焰。
0: 现在启动了。
1: 嗯，
0: 但是我们看一下啊，红色区域的数字瞬间就慢了下来，你看，几乎是纹丝不动。但是你看这温度，短短3秒就上升了好几度，升温快，取暖好，真的是买着省钱，用着省电。
1: 是的，观众朋友，现在打进电话，免费把这台扬子牌空气循环取暖器带回家。您呐，不用再担心冻得手脚冰凉、关节硬，也不用再担心家里的孩子、老人冻感冒了，尤其不用担心安全和电费的问题。各位，免费名额仅有100个，请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3: 小夏，小夏，
2: 主人我在。
3: 25度。
2: 温度25度，
3: 定时2小时，
2: 定时2小时，
3: 听到没？还带有语音控制，能调温，能定时，想要多少度，招呼一声就行，方便得很。
4: 特别植入声控高科技，语音智能启动，3秒快速升温，精准调温，自由摇头，安心定时，高低档，冷暖风随心切换，冷风进，暖风出，空气循环，升温更快。3分钟全屋变暖，取暖不用等，用电超级省，免费送，免费送，取暖界的扛把子，出口好品质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不要钱，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空调干燥又费电，电热毯、小太阳、易酿火情很危险，取暖市场面临大洗牌。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可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今天前100名大

0: 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不要钱，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杨子在行动。
1: 家里孩子小，还有老人，冬天啊，他们最怕冷了，开的暖气温度一直上不来，今年冬天还特别冷，我就把空调打开了。咱就说空调开一天啊，它耗电费钱，咱先不说，关键是吹的那个风特别干，孩子根本就受不了。还好我提前啊准备了有这个杨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它是通过空气循环呀，让房间里快速升温的，很暖和，空气它也不干燥了。孩子在家啊，穿个薄薄的衣服呀，跑来跑去都行。而且啊，它还是全语音控制的，27度，
2: 温度21度，
1: 真的很方便，很时尚。
3: 通过跟开空调一对比，发现这款杨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用着就是省，天天随便用，真的是太省了，屋里整个都是暖烘烘的。你看今天室温是22度，我穿件单薄的外套就行了，这腿呀、咱也不觉得凉了，膝盖呀、也不酸了。自从有了这个杨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啊，我大孙子呀平时写作业再也不怕冷了。这以前写个作业呀，手冻得通红，笔都拿不住。你看现在，暖暖和和的写作业，再也不闹着动手了。作业呀，写得快呀，字写得还工整。而且这台机器，夏天呢还能当冷风机用，真的是太方便了。
4: 年龄大了，干啥事啊，都得考虑安全。质量不好啊，有安全隐患的可不能再用。特别是电热毯、小太阳这些小电器啊，万一着火呀，可严重了。今年冬天取暖呢，我就用着杨子牌空气循环取暖器，省电还安全。尤其是平时啊腿脚不舒服、关节怕冷的，用它准没错。
0: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取暖界的扛把子，出口好品质的杨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不要钱，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空调干燥又费电，电热毯、小太阳、意酿火情很危险，取暖市场面临大洗牌。为提升杨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想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杨子带您过寒冬活动。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不要钱，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杨子在行动。

0: 团圆是每个中国人心里头最朴素的一个愿望。
1: 山河破碎，月圆人难圆，一份期盼跨过八千里山河。
2: 等我们找到爸爸以后，
1: 但愿人长久，
2: 我们就团聚了，
1: 千里共婵娟。
3: 我们看的是同一个月亮，不是吗？
1: 家园国亦远。

0: 那个神医说，喝完这种药，马上就会肚子疼。然后你会感到口渴。
1: 我疼得厉害。快，给我水。
0: 那个神医嘱咐过，你口渴的时候，千万不能给你水。
1: 为什么？
0: 水和你喝下去的毒素会起反应，造成呕吐，呕吐完后毒素排

0: 那样你就可以继续再活下去。
1: 这
0: 对，你现在知道了，我给你喝的是毒药。
1: 为什么？
0: 我不叫兰溪，
2: 我的真名你不会知道的。
1: 原来你是……
0: 我的隐秘身份不到最后，松本司令是不会让我暴露的。现在你毁了大和未来计划，也毁了你自己，所以现在就是你的末日。

0: 我们父母死期多年的夫人，给我个痛快，我做鬼都感谢你。
1: 松本司令嘱咐过，一个即将上任上海市市长的中国人，只能病死，不能被枪杀。

0: 教官。
1: 教官，
2: 你们快跑，这里有埋伏。
3: 来不及了。

你们打扮成这个样子，很可笑。聚会吗，李小姐？我说过，我们很有缘分。 果然是名副其实的黑玫瑰，人召集得很好，想得我要一个一个人把你们给翻出来。你们手上的武器已经丧失了它的意义，在你们面前只有一条，那就是放下武器。 向我大日本皇军缴械投降。

Yes. She should, 裴俊杰。你们呢？嗯？应该已。

0: 一位朋友。
1: 天骄。

欧阳大哥，这是教堂，是人们结婚的地方。我一直希望自己能披上一身雪白的婚纱，新郎就是你。

0: 我知道，这只是个梦。
1: 那你就继续做你的梦去吧。

可是我会梦想成真，不信你看着，子涵姐姐、如意姐姐、梁妹妹，还有天上的云师妹妹，都会为我作证。

0: 经连环扣。
1: 三哥，你挺住，挺住，三哥。
2: 天骄，天骄，你挺住，你这还没问你一定挺住，我命令你挺住，天骄。

0: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1: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2: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真的免费送，这厂家有实力，真讲信誉。
1: 免费送真的是免费送，这么高档的貂绒大衣，这回好了，我一个电话就拿到手了。
0: 是的，你没有听错，为打响品牌，扩大知名度，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不计成本，不要利润，男款女款正品貂绒大衣免费让您穿，只要打个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貂绒大衣工厂直播现场。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地方啊，就是咱们工厂的真实仓库。大家看啊，这么大的仓库，陈厂长介绍了啊，有2000多平呢，挂着的全部都是貂绒大衣。陈厂长，这咱们大概有多少件啊？
4: 2万多件。
3: 天哪，2万多件的貂绒大衣卖不出去，全部都积压在这里了。
5: 与其白白闲置，不如拿出来免费送给大家穿。

0: 这一来可以打响品牌，二来还可以竖个好口碑，所以大家不要有任何的怀疑了。今天工厂大清仓，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只要您打个电话，貂绒大衣免费送给您穿了。
1: 陈厂长交代了啊，一件不留，全部清仓。
2: 说句实在话呀，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都要七八百块钱呢，但是今天只要打这个电话就能免费穿上貂绒大衣。我长这么大这是头一次碰到。
0: 没错，我也是头一回。看我们三个今天给大家当模特了，既然是貂绒大衣那肯定很贵。我先给大家看看这标签价啊，货真价实高品质的貂绒大衣啊。
2: 这貂绒大衣啊确实金贵，但是呢它到底贵在哪里呢？首先咱们先来看这女款，它是加长的加厚的版型，能够完全覆盖到膝盖以下，冬天出门的时候不管多大的风多大的雪，哪怕是零下几十度，你穿在身上绝对是暖暖和和的，风雨不透的，防寒保暖的效果那是超级好。再来看这细节哈，这是整排的标准的折叠式的皮草扣子，
3: 大家逛商城的时候可以留意一下，这是整体皮草的标配。
0: 当然啊，您再看这领口这么大一颗的皮草扣，这是整件衣服的点睛之笔，显得真是非常高贵。还有啊，这可拆卸的貂绒大帽，您说这南方下雨呀，北方下雪啊，往头上这么一戴，哎，大家再看看这完整的穿戴效果啊，只有一双脚露在外面，整个人全部都被包裹进来了。
2: 哎，这特别适合哈，一到冬天的时候腰腿怕冷的朋友，您出门的时候把它穿在身上，这从头到脚一体防寒，您说暖和不暖和？
0: 当然暖和了，这么大的面料，这么好的做工，您别说成本钱了，如果今天不是厂家为了清理库存，不是为了打品牌，别说免费送，这恐怕也买不到啊。
2: 咱们再来看看这男款哈，从设计上是今年流行的拉链设计修身的版型，穿在身上年轻时尚，非常的贵气，您穿上它逛街上班走亲戚绝对是非常的有面子有身份。
0: 那当然了，陈厂长啊，您看咱这产品也展示完了，大家也都看到了，咱肯定是正品的貂绒大衣，也正是应季的尖货，这为什么不拿到市场上去销售，会积压在仓库里呢？
3: 咱们家呀是做貂绒大衣批发的源头企业，没有门店，亦不做零售，都是批发给经销商。但今年呢，国内的订单都已经跟经销商发完了，压在仓库里的这些啊都是海外订单。大家都知道的，这些经销商呢，预付款他不要了，货他也不提了，都全部积压在咱们的仓库里边，所以啊没有办法。今天才请你们过来帮忙清仓。
0: 现在工厂是不考虑成本，也不考虑利润了。咱们栏目组在这里帮助陈厂长现场清仓。想穿貂绒大衣的朋友注意了，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高品质貂绒大衣免费送，不要怀疑，不要犹豫，但是仅限前一百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手快有，手慢无哦。
4: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一百名，只有一百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看，毛绒丰厚，毛感笔直，毛面平整，颜色匀称，光泽明亮，穿上十年不褪色，用手使劲拧，不起褶皱，不怕穿，不怕折，不用熨烫，永远保持整齐垂顺，不变形。看毛刷来回刷，不倒毛，不掉毛，真正做到一件好貂穿十年。
3: 这是一杯水，大家看着。
2: 好，哦，你把水直接
0: 上去啊！
2: 把水都倒这，哎呦，这好衣服啊！你这都
3: 好，大家看着啊。这上面水浇过的，只需要抖抖。
2: 哇，这水珠都弹出来了。哎，看一滴水都没有了，我拿张纸巾来检验一下，看一看啊，咱们拿纸巾这么擦一擦，特别特别的干爽。我把这个纸巾直接放在这个衣服上，轻轻一吹就吹走了，没有一点水分。哈哈，
3: 是的，这个原理啊，它就像皮毛类的动物一样。你看那北极熊啊，从水里一出来啊，它就会甩毛，一甩水分就掉了，绒毛就干了。咱家的貂绒啊，一样，它是不沾水的。

0: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您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1: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2: 这貂绒大衣穿在身上就是暖和，又气派又有面，我说是打电话免费领的，他们都不信，你要是不信你也试试呗。
3: 看到这个貂绒大衣啊，工厂里搞清仓活动，我和老伴儿啊马上一人抢购一件，圆了我穿貂绒大衣了梦。
4: 你看我穿上漂亮吧，这还是个加长款，从头包到脚，又暖和又漂亮，这料子呀上手一摸就知道，又柔软又顺滑。现在呀赶上工厂清仓的活动，我就打了个电话，人家还真的给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0: 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您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4: 哎呀老伴啊，咱订的貂绒大衣到了，
5: 快快快快打开试试。哎呦，这么高档的包装，还有专业的这个防尘罩。
4: 哎呀，好看吗？
5: 漂亮。
4: 后边呢？
5: 哎，真好看。
4: 好看吗？这手感和质量，这肯定是没错。这一摸呀，哎呦，特别的柔软滑溜。真是没想到，今天打个电话就能穿上了。
0: 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
1: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2: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真的免费送，这厂家有实力。真讲信誉。
0: 是的，你没有听错，为打响品牌，扩大知名度，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不计成本，不要利润，男款女款正品貂绒大衣免费让您穿，只要打个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6: 观众朋友们，今天为了配合工厂的快速清仓，咱们快递公司也来到了咱们仓库啊，现场办公。现在如果您也喜欢貂绒大衣，请您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上的号码啊，说清楚您的尺码，咱们今天在现场打包，现场发货，从这里仓库直接快递到您家。
7: 不怕大家伙笑话哈，我现在都想马上拿几件回家了，给家里人分一分。为什么呀？因为我从小长这么大，头一次碰上这么新鲜的事儿啊。
8: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只要打个电话就免费送，也就是说您拿起手机动动手指就能穿上貂绒大衣。
6: 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您都得700-800呢，这可是正品的貂绒大衣，而且这每一件大衣您看看，这都是今年的新款新货啊，您收到的时候上手摸一摸，上身穿一穿，您要是满意了之后再签收。
8: 大家是先验货后签收。Thank you.

0: 长，王政委为啥非要让梁飞帮咱们武工队去营救那个梁军？再说了，让他帮咱们救人，可他倒好，非把自己弄进监狱里，这不是自投罗网吗？队长，你说这个梁飞是不是流浪流傻了？
1: 你瞎叨叨什么？你问我，我问谁去？
0: 队长，我看这个梁飞啊，就是想在咱们面前逞能，啊，到时候人没救出来，倒把自己搁监狱里面了。回国第一次执行任务，扑通一身窟窿眼子，我就见鬼了！我
1: 杯子表，
0: 给。
2: 雅西林，雅西林，
3: 看什么看？爷脚痒，给爷爷挠挠脚。
4: 闹大哥，
2: 闹，你好好的。
4: 大哥，你呀，
3: 熊样，你叫我三声爹，我就饶了你。
2: 兄弟，来，扒拉他。
5: 情報によれば、八王の武功隊の重要関係者がそちらに収監されています。
6: 200人以上いるぞ。その人物はどんな特徴だ？
5: どうやらそいつは逮捕の際、果物売りを封じていました。救助は必ず来ます。それまでに何としても確保せねばなりません。
3: 現場、行動。

0: 那个让我笑笑你。你这么着，一分钟我给你弄盘花生米和一瓶酒。
1: 一分钟你要拿不来，我往死里打！来。

0: 一瓶酒和一盘花生米是吧？
1: 自由了，等什么呢？
2: 到八点，跟我走。
3: 谁有橘子？谁有橘子？谁有橘子？谁有橘子？谁有橘子？
4: 快跑，快跑！
3: 谁有橘子？谁有橘子？谁有橘子？谁有橘子？
5: 喂！啊！
4: 有他！
3: 谁有橘子？谁有橘子？谁有橘子？
6: 就是这儿啊，上
7: 我去哪儿？
8: 我们组长

0: 谢谢，受苦了啊！快，小心点，小心点！哎，老杨，我们不赖吧？
1: 还不赖呢？啊，撇了三米，再多一米，我撂里边了。
2: 哎，你小子，你整这耗子钻洞，我们也没练过。
3: 就是啊，啊，鬼子灯你练了再跟你打呀。要我说，你平时别练那扔手榴弹，扔那破玩意干嘛呀？再练也扔那么远。
2: 武功队队长，哎呀，你怎么跟我们队长说话呢？
4: 你小兔崽子，你来教训我来了？
1: 说话能不能文明点？要不然我站这让你骂一点。
2: 冲你这样骂你一个钟头都不够。
5: 我先别给我放走。
2: 快撤！快撤！说就是留个洋嘛，也太不把我这武功队长放眼里了吧？
6: 想去延安是吧？你赶紧给他开个证明，让他走。
7: 老师，你要理解我，他毕竟是我师傅的孙子。
2: 哎，
6: 说心里话，我还真想把这小子留在咱武功队。这小子要是调教好了，那绝对是个人物。
2: 你来调教调教他，先把他不知道天高地厚这毛病给改改。
8: 哎呦，夸我呢是吧？<笑>天有多高啊？从地面算起，1000到2000千米的高处仍有空气存在。这地有多厚呢？
9: 地球内部可以分为地壳、地核、岩石圈层。
2: 哎呀，行行行行，你少在这冲麦呢！
8: 去去去去去去！
2: 而且我还得说你，穿的这是什么？
8: 什么玩意儿这是？
2: 哟，你穿的那是什么玩意儿啊？你看不惯，把眼皮闭上，你别看。
8: 这臭小子，我管你禁闭我！
2: 我又不是你们武功队的人，凭什么光膀禁闭？
8: 哎，你。

0: 爹又差您那把刀呢。这把刀也该传给梁飞了。您呀，就是偏心眼儿，就不能传给天辰呢。雪英，在这件事上，爹就是偏心眼儿。
1: 梁飞，我是我当初送你去法国学体育，怎么想？
2: 我跟你说，外国人说咱们东亚病夫，送我出去就是想增强一下国人身体素质。
1: 那你们加入我们武工队，正好教教他们。
3: 政委，他又不是武工队的人，无组织无纪律，让他教那还不乱套了。
1: 黑子，就因为你这模样，我还真不稀罕教你，我弟弟天成教你都大材小用了。
3: 吹牛吧你！
4: 大家听着，今天是我师父70大寿，现在请师父上香许愿。

我唯一的愿望就是天下太平，咱们老百姓安居乐业。好。

0: 太君，就是他，权臣武圣金刀梁敬天。
1: 梁敬天，在日本的时候，我就听说过你的大名，济南城第一高手。
2: 你们这么大张旗鼓的闯到我梁家，不知有何贵干呢？
1: 听说今天是梁老先生的大寿，我们也来祝贺一下。
0: 我来介绍介绍，这两位是小野君和本田君。小野太君可是日本著名的刀客，听说你是咱们济南府第一高手，特地前来切磋切磋。
2: 我已经封刀多年，恕不能奉陪，请回吧。
0: 这样吧，你既然不玩刀了，你孙子梁飞不是从法国回来了吗？叫你孙子出来切磋切磋吧。
3: 他不在家。
4: 上帅，
0: 谁敢动？
5: 上帅，
6: 嘿。

坐，将军。

0: 小四，
1: 师傅，师傅，
2: 小女莽撞，阁下技高一筹，梁某拜服。诸位，请回吧。
3: 别哭，别哭，来来，给他一个这
4: 儿。师傅，师傅，拼
1: 了！师傅，师傅，你能拼了！
2: 你真的不出手，抱歉。
5: 梁飞，你爷爷可是一心帮咱武工队，可你凭什么瞧不上我们武工队？许岩，许岩，你能干啥？
6: 我在法国时听同学说，中国的精英大都在延安，我梁飞只有去了延安，才能大展宏图。
7: 山东那么大地方，盛不下你这尊神啊！哎，杨墨水喝再多，前线干不了鬼子也是白扯。
6: 就是啊，别讲我，信不信我一小时踢俩鬼子脑袋回来见你？
7: 别吹牛了。
2: 梁老先生，其实我今天来，就是想看看你们梁家的功夫。你不出手，我很失望。

城，取我刀来。

0: 真是承让，诸位请回吧。
1: 不愧是金大亮今天刀法果然名不虚传。
2: 输了就赶紧滚，孩子还给我们。
3: 对，快滚吧。
4: 对，快滚吧。

脑义和团的时候，梁某就用这把刀杀过东洋鬼子，想不到今天有多良人。

0: 太君，还是你厉害。
1: 以后，济南武术界就是你的天下了。
0: 谢谢太君。
1: 告诉中国人，梁家就是跟黄金对抗的下场。
0: 好，皇军，您瞧好吧。

0: 是好字啊。
1: 結構。行くぞ。
2: 撤収。
3: はい。
4: 行了，行了，咱们就到这儿吧。石队长，杨飞跟我去。
5: 啊，你们在这等着。
6: 是。
5: 注意隐蔽。
7: 哥。天成。
8: 哥，
7: 怎么了，天成？
8: 哥，出事儿了！
7: 出什么事儿了？慢慢说。

0: 人出行呢都有自己的车，可是对于老年朋友们来说，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公交又挤，上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腿脚还累得慌。那更要紧的是，普通的两轮啊，这开着心里边不踏实，就怕不安全不稳当。所以呢，咱们的老年人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安全稳当又方便实用的专用车。
1: 没错，
0: 现在呢，我给大家推荐专为老年人设计的新能源代步车——宽幅型四轮智能电动车。
2: 宽幅型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安全稳当，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宽幅型，想去哪逛就去哪逛，既买菜逛公园放心游，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
3: 针对老年人的出行需求，那宽幅型呢有三大优势。大家看啊，这辆宽幅型老年专用四轮车，我们四个轮子呢全部都是真空气胎啊，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呢它不挑地面的土路、水泥路，还有这个草地坑坑洼洼的路它都能走，抓地性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么第二就是防侧翻，哎，两轮三轮它容易侧翻，对不对？我们宽幅型四轮防侧翻设计呢，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特别的结实啊，能够承重500斤。你像拉菜呀、啊、拉个米面油啊，还配备了灵敏的电子刹车啊，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我们随车还赠送的还有商业保险，让你出行更安心，真正解决了中老年朋友的出行难题。
0: 那今天您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3: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宽幅型老年专用四轮车全国的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呢，我们肯定不一样啊，所以说我们今天呢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来一个大优惠，直降5000，4980一台的价格给到大家。
0: 哇，4980直接打5折啊！
3: 没错，
0: 但是呢，我觉得这个4980它还是有一点贵啊，所以再给我们优惠一些好不好？
3: 你要知道，主持人，现在呢一个电动轮椅啊，外边啊就要卖个6。9980或者是5980，是不是？我今天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

0: 的价格只要4980，那么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好吧？
1: 哎，不，我觉得啊，不是这个样子的。
0: 那是
1: 4980这个价格，反正我觉得还是不太满意、
0: 啊。五折了、
1: 啊？我建议啊，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是在这个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呢，才能够打动咱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我们广大的老年朋友们，是不是这个道理？你想想，
0: 那这样吧，今天呢，我给到大家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
1: 10台，
0: 对，价格就是3680，我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1: 3680，10台的名额，您确定吗？
0: 没错，我确定，但是只限本栏目。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七星门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自建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两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当天680元再免费赠送您一份商业保险，让您的出行更安心。
1: 没错，但是这个价格我们本栏目的只有10台，多一辆都没有了。所以呢，谁打电话打得着，谁就能够抢得到。
0: 对，
1: 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我们采用的都是京东、顺丰或者是德邦免费送货到家，或者免费的送到您指定的地点。那3680元包含了购车费、物流费、送货费，还有这个安装费以及全国联保服务费。那这些费用呢，我们通通全包了，后续啊一分多余的钱费用全都不会有，让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今天呢可以说是卖一台亏一台。那既然来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
0: 是，
1: 但是本档节目只有限定10台，这个是多一台都没有。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证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放心游，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
3: 以前老姐们叫我去稍微远一点的商场、超市买鸡蛋、买米面油什么的，搞活动再便宜我也从来不去，就怕走得远了腿疼回不来。现在我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里去哪里，座椅往前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买再多的东西都可以放得下，一车多用，再也不用手提着累到腰酸腿疼了。这车呀，太为咱老年人着想了。
4: 为了让爸妈接送孩子更安全更放心，我就给他们买了这辆欢福行，取个快递买个菜真的是太方便了。而且呀，这个车安全好操作，我爸爸自己一个人能骑，我妈呢自己一个人也可以骑。
5: 这个车呀真不错，现在这个车啊就是我的腿，车座宽敞软和，上下也稳当，现在出门晒个太阳遛个弯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我现在心里啊特别的敞亮。
3: 这车呀扎实得很，你看看这儿的路坑坑洼洼还有土路，但是呀它有4个轮子，好路坏路都能跑得稳稳当当。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售后服务也放心。这老年人买这

0: 车靠谱。
1: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引擎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自主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任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上市3680，只有10台名额。

0: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欢福行，钥匙一插，电门一拧，想上哪儿去抬。退就走，什么去超市啊，老年大学啊，我比年轻时候还忙活呢，天天出去跑，多欢乐多幸福啊，这比窝在家里啊强太多了，这才是咱老年人该有的生活啊。
1: 自从买了这个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安全又方便还便宜，每次出行啊只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自从买了这欢福行的代步车，别提多方便了，不管是去近的菜市场，去远点的公园，这说想走他就走，我这开车就走了，再也不怕这腿疼走不动路了，现在是真正实现了出门自由了。
3: 买的时候就担心电池不耐冻跑不起来，没想到啊一点都不受影响，冬天那么冷，上我们村的大坡呼呼的就上去了，特别有劲，续航能力还特别强，充一回电能跑好几天。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自轮电动车，实惠还好用。
4: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磁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5: 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的安全性呢，也是十分有保障的啊。那为的呢，就是要保证您出行的安全和方便。无论是四轮防侧翻超滚设计，还是车身、轮胎、刹车啊，前侧防撞大梁等等，欢福行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新能源板块、绿色出行方案的研发和生产，它是非常专业的。那正有我们的专业性。
6: 是的，夜间出行还有照明灯，整个座椅靠背呢往前一推就变成了一个大的拉货斗，水果、蔬菜、米面粮油随便装，可以说一车多用。操作呢也特别简单，出行的时候啊，这电门一拧就走，一松就停，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5: 没错啊，关键是呀，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有了它呢，我们出门呢就不用靠别人了。啊，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谁都可以开，没有任何的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你爬个坡轻轻松松，没有任何困难，下个坡呢电门一松它自带刹车，而且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险，轻轻松松就停下来了，非常安全。
6: 我建议啊，老年朋友们自己呢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你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一辆欢福行作为自己的专用车。
5: 没错，
4: 四轮设计，安全稳当，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放心游，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
6: 那这辆车呢，原价是9980元的欢福行，今天只需要380元。但是呢，要告诉大家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所以说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

0: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自作保险，坚守安全。老宁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1: 我们小区啊，本来停车位就紧张，但是这个。

0: 刹车确实好停，稍微有个空啊，翻浮行一下就钻进去了。我爸妈接送孩子回来之后啊，再也不用里三圈外三圈的去找车位了。老年人骑这个车呀确实很方便。
1: 这宽幅型，踏板低，上下车方便，座椅高度正合适，我一抬腿就坐上去了，坐垫软，靠背也舒服，就算我的腿脚不好，现在也能天天的开着出去转圈。我感觉呀，我这个腿啊从来就没有这么自由过。这车啊买的值，
2: 天黑出门啊也不怕。宽幅型这个 LED 大灯啊很亮，照着前面清清楚楚的，后面还有刹车灯和转向灯，没有路灯的地方开着啊也踏实。
3: 儿子一直想给我买车，我就相中这宽幅型了，安全稳当，操作还特别简单，一拧就走，一松就停，不用学上来就会骑。现在啊天天我自己开着车去买菜，儿子也放心了。
4: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自动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宽幅型，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宽幅型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宽幅型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宽幅型，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放心游，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宽幅型。
5: 我原来真的是连楼都不愿意下，天天呐是闷在屋里。自从买了宽幅型，自己开着去菜市场、去公园，谁也不用扶。亲戚见了都说我像换了个人儿。家里有老人的或者腿脚不方便的，你就赶紧买，早买早欢乐，早买早幸福。
1: 自从我买了宽幅型了。邻居看我出门多了，也非常的安全，什么路况都是稳稳当当，买菜接孙子取快递去哪里都方便，都跟着买。买了宽幅型，没有不竖大拇指的，都说宽幅型就是咱们老年人的专用车，太方便了。
6: 我呢特别喜欢钓鱼，有了宽幅型啊，四个轮子稳稳当当不说，坐人放东西也方便，我开着老伴坐着，鱼竿鱼桶小板凳全放得下，我俩啊想去哪儿钓就去哪儿钓。有老人的家里啊就该有宽幅型，早买啊早方便。
7: 我跟儿子呢不在一个小区住，离呢也就3-5里路。以前呢去儿子家等公交是等的心焦，打车呢我又舍不得走路啊，这两条腿呀、就累得不行。现在有了宽幅型，不用等公交，不用打车，给孙子带的玩具零食啊往后座一放，电门呐一扭，稳稳当当的就到他家门口了，挤不着也累不着。咱老年人出行没有宽幅型啊还真不行。
8: 农村的老亲戚也就在这方圆10里8里住，但是啊也就是这10里8里的路就困住了咱老年人的腿，就算是不带礼物那也走不动呀。所以说呀，有了宽幅型那就不一样了，谁都会开，安全稳当，说走就走，老亲戚想见就见，而且座椅一推就是个大货斗，牛奶鸡蛋礼盒全装得下，走亲戚访友太方便了，拿再贵的礼物也累不着，这车呀真是买对了。
4: 老年人出行不求快，求的是安全稳当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宽幅型，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我所有的弟兄们都是面朝着战场，没有人转身，没有一个逃兵，没有一个孬种。
1: 前线浴血，
2: 我们都在拼命的跑，林奎却在拼命的往前冲。
3: 后方守望，
4: 你知不知道我让你找的要疯了？
5: 我知道，我知道。
6: 活着就好，活着就好。
7: 我背着你。
8: 我们一起跑，我是一名军人，军装就是我的棺材。
9: 乱世众生，皆为脊梁。
10: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
8: 王阳、万茜、黄成成领衔主演，《八千里路云和月》，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0: 水果，穿这么大量的皮鞋。
1: 还贴了告示，说七天内杀了高大祥、本田和小野，替他爷爷报仇。
2: 你看看，这干的什么事儿？这是有这么报仇的？满城贴告示。
3: 梁飞现在报仇心切，我怕这小子失去理智蛮干。不行，我得进城阻止他，不能让这小子出事儿。
4: 打不站稳，全发出力。
5: 梁飞那兔崽子就要来杀师傅了，你们给我长长脸，他若是来了，你们给我摆平他。

0: 师傅，把这两缸米给太君送去，就说是我高大祥要你太君的。来，快点，快点，动作快啊！杨飞不说是要来杀我吗？我就在这等着，看他有多大的能耐。
1: 大爷，大爷，赏点米吧。
2: 谢谢。
1: 赏点吧，
2: 走开！你这个臭要饭的，走。

0: 哎，
1: 外卖？
0: 对，哪家呢？
1: 云波楼子。
0: 你们这什么菜拿手啊？
1: 糖醋鱼、小鸡炖蘑菇、回锅肉、莲子羹。
0: 刚才送的什么？
1: 爆炒腰花和醋溜干煎，那不是我们店拿手菜。

0: 颠之前先杀高大象，哎，
1: 不不不，亮亮，哎，亮不亮，这个不好来，不好细看了。
2: 我不隔半个小时就来报告一次，师傅跟你们说过，杀了梁飞再过来告诉我。
3: 是师傅，
2: 叫他们提高警惕。梁飞那臭小子不是说6点之前来吃沙爷吗？这个时间他应该去武馆了。行了，回去吧。
3: 明白。
1: 高大象那里头还是多热闹，您坐您不要，谢谢他坐，
4: 先跟梁飞坐吧。
5: 1 2 3 4 GO！ 1 2 3 4 GO！ 1

0: 你小子还挺准时啊！没想到，你小子还真有点本事。说吧，为什么和鬼子一起杀了我爷爷？
1: 那能怪谁呢？要怪就怪你爷爷他勾结了八路军武工队，跟皇军作对。如果他要是像我一样归顺了大日本帝国，哪有现在这事儿？
2: 别看了，吃吧，吃饱了，好上路。好吧，说吧，从谁嘴里知道野战这儿的？
3: 你弄巧成拙了。
2: 我去侦查的时候，在院外头听到你训徒弟，声音洪亮，底气十足。你徒弟抬米出来的时候，
3: 里边的声音明显底气不足。
2: 那时候我知道你用了雕花器，第二个缸抬出来的时候，我发现了破绽。
1: 什么破绽？
2: 抬第二只缸不如第一只缸吃力。如果里边盛的是米，声音应该是闷的，但声音清脆，说明里边有空隙。
1: 我也是缸里。
2: 不是爷呢，是别的东西呢。所以啊，我跟着车来到了日本道馆，看到了饭店的伙计。我问他点的什么菜啊，他说是爆炒腰花和醋溜干尖，我就知道那是你。
1: 为什么？
2: 日本人喜欢吃鱼，不喜欢吃猪下水。
1: 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2: 我说了，6点之前杀了你。
1: 一、二、三、四、五、好啊！

想走，没有梁飞盯上的人，谁也走不了。

0: 咱们都是中国人，饶我一命。
1: 你杀我爷爷的时候，怎么不说你是中国人呢？

动。

0: 不能再等了，
1: 我去。
0: 那
1: 好，师傅到
2: 了。来人啊，师傅出事了，快，是狮子的
3: 师傅。
4: 不多讲，今天咱杂瓜一段武二郎那武松，他文武双全留过洋，功夫练到了八年以上，他能飞檐会走壁，轻轻点水腾的一下他就上了房了。可怜武松他一家人全家老少到了血泊上，家仇国恨像一团火燃烧在这位好汉他的心头上，一张告示啪的贴在城墙上，七日内要杀了这帮贼寇们，头一个要宰的就是高大相。
5: 这只狼做梦他也没想到，好汉就站在他身旁。

0: 本人奉命搜查刺客梁飞，所有人把梁明证给我拿出来。
1: 我说金队长，大家都是熟悉的老街坊了，我这张脸你都不认识了？
2: 就是，
3: 我们都是老街坊了，还查什么查呀？
4: 你这张脸我认识不认识没有用啊，你得问他呀。啊，整个济南府让梁飞一个人搅的是人心惶惶，鸡犬不宁。皇军有令，全城搜查，任何人不能放过。把梁明证都拿出来，
0: 走，
5: 拿出来，
6: 拿出
7: 来。
8: ガドア探しに目下人に市民は梁飞が出した朝鮮状で持ちきりで話では数字のうち小殿と本殿を殺せるかと。
9: おじ気づいたか。
10: いやいや、
11: 国葬としましょう。梁飞と正々堂々と戦う。
9: 黙れ。梁飞に挑めば市民はみんな我々が梁兵をおびき出したとみなす。大日本帝国軍人の面に泥をのつもりか。あと4日梁兵が捕まるまでは貴様ら小野と本田の警備を固めろ。何事も起こすな。
10: はい。
9: 本件はここで抑えろ。中国人に抵抗勢力を見せるな。100倍に返し見せしめるんだ。
10: はい。
12: 呀，舅舅来了，去开门。
13: 不去，您去吧。
12: 妈，
14: 姐夫，
12: 对，
14: 你要的文件
12: 啊。妈，坐。
14: 哎，小娇，
15: 秋秋，
14: 哎，舅舅来了，你没看见？我都白疼你了。
13: 舅舅，人家在看小说呢。
14: 看什么小说呢？
13: 萧红。
14: 萧萧以后啊，准能成为一个大名鼎鼎的作家。
13: 那我先回屋了。
14: 哎。哎，小娇，舅舅可以给你说一个故事情节，你可以写在小说上。你知道济南府全城武生一家被杀了吧？
13: 知道啊，报纸上不是说了吗？好像是说他的孙子为了报仇虚张声势，竟然贴出了布告，说七天之内就要把仇人杀掉。
14: 哎，他不是虚张声势，他真的做到了。
13: 真的假的？
14: 真的，他杀了高大祥，一个武术仅次于梁馆长之下的一个武术高人，不是枪杀。赤手空拳，
13: 这么厉害？
14: 不光是厉害，更重要的是聪明。你这里边的故事啊，肯定是复杂有趣啊。小赵，你可以写在你的作品里。这高大祥啊，只是他刺杀目标中的一个，另外的两个可以拭目以待了。
13: 我觉得啊，瞎猫也就碰上一回死耗子，后两次肯定成不了。
16: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这么一跑，阿宇，还有梁飞，你就是他，你总不是梁飞，你上山下山左看右看，你就是梁飞。
17: 我就是个做小买卖的，
16: 带走，带走。
18: 快！
4: 啊！大个济南城，连张照片都没有，这上哪儿抓去？
18: 放下！
4: 啊！抓了几十号人了，有什么屁用？
18: 来，
15: 就是。哎，队长，看得出来他们也怕，
4: 能不怕吗？有人点名要杀你，能不怕吗？这就叫不怕贼偷，就怕贼骗。哎，把帽子摘了，有良民证吗？
15: 哎，说你呢，
4: 你听不懂人话。

0: 的就是你。
1: 对，
2: 动手我就崩了他。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呀对呀！大哥大哥，
3: 好汉，我就是一个巡警，混口饭吃，昧良心的事我可没干过。您这枪非老对着我，他容不容易走火？
0: 本田在哪儿？
3: 本田是哪位啊？
0: 跟我找倒霉是吗？
3: 不是我找倒霉，是倒霉老找我呀。
0: 贫嘴。
3: 我说，本田是警备队的人，应该在那儿。敢问英雄是哪路好汉吗？
0: 杨飞。回去给他带个话，把抓的那些百姓都放了，要不然小心你脑袋。
3: 是，你一定带上，一定带。哎，人呢？是没看见。杨飞，
4: 打听清楚了，本田藏在警备大队，小野在军部。
5: 警备大队。那可是鬼子的精兵强将，更别说是军部了。他梁飞是只苍蝇，他也飞不进去啊。他那战书算是白写了，现在满大街都在找他呢。鬼子见谁都像梁飞，这不是害人的吗？
4: 下一个肯定是本田。时间不多了，梁飞这两天肯定动手。
6: 高大强不声不响地被灭掉，说明这小子还真有点花花肠子，保不准他真有办法灭掉这个本田。嗯，
4: 我估计梁飞这两天肯定在警备队附近活动。
7: 来了，来，客官，这是您的。哟，客官，你来了，来来来，里边请，里边请啊。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1: 行，
2: 哎呀，哎呀，疼疼啊！哎呀，
3: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2: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4: 哎呀，疼啊！
5: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4: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6: 筋骨宁是啥？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7: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8: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成。
0: 痛，
9: 颈椎病，这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4: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 筋骨凝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10: 老韩，

0: 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1: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啊，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2: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0: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宁啊。
3: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4: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摸哪儿，舒服管用。
1: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2: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4: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4: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即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医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即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4: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4: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1: 行。
0: 呀，哎呀，疼疼了！哎呀，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5: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6: 哎呀，疼啊！
7: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6: 是啊，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呀、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8: 筋骨宁是啥？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

0: 凝胶，
1: 一抹一手管用对症，
0: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2: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1: 痛，
3: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成。
1: 痛，
4: 颈椎病，这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5: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1: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凝。筋骨凝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0: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6: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4: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3: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6: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凝啊。
7: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1: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4: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8: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0: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1: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即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凝。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

0: 的医疗器械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凝，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凝，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凝，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凝，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1: 家，
2: 哎呀，哎呀，疼疼了！哎呀，
3: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2: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4: 哎呀，疼啊！
5: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4: 是啊，我这个腿呀、啊，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呀、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凝。
6: 筋骨凝是啥？
1: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7: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

0: 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
1: 痛，
2: 颈椎病，这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3: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4: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5: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6: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2: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7: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6: 颈肩腰腿疼，你说筋骨宁啊？
8: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4: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2: 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5: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4: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

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十四五时期，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十五五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0: どこの部隊だ。
1: 警備所長の命令で部外者たちに武器を預かせてもらう。

快！来！

司机，快！快！

这！

0: 報告、不審な銃を見つけました。
1: 見せてみろ。
0: はい。

敵に会ってます。避難を。行くぞ。すぐ。

在吃的，在吃的。

0: 杨飞，出来，出来，跟我决一死战！杨飞，杨飞，不要做缩头乌龟，出来，你给我出来！杨飞，出来啊，跟我决斗！
1: 谁是缩头乌龟？

0: あそこだ！やめた！捕まえろ！やめた！捕まえろ！
1: 快点！
2: 快死兔崽子！我扒了你的皮！
1: 撤！

0: 没事。
1: 没事，擦伤。
2: 你个小兔崽子，你还想把天捅个窟窿是不是？你看看这济南城让你给折腾的，是，你一个人杀了高大祥，杀了本田，你有本事？你真以为你是赵子龙啊？那是说书，你醒醒吧！你知道我跟政委多担心你，你的命值钱，金贵。区上再三交代，保护你，照顾你，你就这么折腾我们？
1: 我的命我说了算，用不着你们管。
2: 你，我告诉你，你要一个人，你死在大街上，我都懒得管你。无组织，无纪律，怎么抗战，怎么打鬼子？啊，
3: 队长，您消消气儿，
2: 去一边去。为了你，我跟政委藏在这济南城里头。武功队都丢下不管了，你还想怎么样？
1: 他们杀了我全家，全家！你到我家看了没有？我们梁家成什么样的？不报仇我是人吗？
2: 有你这么报仇的吗？你傻呀你！你满城贴告示要杀人，什么鬼子不知道是吧？
4: 好了，都别说了。

0: おのどの安全も守れますが、また何かが起きるようであれば、我々 MC は地に落ちます。
1: おのの奴は、奴はどこにいる！

0: 何だ貴様。
1: 破国
2: タク
1: 堀田殿が暗殺されました。
2: ヤフェイ、
3: 我跟你说，梁飞啊，你也别怪队长，你这事儿做的也太绝了，哪有你这样的呢？你以为你谁啊？赵子龙，赵子龙人家听诸葛亮的，孙悟空人听唐僧的，你在这儿就得听队长，你知道吗？
4: 哇，那给你威风坏了，
3: 有什么呀？啊，
5: 你自己想想，你昨天晚上多悬呀！要不是我们去救你，你早打成筛子了。
3: 虚伪也怪，虚伪说出什么事也别让梁飞出事儿，
5: 我就不明白了，这
3: 梁飞，梁飞，梁飞，
5: 梁飞，你干啥？梁飞，要不你撒开，你干啥？你给我撒开！革命同志不能这样，你不能这样！
6: 对不住了，兄弟。等你们队长和政委回来，告诉你一声，小野必须死。
7: 哎呦！昨晚谢谢了，但是还是那句话吧，没有你们，我一样行。
6: 谁也别拦我，谁拦我跟谁急。
3: 梁飞，你怎么把刀也拿走了？梁飞，那我咋交代呀？我跟队长，梁飞。

0: 佐々木、貴様は噂を流布せよ。小野は城北の混成隊にて梁兵を引きつけるとな。混成隊にも連絡、警備の強化。
1: はい。
2: 梁兵，梁飞这小子下手太狠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就把自己解开了，然后悄悄地绕到我后头给我套上了。我说政委，下次咱不能光捆他，还得给他吊起来。这小子脚一着地儿，就不知道能干啥事儿呢。你看我
3: 还有脸说你？一个大活人你都看不住。
4: 他走的时候说什么了？
2: 说了，一定要杀小野，谁拦着跟谁急。
3: 我真受不了这小子。以后擦屁股的事儿我可不干啊！
4: 老师，鬼子放话了，说这两天送小野去城北集训队。可是鬼子没有理由把小野送到城北集训队去，那个地方可都是新兵蛋子。
3: 肯定是鬼子怕这设一套啊，等着梁飞钻呢。
2: 哎呀，那梁飞是不是有危险？这可是个大陷阱啊！
3: 他没你那么笨啊。
4: 梁飞说，七天他要杀死这三个人，虽然有难度，但是他一定。

0: 我们这儿有一个中队，我们要把他们全部都抓住，然后把他们的人全部都带回去。
1: 啊，这样，猴子，那回去带上一个中队，狠狠地打他一下。是。
2: 我怎么办呀？
3: 心脏，不要停，确实。啊，算你懂事啊！不是啊，你，赶紧！啊，石运茶，那什么？哎，您这边给我盯住了。哎，啊，不都有任何闪失啊？
1: 是。
2: 嗯，
4: 别动。
2: 是，
4: 你身手比高大祥要好吗？
2: 是梁爷吧？
4: 我两爷，我就是个巡警，出来混口饭吃。您手下留情。
2: 小野在哪儿？
4: 哪个小野呀？
2: 还凭什么？
4: 哦，对对，我想起来，就是布告上那个。对对对，他好像是去城北集训队了。梁爷，您武功高强，您杀本田呢也是为民除害，您就好比是武松在世，岳飞重生。
2: 行了，别贫了啊！回去就别鬼子带坏，就说。
4: 别跟我耍心了，小野他敢跟我爷爷打，就不敢跟我打，听见吗？
1: 那不，哎，这我办不了，我够不着他们呀。
2: 邀功的时候是够得着，这句话你要是带不到，后果自己想。
4: 怎么也中，怎么想？哎，我想。
1: 是，一定带到，好吧？你。

0: 教わった研究を磨いてお帰りをお待ちしております。
1: 長官殿、どうぞ。

0: 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1: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2: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真的免费送，这厂家有实力，真讲信誉。
1: 免费送真的是免费送，这么高档的貂绒大衣，这回好了，我一个电话就拿到手了。
0: 是的，你没有听错，为打响品牌，扩大知名度，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不计成本，不要利润，男款女款正品貂绒大衣免费让您穿，只要打个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貂绒大衣工厂直播现场。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地方啊，就是咱们工厂的真实仓库。大家看啊，这么大的仓库，陈厂长介绍了啊，有2000多平呢，挂着的全部都是貂绒大衣。陈厂长，这咱们大概有多少件啊？
4: 2万多件。
3: 天哪，2万多件的貂绒大衣卖不出去，全部都积压在这里了。
5: 与其白白闲置，不如拿出来免费送给大家穿。这一来可以打响品牌，二来还可以树个好口碑。
3: 所以大家不要有任何的怀疑了，
5: 今天工厂大清仓，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只要您打个电话，貂绒大衣免费送给您穿了。
3: 陈厂长交代了啊，一件不留，全部清仓。
6: 说句实在话呀，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都要700-800块钱呢，但是今天只要打这个电话就能免费穿上貂绒大衣。我长这么大这是头一次碰到。
3: 没错，我也是头一回。你看我们三个今天给大家当模特了，既然是貂绒大衣那肯定很贵。我先给大家看看这标签价啊，货真价实高品质的貂绒大衣啊。
6: 这貂绒大衣啊确实金贵，
7: 是，
6: 但是呢它到底贵在哪里呢？首先咱们先来看这女款，它是加长的加厚的版型，能够完全覆盖到膝盖以下，冬天出门的时候不管多大的风多大的雪，哪怕是-0几十度，你穿在身上绝对是暖暖和和的，风雨不透的，防寒保暖的效果那是超级好。再来看这细节哈，这是整排的标准的折叠式的皮草扣子，
4: 大家逛商城的时候可以留意一下，这是真品皮草的标配。
3: 当然啊，您再看这领口这么大一颗的皮草扣，这是整件衣服的点睛之笔，显得真是非常高贵。还有啊，这可拆卸的貂绒大帽，您说这南方下雨呀，北方下雪啊，往头上这么一戴，哎，大家再看看这完整的穿戴效果啊，只有一双脚露在外面，整个人全部都被包裹进来了。
6: 这特别适合哈，一到冬天的时候腰腿怕冷的朋友，您出门的时候把它穿在身上，这从头到脚一体防寒，您说暖和不暖和？
3: 当然暖和了，这么大的面料，
5: 这么好的做工，您别说成本钱了，如果今天不是厂家为了清理库存，不是为了打品牌，别说免费送，这恐怕也买不到啊。
6: 咱们再来看看这男款哈，从设计上是今年流行的拉链设计修身的版型，穿在身上年轻时尚，非常的贵气，您穿上它逛街上班走亲戚绝对是非常的有面子有身份。
3: 那当然了，陈厂长啊，您看咱这产品也展示完了，大家也都看到了，咱肯定是正品的貂绒大衣，也正是应季的尖货，这为什么不拿到市场上去销售，会积压在仓库里呢？
4: 咱们家呀是做貂绒大衣批发的源头企业，没有门店，也不做零售，都是批发给经销商，但今年呢国内的订单都已经经销商发完了，压在仓库里的这些啊都是海外订单，大家都知道的，这些经销商呢预付款他不要了，货他也不提了，都全部积压在咱们的仓库里边，所以啊没有办法，今天才请你们过来帮忙清仓。
3: 现在工厂是不考虑成

0: 本，也不考虑利润了。咱们栏目组在这里帮助陈厂长现场清仓。
1: 想穿貂绒大衣的朋友注意了，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高品质貂绒大衣免费送，不要怀疑，不要犹豫，但是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手快有，手慢无哦。
2: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看，毛绒丰厚，毛感笔直，毛面平整，颜色匀称，光泽明亮，穿上10年不褪色，用手使劲拧，不起褶皱，不怕穿，不怕折，不用熨烫，永远保持整齐垂顺，不变形。看毛刷来回刷，不倒毛，不掉毛，真正做到一件好貂穿10年。
3: 这是一杯水，大家看着。
4: 好，哦，你把水直接
0: 上去啊！
4: 把水都倒这，哎呦，这好衣服啊！你这都
3: 好，大家看着啊。嗯。这上面水浇过的，嗯，只需要抖抖。
4: 哇，这水珠都弹出来了。哎，看一滴水都没有了，我拿张纸巾来检验一下，看一看啊。咱们拿纸巾这么擦一擦，特别特别的干爽。我把这个纸巾直接放在这个衣服上，轻轻一吹就吹走了，没有一点水分。哈
3: 哈，是的，这个原理啊，它就像皮毛类的动物一样。你看那个北极熊啊，从水里一出来啊，它就会甩毛，一甩水分就掉了，绒毛就干了。咱家的貂绒啊一样，它是不沾水的。
2: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你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5: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6: 这貂绒大衣穿在身上就是暖和，又气派又有面，我说是打电话免费领的，他们都不信。你要是不信你也试试呗。
7: 看到这个貂绒大衣啊，工厂里搞清仓活动，我和老伴儿啊马上一人抢购一件，圆了我穿貂绒大衣了梦。
8: 你看我穿上漂亮吧，这还是个加长款，从头包到脚，又暖和又漂亮。这料子呀，上手一摸就知道，又柔软又顺滑。现在呀，赶上工厂清仓的活动，我就打了个电话，人家还真的给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2: 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你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8: 哎呀老伴啊，咱订的貂绒大衣到了，
6: 快打开试试。哎呦，这么高档的包装，还有专业的这个防尘罩。
8: 好看吗？
6: 漂亮。
8: 后面呢？
6: 哎，真好看。
8: 好看吗？这手感和质量，这肯定是没错。这一摸呀，哎呦，特别的柔软滑溜。真是没想到，今天打个电话就能穿上了。
2: 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
5: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6: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真的免费送，这厂家有实力，真讲信誉。
2: 是的，你没有听错，为打响品牌，扩大知名度，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不计成本，不要利润，男款女款正品貂绒大衣免费让您穿，只要打个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0: 观众朋友们，今天为了配合工厂的快速清仓，咱们快递公司也来到了咱们仓库啊，现场办公。现在如果您也喜欢貂绒大衣，

0: 请您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上的号码啊，说清楚您的尺码，咱们今天在现场打包，现场发货，从这里仓库直接快递到您家，
1: 不怕大家伙笑话哈，我现在都想马上拿几件回家了，给家里人分一分。为什么呀？因为我从小长这么大，头一次碰上这么新鲜的事儿啊。
2: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只要打个电话就免费送，也就是说您拿起手机动动手指就能穿上貂绒大衣。
0: 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您都得七八百呢，这可是正经的貂绒大衣，而且这每一件大衣您看看，这都是今年的新款新货啊。您收到的时候上手摸一摸，上身穿一穿，您要是满意了之后再签收。
1: 大家是先验货后签收，
3: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4: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5: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真的免费送，这厂家有实力，真讲信誉。
4: 免费送真的是免费送，这么高档的貂绒大衣，这回好了，我一个电话就拿到手了。
3: 是的，你没有听错，为打响品牌，扩大知名度，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不计成本，不要利润，男款女款正品貂绒大衣免费让您穿，只要打个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貂绒大衣工厂直播现场。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地方啊，就是咱们工厂的真实仓库。大家看啊，这么大的仓库，陈厂长介绍了啊，有2000多平呢，挂着的全部都是貂绒大衣。陈厂长，这咱们大概有多少件啊？
6: 2万多件。
0: 天哪，2万多件的貂绒大衣卖不出去，全部都积压在这里了。
7: 与其白白闲置，不如拿出来免费送给大家穿。这一来可以打响品牌，二来还可以树个好口碑。
0: 所以大家不要有任何的怀疑了，
7: 今天工厂大清仓，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只要您打个电话，貂绒大衣免费送给您穿了。
0: 陈厂长交代了啊，一件不留，全部清仓。
1: 说句实在话呀，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都要700-800块钱呢，但是今天只要打这个电话就能免费穿上貂绒大衣。我长这么大这是头一次碰到。
0: 没错，我也是头一回。你看我们三个今天给大家当模特了，既然是貂绒大衣那肯定很贵，我先给大家看看这标签价啊。货真价实高品质的貂绒大衣啊。
1: 这貂绒大衣啊确实金贵，
8: 是，
1: 但是呢它到底贵在哪里呢？首先咱们先来看这女款，它是加长的加厚的版型，能够完全覆盖到膝盖以下，冬天出门的时候不管多大的风多大的雪，哪怕是-几十度，你穿在身上绝对是暖暖和和的，风雨不透的，防寒保暖的效果那是超级好。再来看这细节哈，这是整排的标准的折叠式的皮草扣子，
6: 大家逛商城的时候可以留意一下，这是真品皮草的标配。
0: 当然啊，您再看这领口这么大一颗的皮草扣，这是整件衣服的点睛之笔，显得真是非常高贵。还有啊，这可拆卸的貂绒大帽，您说这南方下雨呀，北方下雪啊，往头上这么一戴，哎，大家再看看这完整的穿戴效果啊，只有一双脚露在外面，整个人全部都被包裹进来了。
1: 哎，这特别适合哈，一到冬天的时候腰腿怕冷的朋友，您出门的时候把它穿在身上，这从头到脚一体防寒，您说暖和不暖和？
0: 当然暖和了，这么大的面料，
7: 这么好的做工，您别说成本钱了，如果今天不是厂家为了清理库存，不是为了打品牌，别说免费送，这恐怕也买不到啊。
1: 咱们再来看看这男款哈，从设计上是今年流行的拉链设计修身的版型，穿在身上年轻时尚，非常的贵气，您穿上它逛街上班走亲戚绝对是非常的有面子有身份。
0: 那当然了，陈厂长啊，您看咱这产品也展示完了，大家也都看到了，咱肯定是正品的貂绒大衣，也正是应季的尖货，这为什么不拿到市场上去销售，会积压在仓库里呢？
6: 咱们家呀是做貂绒大衣批发的源头企业，没有门店，也不做零售，都是批发给经销商，但今年呢国内的订单都已经跟经销商发完了，压在

0: 仓库里的这些啊，都是海外订单，大家都知道的。这些经销商呢，预付款他不要了，货他也不提了，都全部积压在咱们的仓库里边。所以啊，没有办法，今天才请你们过来帮忙清仓。
1: 现在工厂是不考虑成本，也不考虑利润了。咱们栏目组在这里帮助陈厂长现场清仓。
2: 想穿貂绒大衣的朋友注意了，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高品质貂绒大衣免费送，不要怀疑，不要犹豫，但是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手快有，手慢无哦。
3: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看毛绒丰厚，毛感笔直，毛面平整，颜色匀称，光泽明亮，穿上10年不褪色，用手使劲拧，不起褶皱，不怕穿，不怕折，不用熨烫，永远保持整齐垂顺，不变形。看毛刷来回刷，不倒毛，不掉毛，真正做到一件好貂穿10年。
0: 这是一杯水，大家看着。
4: 哦，你把水直接
5: 上去啊！
4: 把水都倒这，哎呦，这好衣服啊！你这都
0: 好，大家看到啊，这上面水浇过的，只需要抖抖。
4: 哇，这水珠都弹出来了！哎，看一滴水都没有了。我拿张纸巾来检验一下，看一看啊，咱们拿纸巾这么擦一擦，特别特别的干爽。我把这个纸巾直接放在这个衣服上，轻轻一吹就吹走了，没有一点水分。哈
0: 哈，是的。这个原理啊，它就像皮毛类的动物一样，你看那个北极熊啊，从水里一出来啊，它就会甩毛，一甩水分就掉了，绒毛就干了。咱家的貂绒啊也一样，它是不沾水的。
3: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你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6: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7: 这貂绒大衣穿在身上就是暖和，又气派又有面，我说是打电话免费领的，他们都不信。你要是不信你也试试呗。
8: 看到这个貂绒大衣啊，工厂里搞清仓活动，我和老伴儿啊马上一人抢购一件，圆了我穿貂绒大衣了梦。
9: 你看我穿上漂亮吧，这还是个加长款，从头包到脚，又暖和又漂亮。这料子呀，上手一摸就知道，又柔软又顺滑。现在呀，赶上工厂清仓的活动，我就打了个电话，人家还真的给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3: 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您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9: 哎呀老伴啊，咱订的貂绒大衣到了，
10: 快打开试试。哎呦，这么高档的包装，还有专业的这个防尘罩。
9: 哎呀，好看吗？
10: 漂亮。
9: 后边呢？
10: 哎，真好。哎，
9: 好看吗？这手感和质量，这肯定是没错。这一摸呀，哎呦，特别的柔软滑溜。真是没想到，今天打个电话就能穿上了。
3: 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
6: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7: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真的免费送，这厂家有实力。真讲信誉。
3: 是的，你没有听错，为打响品牌，扩大知名度，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不计成本，不要利润，男款。

0: 一款正品貂绒大衣免费让您穿，只要打个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1: 观众朋友们，今天为了配合工厂的快速清仓，咱们快递公司也来到了咱们仓库啊，现场办公。现在如果您也喜欢貂绒大衣，请您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上的号码啊，说清楚您的尺码，咱们今天在现场打包，现场发货，从这里仓库直接快递到您家。
2: 不怕大家伙笑话哈，我现在都想马上拿几件回家了，给家里人分一分。为什么呀？因为我从小长这么大，头一次碰上这么新鲜的事儿啊。
3: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只要打个电话就免费送，也就是说您拿起手机动动手指就能穿上貂绒大衣。
1: 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您都得七八百呢，这可是正品的貂绒大衣。而且啊，这每一件大衣您看看，这都是今年的新款新货啊。您收到的时候上手摸一摸，上身穿穿一穿，您要是满意了之后再签收。
3: 大家是先验货后签收。

0: 我所有的弟兄们都是面朝着战场，没有人转身，没有一个逃兵，没有一个孬种。
1: 前线浴血，
2: 我们都在拼命的跑，林奎却在拼命的往前冲。
3: 后方守望，
4: 你知不知道我叫你长得要疯了？
3: 知道，我知道。
1: 活着就好，活着就好。
3: 我背着你，我们一起跑。
5: 我是一名军人，
6: 军装就是我的棺材。
7: 乱世众生，皆为脊梁。
8: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
7: 王阳、万茜、黄澄澄领衔主演，《八千里路云和月》。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9: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3: 我在用，我爸妈也在用，确实不错，推荐大家都来试试。
11: 迎中秋，庆团圆。好视力给全国观众朋友送上专属的健康好礼，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好生活。
14: 有没有年过60的老朋友，是不是眼睛特难受，看东西模糊发雾，眼睛还怕光，针扎似的疼，吹点风更是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时时刻刻受折磨，怎么办？
11: 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15: 温温润润的，好像给眼睛做了一套草本按摩，好水润，好舒服。
14: 看电视、玩手机都轻轻松松。
1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好视力60岁福利专场，所有60岁以上的听众打4009021119都能领取福利，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

0: 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我在用，我爸妈也在用，确实不错，推荐大家都来试试。
0: 迎中秋，庆团圆，好视力给全国观众朋友送上专属的健康好礼，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好视力，好生活，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船に遅れと言ったはずだ。絶対安全確保しろ。
1: 啊！
2: 大街上都放枪了，这小野是公开叫板。
3: 这小鬼子也太混蛋了，走就走了，这还嫌哪儿不够乱？
2: 可不嘛，你说你要溜，你就偷偷摸摸溜，这不又给梁飞挖了个坑吗？
4: 政委，你倒是说句话呀！
5: 看得出来，这小鬼子是真怕了。哎，你别说，梁飞贴告示杀人这一招，我们受不了，鬼子更受不了。
3: 哎，政委，你
5: 高大侠一死，他们把本田藏在了警备队，现在本田死了，他就跟咱们玩起了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山田那个滑头，他是生怕小野出事影响军心。
2: 照你这么说，那梁飞还做对了？
5: 对谈不上，倒达到了出其不意的目的。老师，梁飞这小子现在肯定得去青岛的路上，怎么办？老师，给个话呀！
2: 还给啥话呀？那队长说了，他爱咋咋地。
5: 放屁！
3: 收拾东西，
2: 干啥呀？
3: 去青岛。

0: 七天之内杀了你们三个畜生，今天刚好第七天，我不会食言。我是一名武士，我不会逃避这场决斗。
1: 你做那些事儿我都看见了，无非是做给你手下看的。其实你恨不得赶紧上船逃离中国。
0: 你爷爷都不是我的对手，何况你。
1: 这儿够宽敞，我今天就用我爷爷这把刀杀了你。

我爷爷跟你们比武，点到为止。你们三个卑鄙无耻，用枪杀了我爷爷。高大祥死的时候，你就应该知道有今天。

0: 小鬼子！
1: 这一招，梁家刀法第九式，你能死在我爷爷的禁刀之下，也算你不冤。

来了，来，师姐，师姐。

Mm-hmm.

0: 我没有给咱们梁家丢脸。七天之内，我用您教我的功夫，用您的宝刀，杀了小爷，还有本田和高大侠，用他们的命为您祭奠。爷爷，我知道您是怎么想的，我不会辜负您对我的期望。不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我梁飞誓不为人。
1: 七日、たった七日で無名だった梁飛とやらが中国の英雄にまでのし上がった。重慶の新聞までこの件を一面に持ってきてる。我々にはいい皮肉だな。この梁飛、一体どんな輩なんだ。
2: 这好汉，这好汉一见这只狼，那个形象长得真窝囊。耗子眼珠，蛤蟆嘴，山峰耳朵，塌鼻梁，那个模样长得就像死了没埋那个倒霉相。
3: 这日子真不要，人都溜了还玩这么一手，这不自己打自己嘴巴吗？这梁飞真是个大英雄。
4: 聊什么呢？
5: 哎，飞哥，
4: 这么大枪，你看着，顶着肩，知道吗？枪有后坐力啊，三点一线，知道吗？
5: 来试。
4: 三点一线，
6: 猴子！哎呦，飞哥，吃饭了吗？飞哥，
4: 一天就知道吃，就知道吃。
6: 饶命，饶命，饶命！
4: 哎，我师叔呢？
5: 不巧，他去区里开会了。哎，队长在，要不你找他？
4: 他就算了，找他我怕见着他骂你。行了，我师叔来了，告一声啊。
5: 行，放心吧，飞哥。
4: 哎，最近听没听说过什么事儿？
7: 哦，有一特大的消息。
4: 怎么？
7: 听说你七天杀三贼，这事儿可在全济南城传遍了啊。
4: 也没什么。还有吗？
7: 哦，现在都说你是济南城的大英雄了哈。
4: 哎呀，动静还是小点，将来我要成为中国的大英雄。
7: 是吗？
4: 啊，走了，我师叔来了，告一声啊。
5: 哎，行，放心吧，飞哥。
4: 三点一线啊，
5: 是，
4: 好好练。
5: 谢谢飞哥。
8: 一个子弹好几个馒头呢。好，刀，我が家福隊が閉会献上する即位14周年式。

0: 天の贈り物である。すでに八路軍は情報を掴んだ模様で妨害予想される。沿線の各部隊は列車保護を強化し、青島への輸送を貫通させよう。以上です。
1: 福田将軍殿の命令だ。分かったな。
2: はい。
3: 我们哪那边也知道这事儿？
4: 是，少爷的身份不低啊。再说梁飞杀人，听道士这事儿闻所未闻，重庆也在说这事儿。
5: 是，照这么说，这小子还立功了。
4: 哎，你别说，他这么做确实达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也鼓舞了咱根据地抗日军民的士气，你咱得承认。
6: 是，这小子有本事，我承认，咱也需要这样的人才。我有心啊，让他参加咱们的武工队，可是你看看，自打他来了以后，正眼瞧过咱这武工队吗？啊，幸亏有你这师叔看着他，要不然早上天了。
5: 就算他本事再大，他能一个人把鬼子全赶出中国去？
4: 老师啊，有句老话叫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你呀，对他措施不行。
6: 不急能行吗？这是形势所迫。
7: 不是，旅长，你看他又拿胡闹来了。
5: 你看看，这还有点武工队的样吗？啊！你看看你，这浑身上下穿的什么玩意儿？
7: 哎哎，这跟你说多少回了？我不是你们的人，我是客人。
6: 我再一次告诉你，这是抗日前线，不是你们的法国。
7: 法国？耶，
6: 这是跟鬼子玩命的地儿。什么东西穿的这是？
5: 你看看你那样，啊！
7: 怎么了？穿的行吗？
6: 你看看，武工队里有第二个人穿成这样吗？天成，天成，
7: 哇哇，这也穿？
8: 看看，
7: 第二个，
8: 天成，跟哥哥说说，你现在最想干什么？
9: 叫伯伯吧。
8: 叫哥哥，
6: 孩子都比他有数。
9: 我现在就想杀鬼子，给爷爷报仇！
6: 去去去去，把这乱七八糟给我扒了！
7: 不爱看，你可以把眼睛闭上，知道吗？杀鬼子最重要的是这儿，靠的是这儿和这儿，跟穿什么没关系。
8: 小飞，
10: 哎，师叔，要不你赶紧给我写封推荐信，让我去延安算了。在这儿我起针眼我。
6: 哦，哎，算盘在这儿打着呢啊！你想去延安是吧？
10: 对啊。
6: 去得了吗？
10: 怎么
6: 呢？哎，我还没去呢。就你这吊儿郎当，想干什么干什么的样。延安是你去的？延安是党中央待的地儿，知道什么叫党性原则吗？你啊，
11: 一个幽灵，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大陆徘徊，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
6: 什么意思你？变着法骂人呢你？
11: 哎，你不是讲党性原则吗？你不是党员吗？共产党宣言第一段啊，这欧洲的一切势力都联合起来，教皇、沙皇、梅特耶和基佐、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的激进，
6: 行了，别那臭拽啊！
12: 老师啊，
6: 哎，首长，
12: 老师，
6: 首长，
12: 文清，又有新的任务了。
6: 哦，
12: 进屋说吧。
6: 好，好，好。
13: 哎，你起来！
14: 我，你起来！
13: 哎，你们俩回来，快回来！
9: 哎，哥，
13: 你起来！
9: 哥，你咋不进去呢？
11: 他不稀得去，哥，这。想给爷爷报仇吗？
9: 想。
11: 哥交给你个严肃而认真的任务，行不行？
9: 嗯。
11: 进去打探打探里边什么任务。啊，去。
14: 哎，快！
11: 成功以后，小夫人见。
15: 今天我带来了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6: 首长您放心，咱什么硬骨头没啃过啊？
15: 就是，这次任务呢，非同一般呢，要从鬼子的手里

0: 抢回咱们国家的一件宝贝，
1: 什么宝贝？
0: 乾隆的宝剑。
2: 乖乖，那乾隆的宝剑鬼子是咋抢去的呀？
0: 早年有人到了皇陵，这把剑算是冲进天日。可是现在竟然被鬼子夺走了，而且他们还要将此剑呢作为日本天皇登基14周年庆典的大礼啊！这是何等嚣张的行为啊！
3: 所以，上级命令我们一定要想方设法把这支宝剑夺回来。
4: 首长，您放心，就算是上刀山下火海，我们也要坚决完成任务。
0: 太给劲了，同志们！这次任务很危险，时间很紧迫，下午3点火车就会到达济南站。只听着15分钟。总之，这支宝剑绝不能让它离开中国呀。
4: 听清楚了，看来他们是不打算让我来参加这回行动。
5: 石叔叔说了，说这次是集体的秘密行动，说你从来都不听指挥，所以怕影响了夺宝任务。
4: 他们是瞧不起我。哎，天成，你说，你哥怕死吗？
5: 嗯，哥，你是个大英雄，你不怕死？
4: 是，哥是不怕死。
5: 但哥还不是大英雄，哥要把宝剑抢回来，干点惊动爷爷的大事儿，那时候哥才配得上大英雄这仨字儿。
4: 哥，我要和你一起去，我也要当大英雄。哥相信你，你早晚会成为大英雄，但这回让哥先当，啊？
5: 万一哥这回有个三长两短，你就把哥埋在爷爷旁边。
4: 你说哥在国外那么多年，还没跟爷爷好好说话呢。爷爷，不说。哥，你不会有事儿的。是啊，哥肯定不会有事儿的。哥还要带着宝剑去延安呢，对。哥说的是万一，知道什么是万一吗？
5: 万一？
4: 万一就是。 看啊，从那儿到那儿，大概得有1万棵树吧，是吧？嗯。万一的意思呢，就是我随便拿一石子儿打出去，打到一棵树，哎，你看那么多树都没事儿，就那棵树被万一上，这就是万一。
5: 哥，就凭你，不会被万一上的。<笑>嗯。
6: 走吧。据首长带来的情报分析，敌人重兵把守的是勤务兵车厢，也就是最后一节。
7: 宝剑肯定藏在这节车厢里。
6: 不，也不排除鬼子声东击西，鬼子一定会对旅客严加盘查，队伍都上去，不可能。这样。 我带黑子先上车，你呢带着队伍4点半一定要赶到东山岭。我跟黑子在车上一定要把列车弄拖挂了，咱们打他个伏击。还是我上车吧。
8: 不，大英让你来，车上我想办法。好了，别争了。老师，这次行动让梁飞参加吧，他可是一把好手。
9: 你又提梁飞，他有本事我承认。
8: 他的毛病你也清楚，咱们这次秘密行动是靠大伙协同作战，他这个人好出风头，好单独行动，这么重的任务他胡来怎么办？哎，
6: 他又不是咱武工队的，咱没有个强硬的纪律来约束他，
8: 这不能带，不能带。
6: 不至于吧？上次在监狱帮助咱们救人，他表现很好啊。
8: 那他为什么呀？他想去延安，想让你给开证明。
6: 那我找他谈一谈。
10: 我想他会识大体不大局的，老师。行行行，你是他师叔，只要你能把他捋顺了，那让他跟着你。
11: 队长，队长，政委，
12: 怎么了，猴子？
11: 飞哥跑了。
12: 什么？
11: 他一个人下山进城了。
10: 来，你跟队长、政委说。
6: 天成，怎么了？你哥去哪儿了？
12: 我哥走了，他说他要做出让天底下的人。

0: 知道的大事，他还说要做出惊动延安的大事。
1: 他还说什么了？
0: 他说他要带着宝剑去延安。
2: 我说什么来着？
1: 怕什么来什么。
3: 来买票，来买票，
4: 几天没有票，买完了。
1: 好了，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
5: 将军
1: 啊，
5: 让开道！
1: 来，让开，让开，让开！
5: 让开，让开！
1: 啊，
5: 还干嘛呢，将军？啊！
6: 把手放下，微笑。
7: 两百钱，我是上有老下有小，中间有媳妇儿，我就是个巡警，我穿这身皮肤也是不得已，我可没干过对不起中国人的事儿。
6: 你说，咱俩这是第几回照面了？
7: 我从来没见过你，这规矩我懂，我都不知道您长成什么样。
6: 别的呀，睁眼睛看看。
7: 不睁，
6: 我看我长什么样？长得还行。我这今天鬼子干嘛？
7: 他就是运送一批伤兵回国。
6: 伤员坐哪趟车？
7: 3:35去青岛那趟。
6: 这是伤员哪个医院的？
7: 721宪兵总医院。哎，那个亮爷，我就是个小巡警，一个小混混，您就把我当个屁放了吧？
6: 别作践自己呀、你说咱俩挺有缘的哈，哎，以后还想见面吗？
7: 不想见，不，再也不就不就不再见了啊！
6: 不就不见了，是吧？
7: 见，您想见就见，随您。
6: 那行，既然能见面哈，做点好事儿，别做坏事儿。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1: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现在啊，名额不多。

0: 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2: 我戴了几分钟，一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0: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块吧。心仪
3: 带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能测血氧、血压、血糖、心率。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5: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早餐后查血糖趋势，提醒您科学搭配；锻炼时生成心率报告、超量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6: 我现在呀，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这一朝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血氧低了，它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0: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他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带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最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能测心率、血氧、心电图、睡眠，还能测血糖。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免费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3: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它是万间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捕捉到心率异常，联动预警；识别到低血氧，推送建议；记录到血压不稳定，直接警报。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1: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连

0: 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也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2: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氧、血糖、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台腕一瞬间。健康数据键，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4: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波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早间唤醒时同步血氧血压数据。日间活动时追踪心率变化，夜间安睡时分析睡眠结构，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2: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6: 智能手表万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3: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0: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 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7: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8: 我戴了几分钟，一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1: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块吧。
2: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能测血氧、血压、血糖、心率。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早餐后查血糖趋势，提醒您科学搭配；锻炼时生成心率报告、超量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0: 我现在啊，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是一早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血氧低了，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1: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8: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戴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最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能测心率、血氧、心电图、睡眠，还能测血糖。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免费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2: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它是万间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捕捉到心率异常，联动预警；识别到低血氧，推送建议；记录到血压不稳定，直接警报。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7: 父母戴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

0: 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他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2: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过去代表啊看时间，现在代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氧、血糖、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抬腕一瞬间，健康数据键，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4: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波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早间唤醒时同步血氧血压数据，日间活动时追踪心率变化，夜间安睡时分析睡眠结构，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0: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6: 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

0: 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其中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2: 把肺补好，
4: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镜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带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用眼更轻松。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采用7至20毫米不同的通道设计，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超视力渐进镜片使用真空镀膜、微钻顶膜等技术，多层防护耐磨抗冲击，防油污、防静电，一清洁视觉更清晰，防蓝光、防紫外线，层层防护护眼更健康，智能应对雨、雪、雾天气，驾驶时滤出眩光，增强色彩对比，视觉轻松，确保人车安全。
5: 我是庆阳，近视又老花，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

0: 直播间的宝宝们，欣欣又跟大家见面了。
1: 我现在在的地方呢是轨道交通 B 同线的 B 山站，
0: 就是这里啦。而且啊
1: ，B 同线可是刚刚开通的，两地通行时间已经缩短到了30分钟，
0: 特别是对于我们这种吃货来说啊，可是相当有吸引力的。来 ，Go Go Go， 我们去看看。
1: 今天啊，我们可是要沿着 B 同线打卡两地特色美食，
0: 比如说雷烧烤、陈蹄花，还有这个
1: 阴米粥，怎么样？想起来是不是都在流口水？你就说你来不来吧。
2: 很好很好，多跟粉丝互动，进站之后去抓点帅哥美女聊天，我这边帮你引流。
1: 哎，小姐姐小姐姐，可以跟我们直播间的宝宝们打个招呼吗？
3: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乘坐我们重庆轨道交通 B 同线。
1: 谢谢小姐姐，声音是不是很甜啊？帅哥们，你们心动了吗？帅哥帅哥肯定是有的呀，想看咱们这个轨道交通的帅哥就赶紧加入我们粉丝团，我们现在就过去看帅哥。来来来，我扶你，来，我扶你起来。哎呀不行，疼，哎呀疼。
2: 喂喂喂，怎么了？什么情况？
1: 哎呀，我撞人了，要不先停了吧。哎，
2: 别，正常反呢。
1: 直播间宝宝们，
0: 不好意思啊，突发情况，我们今天先断了啊。
2: 别断，哎。
1: 啊，疼。
3: 车控，这边站台有人摔倒，请拨打一下120。
4: 我送到 B 山站就行了，我自己回通辽。
1: 那怎么能行呢？你这样我怎么能放心呢？哎，这男人今天这事儿啊，怨我，我这就叫个车把你送回去啊。哎，
4: 你这啥意思？
1: 阿姨，你就听我的，行吧？
4: 哎呀，真是太麻烦了。我们赶 B 同线，打车多贵呀！
1: 哎，阿姨，慢点。
2: 上次断网，这一次。

0: 次断播，下次该断我生路了吧？咱啥也别说了，人事那边会跟你对接，就这样。
1: 河边到了，右侧车门打开前，请不要触碰车门。
2: 哎呦，那快走，走吧。
3: 王老头，明天也来赶场了。
4: 哎，用马的那个脚又是啷个回事啊？
3: 哎呀，不小心摔了一跤，没事。这姑娘心好，非要送我回去。
5: 拿着把你儿子从重庆喊回来照顾你噻。
3: 哎呀，没这个必要，就是软组织挫伤。啊！难道我有事儿叫你们，你们还不答应不帮忙啊？
6: 喊我喊我，我一直都有空。
3: 这几个啊，是我们的老邻居。王老头呢，自己种菜自己卖，以前呢就在我们镇上卖，现在都卖到河边镇上去了，而且收入啊比以前还高呢。
6: 哎呀，有妈不要夸我了，我这毛毛生生算个啥子嘛？你那个生意那个是没得划算的，你要每天背几十斤泡椒凤爪，你都卖到璧山城来了。你赚得比我多。
3: 你也别怪我啊，你看杨老头和张老头的那锦城都卖完了。
7: 没有，剩一个。
5: 耶，剩一个就是要在卖手的。
6: 咋子嘛，我跟妹儿留起的。
3: 死老头子。来拿着。好，我过两天去办离职。好，明天就明天。

0: 没事儿，丢了就丢了，再找就是。
1: 今天在车上，我就看出你有点不对劲儿，又不好问，结果是为工作的事儿啊。现在的年轻人难，特别是像你这样一个人在外面打拼的，那就更难了。你妈的电话啊，你咋不接啊？
0: 我今天过生日，我怕我妈看我这样难受。
1: 好了好了，不哭了啊，阿姨抱抱抱抱。哎呀，
0: 不哭了宝贝。
1: 要不这样，我今天给你准备一场生日宴，你把机器架起来，咱们全程直播。
2: 宝子们，今天我们打卡 B 同线出现了一些小小的意外，在这里呢，欣欣跟大家说声对不起。
3: 不过啊，这次任务虽然有些波折，但是我们不会让你们失望的。宝子们，请看，当当当当，这里有三火春的油烧兔，还有酸菜鱼，
4: 吃了三火春人生打满分，
3: 还有石磨豆花和酸杂肉。
5: 那个是那边的豆花儿去煮的哦，你看恁个的蒜瓜是可怕，你都晓得恁豆花儿有好绵杂。
6: 来来来，尝下我亲手腌的酸杂肉，那是一斤两斤，不得够的哦。
2: 还有隆重介绍，那就是容妈的拿手好菜，又酸又辣的泡椒凤爪，闻起来就很香。
3: 哎，粉丝们，美食不是今天的重点哦。今天我们要为欣欣祝贺生日，来，生日快乐！
4: 对头对头，
2: 谢谢！
4: 来，观众朋友们，让我们一起祝欣欣生日快乐！
2: 谢谢叔叔阿姨们，同时也要谢谢直播间的宝宝们。今天欣欣非常的开心，不过我们还是要回到我们的美食主题，咱们 B 同线上的美食可不止这些，至于有哪些，明天给你们惊喜。
7: 从碧山站出发，仅需要5分钟便能到达河边站。这里有热闹的河边集市，每逢147号，朋友们都可以在集市上购买到新鲜的蔬菜瓜果。
8: 不管你从碧山还是铜梁出发，来到我们大陆站都仅需要15分钟的时间，鲜活现管的釜山鱼，

0: 最近啊，我们一直在关注中老年人眼花情况，发现很多人老花之后都是随便去市场上地摊或者是网上10块8块随便买一副普通老花镜戴上就行。但是啊，这种眼镜戴上之后效果到底怎么样呢？
1: 戴了以后呢，看到一会儿他就很不舒服，
2: 取上取下来还是不舒服的感觉。
3: 以前的老光镜戴着的话只能是看近，走路的话真的不行。
0: 看来普通老花镜的佩戴效果并不能让大家满意，那么从市场上买的老花镜到底能不能戴呢？
4: 普通老花镜呢，它的装配标准和品质的话是不过关的。从专业的角度来讲的话，它的度数瞳距的话和我们的眼睛都是不匹配的，戴的时间长了的话就会出现眼睛酸胀干涩等不适的一个情况。
0: 听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
4: 对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的是渐变胶双面复合技术，镜片上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看远看中看近都是一副眼镜就能帮你解决，不管您是远视闪光老花都是可以解决的。然后你在佩戴过程当中，然后看书看报开车走路开会运动都是可以的，不用摘来摘去，非常的方便。
1: 戴上那个超视力哈，我觉得是确实是那一回事哈，看远看近一副。我觉得很方便的是，它又要变色，成了美镜，都很方便。
5: 现在戴上超视力的那个眼镜，感觉确实很不错，看远看近都很清楚。
3: 戴上超视力过后啊，平时你比如说看手机啊，还有爬山呐、啊。户外活动和户内活动都是一副眼镜搞定的，方便呢、啊、就说平时的话可以不摘下来。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800-2221 400-800-2221。
8: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6: 把肺补好，
9: 少咳少喘少遭罪，
6: 把肺补好，
11: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镜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带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用眼更轻松。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采用7至20毫米不同的通道设计，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

0: 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超视力渐进镜片使用真空镀膜、微钻顶膜等技术，多层防护耐磨抗冲击，防油污防静电，易清洁，视觉更清晰，防蓝光，防紫外线，层层防护护眼更健康，智能应对雨雪雾天气，驾驶时滤出眩光，增强色彩对比，视觉轻松，确保人车安全。
1: 我是庆阳，近视又老花，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配镜专线400-800-2221。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0: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5: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5: 把肺补好，
6: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0: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我所有的弟兄们都是面朝着战场，没有人转身，没有一个逃兵，没有一个孬种。
0: 前线浴血，
8: 我们都在拼命地跑，云奎却在拼命地往前冲。
0: 后方守望，
9: 你知不知道我找你找的要疯了？
10: 知道，我知道。
8: 活着就好，活着就好。我背着你，我们一起跑。
11: 我是一名军人，
12: 军装就是我的棺材。
0: 乱世众生，皆为脊梁。
13: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
0: 王阳、万茜、黄澄澄领衔主演，《八千里路云和月》，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1: 来看天气，最近一周我市大部地区出现持续性降雨，强降水主要分布在中东部地区，本轮过程已于今天下午2点基本结束，预计今晚长江沿线以北地区还有阵雨或分散阵雨打扰，局地中到大雨，其他地方阴天见多云，明天白天雨水收缩至东北部，其余各地阴天见多云，后天长江沿线及其以北地区还会有降雨，其余地区维持阴天见多云天气。虽然大范围降雨暂告一段落，但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且前期东北部累计雨量大，需加强安全防范。大后天新一轮降雨又将发展，到时候气温也将同步开启下滑模式。
14: 市区阴转多云，25到32摄氏度。两江新区阴转多云，24到29度。万州小雨，22到28度。钱江多云，20到31度。南岸多云，23到29度。长寿阴转多云，24到31度。江津多云，25到32度。河川小雨转阴，23到29度。南川多云，24到32度。綦江多云，23到31度。荣昌小雨转阴，24到30度。梁平小雨，22到30度。垫江小雨转阴，22到30度。中显阴，23到31度。云阳小雨，23到28度。石柱多云，22到32度。 秀山多云，21到34度；酉阳多云，20到32度；彭水多云，24到33度；万盛经开区多云，22到30度。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1: 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
5: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畅游白帝瞿塘，共享奉上好品，新博三峡凉都，三峡此生必去的地方，三峡之巅，诗城奉节，欢迎您。
6: 第十八届重庆火锅美食文化嘉年华即将在大渡口开幕，重庆火锅港新地标亮相，超270桌江岸火锅体验，十米直径超级大锅，9月29至10月5日，大渡口重庆火锅港，不见不散。

0: 各位观众晚上好，这里是重庆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2026年9月26号，农历8月16。首先来了解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新场景、新业态加速涌现，重庆夜间经济活力迸发。
1: 中秋小长假，各地文旅活动精彩纷呈，让市民游客感受传统节日的独特魅力。
0: 华西秋雨集中时段，地质风险高发多发，各地纵深推进群防群治百日攻坚行动，坚决守住汛期安全底线。
1: 唱好双城记，共建经济圈，从一颗柠檬到一捧锂盐，川渝两地产业链加速融合发展。以下是详细报道。
0: 夜间经济是重庆一张亮丽的城市名片，也是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重要抓手。连日来，不夜重庆生活季好戏连台，夜喂、夜养、夜赏、夜玩、夜购加快融合，夜间消费持续升温。
2: 夜幕降临，南岸区南滨路流光溢彩，多个夜经济场景联动发力。星运重庆无人机灯光秀点亮山城夜空，重庆之夜南滨音乐会带来实景沉浸式演艺体验。不远处的暗香南主题消费街区已入驻超20家商户，可承接游客的多元消费需求。
3: 这个滨江路的下面，它视野特别开阔，所以说想来打下卡。无人机表演呢，这个也特别的漂亮，来过来吃吃饭、散下步，挺好的。
4: 夜间的人流会比较多，这边对比去年的话，同比上涨应该有50%左右。
5: 我们将加快推进两江四岸示范段的改造升级，进一步做亮两江四岸夜间特色消费带。
2: 擦亮夜经济名片，渝中区也持续发力，在解放碑 CBD 核

0: 仅262米高的重庆世贸中心顶层，重庆首个高空时尚发布平台天台131正换新升级。透过360度全息玻璃幕墙，多个城市地标尽收眼底，高峰时每日接待游客上千人次。
1: 我第一次来就想看一下整个重庆的那个夜景，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壮观。
2: 这一次的升级换新呢，我们将聚焦于怎么丰富我们的这个夜间经济的消费业态，去打造餐饮互动娱乐这样一系列的一些消费项目。
0: 为激发夜经济活力，2026不夜重庆生活季也全域铺开。在涪陵，2026金秋消费季火热开启，互动体验、非遗表演轮番登场。在忠县、万州、綦江等地，各类夜间音乐会聚拢了人气，促进了消费。
3: 我们将以三新政策为引领，提掘一批夜间消费新地标和新场景，以首发经济丰富夜间消费新供给，多方联动举办活动，激发市场消费活力，扩大不夜重庆品牌影响力。
4: 中秋月圆，家国同庆，我市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和民俗体验，让市民游客在山水之间、街巷之中感受传统节日的独特魅力。
5: 中秋节期间，三峡曲艺周周演文化惠民演出走进万州各景区，将非遗曲艺搬到山水实景之中，为市民游客献上中秋文化盛宴。巫山小三峡景区迎来假日客流高峰，景区结合中秋节日特色开展文旅互动活动，吸引各地游客纷至沓来。涪陵美心红酒小镇景区推出坐着索道去秋游主题活动，游客们凌空俯瞰蓄水后的三峡美景，
6: 凉风习习，这边江景也是特别漂亮，而且这边消费也比较亲民。
5: 走进重庆动物园，浓厚的中秋氛围扑面而来，园区不仅为各个动物展区布置了特色中秋展板与节日装饰，饲养员们还根据不同动物的营养需求量身定制了专属的中秋月饼。
7: 觉得还是非常可爱、憨态可掬的，还是比较浓厚、比较热闹的。
5: 作为我市城市更新的标杆项目，朝天门城里推出朝天灯会、NPC 快闪等系列活动，用灯火点亮山城夜色，迎接八方来客。
8: 我觉得这里的氛围也很好啊，布置也很有那种中秋节的感觉。
5: 在重庆珊瑚公园，2026年领事官员渝中行之中秋文化交流活动精彩纷呈。百余名中外嘉宾体验月饼手作、中医养生和古风游园，沉浸式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
9: My understanding is that it's a moment it's usually shared among families and friends. So it's a moment where that you spend together with the people that are closer to you.
5: 走进重庆科创职业学院，学子们在运动场上开展互动游戏，感受浓浓的节日氛围。沙坪坝区井口街道开展“文明幻想家月圆画中秋”主题活动，以旧物换积分、惠民团购等活动形式，把群防群治知识送到居民家门口。江津先锋镇举办群众文艺汇演，融入安全知识快板有奖问答，以文艺力量涵养乡风。
10: 在家门口看到这个川戏，我感到很高兴，演得太好了。
5: 在两江新区复兴街道，和美乡村运动会火热举行，村民游客齐聚一堂，在充满农事趣味的比赛中快乐过佳节。
11: 孩子和好多小伙伴一起比赛，这就是最好的团圆。
5: 在大足区宝兴镇，邻里老少齐聚一堂，打糍粑看川剧变脸，欢声笑语间，邻里情谊不断升温。在璧山区七塘镇，上百名村民们摆起爸爸宴，共同品尝一块重量达200公斤的巨型月饼，
12: 每一口都能吃出我们浓浓的家乡味，也希望我们未来的生活呢，跟这个月饼一样甜甜蜜蜜的。
13: 市人大常委会近日召开宣传贯彻实施重庆市自然灾害避险人员转移条例专题工作座谈会，总结条例实施以来的阶段性成效，听取与会人员意见建议，推动条例宣传贯彻实施工作走深走实。
5: 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王炯出席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李明清主持会议。渝中区、铜梁区、荣昌区、梁平区、巫溪县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和部分市人大代表围绕主题做交流发言。王炯对全市人大系统宣传贯彻实施条例、助推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的工作成效表示肯定， 他强调，要深入

0: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紧扣市委群防群治百日攻坚行动安排部署，持续抓实抓细条例宣传贯彻实施工作，确保总书记有号令，党中央有部署，重庆建行动在全市人大系统一贯到底。王炯强调，要进一步提升人大履职质效，以更大决心、更实举措推动条例落地见效，助推群防群治出险固安实战能力全面提升。要主动配合有关方面，及时出台条例配套制度，深化防灾减灾救灾法治宣传教育。要加大农村地区普法宣传，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讲法规、释法理。要上下联动，扎实开展重点事项监督，以高效能人大监督助推群防群治除险固安实战能力整体跃升。
1: 当前我市正值华西秋雨集中时段，地质风险高发多发，全市纵深推进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坚持人防加技防多维发力，全方位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坚决守住秋雨汛期安全底线。
0: 昨天，渝东北多地遭遇强降雨袭击，云阳县多个雨量站监测达到暴雨量级，汤溪河、团滩河相继超警超保，当地对强降雨乡镇启动应急响应，紧急转移涉险群众31户56人，全力保障汛期安全。
2: 汤溪河水位较平时水位已上涨约4米，我们密切关注水情变化，设置安全警戒线，同时组织工作人员落实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的巡查制度。
0: 群防群治，科技赋能。9月22号傍晚，无锡县红池坝镇村民胡敏途经鱼沙村四方塘路段时，发现边坡有零星碎石滚落。
3: 以前教过我们用那个鱼块板，下载那个鱼块板用易见保险，当时就拍了几张照片，然后我就很熟练的就上传了照片，就提交了。
4: 接到群众易见保险以后啊，镇村两级干部迅速出动，对道路果断进行了封控。刚采取完封控措施，这个山体就垮塌了。
0: 险情上报后7分钟，该路段上方山体发生大面积整体垮塌，因前期处置及时、管控到位，现场无人员伤亡。百日攻坚行动中，璧山区创新搭建电气火灾治防应用场景，全域布设25000余套智能感知设备，依托物联网实现隐患自动预警、自动派单。
5: 全市群防群治提升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开展以来，5000余家消防安全重点单位注册感知设备，覆盖的1.5万家单位电气火灾实现零发生，基层除险固安治理根基不断夯实。
0: 为激活群防群治活力，潼南区推出线上现金奖励加线下积分兑物双重模式，鼓励群众主动排查上报身边安全隐患，有效调动群众从被动防范向主动参与转变。
6: 我们发现了安全问题，可以直接跟村干部打电话，把安全问题排除了，可以拿积分兑奖，我们也很支持。
7: 自活动开展以来，老百姓共上报隐患286条，处置率达到90%以上。
8: 日前，多家中央媒体和川渝省市媒体记者来到重庆潼南、四川遂宁等地，实地探访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从一颗柠檬到一捧锂盐，川渝两地的产业怎样链在一起？来看记者的探访。
9: 一颗柠檬可以做什么？仅仅是做成柠檬水，就在全球每月平均卖出上亿杯。而支撑这一销量的原料基地就位于川渝交界。
0: 在潼南高新区，雪王农业的生产车间运转忙碌，这里已投用鲜果分选线12条，正加紧布局2期的榨汁线，预计11月进入满产状态。作为蜜雪冰城的全资子公司，这家企业以重庆潼南为中心，四川安岳为腹地，采购半径一路延伸到铜梁、广安、遂宁等地。
10: 年底收购柠檬鲜果原料超10万吨，采购量从23年的2.7万吨，几乎是逐年都翻了一番。川渝的区位优势、政策扶持和用工条件，给我们发展创造了条件，也让川渝柠檬闯市场的底气更足。
0: 闯世界的不只有柠檬。
9: 我们现在是已经来到了四川省遂宁市，那我手中的这一罐白色粉末呢，连接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产业主赛道，它的名字呀是电池级碳酸锂。

0: 从位于遂宁的这家工厂生产出来以后呢，将广泛应用于新能源汽车、消费电子和储能电池等领域。
1: 生产它的天齐锂业安居项目，总投资14.8亿元，2024年2月投入试生产，当年即实现满产。川渝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快速发展，为企业提供了广阔土壤。
2: 所以呢，在成都和这个重庆的中间嘛，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比较便利的一个。从整个地区来说的话，四川可能更倾向于储能和电芯，那么重庆呢更倾向于整车和电芯这个板块。从市场上来说的话，新能源的产业链的它的需求量会更大，对我们来说肯定更好嘛。
1: 数据显示，上半年川渝新能源汽车产量占全国比重达9%，两地协同编制重点产业链发展图谱，创建5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和4个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沿着深度融合的方向，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产业脉动愈发强劲。
3: 2026年渝新联合人才交流活动近日在新疆大学启动，活动联动新疆、甘肃、陕西、四川、重庆等地高校资源，搭建人才交流、供需对接、资源共享平台。首站活动中，来自渝新两地的40余家企业带来760余个优质岗位，涵盖电子信息制造、智能制造、绿色化工、智慧农业等多个领域。
4: 我觉得重庆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城市。那么这次我看学校发的这个重庆相关的招聘单位，看有没有适配自己的一些岗位。如果有的话，愿意过去。
5: 他们主要就是投的我们的研发的三电和热管理的岗位，这其实是和我们公司向新能源方向转型和智能化转型的一个非常匹配的一个专业。
6: 本次活动是中国重庆数字经济人才市场走出重庆联动西部的一次创新探索，推动渝新两地人才链与产业链的深度对接，既为重点产业引才聚智，也助力沿线毕业生高质量就业。
1: 重庆文旅代表团近日赴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开展天涯共此时中秋主题文化活动和旅游推广活动。在比什凯克、阿斯塔纳等地，重庆市歌剧院艺术家现演中吉中哈经典曲目，永川药香剪纸、秀牙茶艺等巴渝非遗集中亮相，吸引当地民众沉浸式体验。代表团还开展你好重庆文旅推介和快闪展演，并依托上合组织国家电影节平台推介永川数字电影产业园，推动科技影视产业出海。
7: 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习俗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今天的演出节目也让我非常满意。
8: 我非常高兴能有机会来了解中国人的节日，同时也祝你们节日快乐，祝你们好运。
9: 2026年全国知识产权服务万里行重庆站活动近日在渝中区启动，三大成果清单同时发布，涵盖公共服务体系、质押融资服务站点及金融产品、涉外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典型案例，为企业专利布局、质押融资、海外维权提供指引。活动现场还设置了公益问诊区，邀请专家答疑解惑。
10: 下一步，我们将紧扣全市重点产业和科技创新布局，推动服务业体制扩面，建设服务业集聚区，支持机构专业化、品牌化、国际化发展，全力提升知识产权服务质效，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3: 重庆市第23产业用水定额2025年版近日正式实施，包含工业、建筑业、服务业和生活用水定额共计255个定额产品，基本实现23产业主要门类全覆盖。新版定额调整了中成药、日化产品、印刷电路板、卷烟、金属切削机床等工业产品的用水红线，新增了体育场馆建筑、道路、隧道、桥梁工程建筑等行业用水定额标准，新产品、新工艺的用水额度也有章可循。
11: 我们兼顾刚性约束和产业实际，首次对生物质发电、新能源整车制造等新兴产业框定了用水标值，定额设置分为通用值和先进值，用刚性约束促进产业绿色发展。
12: 连日来，各地重点工程建设快马加鞭，交通、能源等多个项目不断刷新进度条，全力冲刺三季度。
1: 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沿江通道重要组成部分的沂孚高铁正加快建设。位于重庆市丰都的新大梁隧道是全线最长隧道，也是重点控制性高风险工程。隧道穿越西南艰险山区，

0: 缓清岩层、岩溶突水、高地应力等不良地质交织，施工难度大。节日期间，工程启动多掌子面轮班作业模式，抢抓工期。
1: 依托智能建造科研中心，运用全电脑3B 凿岩台车、智能二秤台车等全工序机械化集群，在复杂地质条件下稳扎稳打抢抓工期，力争十月中旬突破3000米大关，为2028年隧道贯通及后续全线通车打下坚实基础。
0: 渝万高铁全线有序推进。9月15号，渝万高铁220千伏丰都杨家坝牵引站外部供电工程首条输电线路带电投运。9月24号，渝万高铁220千伏中线如溪河牵引站以及配套的220千伏马如北线、马如南线正式投运，为高铁连条连市奠定了基础。昨天，两江新区成渝中线高铁仁和隧道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组500米长钢轨稳稳落下，成渝中线高铁重庆段铺轨工程完工。成渝中线高铁铜梁站日前也进入站房吊顶阶段。
2: 铜梁站的站房维护的玻璃幕墙以及铝板封修，也已经进入收尾阶段，预计呢10月中旬全部进行封边完成。
0: 能源工程方面，江津龙华农光互补光伏电站220千伏送出工程日前启动导线架设作业。农光互补项目是一种上可发电、下可务农的立体新能源模式，在光伏板下开展农作物种植，实现光伏发电与农业生产双向赋能，一地两用。作为目前重庆规模最大的农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江津龙华农光互补项目总投资24亿元，装机规模60万千瓦，分两期建设，
3: 预计2026年10月底投运，比计划提前3个月，建成后提供36517万千瓦时清洁能源。
0: 全市水稻新品种展示现场观摩会近日在垫江县举行，上百个品种同台比武，涉及丰产性、抗逆性、适应性等多维指标，一批重庆本地选育和改良的品种表现不俗，
4: 适合我们现在的一个机栽啊，就是密度可以提上来，这样它产量就比较高，
5: 搭建了抗核寻种平台，推动新品种新技术从试验室走向大庭生产，将加大品种展示力度，深化实施重大品种推广后补助政策，加快优良品种推广应用。
0: 据了解，“十四五”以来，我市持续开展品种展示示范，严格筛选推荐主导品种。2025年，重庆水稻优质率达79.4%，为种业振兴和粮食安全打下坚实基础。
6: 2026丘陵山区农业机械展览会近日在四川成都举行，期间由重庆牵头的西南四省市协同补齐丘陵山区适用农机装备短板合作协议正式签订，重庆、四川、贵州、云南四省市将打破行政区划壁垒，建立联席会议机制，合力破解西南山地农机装备供给不足、适用性不强的难题。
7: 最大的突破就是构建区域农机鉴定能力互补和结果互认机制，现在四省市一次鉴定，区域通行，把企业成本降下来，让好农机能更快进田间，更好用起来。
0: 2026重庆城市足球超级联赛昨天举行4场比赛，合川钓鱼城队客场与梁平运红队常规时间战成1-1平，最终点球大战4-3获胜。巫山红叶队主场0-1不敌石柱红队。在晚场比赛中，江津云晨新能源队主场2-0力克大足石刻队，万州飞马队在对阵北碚晋云队的比赛中主场0-2告负。本轮比赛恰逢小长假，绿茵场上的拼搏与看台上的助威为中秋佳节注入了别样的热情与温度。
8: 感觉非常好，主场的氛围非常热闹，现在有那么多的球迷朋友在现场跟我们一起为我们家乡的球队加油。
9: 下面请看几条联播简讯。
10: 2026年重庆青年创青春大赛 AI 加 OPC 专项决赛近日在渝中区举行。大赛聚焦人工智能技术落地与 OPC 艺人公司创业新赛道，吸引694个项目报名参赛。获奖项目与魔力 OPC 社区等签署落地意向协议，并与创业导师、投资人签订扶持结对协议。后续还将建立获奖项目跟踪服务清单，为20强提供投融资对接、政策申报等服务。

0: 由市教育矫治局等单位共同主办的守望杯青少年禁毒征文大赛近日收官。大赛以守望无毒校园、护航健康人生为主题，吸引近3万名青少年参与。获奖作品将集结出版，助力提升青少年识毒、防毒、拒毒能力。重庆市中小学人工智能通识课程近日发布，该课程构建通识认知、工具实践、项目创作三位一体架构，聚焦学生 AI 认知、技能、思维与价值观四维培养，其小学阶段教材已于秋季新学期在全市统一启用。接下来，我市将加快构建市级定标准、保基本、区县做转化、创特色、校本抓落实、育品牌的三级 AI 课程实施体系。近日，红岩高铁调解室正式进驻重庆西站。调解室采用法院主导、多方联动的调解纠纷模式，整合法官、乘警、调解员等力量，旨在高效化解铁路客运纠纷处置难题。目前，红岩高铁调解室已覆盖重庆车站管内11条客运线路，以及中心城区的全部铁路客运枢�纽，成功调处车站内纠纷30余起，列车纠纷400余起。
1: 2026芒康文化艺术周近日在重庆两江新区、荣昌区等地举行，雪域盐都茶马村落精品自驾线、川藏滇藏交汇线徒步探险线等特色旅游产品同时发布。据介绍，通过持续的对口支援，我市与西藏昌都市芒康县已搭建了文旅资源互通、客源互送、品牌互推的合作桥梁。
2: 夜间经济是重庆一张亮丽的城市名片，从两江四岸到区县古镇，从高空天台到江岸街区，山城夜色不断长出全新场景、全新体验，涌动着持续向上的消费活力。今晚重庆卫视《重庆第一眼》为您聚焦。
3: 今天的重庆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2026第十一届重庆文化旅游惠民消费季暨一元剧场欢乐季启动仪式于9月28日开幕。五世深情，一桥千年，重庆潜江浊水古镇第六届鹊桥会10月1日至10月6日在浊水古镇盛大举行。世界鸟香，养心捧水，欢迎您畅游三峡流程，探秘遗址公园，重庆中线欢迎您。
1: 杜绝病从口入，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

0: 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2: 把肺补好，
4: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6: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7: 喂，
6: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8: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5: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9: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0: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6: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9: 这，我再信你一次。
11: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地震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茶叙。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
0: 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向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致贺信。
0: 韩正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
1: 各地举办多彩活动，欢度中秋假期，共享美好生活。
0: 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1亿人次。
1: 全国秋粮收获近20%。
0: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丰富两国关系定位内涵，为世界注入确定性。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

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势。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

0: 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1: 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
0: 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离开华盛顿时，机场鸣放21响礼炮。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

0: 本台消息，9月26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9月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所在。5年前，我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为了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助力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习近平强调，5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对实现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当地时间9月2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出席由中方主办的全球发展倡议

0: 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会见古特雷斯时，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面临多重挑战。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始终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推进自身理念倡议同联合国议程对接，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古特雷斯感谢中国对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有力支持，表示中方为推进联合国重要议程发挥关键作用，为全球发展作出重要贡献。联合国愿同中国进一步深化合作，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在全球发展倡议50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上，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体现对本次活动的高度重视。5年来，在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下，全球发展倡议从中方理念主张转化为国际共同行动，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中方愿同各方携手推动倡议走深走实，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各方高度评价全球发展倡议为全球发展事业做出的积极贡献，期待加强团结协作，共同创造更加包容、更可持续、更具韧性的未来。韩正还会见了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表示中方支持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本届联大工作重点，以普惠发展成果回应世界人民之盼。
1: 各地人们在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中欢度中秋假期，共享美好生活。
0: 首都北京处处洋溢着喜庆的节日氛围，天安门广场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正式亮相，花坛以喜庆的花果篮为主景，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155的光明前景。花坛底部直径45米，设计为牡丹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长安街沿线也布置了10组不同主题的大型立体花坛，北京各大市属公园陆续推出140多项游园活动，丰富市民游客的节日文化生活。中秋假期，贵州丹寨的非遗展演和体验活动人气十足，几十支巡演方阵载歌载舞，一一展示锦鸡舞、苗族蜡染技艺等。在陕西榆林的老街上，陕北秧歌表演热烈高亢，演员们不时变换队形方阵，引得众多游客驻足观看。新疆和田市团城景区迎来8方宾客，游客在漫步游览老街时，可随时参与体验制作月饼、橘子灯笼等。中秋月夜灯火闪耀，河南开封的清明上河园里，实景演出与趣味互动串联起宋代市井生活场景，游客边逛边看，体验人在画中游的乐趣。预计今天入园游客超7万人次。在浙江海宁，水上迎灯非遗民俗活动以月色、水光为天然舞台，融戏曲、歌舞、诗词于一体，为观众呈现一场具有江南水乡韵味的视听盛宴。在湖北宣恩，市民游客在贡水河畔看山水实景演出，放飞孔明灯，寄予阖家团圆的美好祝福。在安徽黄山唐磨古村，有着800多年历史的徽州鱼灯表演吸引了众多游客。20多米长的鳌鱼灯在夜空灵巧舞动，营造出浓浓的节日氛围。在江苏扬州，剪纸、绒花制作等吸引了众多游客观摩体验。山东潍坊诸城市则以“明月几时有，家国万里明”为主题，通过诗乐舞、情景对话、古琴合诵等多元形式弘扬传统文化。花好月圆人团圆，在福建莆田兴化府历史文化街区，热闹的长街宴火热开席，街坊邻里、市民游客边吃边聊，其乐融融。在海南三沙永兴岛、赵树岛等各岛礁，大家齐聚一堂，共赏明月，共话团圆。香港维多利亚公园近日汇集超过3000盏彩灯，体现了团圆的中秋主题。传统民俗活动大坑舞火龙也在中秋佳节前夕热闹上演。澳门特区政府25号举办月满38夜2026中秋音乐会，澳门市民和游客在花好月圆等经典曲目中共庆中秋佳节。澳门主要街道、广场、

0: 公园等数十个地点还布置了节日灯饰。月到中秋分外明，每逢佳节倍思亲。从天山脚下到关中平原，从边关哨所到执勤一线，在祖国大江南北的座座军营里，官兵们用自己的方式共同庆祝这个团圆的日子。今天是中秋假期第二天，出行客流保持高位运行。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1亿人次。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644列。京沪、京广、京哈等热门线路加开夜间高铁的同时，重点车站还推出高铁加大巴的公铁联运服务，旅客选择联程出行，购票可享折扣优惠。公路出行以短途自驾为主，近郊游、乡村游等城市周边出行较多。交通运输部利用路网研判智能体，结合历史数据，对可能出现拥堵的路段确立静态清单，实施一段一测、一点一测，避免出现大面积拥堵。今天，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191万人次，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四大城市群间航线较为繁忙。
1: 秋粮约占全年粮食产量的3/4，眼下全国秋粮陆续迎来收获，主产区多举措提升抢收效率，确保粮食颗粒归仓。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近20%，其中西南收获过半，长江中下游收获过30%。眼下，全国部分秋收区迎来降雨，抢收成熟作物成为重要一环。湖北3000多万亩中稻开镰收割，在鄂州太和镇受连阴雨天气影响，成熟地块还未完全干透，当地紧急调来宽履带收割机下田抢收，提高收割效率。
2: 收割后的这个稻田，履带式收割机作业后啊留下的这个车辙深度，大家来看一下，达到了30甚至40公分。那么雨后泥泞也挡不住它的步伐，为我们的秋收抢回了宝贵的时间。
0: 河南7600多万亩秋粮收获进度过半，在周口，针对阴雨天气导致田间湿度大、玉米籽粒水分偏高，农户将刚收割的潮粮第一时间运送至附近的烘干塔集中烘干，实现收割、转运、烘干无缝衔接。
3: 我们的风干设备24小时不停机，人歇机不歇，日处理潮粮800吨到1000吨。
0: 黑龙江大豆迎来大面积收获，在鹤岗高蛋白大豆种植和单产提升核心示范基地，两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可一次性完成大豆脱粒、秸秆粉碎等作业，每日收割量达1000亩。
4: 我们采用了新品种，搭配根瘤菌接种和分成施肥技术，大豆吃得精准，长得壮实，蛋白含量高，平均亩产突破450斤以上。
0: 农业农村部将分区分类推进后期田管，提早组织农机供需对接，抢抓晴好天气推进秋粮收获。
5: 今年以来，两重建设持续发力，支持高校进一步改善基本办学条件，扩大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供给。
0: 今年秋季新学期，湖南大学科创港校区正式投入使用，迎来首批师生。这也是国家两重建设支持的首个建成投用的双一流高校新校区。
6: 我们的新校区建设被列入两重支持范围，新校区将新增学生学位1.5万个，新建了16幢学生宿舍，有效地破解了长期办学空间不足、学生宿舍紧张的发展瓶颈。
0: 今年在两重建设的支持下，优质本科扩容扎实推进，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扩大2.4万人，高等教育区域布局持续优化。在两重建设支持的双一流高校新校区中，中西部、东北地区新校区数量占比接近50%。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新校区填补了新疆高水平工科大学的空白。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未来农业新校区重点培养旱区作物育种、节水工程、黄土生态修复等方面的高层次人才，补上农业人才短板。以新校区建设为契机，各双一流高校加快推进学科专业体系战略性调整。新校区90%以上学科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新校区汇集的国家级重大教学科研平台超过120个。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将继续安排中央投资支持高等教育提质升级，引导双一流高校扩大本科招生规模，前瞻布局国家战略急需学科专业，打造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新载体。

0: 为社会经济发展持续提供有力支撑。第二十届亚运会继续进行，跳水比赛今天开赛，在女子双人十米跳台决赛中，陈芋汐、卢维夺得金牌，王宗源、郑九元夺得男子双人三米跳板冠军。射击赛场在女子五十米步枪三姿团体决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获得的第100枚金牌。韩佳宇、张丽媛分获该项目的个人金银牌。皮划艇净水赛场，王楠夺得女子500米单人皮艇金牌，李晨浩、张鲁希夺得混合双人500米皮艇金牌，马亚楠、吴胜月夺得混合双人500米划艇金牌。在男足四分之一决赛中，中国队3-0完胜泰国队，时隔28年再次闯入亚运会男足四强。昨晚的田径赛场，宋佳媛夺得女子铅球冠军，实现该项目中国队在亚运会上的13连冠。压轴上演的女子100米决赛，17岁小将陈瑜杰以11秒06的成绩夺得冠军。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金融监管总局最新数据，2025年度我国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全年共承保机动车3.86亿辆，赔付支出2524亿元，同比增长11.6%。国家税务总局数据显示，八月份暑期出行带动服务消费持续升温，文化游带动文化服务消费销售收入同比增长5.3%，文艺创作与表演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1.4%。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获得相关数据的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数据产权登记相当于为数据出具身份证明，便于各类生产经营活动。中秋假期，两岸小三通航线增开20个航班，预计出入境旅客超2.4万人次，日均客流量较九月中上旬增长约34%。目前，两岸小三通共有4条客运航线，分别为厦门至金门、泉州至金门、福州马尾至马祖、连江黄岐至马祖。记者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获悉，近日我国自研的六旋翼飞行器 ARE-800 无人机在江西景德镇完成首次公开飞行。该款飞行器有效载重达320公斤，单机单日运输量可达14吨，拥有4800米高海拔作业能力，可适配复杂地形、重载调运、短途高效物资运输、航空应急救援保障等多种场景。近日，江西瑞金至广东梅州铁路最后一座隧道，全长10194米的三百山隧道实现贯通，标志着瑞梅铁路全线84座隧道全部贯通。瑞梅铁路正线全长240.29公里，设计时速160公里，建成通车后将结束江西省寻乌县、安远县及广东省平远县不通铁路的历史。今天，渝万高铁全线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公路桥全部完成合龙，渝万高铁线路正线全长约254公里，建成通车后，重庆主城到渝东北三峡库区由现在最快69分钟缩短至50分钟以内。昨天，2026年中秋档电影首日票房超过1.1亿元，其中除《欢迎来龙餐馆》《八仙》等影片持续热映外，《敦煌英雄》等多部档期新片上映首日也取得不错票房成绩。今年中秋国庆期间，共有超过2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涵盖悬疑、喜剧、合家欢动画等多种类型，将带动中国电影市场进一步走高。第五届华语纪录电影大会金海鸥推优盛典暨闭幕式24号在广州大剧院举行。本届大会的纪录电影征集推荐活动共收到55部影片，《窗外是蓝星》获年度特别推荐纪录电影，《同湾同梦》获推荐委员会荣誉推荐作品。近日，新疆伊犁河谷开启牲畜秋季转场，340多万头只牲畜从高海拔区域的夏牧场向低海拔的秋牧场迁徙。秋牧场属于牧民四季牧场中的过渡牧场，牧民在此停留1个半月左右，随后前往冬季牧场。
2: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问举世瞩目，意义重大。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为世界注入确定性。
1: 我认为美中两国元首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非常重要，这也体现了习主席注重的相互尊重、平等合作的原则。我们两国在多领域存在竞争，但应当是尊重彼此、互利合作的良性竞争关系。习主席在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时提到，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我认同习主席的观点，求同存异、相互理解有助于促进两国合作，这非常重要。
2: 以尊重、公平、对等为关键词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定位非常重要。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引领下，美中在相互尊重、彼此理解的基础上携手向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应对全球性挑战。听到习主席提到80多年前两国人民并肩作战的历史，我感到十分欣喜与自豪。历史和当下都凸显了美中携手合作的重要性。
3: 非常高兴听到习主席提到两国乒乓外交的历史。乒乓外交重新开启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赛场上我们是对手，赛场下我们也可以是朋友。美中关系影响着世界，全世界都在期待我们在两国领导人引领下共同努力，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我相信我们能把两国关系发展好，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4: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对全世界都具有重大意义，中美相向而行，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将促进全人类的发展进步。
1: 习主席此次访问期间，中美双方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不仅有利于中美两国，也有利于全世界。此外，中美是人工智能大国，两国领导人在会晤中讨论加强对话合作，这对全球的人工智能发展意义重大。
2: 中美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定下了基调。世界那么大，完全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共同发展。中美两国和平共处、携手合作，将使全世界受益。
1: 我认为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是此访重要成果。两国领导人在全球治理、人工智能等多个关键议题上传递出努力建立信任、展开合作的信号。中美两国间既有竞争，也可以合作，双方找到正确相处之道，妥善处理分歧，积累互信，构筑和平，正是全世界所期待的。
4: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25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
2: 巴基斯坦正在推动可持续包容性的经济增长，我们正通过中巴经济走廊与中国开辟新的合作途径。在这里，我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远见卓识致敬，感谢他提出并引领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以四大全球倡议为支柱，我们一定可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5: 连日来，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中秋节庆祝活动在全球多国举办。
4: 由莫斯科中国文化中心等机构共同举办的庆中秋活动24号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举行。听琴、品茶、尝月饼、画脸谱，丰富多彩的中国文化活动吸引了大批当地民众参与。
3: 我们家好几年前就开始过中秋做月饼了，有水果、坚果馅儿或者蛋黄馅儿的。我和家人都喜欢中国文化。
4: 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举行的晴满中秋活动上，传统文艺演出、月饼制作、美食展、茶艺、书法等环节令现场热闹非凡。
2: 我非常喜欢这样的活动，中国文化总能让我感受到深深的爱、热烈的欢迎和尊重。祝大家中秋快乐。
4: 在泰国曼谷，中国文化中心举行的中秋活动融合非遗展示互动形式。

0: 多样的表演、中秋美食体验等，既让到场观众感受到浓浓的中秋文化韵味，也生动诠释了中泰一家亲。中国驻印尼使馆在雅加达举办了茶和天下花好月圆中秋庆祝活动。与会嘉宾表示，中秋所蕴含的团圆理念增进彼此理解，期待两国未来进一步深化合作。加拿大多座城市也举行了中秋庆祝活动，当地民众品尝中国美食，观赏舞龙舞狮，在彩灯与烟花中欢度佳节。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25号公布第九届俄国家杜马及议会下院正式选举结果，俄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赢得349个席位，超过议席总数的1/3，获得宪法多数地位。国家杜马是俄常设立法机构，由450名代表组成。根据规定，俄罗斯联邦宪法性法律要获得通过，需要不少于2/3杜马议员支持。据欧洲媒体25号报道，欧盟能源委员丹·约根森当天在给欧盟各国能源部长的信中称，受伊朗战事对全球油气市场的影响，欧盟正面临能源价格危机。他呼吁欧盟成员国考虑采取措施减少天然气和电力需求，以应对即将到来的冬季。据德国媒体25号报道，莱茵河在德国考布河段的水位当天降至2厘米，达到历史新低。德国莱茵河水路和航运管理部门表示，目前航运形势紧张。莱茵河是欧洲重要的内河航运通道，承载着德国约80%的内河航运量。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此前估计，河流水位低可能导致今年第三季度德国经济产出损失10亿到20亿欧元。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十四五时期，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十五五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1: 我所有的弟兄们都是面朝着战场，没有人转身，没有一个逃兵，没有一个孬种。
2: 前线浴血，
3: 我们都在拼命的跑，云奎却在拼命的往前冲。
2: 后方守望，
4: 你知不知道我找你找的要疯了？
5: 知道，我知道。
3: 活着就好，活着就好。我背着你，我们一起跑。
6: 我是一名军人，
7: 军装就是我的棺材。
2: 乱世众生，皆为脊梁。
8: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
2: 王阳、万茜、黄澄澄领衔主演，《八千里路云和月》，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0: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3: 把肺补好，
0: 少咳少喘少遭罪，
3: 把肺补好，
4: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前两天啊，那船都不敢靠岸，都是坐着小华子到江心上船。现在啊，你就是坐着小华子去江心，那也要30块。
1: 30块？啊，那不也差不多一根金条了吗？
0: 老婆，我跟你说，这还是今天的价格，明天呀还不知道转成什么样呢。
2: 大哥，有路子吗？
0: 有啊，有。
2: 你便宜点吧。
0: 我长安兄弟，一个子儿也少不了啊。
3: 大哥，抗战募捐。
1: 一个子儿也没有。
3: 先生，抗战募捐。
0: 一条小黄鱼儿，你给我呀。
3: 抗战募捐。
4: 来，小心小心小心，来，水来了水来了。来
5: 放放放放。
6: 哥，
4: 来
6: 给我来桶水。
4: 来来，我来。哎，让开让开。
7: 二哥，要
4: 我来等一下。
6: 再来点再来点，
4: 加满加满
6: 加满。好，来了。
4: 王主任王主任，
6: 你们几个火线参军的学生啊，不能只干活不吃饭的。
4: 我们不累，
8: 对，
9: 没事。
6: 革命重要，身体同样重要啊。不过根据你们的表现，上级特批，一律啊少尉军衔。
4: 少尉，
6: 过来看看。
4: 来来来，等会儿。
0: 我也
6: 是我们吗？
10: 这是新军装啊。
4: 是我们的吗？
11: 哎，这还写着我名字呢，
4: 我以后就是少尉了。
12: 你也是吗？
4: 这也太精神了吧！
10: 多神气！
6: 咱们仓库里还有些新军装，算是便宜你们几个了。
10: 王主任，
4: 那我们
6: 试试。
4: 走。
13: 老爷子，羊表要了。

0: 快点，快点，快点！走开！我冲上去，太厉害了！走开！我冲上去，太厉害了！
1: 等等，我要买船票，看看啊，在这干什么呢？谁先买船票？赶紧滚！
2: 快递到这里，谢谢啊！
1: 卖报，卖报！
2: 中了！
1: 太好了！
2: 卖报，卖报！
1: 哎，劳驾问一下。
3: 小李啊，看着点啊！劳驾问一下，那个去武汉的船现在已经检票了吗？
4: 到武汉的船现在已经没有了。
1: 那你有没有见到一个小兄弟，大概就这么高，那个衣服有个大的补丁？哎，
3: 你票解完了？开票了。
4: 干什么？干什么？
3: 干什么？
4: 找票。
5: 站住！站住！别以为我抓不着你！不着急，不着急，来，先开好这把票拿出来。
6: 交给你孙子。
5: 把你票拿好。
7: 看报，看报！旅长张云奎违抗军令，大厂失守，全局遭困。
6: 看报嘞！
8: 先生，报纸。
6: 王爷捐，
8: 谢谢您，谢谢您，大姐，王爷捐，
6: 谢谢。
8: 孟川的大队交警，
6: 捐
8: 多，大厂一丢，全盘皆输啊！先生，国家存亡在即，为抗战做份贡献吧。
6: 我靠，我向新王提出捐款，有钱出现，
8: 谢谢先生，
6: 谢谢先生，
8: 谢谢
6: 先生，
8: 谢谢，
6: 王爷捐，
8: 谢谢大娘，必须要支持，谢谢，
6: 谢谢，
8: 谢谢大义，中国必胜，
6: 谢谢，
8: 谢谢。
9: 胆小鬼！卖国贼！
10: 汉奸！
9: 逃兵！
10: 爱国！叛军！卖国贼！保卫国家！你知道吗？汉奸！
9: 是当兵的！
10: 为什么你们爱国家军饷呢？
9: 还什么产业？
10: 我们回家！
9: 爱爷，
10: 我马上收拾！
9: 正是王八蛋！
10: 闭嘴！我们少爷在前面拼命！
11: 保护的是你们这些人，你们才是汉奸，你们的良心都被日本子吃了。不要撕，谁贴的让谁来撕，谁扔的让谁来收拾，要登门给我道歉。
12: 写的清清楚楚，
13: 还这么嘴硬，臭婊子！
14: 太爷，你去哪儿啊？太爷，
11: 国民政府。

0: 我以为你已经出城了。那个大官儿，他拿枪顶着我的头，他威胁我，我再也不能见张家人。我当然怕死。我都到码头了，可是我一到码头，我一想，这里边肯定有事儿啊。那大官肯定憋着什么坏。没想到，我们旅长救了我的命。 我不能做那没良心的人。
1: 谢谢你，万福兄弟。
2: 可是那个大官儿，他说的好吓人。
1: 你跟我回家，我护着你，我不会让他们动你一根汗毛。

0: 十分钟了，
1: 进去15分钟一滴水不擦，简直是太难了。
0: 做手术最重要的就是稳。
2: 雅芝。

0: 醒了。
1: 我去给他打点粥。
2: 子夫人啊，
0: 是我，云奎哥。
2: 是你救了我。这里是刘准。
0: 这是军区医院，我现在是名军医了。
2: 大厂丢了。

0: 云奎哥，你能活下来，就先别想太多了。大夫说你至少得卧床半个月。
1: 你们一定要清楚地告诉我，什么是逃兵？
2: 赶紧走！
1: 我儿子张云奎，张云奎是冤枉的，那外面的人证物证都有了，你们不能信口雌黄。
3: 你们都逃到后方去了，
1: 姜委员长也逃了，你们才是逃兵。我儿子战死在淞沪战场，尸骨未寒，你们在报纸上就污蔑他。你们把逃兵的两字安排在阵亡的将士身上，你们杀人诛心呐！
4: 你们两个干什么？
1: 杀人诛心呐！你们，廖凤莲。我要跟他们对峙了，谁是逃跑将军？
5: 你怎么上这儿来了呀，爹？
6: 小兄弟，你回来了。你回来的正好。
7: 我回来了。
6: 我去军政部跟云奎讨清白，他们不让我进，我只能造最大号的国民政府申冤。可是他们还是不让我进的。你们看这几个字。国民政府啊，你们是谁的国？为谁的民？是谁的政府？
8: 成，我们有人证，你跟我进去，跟他们讲道理。
9: 不要！大爷，大爷，
5: 不要跟他们去！
7: 使不得，使不得！
5: 你看看这国民政府东西乱成什么样了？他们自己要去哪都不知道的，您去找他们有什么用啊？你别说现在是一头枪毙了，就是像杨杰、杨兆福的李明白，没有人替您说话的。
6: 玉娇啊，廖凤年就是阴谋，他们前方兵败如山倒，他们把黑锅扣在我们云奎的身上啊。
5: 你也说了，他们是有意把黑锅往云奎的头上扣，那我们为什么还要硬碰硬呢？爹，我们可以去找报社，他们不听咱们的，咱们登报总会有人听吧。我们用舆论的力量来替云奎洗清白，好不好？
6: 对对对对，我还可以给我们旅长作证呢。
8: 你说的对，还是我比爹冷静啊。他们黑白颠倒，罄竹难书啊。我回去就写控诉书，我要投到各家报纸，我要昭告天下。回
7: 国民政府，真他娘的大了。

0: 爹，可以用饭了。
1: 碗服呢？
2: 哎，这呢。
1: 你在就好，有你这个证人在，云奎的事情还有希望。嗯，
2: 是是是是。那太爷，咱们吃饭吧。干什么之前不都得吃饱了吗？来来来，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哎呀，
0: 哎，我来。
2: 哎，这我拿手。
0: 不能让客人动手，这是规矩。
2: 哦。
1: 万佛，
2: 哎，
1: 何为中国？
2: 哎呦，太爷，您这还真把我难到了。这中，是不是因为咱们在中间，所以叫中国呀？
0: 我们是中华民族，包括汉、满、蒙、回、藏多个民族，我们有共同的中国文化。
1: 说得好，只有文化才是一个民族的根基，不是枪炮，不是帝王，也不是国号。民国之前，中国就存在了五千年，多少次的改朝换代，可是文化没有亡，存亡既绝，不绝如缕，这是文化。
3: 万福，
2: 哎，
1: 你听懂了吗？
2: 嗯，哎呦，太爷，我这个人最是没文化了，我连字儿都不认识几个。
1: 不，你有文化，不是识多少字，也不仅是书本，文化是一念良知。哎，福啊，你能为云奎送佩剑，能够不顾生死的给他作证，这说明你有良知，有不忍之心，这就是我们民族的文化。云奎，幸甚啊！有你这样的同袍、兄弟，我们张家感谢你。
4: 哎呦呦呦，太爷，别别别别别，这不乱了辈儿了吗？咱爷俩怎么能论兄弟呢？
0: 我爹的意思是，你跟云奎是兄弟。
2: 哦，好，那我跟张旅长那当然是兄弟了。我为我兄弟作证，那就是理所应当，天经地义，那就是应该的。哎呦，太爷太爷，来来，其实我跟您说实话，千万别给我戴高帽，我实在是

0: 不能在这儿久留。是这样的，我今天回来也是因为我得去武汉。你们不知道，我有一个没过门的媳妇儿，她现在在武汉呢。她现在连我是生是死都不知道，我特别害怕她现在不等我了，所以我得赶紧赶过去。但你们不知道，我今天去了趟码头，那个票价那简直就一天一个价，一天一个价。我这个兜里的钱吧，它实在是。
1: 姑姑，
0: 不够。
2: 霍同志，我们是抗敌后援会的记者，想来采访一下这里的伤员，再拍些照片，宣传一下他们的英勇事迹，能帮忙介绍一下他们吗？
3: 好。班长张贵福，每次他都冲在最前面，最能拼刺刀了。
4: 来，三二一。
3: 一等兵邓光辉，他去救伤员的时候烧成这样。
4: 一二三。
3: 二等兵于成杰，拿着手榴弹去炸坦克，双手。
2: 我们拍张照片吧。来，
4: 三二一。
5: 哎，秦连长。
6: 嗯。
5: 秦连长，哦，没点上啊。这干抽也能过瘾啊。
6: 抽一口烟就不疼了。
5: 喝点水吧。喝水对你有帮助啊。
4: 谢谢，顾先生。

0: 小人两面三刀，无情无义，完全是拖延躲闪之词。
1: 上峰对云奎的定性是擅离职守，不是逃跑。
0: 他把是非和所有的问题都推给小报记者，说小报记者夸大其词。他明明是云奎的朋友嘛，他就应该出来作证，为他出头，反倒找个借口跑回前线去了。这就是不义，分明是软蛋、怂包。

0: 他还送了我们三张去武汉的船票。
1: 小恩小惠，他这是欲盖弥彰，怕我跑到南京政府去闹，我不能接受。
0: 爹，云奎走的时候嘱咐我们，让我们做好要去武汉的准备。现在前线传来的都是坏消息，全南京的人都在各奔东西，你也看到了，军方和政府的人也都在往后撤。现在南京去后方的船票一天一个价，一票难求，如果错过了这一艘船。
1: 李娇啊，我们不能被这三张船票收买啊，一声不响地跑去逃难，一声不响地忍受云奎的冤情，南京100万人口不见得都跑光，不过云奎讨来清白，洗尽冤情，我一步也不离开南京。要不免跑，曾怀义跑，
2: 我就要用舆论来伸冤。

0: 我要投遍报社，我要为云奎找一个能说理的地方。
1: 玉娇啊，爹，要不让刘嫂陪你回老家吧？啊，爹，刚开战的时候，云奎就跟我说，不管发生什么事儿，一家人都不要分开。我的父母早就没了，您让我回哪个老家？ 您老定吧，我都听您的。
0: 好，我接着去写。

0: 万福哥在哪儿。
1: 你也不知道。
0: 你也不知道。

0: 刘总，啊，隔壁老杨家三口全走了，买的还是黑市的船票。你说这形势一天比一天紧，太爷手里握着三张去武汉的船票，就是不走，这可怎么办呀？哎呦，
1: 那日本制的飞机现在天天来，警报来了，人在船上，你往哪里躲呀？昨天的电台你没听啊？九江那边有一条船都被炸沉了，吓死人了都。
2: 哎，阿姨，你看怎么样？合适吗？谢谢啊。哎呀，
3: 你知不知道怎么逃难最安全？
4: 不知道。
3: 走路啊，而且是绕开公路走小路，公路目标太大了。见没见过轰炸？
4: 怎么没见过？
5: 我们天天跑警报。
3: 你那跑警报啊，就是铁丝涮豆腐，不值一提。我跟你说说呀，我跟你说，
2: 这小日本子的飞机啊，看着阿姨，翅膀，呱，就这么斜着，啊，向下俯冲，啊，啪，贴着你的头皮就过去了，知道吧？然后，哇，开始抬头，抬头又往上啪啪啪，咵嚓一下。掉下来一个蛋，啊，咵嚓一下，掉下来第二个蛋，紧接着就是，哦，紧接着就是一阵热风，哗，像门板一样拍过来，然后你就什么都看不见了，眼前就只有烟、灰、血、碎肉，噼里啪啦往你身上掉。
3: 我跟你说，这南京炸。武汉肯定也要炸，日本人啊，专找人多的地方，大城市，有工业有商业的地方炸。你知不知道哪儿不炸？
4: 不知道。
3: 农村不炸呀？那白菜地炸一坑有什么意思呀？炸弹也要钱的。
0: 对呀，那还是早点辞了工，去乡下的好。
3: 对呀。
1: 阿姨，
0: 哎，
1: 过来帮忙。
0: 好嘞。
2: 哎，阿姨，你
3: 知道吗？那弹片子打进脑袋里是什么样的？就跟这个一样，那白色的豆浆子呼呼往外冒。最惨的就是大中肚，肠子里哗啦啦流一地呀！
0: 恶心死了你！
1: 哎，你。

0: 我算是看出来你呀、啊、就是想吓破我和阿姨的胆，好把我们都吓回乡下去，对吧？你是惦记上老太爷手里那三张船票了吧？
1: 说什么呀，刘嫂，我就跟阿姨讲讲我亲眼所见，你小人之心吧你。嗯，

0: 爹，回来了。
1: 啊。
0: 您一口都不吃，身体会吃不消的呀。我给您拿去热一热，多少吃一点啊。
1: 丽江。
0: 哎。
1: 你坐一下。

而云魁，字行吾，江苏台文人，生于光绪31年，6岁丧母，自强不息，汝身死，余不能归葬，明汝于无处洗冤，如慷慨以赴国难，于君寻不知去留，奈何庙堂失道，豺狼当途，为过推责，令汝戴罪受戮，悲莫悲兮父丧子，恨莫恨兮强凌弱，黑白颠倒兮肉食，是非不分兮不一，别苍者天，见我良人，两月前汝临行奉药，天意阴阴，如影历历，吾尚以延禄宫正板桥期许，江光何深，路极元气，魂兮魂兮，无悲无惧，然汝妻待产，尚未生男，吾何敢死，呜呼，如若有灵，可否告我，呜呼，痛哉，呜呼，痛哉。今天我就把他送到中央日报，他若不敢发，我就多依他几份晨报晚报，我就不相信南京没有个说理的地方。

0: 阿姨，你还真要跑回乡下老家去啊？你别听那个万福吓唬你。
1: 可就三张船票，我还是回乡下吧。
0: 慢点，慢点，慢点。
2: 哎呦呦，我来帮忙，我来帮忙。
0: 不用不用。
2: 刘子，跟你商量个事儿。
0: 不行。
2: 我什么事儿都没说，你就说不行了。
0: 不行。太太，哎呦，太爷这是一点都没吃，我再去热热啊。阿姨，
3: 哎，
0: 还有两个菜，你也端过来，我一起给热了。给。
2: 哎呀，我看这爷俩都一个脾气。夫人，你不知道，在战场上的时候，我们旅长不是在看地图想事情，就是在打电话，连着一忙就是几天几夜，那都不吃东西啊。所以就上火，嘴上全是燎泡。哎呦，后来我就用冬瓜、绿豆给他熬了一个清凉降火的汤，我们旅长居然全喝完了，直夸好喝呢。要不我给太爷也做一个，顺便用这冬瓜还有虾皮儿给他做一个大馅的包子。
0: 我的个乖，你还会做包子？
2: 你以为呢？

0: 15的时候，我在战场上给我们旅长用菱角做了一菱角月饼，他夸我说比那个冠生园的都好吃呢。哼，哼。
1: 他也还是不肯走啊。
2: 他一直在写申诉书，但我今天上外面找报社来着。中央日报都已经撤到武汉了，南京人报其他的报社不是停刊了，就是根本没人管。其实他写再多也没地方投啊。但我今天看他那个样子，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讲。
1: 好了好了，慢慢来啊。
0: 夫人，要不我试试去劝劝太爷。
2: 你能有办法？
0: 是什么？万一太爷听我的呢？
2: 那你要是能劝动太爷，那就再好不过了。
0: 哎，那夫人，我要是劝动了太爷，我能不能提一个小条件？
1: 不行，不行，不行！
0: 哎呀，这……
1: 啊，不行，不行，不行！那夫人，不行，我就走了啊！
0: 你走，
2: 万夫，你让他说嘛。
0: 夫人，我要是能把太爷劝去武汉，你们能不能带上我呀？不是，我知道我帮你们忙不应该提条件，但是夫人您不知道这几天去武�汉的船票价格真的把我卖三四回都不够的，我都快愁死了。
2: 行，你要是能劝动太爷去武汉，我们就带上你。
0: 哎，谢谢夫人，谢谢夫人。那我先给太爷包一包子。哎，刘嫂，你帮我打个下手行不行？
1: 行。
0: 去把冬瓜挑了。

0: 天不美，谁为察？
1: 天不悔祸，谁为荼毒？
2: 毒徒。
1: 这是颜真卿的祭侄文稿。
0: 嗨，啊，不吃也不喝，紧抱也不躲，感情是在这儿练大字呢。哎呀，你说这些有什么用啊？啊？这是能把飞机打下来呀？

0: 我也不怕跟您老说实话，您啊是我见过的所有人里头最糊涂最不识好歹。你瞪我干什么呀？我怕江怕丹，我还怕你瞪我。您要是有天大的冤情，您该伸冤伸冤呢，你该骂人骂人呢，光在这窝里横不吃不喝，你吓唬谁呢？去，雷声大雨点小也不见真骂。您真要骂人，你得让那正主听见。我可是听广播里说了，那军政要员们全都搬到武汉去了，正主都去武汉了，你得追到武汉骂去呀。咱们追着他们骂，他们到哪咱就骂到哪，我帮着你骂。谁是忠臣谁是奸臣，咱必须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要不然那评书里怎么说来着，就那个戏，就是那个光着身子骂曹操那个叫什么来着，
1: 倪正平裸衣骂贼，
0: 好像也不对，叫什么来着，哦，击鼓骂曹。太爷，这蒋委员长要是不给咱旅长平反，那他就是曹操，那咱们就得来一个击鼓骂蒋。
2: 管教你这勾奸者，死无有下场。收拾行囊，披星戴月，进州去也。
3: 武汉，马强。

0: 楚良，楚良，哪能打电话？我要打电话给军政部。
1: 既然你能下地了，明天天一亮你就走了。你在医院的登记我已经删改了，记住，从没来过这里，我也从没有救过你。
0: 什么意思？
2: 罗医生，药物八号病人的药好了吗？
1: 我理解，人到最后都是要保自己的命。我们医院接到了命令，随时准备撤退。宪兵队会来一个排来协助我们，到时候别告诉任何人你是谁。
0: 到底怎么回事？
1: 自己看看。

0: 近啊，我们一直在关注中老年人眼花情况，发现很多人老花之后都是随便去市场上地摊或者是网上10块8块随便买一副普通老花镜戴上就行。但是啊，这种眼镜戴上之后效果到底怎么样呢？
1: 戴了以后呢，看了一会儿它就很不舒服，
2: 取上取下来还是不舒服的感觉。
3: 以前的老光镜戴着的话只能是看近，走路的话真的不行。
0: 看来普通老花镜的佩戴效果并不能让大家满意。那么从市场上买的老花镜到底能不能戴呢？
4: 普通老花镜呢，它的装配标准和品质的话是不过关的。从专业的角度来讲的话，它的度数瞳距的话和我们的眼睛都是不匹配的，戴的时间长了的话就会出现眼睛酸胀干涩等不适的一个情况。
0: 听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
4: 对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的是渐变胶双面复合技术，镜片上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看远看中看近都是一副眼镜就能帮你解决，不管您是远视散光老花都是可以解决的。然后你在佩戴过程当中，然后看书看报开车走路开会运动都是可以的，不用摘来摘去，非常的方便。
5: 戴上那个超视力哈，我觉得是确实是个一回事哈，看远看近一副。我觉得很方便的是，它又要变色，吃了没劲儿，都很方便。
6: 现在戴上超视力的那个眼镜，感觉确实很不错，看远看近都很清楚。
3: 戴上超视力过后啊，平时你比如说看手机呀、啊，还有爬山呐、啊。户外活动和户内活动都是一副眼镜搞定的，方便呢、啊、就说平时的话可以不摘下来。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配镜专线四。

0: 4008002221，4008002221。
1: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2: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3: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真正养人的枣，必须在树上自然掉干。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掉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4: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钓竿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
2: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3: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离家千里，务实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您送的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宗宁夏中宁枸杞。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地理标志产品。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2小时不沉底，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得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生长在有机基地，不打药，零农残，不熏硫，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手掌一捏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后味回甘。
2: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1: 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5: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让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2: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1: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2: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3: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真正养人的枣，必须在树上自然掉干。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掉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4: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钓竿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
2: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3: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离家千里，务实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您送的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宗宁夏中宁枸杞。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地理标志产品。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2小时不沉底，漂浮率90%以上。

0: 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得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生长在有机基地，不打药，零农残，不熏硫，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手掌一捏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后味回甘。
1: 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2: 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3: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让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1: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0: 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十四五时期，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十五五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2: 我所有的弟兄们都是面朝着战场，没有人转身，没有一个逃兵，没有一个孬种。
0: 前线浴血，
3: 我们都在拼命的跑，林奎却在拼命的往前冲。
0: 后方守望，
4: 你知不知道我找你找的要疯了？
5: 我知道，我知道。
3: 活着就好，活着就好。
6: 我背着你，我们一起跑。
7: 我是一名军人，
8: 军装就是我的棺材。
0: 乱世众生，皆为脊梁。
9: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
0: 王阳、万茜、黄澄澄领衔主演，八千里路云和月。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10: 好，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2: 400-826-3969，400-826-3969。
1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

0: 贝利优的工厂是三十九年的老厂，三十九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7: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7: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太太，
1: 今天的报纸。
2: 谢谢。太爷的书都收拾好了吗？
1: 太爷的书装了好几箱了，车子也已经雇好了。
2: 我这几个箱子也都带不走，辛苦你一起搬去乡下了。
1: 好的，太太。

0: 夫人，你看，
1: 什么呀？
0: 你们旅长，啊？是不是你们旅长？啊？你看这个肩膀，这个轮廓，这就是云奎。
1: 不是夫人，这也看不清楚啊。那你到亮处好好看看，是他吗？
0: 这肯定是他，我一直有个预感，我觉得云奎没有死，我这两天一直有个声音跟我说云奎还活着。
1: 不是夫人，这也太模糊了，这哪认得出来啊？哎，
0: 你来，
1: 不是。夫人，
0: 你别说话。26、27、28、29。
1: 夫人，夫人，
0: 我跟你说了，别说话，你帮我数着就行了。
1: 我帮你数什么呀？
0: 我数到多少了？
1: 你什么数到多少？
0: 我数到多少了？
1: 不是你什么数到多少？你总得告诉我你在干什么吧？
0: 云奎，他喜欢我给他做的蚕豆，每次出门的时候我都会给他装上一袋子。那天他走的时候忘了拿，我就拿着蚕豆追了出去，一路上我都找不着他，我以为要把他弄丢了，就在那儿我碰着他了。如果我从这儿走回家里，不说是双数的话，他就还活着。
1: 哎，不是，不是。

0: 1574，1575，1576，1578，1579，1578，双数。 云奎走的那天就是在这儿，给爹磕的最后一个头。是双树，他还活着。
1: 夫人，这哪儿跟哪儿？这太小孩了吧！
0: 我用双树许愿很灵的，你知道我给云奎装的蚕豆有多少颗吗？
1: 夫人，
0: 622颗。你知道为什么是622吗？因为我跟他出使那天是6月22日。
1: 这跟我们旅长还活着有什么关系吗？
0: 云奎牺牲那天，你看清楚了吗？我看清楚了呀。看清楚什么了？我看清楚阵地没了。是阵地没了，还是人没了？
1: 夫人，阵地没了，人也没了，6000兄弟都没了。
0: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所以。
2: 你没看见，对不对，万福？你跟他时间不久吧，所以没有看清楚，我不怪你。
3: 爹，夫人，夫人，
4: 爹，
3: 哎，玉娇，都准备好了，
4: 云奎还活着。
3: 啊？
4: 你看。 照片，这个是云奎，这是童军去上海战第一医院慰问的照片，云奎肯定就是因为受伤了被送到了医院，所以恰巧就被拍了下来。万福也说了，他都没有亲眼看见云奎牺牲。
3: 不，太爷，我刚可没这么说啊。
4: 你这么说了？
3: 我刚刚说的是旅长跟阵地都没了，爹。
4: 医院在上海，我们去上海找云奎吧。
3: 啥？去上海？我跟你说，太爷可不能听夫人的啊！上海现在是战区，军队随时有可能撤，撤完之后那就是日本人的地盘了，多危险呢！你看，夫人现在还怀着身孕呢。
4: 可是云奎在上海，我们得去找他。
3: 夫人，你刚刚自己也说了，这是战地医院，等你们到上海，这医院还在不在还不一定呢。
4: 那医院没了。

0: 报社找到记者总还在吧？只要找到了报社，找到记者不就可以找到云奎了？
1: 不是他爷，夫人现在完全是疯了。你知道他刚刚干什么吗？按理着我到桥上去，梁氏不死回来，说双树旅长就活着，单树旅长就死了，这不儿戏吗？这是。
0: 这跟这没关系。多少步数？
1: 他非得说自己走了1500八十步。
0: 我不相信，可是这明明真的。
1: 那我还说我走了1500八十一步呢。
0: 你给我闭嘴！你看不清楚，我看得清楚。
2: 玉娇啊，恕我直言啊，我老眼昏花的，我也看不清楚啊。这是云奎吗？
0: 爹，您看啊，《旧王时报》这是今天的报纸头版、时间、地点，还有云奎的战区都对得上，而且只有我才见过云奎早上起来以后看着窗外那傻样儿。
2: 我知道我没有办法证明，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解释，但这就是云奎，爹，您认得出来吧？
1: 孩子，爹问你一句话，你实话跟我说，你相信你看见的这个，他就是云奎？
0: 肯定是他。
1: 好，我相信你。这就是云奎，云奎还活着。
0: 爹，我想去上海找云奎。刚刚万福有一句话说的也对，上海现在也不安全，所以您跟刘嫂还是去武汉。你不是要去武汉吗？多一张船票给你了。
2: 不，我跟你一起去。这个时候我们不能骨肉分离。
0: 爹，
2: 我答应过云奎，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分开。
3: 万福啊，阿姨说她要辞工回乡下去，正好这些大的东西让她顺便给咱们带回去。啊，
2: 万福啊，那三张去武汉的船票呢？一张你留着，另外两张你把它卖了。 当做盘缠，就算是我们张家对你的谢意吧。
3: 这个太爷，
2: 玉娇啊，爹知道，不让你去上海，你一辈子都不会安心啊。
3: 走，咱们收拾东西去上海。
2: 走，
3: 云奎还活着，
2: 疯了，都疯了，一家子想一出是一出。
4: 无论你下一步要做什么，你都得先把伤养好。好在这儿，没有人认识你是谁。你现在是157号，姓李的长官。我们医院已经接到了命令，确定要沿着吴府线撤退到南京去，准备守国防线。今天晚上全部的器械和人员都转移。
5: 一批什么时候撤退？
4: 廖丰年跟孙怀义应该都已经撤回南京了。
6: 今天晚上安排我跟这些重伤员一起走。
4: 你绝对不能出现在南京，万一被人认出来，你会被立刻抓起来的。
6: 我这6000兄弟是为国战死，我不能让他们跟我一样，背着逃兵的骂名，他们会死不瞑目。
7: 云辉哥。 你的身体还没有痊愈，况且眼下政变战场一塌糊涂，上海、太原都岌岌可危。我大学的导师沈教授还说起，他的好友谢雨峰那边，共产党的队伍已经深入敌后，这股全新的力量也不容小觑啊。云奎哥，世道在变，未来的仗恐怕不是原来的打法了。
4: 你要不要再想想？我决定了。谢谢你告诉我这些。 我会关注新的局面，见机行事的。
8: 兄弟哥，你和家里还有联系吗？
4: 出征之前，我嘱咐过我爹跟玉娇，战事升级的话，让你们去武汉。

现在他们应该是去武汉的路上，如果到武汉的话，他们会联系你爹娘。现在的邮路一片混乱，我都已经一个月没有收到过家信了。云飞哥。 给你手术的时候，发现你手里握着这个。你嫂子，哼，谢谢你没把它给扔了。现在最担心的就是报纸上说我是逃兵，我爹跟玉娇看到这个消息之后。 我不知道他们会怎么想，会面对什么样的生活。梅阳，邮路通了之后，你给你爹写一封信，让他带着转告我爹还有玉娇，告诉他们我不是逃兵。跟他们说，我会先去南京申诉，如果顺利的话，很快我会去武汉找他。

0: 太爷，还没睡呢。哎呦，我帮您。
1: 哎，这你可帮不上。
2: 你呀，分不清哪个是宋版书，哪个是原版书。
1: 哦，添乱。
0: 那是那是。
3: 哎呦，太爷，你这行李里边就只装书啊？
1: 我知道你想说装钱、装金银细软，对吧？这些东西啊，可是我一辈子心血攒下来的，比我的命还重要啊！
3: 哎呦，那是应该装上，都装上，一本都不能落。
0: 太爷，您是不是忘了点什么呀？
1: 答应你的，传票，传票。
3: 我这太爷，我这那我拿着了，太爷。

0: 太爷，这书我帮您收拾不了，这是装好的吧？我帮您收拾行李。哎，往哪儿放啊？这个？啊，
1: 那是让阿姨带回乡下的。哎，
0: 知道了。

0: 现在外面兵荒马乱的，有钱人啊都把那些金银细软随身带着呢，这种箱子最容易遭贼人惦记了。我看要不一会儿放在我那个破包裹里头反而安全些。
1: 哎，刘嫂说得对，现在有些人坏着呢，专盯着逃难的带行李的抢。
0: 你又来干什么呀？
1: 夫人，我是来看看有没有我能帮得上忙的。
2: 你帮我们张家的已经够多了，谢谢刘阿福。
1: 哎呦，应该的，应该的。
2: 刘嫂，
0: 哎，
2: 阿福要去武汉，天凉，我帮他准备一件棉衣。
0: 行，
1: 谢夫人。夫人，您是不是？
0: 是不是什么呀？快走快走！哎呀，我去给你拿衣服。哎呀，这种地方怎么是你轻易来的？走，快走！
3: 不是，
0: 你快走呀！

0: 谢谢，借过。
1: 这大件行李我都交付好了，这是行李票，刘总您收着。万福啊，
2: 辛苦了啊！
3: 哎，不辛苦。 我都打听好了，我去武汉的美云号跟你们去上海的那个叫奥菲利亚，都在那个江心提着呢。咱都得坐那个小华子上船。人说了，去上海的马上放行了。此地即为别，孤坟万里征服。万福啊，
0: 哎，
3: 千万要多保重啊！
0: 哎，保重，保重。
3: 哎呦，别太爷，夫人，哎呦，太爷夫人，你们也多保重。
4: 就是他，就是他给日本人报信，别想我们。

0: 我来。喂，到现在，哎，先坐呀。
1: 哎，这到底在哪儿啊？我怕晕了。问问他。
2: 行。
1: 哎，先生。
0: 玉娇啊，没事吧？我就是觉得，咱们就这样离开南京了，这心里好凄楚啊。玉娇，不必伤心，啊，等战事平稳了，咱们再回来。

0: 船家，一会儿你这船到了美云号，你回码头的时候能不能给我绕到去上海那船上？人东西落我这儿了，我给人送回去，然后你再把我送回美云号行吗？
1: 这怎么可能？我这岸上还有好多客人等我送呢，我忙得很。
0: 哎呦，我不让你白跑，我给你钱。哎，行了行了，就这样吧，你盼着快点。
1: 好，大家坐好。

0: 洛嫂，哎，啊，你把那个包袱拿给我。啊，好。不是这个呀，那个蓝色的。哦。哎，哎呀，
1: 怎么没了？刚才还在这里的。哎呦，
0: 在万福身上。啊？剑
1: 呢？
0: 在包袱里。
1: 哎呦，船家，你快点儿！一会儿晚了，我赶不上这美运号了。
2: 放心吧，肯定让你赶上。
1: 我告诉你，我要赶不上，我不给你钱啊。
2: 好，放心吧。

0: 快炸过来！
1: 那边的城好像都被炸了。
2: 慢点，慢点，任浩。

0: 爹，万福在船上。
1: 万福，
0: 万福，对。太太，那里有个小船，船上有人，你看，快过来了。
1: 那是万福吗？
2: 万福。
0: 是万福。

0: 今天谁都别走，你不行。今天你给我留下来，看着我们这些人死，看着我死。
1: 恭喜二位新人，恭喜二位新人！张云怀，我告诉你，今天谁都能走，就你不能走，留下来看看我是怎么做饭的。

你把包今天送哪儿去了？告诉你，谁都可以走，就你不行。我要让你看看我们这些人到底是怎么死的。

0: 九时了，
1: 万福，
0: 你醒了。
1: 万福，
0: 中外乘客数百人，我在哪儿啊？阴曹地府，这是。
1: 你来了！你，呸呸呸呸！乌鸦嘴，你活着呢！你不记得了？美云号被炸了，你不是上了一艘小船吗？我们看见你也掉水里了，但还好你的船离我们近，所以船上的船员就把你救了上来。对，我上小船了，对。
2: 我上小船，就是为了跟你们送剑。剑呢？包呢？剑呢？剑呢？都收好了，都收好了，没丢啊！放心。我钱包呢？
1: 有，
2: 衣服都给你洗了，东西都在那收着呢，少不了你的。
3: 来来来，躺下，往那边吃的吧。万福啊，我们真是有缘分啊！你看，你受云魁之托，到南京来送佩剑，咱们就认识了。这次呢，你又送剑，就躲过了。

0: 美名号一劫，就说明啊，冥冥之中自有天佑啊。这句话
1: 完了，完了，
2: 怎么了？
1: 美名号没了，我怎么去武汉啊？哎呦，
3: 曼福啊，你现在是在欧菲利亚号上，你就跟我们一起去上海。
1: 去上海？上海到武汉的船票更贵，我更买不起。哎
2: 呦，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惦记着船票呢？你说是命重要还是票重要？嗯，
3: 万福啊，你是忠义之人，我们张家绝不会亏待你。到了上海之后，我们把家安顿好了，你去武汉的船票我们出。
1: 真的，太爷，您一言九鼎，您这么说，我心里就踏实多了。
2: 嗯，来来来，坐起来。来，先喝点糖水，热的啊。嗯，哎呦，哎呦，
4: 好，我要喝。
2: 哎呦，你别给他喝了，这都已经灌了一肚子水了。
1: 是这，
4: 不是。
0: 给他弄点吃的。
2: 嗯，哎呦，又吐一个，你看，太太，哎呀，
3: 侠肝义胆。

0: 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镜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带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用眼更轻松。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采用7至20毫米不同的通道设计，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超视力渐进镜片使用真空镀膜、微钻顶膜等技术，多层防护耐磨抗冲击，防油污、防静电，一清洁视觉更清晰。防蓝光、防紫外线，层层防护护眼更健康。智能应对雨、雪、雾天气，驾驶时滤出眩光，增强色彩对比，视觉轻松，确保人车安全。
0: 我是庆阳，近视又老花，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
2: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3: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4: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真正养人的枣，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吊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5: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吊干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
3: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4: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您送的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宗宁夏中宁枸杞。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地理标志产品。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2小时不沉底，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的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生长在有机基地，不打药，零农残，不熏硫，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手掌一捏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后味回甘。
3: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2: 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6: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等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3: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们都在拼命的跑，云葵却在拼命的往前冲。
1: 后方守望，
2: 你知不知道我找你找的要疯了？
3: 我知道，我知道。
0: 活着就好，活着就好。
4: 我背着你，我们一起吧。
5: 我是一名军人，
6: 军装就是我的棺材。
1: 乱世众生，皆为脊梁。
7: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
1: 王阳、万茜、黄澄澄领衔主演，《八千里路云和月》，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雄起山水，心韵重庆。

0: 各位晚上好，我是嘉博，欢迎收看重庆第一眼。我们先来刷新一组资讯。2026重庆市好房子产业链对接暨技术创新应用大会近日举行，会上发布重庆市好房子项目评价标准商品住房，制定安全韧性、适用美观、健康舒适、绿色低碳、智慧便捷五大性能相应指标，填补了我市商品住房好房子评价团体标准空白。全市水稻新品种展示现场观摩会近日在垫江县举行，上百个品种同台比武，涉及丰产性、抗逆性、适应性等多维指标。据介绍，去年重庆水稻优质率达79.4%，为种业振兴和粮食安全打下坚实基础。2027重庆马拉松将于明年1月10日在南滨路、八滨路鸣枪开赛。记者从主办方了解到，本次赛事预报名人数超25万人，创历年重马、全马项目预报名新高，共计197638人参与大众抽签，中签率6.32%。夜间经济是重庆一张亮丽的城市名片。九月以来，重庆的夜经济持续高能输出，夜味、夜养、夜赏、夜玩、夜购多种业态交织共生。从两江四岸到区县古镇，从高空天台到江岸街区，山城夜色不断长出全新场景、全新体验，涌动着持续向上的消费活力，越夜越精彩。今日一起聚焦。夜幕降临，南岸区南滨路流光溢彩，多个夜经济场景联动发力，新运重庆无人机灯光秀点亮山城夜空，市民游客前来观赏这幅山水光影画卷，已成为这座城市的日常。与之呼应的是重庆之夜南滨音乐会带来的实景沉浸式体验，音乐会将交响乐、原创音乐放进江景夜色之中，让观众在涛声与旋律之中触摸城市文化肌理。不止于观赏，更多消费场景落地生根，暗香南主题消费街区活力渐显，吸引超20家商户入驻，看灯光秀、听江畔音乐会、逛主题街区，勾勒出可赏、可游、可消费的滨江夜生活样板。
1: 这个滨江路的下面，它视野特别开阔，所以说想来打下卡。无人机表演呢，这个也特别的漂亮，来过来吃吃饭、散下步，挺好的。
2: 夜间的人流会比较多，这边对比去年的话，同比上涨应该有50%左右。
3: 暗香南日均夜间客流3000至5000人次，工作日、周末夜间客流同比分别增长80%、120%。我们将加快龙门号2期建设运营，提升夜间消费业态，进一步做亮两江四岸夜间特色消费带。
0: 夜间经济不是简单的把消费搬到晚上，而是让文化景观消费在同一时空里深度交织。正如南滨路的滨江夜生活，把江景资源、文化演绎、市井烟火拧成一股绳，夜游便从到此一游走向了在此停留的体验型消费。我们再去南滨路隔江相望的渝中区解放碑，看看那里的夜间新时尚。擦亮夜经济名片，渝中区也持续发力，在解放碑 CBD 核心

0: 162米高的重庆世贸中心顶层，重庆首个高空时尚发布平台天台131焕新升级，透过360度全息玻璃幕墙，两江四岸美景尽收眼底。目前天台131已落地批餐饮首店、首排和大型设施，成为集高空游玩、餐饮、购物、展览为一体的全业态天际经济载体。
1: 对，我第一次来就想看一下整个重庆的那个夜景，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壮观。
2: 这一次的升级换新呢，我们将聚焦于怎么丰富我们的这个夜间经济的消费业态，去打造餐饮、互动娱乐这样一系列的一些消费项目，进一步提升天台131对于年轻消费的吸引力。
0: 当城市地面空间的竞争趋于饱和，夜间经济的增量必须向天空和地下寻找可能。重庆江崖接洞天的立体城市形态，恰恰为这种空间创新提供了独一无二的土壤。从高空天台到防空洞火锅，从桥下营地到江岸街区，夜间经济与山城的魔幻地形深度融合，生长出其他城市难以复制的消费场景。夜间经济的活力不仅在高空和江岸涌动，更在区县的山水之间全域铺开，多点开花。再去看看我们身边的夜风景。为激发夜经济活力，2026不夜重庆生活季正全域铺开。在永川，2026不夜永川光影啤酒节近日启幕，光影装置、乐队演出、美食集市、趣味互动汇聚一堂，晚风、啤酒、光影交织，打造城郊休闲夜场。
3: 我参加那次啤酒挑战赛，总得参与嘛。
4: 这是我们永川特色猪儿吧，最受欢迎的是我们永川本地的味道，就是鸳鸯的。有时生意好的话，一个小时200-300个也有。
0: 在江津织平镇真武场非遗鱼灯会点亮乡土之夜，传统民俗灯火再现武场镇记忆，让非遗文化在夜色中焕然新生。
5: 非遗的鱼灯也太震撼了，然后一条大鱼在夜色中游动，活灵活现的，然后非遗文化非常的有魅力。
0: 从城市商圈到乡土非遗，不同区域依托自身资源禀赋，打造差异化场景，让山城夜色有都市潮味，也有乡土古韵。据介绍，今年截至目前，全市已累计开展超200场特色促消费活动，活动还整合电商、支付、出行、商超、金融等多类市场主体，集中投放惠民消费福利超2亿元。
6: 我们将以三新政策为引领，提质一批夜间消费新地标和新场景，以首发经济丰富、夜间消费新供给，多方联动举办活动，激发市场消费活力，扩大不夜重庆品牌影响力。
0: 一杯啤酒可以点燃夜晚，一盏鱼灯也可以照亮乡愁。找准属于本地的文化符号和产业特色，夜间美景自然成为展示各自魅力的窗口。今年7月，重庆市嘉利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若干政策措施正式研发，推出30条加强版新政，其中就特别提到引导市场主体大力发展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系统培育不夜重庆城市名片。我们该怎样深挖场景差异化，推动业态深度融合呢？我们来连线重庆科技大学管理学院院长江燕玲教授，听听他的观点。
7: 一是立足三城特质，打造立体多元夜游场景，跳出平原街区模式，充分挖掘重庆独有的山、江、崖、巷、梯立体地貌资源，依托两江四岸光影景观、半山老街、滨江步道等特色空间载体，升级洪崖洞沉浸式夜游、南山天台休闲夜旅、黄觉坪街巷文艺夜逛等特色消费场景，进一步彰显山城夜游的辨识度。二是贯通全链体验，迭代升级夜间消费供给，坚持全要素布局，以九街、观音桥等成熟商圈为载体，把本土夜味美食与夜景观赏、商贸、演艺、文创深度耦合，打通吃、逛、玩、赏、购完整消费链条，有效拉长夜间消费时长，增强游客与市民消费粘性，推动夜间消费由短期打卡式观光转向深度沉浸式综合体验。三是强化服务赋能，厚植夜间经济发展沃土，落实落细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30条新政，坚持放水养鱼，对本土特色项目、小微商户、特色市集实施精准扶持， 推动政策红利直达

0: 场意见，以更加充分的市场活力放大不夜重庆品牌效应，赋能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
1: 夜色是城市活力的温度计，从南滨路的无人机灯光秀到解放碑的时尚夜空间，以及我市各地的乡土新韵，展现的不只是一场场热闹的夜间活动，更是这座城市挖掘夜间价值、推动消费迭代的探索。相信用好山水本底，深耕文化内核，创新消费场景，山城之夜将更加璀璨。

0: 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十四五时期，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十五五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1: 我所有的弟兄们都是面朝着战场，没有人转身，没有一个逃兵，没有一个孬种。
2: 前线浴血，
3: 我们都在拼命的跑，云奎却在拼命的往前冲。
2: 后方守望，
4: 你知不知道我找你找的要疯了？
5: 我知道，我知道。
3: 活着就好，活着就好。我背着你，我们一起跑。
6: 我是一名军人，
7: 军装就是我的棺材。
2: 乱世众生，皆为脊梁。
1: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敌。
2: 王阳、万茜、黄澄澄领衔主演，《八千里路云和月》，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8: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9: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10: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真正养人的枣，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吊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11: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吊杆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
9: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10: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您送的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宗宁夏中宁枸杞。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地理标志产品。

0: 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两小时不沉底，漂浮率九成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得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生长在有机基地，不打药，零农残，不熏硫，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手掌一捏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后味回甘。
1: 十九款适乐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2: 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3: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让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1: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十九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皆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4: 有人问我，长江都说了这么多年了，
5: 这是大海，
4: 还有什么可说的？
5: 这是崇明岛外的长江。
4: 您每天都照镜子，看到的不也是同一张脸吗？可今天总和昨天不太一样。我记忆里的长江走得很慢，一座山要慢慢看，一个地方要慢慢走，一个人的故事也要慢慢听。现在不一样喽，现在连山都恨不得竖着看。他们从四川出发，走到贵州，再走到安徽，
6: 我思量自难忘，
4: 说是去寻找长江里的诗。我看他们先找的是人，找一个还在做老手艺的人，找一个为什么愿意回家的人，找一个把普通日子过得很有意思的人。这个找法我赞成，诗这个东西啊，不必总供起来，拿到风里吹一吹，在路上走一走。
7: From the two riverbanks,
4: 用方言念一念，在饭桌上聊一聊，有些文化，空的肚子确实不容易理解啊。走着走着，他们就会发现，诗里写的不只是山水，还有离开的人，回来的人。还有一代人怎么把上一代留下来的东西继续过下去。他们以为自己是在读诗，其实诗也在读他们。过去我带着大家看过长江，这次我就坐在大家身边，让他们带着我们再看一遍。

0: 重庆的庆，重庆的酒。本节目由庆酒独家冠名播出。
1: 总在好奇，长江在贵州会是什么样子？
2: The beauty of China, everyone. Yeah, we have everything.
1: 从重庆出发，我们走进这片没有平原的山地。谁能想到，长江竟把亿万年的故事悄悄藏进了地下？
3: 我们此时此刻正行走在五亿年前的海底，
4: 对，远古的海洋。
1: 双河洞的迷宫。远古海底遗迹，让我忽然懂得，水有多温柔，就有多坚定。从幽暗洞穴走进春日苗寨，我又发现了另一种惊喜。
5: 哇，这里面好漂亮啊！
1: 鸟笼、蜡染、银饰、芦笙。原来，长江早已把多元文化注入了这片大山。从贵安樱花到鲍家屯古村，从水面之上的铁索桥到高挂天际的花江峡谷大桥，我们一路探寻古人如何跨越天险，今人又如何创造奇迹。地下藏着山河，天上架起桥梁，地上文明生生不息。原来，真正的文明韧性，既能深深扎根大地，也能勇敢绽放云端。这一趟贵州，我们终于读懂了长江写给大地的诗。重庆的庆，重庆的酒。本节目是由庆酒独家冠名播出。云贵高原喀斯特峰林褶皱深处，乌江芙蓉江奔淌千里，是长江蓄起万千波澜的隐秘根系。亚洲第一长洞双河洞静卧于芙蓉江的源头，440公里纵横交错的地下廊道，绝大多数仍封存着原始的幽密。我们向内远行，叩访这方独属于大地深处、中国最壮美的地下山河。

0: 哟，艾文，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哇，你中文说的真好。哇，
2: 艾文
1: ，Yifan， what's up？
2: 哇，欢迎欢迎欢迎。
1: How are you？ Good to see you。
3: Good to see you。
0: Hello， 终于见了。
2: Nice to see you。艾文来到贵州了，什么感觉？
1: Everything here is so clean. The air is so pure. It's so beautiful where we are. It's like out of a storybook. I'm really excited about today.
0: 今天我们要去探洞的就是双河洞。
2: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首先要去。你给我找的旅游搭子呢？
0: 哎，旅游搭子还有一位，我们还有一位神秘的文化嘉宾要出现。但不要着急，我跟他说了在双河洞等我，不是在这里。
2: Let's go.
1: Okay. Before we go, I'll teach you guys a little bit of English. The word is.Spelunkering means exploring caves.
2: Okay, let me try.
1: Spelunkering.
2: Yeah.
1: Zoba.
2: Let's go. Let's go. Let's
0: go. Okay. Okay. 啊，这儿的氧气太好了，真的好舒服。
2: 我已经感受到了这个地方高达60000多的负氧离子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感受。
0: 双河谷入口到了。
2: 没有人呢，
0: 哎，我跟他说了，
2: 他是先进去了吗？
0: 他怎么可能先进去了呀？
2: 给他发微信，
0: 马上啊！
2: 哎，这是有票吗？哎，老师，我们有三个人，只有一张啊！我先进，
4: 走嘛，走嘛，走嘛，走嘛！
0: 蒋，
5: 还戴着墨镜，
0: 我正在给你发信息。
5: 蒋老师，你这个伪装太真实了，
1: 对吧？
0: 不，你刚那句走嘛，不是，我是说，怎么这个售票员那么凶呢？走嘛，
5: 就是啊。
6: 来，来，请，来，请，来，
1: 艾文 ，OK，OK。
0: 要不我们先进来？
1: 走走走走走，
0: 走嘛。太开心了，见到你。
4: Kevin， 你知道中国有一个旅游博主啊，很早就叫徐霞客。离现在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了啊。他到贵州来2次，中国的一些地理的地形地貌啊，从徐霞客的书当中记载的非常全。比如说，他对这个地形地貌，他就讲了：峭峰离立，分行进营，一个跟着一个脱颖而出啊。像这样种山势啊，他说磅礴数千里，为西南奇胜。
2: 我觉得蒋老师刚才分享完之后啊，我想到了一个比徐霞客可能还要更早的旅游博主，在我们中国呢，他的名字叫孙悟空，他写的是齐天大圣到此一游，
4: 他影响了后来的旅行博主，就在这个石头上到处乱刻。
5: 对对对对，
4: 哎呦，周老师啊，哎，哎呀，幸会幸会幸会，哇，
7: 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亚洲第一长洞，
4: 哎，亚洲第一长洞 ，You can make sense。亚洲第一长洞，
8: 亚洲一长洞，一长洞
4: ，no no no no no， 不是亚洲一长虫，一长洞，
8: 一长洞
4: ，is the longest cave in the Asia，
2: number one，
8: okay，
4: okay，
8: wow，
0: 哇，有点冷喽，
2: 水帘洞哎，啊，这个石壁岩壁都是润润的。
7: 然后你们可以猜一下，这个石头是离我们有多少年？
2: 哇，这个我就猜不着了。
4: 我来猜一猜啊，这个100万年，
2: 一百万年，我觉得肯定少了。
7: 大胆的猜，
4: 亿年。
7: 对，可以算亿，
0: 亿为单位，
4: 上亿单位。
7: 对，五亿年。
0: 五亿年
1: ，500 million，
4: yeah。所以五亿年，你从这个岩石来看的话。它大概是个什么地质啊？
7: 原来五亿年在海洋里海底。哦，
4: 这个是海底。
7: 对，它是沉积岩。
2: 哎，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那意思就是说，我们此时此刻正行走在这的，其实是五亿年前的海底。
7: 对，远古的海洋。哇！啊、
0: 越来越有趣了。
7: 然后这个洞呢，现在的长度是439.7公里，哇、wow. ！然后深度有纵深有912米，哇、wow. ！是我们单位呢老前辈坚持差不多接近40年， wow. 然后探测出来的成果。哦，
4: 40年。
7: 对对对对， oh. 然后还没有终止，然后我们的工作一直在持续。哦、
4: oh, ，OK。啊，
0: 太壮观了。
7: 过来，你看一下我们这边是不是有很多的沉积物？有。然后天上的我们叫石钟乳。
4: OK。
7: 然后我们现在这个地方，古仔这个叫长得像石梯田。嗯。我们称为这边叫地下梯田。哦，
0: 地下梯田终于见到了。周老师，梯田要多长时间才形成这样的一个？
7: 一般都是至少是几十万年了，或者是上百万年。
4: OK。好，继续走。
7: 继续走啊。
4: 像这个就是石笋，
7: 对对对，这个叫石笋。把它剖开之后，把里面的材料取出来以后，我们可以做里面的碳氧同位素分析，然后可以反映我们的古气候，
4: 对，
7: 看到原来是热还是冷。
2: 这个断掉的这中间就是它的横切面，是吧？
7: 对对对对，
0: 像年轮一样。啊，
4: 这一圈有什么讲究呢？
7: 一般是一圈代表一年。所以它可以把那个年代定出来的。
4: 我觉得就是了解这些，你至少对地球未来的演化演变，对吧，有一个预测。
7: 对对对对。
1: Well, it is actually extremely important for climate change, for topography, for understanding the origin of the earth, for understanding where we're going, how much damage we've done to the climate.
2: 中国最壮观的地下山河。

0: 哇哇，这边又有瀑布，
1: 哇，这个水流挺大的。
0: 我们这个洞穴的这些形态都是通过水冲蚀。
1: 它为什么冲成这么圆滑的一个？
0: 这个我们称为叫壶穴，也或者是称为叫被窝。原来早些水是这边打转转。哦，
1: 在这边打个转，哦、所以慢慢慢慢的把它变成这个圆形的。
2: 它现在是海底漩涡，
0: 对，是不是、啊？对，也是抬出地表以后一直在转，一直在转。我们可以看这条地下河是不是？这叫阴河，然后流出去以后呢？一直流入到慈武溪
1: ，OK，
0: 再跟蒙溪沟汇合之后，流入到芙蓉江。
2: 芙蓉江往上游走就是乌江。
0: 对对，到乌江，乌江最后汇入到长江。
2: 长江，
0: 所以我们属于长江水系。啊，
3: 说到这儿的话，说长江母亲河，它是有着胸怀，有着包容，有着开放，所以无论是乌江、芙蓉江，他们都会汇入到母亲河，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中国的长江水系的这种文化的一种温暖和连绵不断。
1: 中国的这个传统文化当中啊，特别讲究这种连绵不断。
4: 对，
1: 中国的易经啊，有一句话叫做"生生之谓易"。讲的就是这样子一个永续的发展，一代又一代，然后一江接一江。
4: 是的，没错。
3: 我都觉得一步一景全是惊喜啊！
5: 哇，哦哇，
3: 好高啊！
6: So I have a question.
1: Yeah.
6: 12 behind. Someone explain that to me.
0: 12 behind in Chinese, 十二背后。
1: Yeah.
0: 实际上十二在中国汉字里面，十二代表一个王。
1: 王。
2: 王。哦，
5: 上下哦，十二。
1: The 12 is picture like 王 king.
6: OK.
1: Yeah.
0: 对对，风景之王。
2: 风景之王。风景之王。
1: OK.
0: 各位老师刚刚沿途走过来，是不是啊？就感觉到我们这个洞腔非常的宏大，大家肯定很好奇，为什么这个洞形成这么大的洞腔呢？哎，
3: 是水流冲刷吗？
0: 那肯定是主要的引力。嗯啊，还有另外一个过程，就是它的一个化学溶蚀过程。
1: 化学溶蚀。
0: 对对对，在我们大自然里面呢，它是我们叫碳酸，它是一种弱酸，它也会溶蚀，只是说这个过程我们不一定肉眼看得到。所以说我们这个整个洞腔只要交给足够的时间，它就会洞腔持续的扩大。然后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崩塌作用，我们当时洞穴不断的发育，它会失稳崩塌掉以后，我们的洞腔就会进一步的扩大。
1: 明白。
3: 所以说这个洞好像说它是一直在生长。
0: 对对，一直在生长。
2: 我不能告诉你所有的秘密，因为我的秘密还在生长。
0: Yes, 很标准。
6: Yeah, that's deep. like this cave.
2: 哇，太棒了！
1: 哇，
3: 其实就是一种探索精神。
1: 没错，
3: 它也带给我们无限的一种好奇。

0: 哇，这个地方
1: 好高大，
0: 好高大，真的是鬼斧神工啊！
1: 是是，
0: 说实在的，像你非常幸福，因为最壮观的自然现象，往往都是人迹罕至。
1: 对的，对的，对的。
0: 所以那个王安石有一句话，叫做“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
1: 对吧？
0: 对
1: 对。
0: 而且他讲了“人之所罕至远”，也就是说。人几乎达不到的地方，你会发现那些风景就最美，
1: 是最美的。嗯、对的，对的。
0: 接下来我们是什么？
1: 菲拉达。
2: 菲拉达体验。
0: 把你挂在悬崖上的体验。

0: 这是我人生第二次挑战自己。
1: 哇，想要是他好棒，我该怎么办呢？
2: Great。
3: Oh God, I don't like this. Oh, I so don't like this.
1: Evan, 加油！
2: 深呼吸。
0: 你看到 Kevin 的表情，你就知道我当时在想什么了。我要比他年长起码30岁。我爱你。Yeah, I love you, Kevin. 哎 ，wait.
3: Wait. Holy crap! I can't believe I did that.
2: 没有问题，
4: 没有问题。
5: 你相信我，抓住他。
4: 踩准你的脚，现在你闭上眼睛，你尝试一下。现在
1: 我不敢闭眼睛，我这闭眼睛就没了。
4: 你相信我，我现在在这里，你现在先不要走，你现在先闭上眼睛。
0: 眼睛看前面，别看下面。
4: 闭上眼睛，用你的脚去感受那个绳儿能不能滑动，滑动，不要走。右脚站住，左脚滑开，右脚站住，左脚滑开，把手抓紧。
1: 可是我是悬在空中的呀。
4: 没有问题。不会有问题的。
1: 你不要动，你不要动。
4: 我知道，我帮你踩死，这样没这么晃。
3: You can do it。
0: 不要讲话了。
4: 调整呼吸，去调整自己的呼吸。我帮你踩住，调整呼吸。

0: 我不能怂。
1: 左手可以搭一下，用肘搭在那个钢丝上，你更稳一点。
0: 啊？
2: 调整呼吸。
0: 还有多远呢？
2: 已经走了一半了。

0: 稳住，你儿子女儿都看着你，没关系的，过。
1: 我不能松。我走到多远了？
0: 快了，快了，快
1: 了。我知道安琪。
0: 对，漂亮。注意力集中。
1: 我到了是不是？
0: 啊，到了，还有十步。一、二、三，不要着急，不要着急。四，
1: 我不怂了。哎，
0: 行。五。还有六，还有四步，
1: 要做到了。
0: 七、八、九，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稳住，稳住。十，
1: 我到了。
0: 好，还有一步。十一，好。
2: OK 了 ，OK 了 ，OK 了 ，OK 了 ，OK 了，太棒了。
1: 谢谢。
0: 来，鼓掌。
1: 耶！到了，我成功了。
0: 来，你可以哭了。
1: 我不哭，我没哭。只要你选择了，就坚定地往前走，不要回头，勇往直前。
0: 对。
3: 哇，在这个中间的感觉真的是不一样的。
1: 十二背后的秘密在哪里，玉峰？
3: 十二背后的秘密在亿万年的风景王国，
2: 就在当下，就在你的脚下。哇！呜呼！
3: 哇！哇
4: ！This crazy guy，
3: 哇，别有洞天，真的是别有洞天。
2: 太棒了，太棒了！
1: 刘老师，我们是不是很棒？
2: 是非常棒，非常棒。
5: 我们总沉醉于长江下游的烟波浩荡，乌江作为长江上游重要的支流。在它浸润浇灌的黔中沃土之上，万亩樱花正悄然盛放。我们踏向贵安樱花园，寻访这方扎根于长江上游土地、独属于高原的烂漫风华。
2: 嗨
1: ！Surprise！
2: 喵喵
6: ！Hi everyone！
2: 好久不见。
1: Frank， 是好久不见
4: ，Nice to meet you。
1: 这么漂亮的樱花园是在你的这个微信朋友。

0: 圈里面看到的就来了，
1: 真的吗？
2: 好漂亮！今天带我们好好逛一逛，好不好？
3: 可以可以可以，
2: 去，
3: 我们一起去 ，Let's go！
2: 你带路，走。
0: 哇，特别漂亮的樱花。
3: So many all around have so many flowers。
0: 完全被这儿的樱花所深深吸引。
2: 现在是偏白的是吧？
0: 偏白。
3: 偏白。
0: 它还会变成粉红色。
3: 嗯。
0: 我了解到啊，这贵。

0: 国度。
1: 哇哇，这你敢想吗？这你敢想吗？
2: 我被感动了。哇哇，樱花就是触手可及。
1: 哇，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2: 我觉得好美，我太开心了，因为我是第一次来樱花园，我就很幸福，来到了一个被称为叫蓝色星球最美樱花园之一。这里视野好开阔。哇，
1: 这是世外桃源吧？
2: 这是什么？是个湖吗？
3: 这个是红枫湖。
2: 红枫湖，
3: 对，红枫湖。
2: 哇，远看你看，有深颜色的粉了，这边是浅点白，远远看像雪花一样。
1: 左边和右边高低错落。嗯，樱花的颜色和绿色的植物的颜色也有差异，这个地方太适合拍照了。
2: OK。
3: 二三，拜。
4: 樱花红陌上，柳叶绿池边，燕子声声里，相思又一年。
1: Frank 最开始是什么原因到中国的？
3: 我在这里工作。
1: 工作？
3: 对，我来是2009年，我在贵阳交响音乐团工作。啊，
2: 交响乐团。
3: 对，我是一个音乐家。啊，但是如果有时间，我非常喜欢拍照片。我也是一个摄影师。
2: 而且弗兰克，好像你想把这里的故事通过照片，让更多人的看到。
3: 对，
2: 怎么会想到不是用音乐去传递这样的信息，想通过照片呢？
3: 是两个不一样的东西。一个是我的工作，是我的音乐团。第二个是我的时间，如果有时间，我非常喜欢来这个位置，去外面录视频、拍照片。每次是一个故事，一个不一样的故事。
2: 好漂亮的服装，他们穿的。哇！他们也在拍樱花，
5: 还好看一点哦。
1: 这个真的是人在景中，景在人中，怎么能少了你呢？要不我帮你拍吧。
6: 好的，好的，谢谢，
5: 谢谢，谢谢你们，
6: 谢谢你
5: 们。
1: 你看，这一下就不一样了。
6: 对，
1: 你看，哇！
6: 我们看一下，
1: 看看这个取景，
7: 真好看，
1: 可以的吧？可以
5: 吧？
7: 你看，人景合一。
6: 对对对。
2: 哎，你们的服装很特别。
7: 是的，我们这个服装呢，是我们汉族臀补女性的传统服饰。
2: 臀补服饰。
1: 臀补服饰。
2: 你听说过吗？
3: 我知道，我知道，我去过很多臀补的位置。鲍家屯。
2: 哦，鲍家。
1: 鲍家屯。
7: 对，油菜花正式开放的时候。
1: 哇，那太好了。
3: 对，樱花是白色那个，油菜花是黄色。
2: 黄色。
7: 对。
1: 对，那我们就请三位为我们做向导喽。
5: 可以啊，
7: 非常的荣幸。
1: 那咱们就出发吧。
5: 出发。
1: 好，
7: 走吧。
3: Let's go。
7: 走，
2: 鲍家屯。
1: 哇，今天我们刚刚看了樱花。
2: 对，现在油菜花。
5: 你这个油菜花配上这样的山，这样的房子又特别漂亮，是吧？
1: 对，
5: 像一幅画。像电视剧里的剧照，
1: 山清
2: 水秀。对，
1: 走在这里很有一种拍 MV 的感觉，
5: 是吧？一会儿你们两位可以专门拍几张照片。
2: 这是一个什么地方啊？
5: 这个就是咱们的鲍家屯呀。
2: 啊，就是鲍家屯村了啊。
8: 明洪武14年，朱元璋调北征南，安徽将领鲍福宝奉命率军入黔戍边定居，村寨按八卦阵布局修建，兼具防御与居住功能。后人效仿都江堰技法，修建明代古水利工程，分流灌溉，利农惠民，成为留存完整军屯格局与千年活态水利的大明古屯。
5: 这个是咱们有600年历史的屯补老村寨了，所以非常有代表性。
1: 现在平时来的人多吗？

0: 多，非常多，
1: 很多，
0: 尤其是眼下花季的时候。哎，林老师，林老师，
2: 你好，
1: 林老师，你好，
0: 这是我们当地的红谷文化专家吕艳平老师。所以接下来，吕老师带着你们去游寨子。
3: 我们今天是被他们这美丽的服装吸引而来的。
2: 这个是淳朴服装。
4: 你们几个娘娘，来到我们包家庭了？
1: 什么
0: 什么什么？管您叫小娘娘。
1: 就是他们这三位也是叫小娘娘吗？哎，
4: 对了，你是小叔叔。
1: 我是小叔，我是小哥哥。在我们重庆，我们也叫娘娘，但是呢，我们的娘娘呢，是绝对不会用到他们这种。
3: 我们叫他们叫小姐姐，
0: 这是一种非常亲切的称呼。不知道两位老师发现没有哈？像我们的发型和他们是不一样的，我们这样的发型就是未出嫁年轻女孩小娘娘的特色。
1: 他们就是出嫁了，所以头上就是这个样子吗？
0: 就变成白帕子了。
3: 而且你们的衣服跟他们也有不同的地方，
1: 对，
3: 尤其是你们这腰带好特别。
0: 这个东西叫丝头系腰，
5: 这个系腰拴在这个地方呢，走起来它就会有一种
0: 摇曳生姿的这样的美态，
4: 提起精神，拴着个系腰提精神。
1: 我听您说话觉得好开心啊，
3: 主要是娘娘们给我们带来欢乐啊。
1: 对，一进来扑面而来的幸福。谢谢谢谢娘娘，我们再看看啊。哎，
6: 慢走，
7: 有时间常来玩。
8: 我们的村寨里面不仅有热情大方的淳朴娘娘，还有非常精彩的地戏表演。
1: 地戏，
3: 地戏，
5: 淳朴的地戏，它是一种带着面具来表演的戏曲，它是国家级的非遗。
3: 有多少年了呀？这个地戏？
5: 这个已经有好几百年了。
1: 它是根据每一个面具所代表的不同的英雄人物，然后来进行演绎。
5: 对对对，实际上是表达了淳朴人对这些英雄人物的崇敬，
0: 对，
5: 也是对他们的这个征战历史的一个怀念。
0: 也鼓励我们的后代跳地戏来演绎忠臣良将的故事，把这样的爱国精神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5: 其实我们淳朴呢，它有一个历史背景，就是调北征南。
3: 调北征南，
5: 对对对，就是明朝建立的时候呢，西南营桂呢还没有在大明这个一统以内，一直到洪武十四年，朱元璋呢就派了30万大军，这从南京出发，年底就到了我们安顺这个地方，后来就在云南的曲靖呢就结战。这一战呢就定乾坤了，所以西南就平定下来。哦，
1: 一战定乾坤，
7: 关键的地方啊。
5: 然后西南就拿着大明一统呢，这些大军就没有撤回去，就在云南贵州，湘黔滇古一道就驻扎，
1: 就驻扎下来。哎，
5: 就在这里屯田，戍边。我们屯浦人呢就是这样来的。哦，
7: 鲍家屯村其实是一个军屯之地。
5: 对对对对。所以它这个村寨的布局啊，它就体现了军营的特色。我们现在说这一块呢比较宽，这里平时它要操练，所以再留一块比较宽的空间。它的这个街道呢就往两侧来布局呢，所以就形成了有八卦阵，就八个区域。
1: 我记得当年诸葛亮到最后可是留下一计让人走不出来。何苗苗
7: 干啥？
1: 咱们深入八卦阵，你可别走不出来。哇，走在这个里头真的我觉得保护的好完好啊，
0: 对，
1: 和现在的一些什么古街古镇是不一样的，这个里边原汁原味，
0: 原汁原味，原生态，
9: 这些建筑的年代都比较久远的。
0: 对，而且咱们的这个建筑是叫石头的街道、石头的墙、石头的瓦盖、石头的房、石头的碾子、石头的磨、石头的对窝、石头的缸，就是所有都是用石头取材。老师，你猜一下，为什么我们要用石头建房子？
1: 护卫、保卫。
0: 对，这是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10: 它这个街巷是比较窄，然后比较弯弯绕绕，是便于以前的时候追击然后射击之类的。啊，
3: 就是
10: 对对对对对，它就可以在这个角落，然后我就马上就可以看到对面的敌人，然后就可以赶紧躲起来，然后准备追击。
5: 它也要考虑一个防疫的需要。
3: 就弯弯绕绕让你不容易找到，就让你迷路了。
10: 对，
3: 就当地人是特别清楚的。
10: 对，
5: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

0: 到它这个整体，它还是比较规则的。
1: 嗯，
0: 它不是杂乱无章。你看这个街道巷道，越往里面就越窄，越往外面就要宽一些。
1: 嗯
0: 嗯，
2: 哇，你看我走在这个巷子里哈，真的有那种，为什么说它是保卫守卫？你看这个巷道哈，
3: 它易守难攻嘛。
4: 对对，而且我们这个房子它有什么特点？就是家家相连，户户相通。敌人来了之后，一个是我可以相互通风报信，另一个是方便我去逃跑，
3: 对，
4: 你找不到我。
2: 它怎么通呢？就是比如说你家可以直接通到我家吗？
3: 对啊，
4: 对，它会有一些小门相通的，对。
2: 哦。
1: 这个叫
0: 碉
1: 楼，它是用作就这地方的是最高的瞭望台的地方。
0: 对对，它是永不存在的一个标志性的建筑。
5: 然后四个小窗户呢是瞭望口，
1: 嗯，防守的地方。
0: 这个吊北镇南呢，它是贵州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次移民活动，
1: 嗯，
0: 有20多个卫所呢就建在贵州，如果一个卫5600人的话。在20多个卫所，就是有13万的这个军人，而且每个军人他的家属也就必须要跟着到这个地方来驻扎，所以这样来推算呢，明代就从江淮地区就迁到贵州，有数十万的这个汉族的这样一个移民。
1: 哦，有这样的一个庞大的一个移民潮，相当于是就在这个鲍家屯。
0: 对对，
1: 嗯。
0: 这些建筑呢，其实它有一些徽派的这个建筑的一些影子。
1: 嗯。
0: 它也是到了这个贵州以后呢，和当地的这个环境相结合，
1: 融入这里的了。
0: 对对对，实际上也就是我们长江下游的文化，
1: 嗯，
0: 在向中上游迁徙的过程中，与当地的一些自然人文相结合，形成了贵州的特色。
1: 刘老师，你刚刚这样一介绍，我觉得特别的感慨。我们的屯埠人啊，他们为国驻守西南，这漫长的岁月里面，你看明代的军屯制度啊，它是。活态存续到了一种珍贵的样本。
0: 对对对，
1: 那么也是我们长江中下游文化在黔中大地上既是在生根也是在融合再生的这样一种真实的一种见证。
0: 所以我们说屯埠人他是生活在历史里，历史在生活中。

0: 没走丢呢。
1: 你会找地儿的。来来来，李老师，走走走。
0: 来来来，坐坐坐。
2: 来，你们都坐坐吧。
3: 我给你们介绍哈，这是我们同铺的霸道丸，这个是酸辣子臭肉、红锅豆腐、萝卜浆、辣子煎、八宝饭、盐菜肉、腊肉香肠、细豆腐。
0: 那个大家都别客气啊，就跟到了自己家里。
1: 你坐下吧，肯定不是你家。
2: 吃好喝好哈，
0: 尝一口，再尝一口。
1: 大碗茶暖暖身。
4: 来，姐妹来，请你们吃我家的个马烧腊。
1: 哟，他说的什么？
0: 马上辣，
3: 马烧辣，
1: 这是马肉吗？
2: 你尝一下，你尝一下，你先尝一下。
1: 这就是马肉吧？
0: 对对对，
5: 是马肉。
1: 为什么有这样吃马肉呢？
3: 对，它其实也有一段历史故事的。那么你看，在明朝的时候哈，在随军的过程当中，肯定有战马、战士。那么这个战士的战马呢，把它做成了这样的一个马烧腊。它其实里面还辅佐了很多的中药材，为了这个增香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也便于这个保存，所以说它也是我们屯浦人的行军粮。
0: 平时都能常吃到吗？还是说要过年过节的时候？
3: 每一个来到我们屯浦的贵客，也会让他们吃上我们屯浦人的这个马烧腊。
0: 那一般的客人吃不着，
2: 那肯定的啦。
0: 能吃着的是贵客，
2: 那必须的啦。
0: 我们两位贵客得敬大家一下。
1: 好，
2: 干杯！
1: 那今天在这里和这么多新朋友相聚，我们说庆酒庆人生，我们要在欢庆时刻喝庆酒。
5: 那来到安顺之后，也希望各位老师把安和顺带回家，安顺走一次，安顺办一生。
0: 哎呦，太棒了！
6: 干杯！
7: 帮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

0: 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重庆的庆，重庆的酒。本节目由庆酒独家冠名播出。
3: 有一个民族将漫漫过往穿戴一身，千百年的民族记忆被苗族绣作衣裳锦绣，吟作山野长歌。他们的先祖自黄河溯游，辗转落脚长江之域。我们走进苗岭幽深群山，亲眼邂逅这份沉淀千年的文明。

0: 好听，很好听，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来，我们马年喜乐安康。
1: 哇，这里面好漂亮啊，很特别。他们这是养鸟吗？这
2: 好多鸟笼啊。
0: 三位老师，
2: 三位老师打扰一下，
0: 打扰了。
2: 我们一进门就被这么多的鸟笼吸引了，然后又正好看到你们正在编织，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3: 可以，拿凳子坐呗。哇，这个鸟笼呢，是我们卡拉村的传统工艺。对，因为这个鸟与我们是息息相关的，就是源于我们祖先流传下来的故事，还有一种情缘。以前枫香树砍伐过后，它的心生出了蝴蝶妈妈，蝴蝶妈妈产出了12个蛋。因为那蝴蝶妈妈她不会孵蛋，她就请我们那个鲫鱼鸟来跟她孵蛋，孵出了我们人类的祖先江鸯。哦，
0: 还有这么一个神奇的故事。
3: 所以卡拉村被我们称为鸟笼编织之乡。
4: 还有我耳朵上面戴的这个最小的鸟笼，
0: 好漂亮，上面是个灯笼的造型的耳环，是你自己做的？
4: 是的，里面的话是银饰，然后再结合我们的刺绣工艺
0: 比划一下呀。哎，为什么要和这个银饰品相搭配啊？
3: 我们苗家对这个银饰是比较崇拜的，就是我们苗家一个姑娘出嫁，我们要把半身的积蓄去买那个银饰来陪嫁我们的姑娘。
4: 因为我们苗族，我们经历了五大迁徙，那我们的妇女呢，就会把我们的家当穿戴在身上。
2: 哇，这个
0: 好华丽呀！
5: 这件衣服哈，融入了很多很多的这个特色，所以呢，它上面图案呢，大部分都是以花鸟虫鱼为主。
2: 蝴蝶，
5: 对，蝴蝶。嗯，在苗族地区里面，蝴蝶代表是母爱的意思啊。
0: 哦，蝴蝶妈妈。
5: 对对，蝴蝶妈妈嘛。这顶帽子呢，它是个牛角，是我们苗族的精神图腾和这个动物图腾。哦，象征着苗族忠厚、勇敢、诚实的一种高尚的一种品格。
0: 太美了，都快美哭了。好美，
2: 太精妙了。
5: 苗族经历过五次大迁徙，所以大家看一下哈，这个呢就是我们的长江漩涡。哦，
2: 长江，哦，漩涡，
5: 包括像是这些小的，这些代表的是一些小河融汇在一起的。
0: 我觉得他们是一个很有传承意识的民族。就是我仔细在看，这些是黄河、长江，它是贯穿在整个这个服装里面。也就是说，他们一直觉得是黄河与长江孕育、养育了他们，还有他们对长江文明的这种感恩。
5: 所以讲，苗族虽然是没有文字，我们是把自己的历史和文化镌刻进了白银中，刺绣进了服饰里。所以呢，苗族啊，是一个把历史和文化传带在身上的少数民族。

0: 挂了好多蜡染布啊，这门口。
1: 你看，这就是很神奇的地方，中国的艺术却以如此生活化的方式呈现在我们面前。这个像不像晾个衣服？
0: 就融入他们生活当中，随时都有。
1: 东方第一染，
0: 中国蜡染看排墨，
2: 世界蜡染看中国。
1: 走。
0: 哇，好漂亮，好多图案。哎，你好，
1: 你好，
3: 你好，
0: 我们想来找那位叫张世秀的老师。
1: 对，
3: 我就是。
1: 张老师，我们就是想来了解了解这个东方第一染。
3: 那你得亲自体验才知道。
0: 好，来来来啊。这个我们进来的时候说您这是东方第一染，这是怎么有这样的一个得名？
3: 其实是之前我们有一个前辈，也就是国家级的传承人王安勇，他曾经被美国邀请去美国白宫画画，当时呢美国就很惊讶可以现场用蜡刀来画，从那时候就得名。那为什么说他会在排墨村挂上去？因为排墨村它是一个百里苗居住人最多，也就是说所有百里苗都做蜡染，就是把它这里挂说东方第一染。哦，
1: 就是这么来的。
3: 第一步叫画蜡，要想好再下刀啊，一刀成型，没给你改过的机会。
0: 一刀成型
3: 啊！啊，中了。没关系，你只能在错误基础上创造图案。
1: 哇，这个真的好难呐、啊！这个中间你控制不好，它会断开的。嗯、
3: 像你这个蜡纹不够，
0: 转圈最难。这个圆怎么画？简直了！像这些蜡娘他们是做了多久了？
3: 这是他们从小就会画的，他们只要会拿筷子他们就会拿蜡刀，因为我们苗家他没有文字记载，所以说他只能用画来表达自己想说的想画的，记录我们的故事、记录我们的文化。
1: 就是咱们有没有什么图案是表示的是长江或者黄河什么？
3: 有啊，你看那个、这件衣服是清末留下来的，讲的就是黄河长江，像这种挖来挖去的画的就是长江。然后它中间这一条黄色才代表黄河，
0: 也就是说咱们是从黄河而来迁徙到长江，我们把这衣服穿在身上背靠着母亲河了。
3: 对，好，
1: 老师，我觉得我这个随心所欲也就差不多了吧。哎，
0: 我是画，你是写，
3: 第一次画已经很不错了。好吧，咱们继续下一步染色。
1: 我明白了，我们刚才画的过程当中呢，就是这个蜡它进不了色，是吧？
3: 是的，上蜡的目的就是说为了起到防染的作用，要不要教你们怎么染？就这样子，让它完全浸没，让它吸水浸透。
1: 那通常需要几遍呢？
3: 一般来说要根据你要的颜色来定。有句话怎么说？青出于蓝胜于蓝，讲的就是染布。哦，
1: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3: 对。
0: 第一遍啊，
3: 第一遍出来了，你看一下它是黄绿的，
0: 哎，对，
3: 然后它接触空气，它就慢慢变蓝了。然后你看一下，明显的，我抽第二张出来，它颜色就不一样了。
1: 哎，你那个已经蓝了，
0: 你这是绿的，
1: 对，
3: 它是肉也可以看得见。
0: 要看老师这一张，
3: 有一定区别的，
0: 三张都不一样。太神奇了，这个染料。
1: 所以很多时候把一切交给时间。
3: 第三步是脱蜡。
1: 这么大一锅
3: 放到开水里面去煮的话呢，蜡它遇热以后呢它就融化掉啊、
0: 就脱蜡了。咦，
1: 还可以呢。当当当当，哇，真的还可以啊。
3: 因为今年是马年，所以说我们画一些关于马的。哇，
0: 你看我们组合在一起，马年我们施行长江来到了苗寨。经过和张老师的这一系列的体验啊，你看啊，长江它真的不只是一条水道， 更是能够传播文化的一种走廊。我们一步走，一步看，然后一步学，一步的传播我们的这个蜡染的这些图案，蓝白相间，它有黄河的记忆，有长江的滋养，还有各民族都能够融入到里面的一个历史，都记忆在了我们所有的这些纹样当中。
4: 彩线叙事，华服流史，一身盛装承载苗族千年根脉。放眼贵州千山万壑，桥梁亦是镌刻时代的无声见证。花江峡谷是连接西南各省的重要枢纽，如今这座悬浮于峡谷云天之上的大桥，将崭新的世界高度书写在云贵群山之间。
5: 这个在史书上呢有记载四个字啊，叫着滇黔索越，也就是这条江啊一下子把整个的云贵高原给劈开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在我的这个左右手边啊都是悬崖峭壁啊，所以造成了这样的一个雄伟的地貌。
6: Beautiful。
5: 现在这个水呢你看起来是很平静的哈，但是呢这雨季的时候这个水势啊非常的汹涌。安顺府志有一个记载啊，覆逆之势啊这个始不绝书。什么意思呢？这里的水势非常的这个险峻，经常有人呢、不慎啊就溺毙了。不要紧张啊。
7: I'm not nervous. I'm from Minnesota. The water is my second habitat.
5: Oh, really?
7: Yeah.、
5: Wonderful. Okay.
7: Wow.Oh, the scenery is just breathtaking.
5: Yeah.
7: I had to take a picture. Do you mind?
5: Go ahead. It's beautiful.
7: Woo! Woo! The beauty of China, everyone.
5: Yeah. We have everything.
7: I was going to jump into this water. I was going to go swimming. Yeah, everywhere you go in China, the landscape is very different.
5: Yeah.
7: I haven't seen anything like this.
5: Wow.
7: Oh, I just love being on a boat. This is great. Are there tigers here?
5: No, no tiger.
7: No tigers?
5: Maybe 1,000 years ago, yes.
7: Bears?
5: No, I don't think so.
8: Oh, God! Oh, God! Oh, God!
5: What?
8: Oh, hell no, I am not getting in this water.
5: Oh, it's a snake!
8: Oh, my God! Oh, my God! Oh, there is no way I'm getting in this water. Holy crap! Oh, I'm terrified of snakes. This is funny because I was born in the year of the snake. I really wanted to go swimming.
5: The snake have no any interest.
8: That just hit it. Oh, that was definitely a poisonous one, too. Oh, yeah, yeah, yeah, yeah. Oh, my God.That's one of the biggest snakes I've ever seen in the wild.
5: Yeah.
8: That was huge. I'm like the worst representative to be born in the year of the snake. I see a snake, I freak out.
5: Okay. 上一次我们在那个双河洞的时候，我提到中国的古代的一个旅游博客，他叫徐霞客。徐霞客有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他说：“丈夫啊，当朝碧海，暮苍梧。”什么意思呢？作为男子汉。应该志在千里，胸怀八方。你同意他的观点吗？
7: I do, yeah. Ambitions are good.
5: 但是你看中国的文化就妙在什么地方，中国文化讲父母在不远游，但是后面还有一句话叫做游必有方。什么意思呢？你离开父母啊可以到很远的地方去，但是要告诉父母我到哪里去了。所以呢我们的传统文化呢一方面主张我们能够孝敬父母，但一方面也鼓励孩子啊，你能够啊走四方，闯千里。那么徐霞客呢，就是这样的一个实践者，他呢实际上是人到中年了，走了大中国的好多地方。他不但走，不但玩，而且呢写了很多的笔记。这个笔记加起来，大概我的印象大概60万到70万字左右。为我们研究中国的地形地貌气象啊，包括人文，留下了非常宝贵的资料。徐霞客呢 惠州这个地方，他来了两次，震撼他的第一个是黄果树瀑布，还有这么几句话：盖予所见瀑布，高峻数倍者有之，而从无此阔而大者。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他曾经描绘贵州云南一带的山地地形，说磅礴数千里，为西南奇胜。后来人们把这个特点总结为：天下山峰何其多，唯有此处峰成岭。你是不是当代的徐霞客？
7: You might say I am a modern-day Sue Shaka. I can relate to taking care of one's parents, but also traveling the world and taking opportunities when they're in front of you. When he was traveling, to travel was much more of a difficult thing to undertake versus, you know, now you whip out your phone. But I still think it's important to travel. Uh-huh. You know, it's a big part of what I do, why I do what I do, getting people to travel, step uh-huh. outside their comfort zones. You're never worse off for traveling.And it's just, it's the one message I have to beat into people is travel, always travel, broaden your horizons, explore new things.
8: Sure.
7: Just maybe don't jump into a river with snakes. I'm trying to think, that snake distracted the hell out of me. I'm serious.
6: Look at our bridge. 那个铁索桥呢，那个是有很长的历史了。徐霞客呢，到过了这个桥。关于这个桥的故事呢，我待会儿跟你讲。So, we stop here.
7: Okay.
6: You say you come from
7: Minnesota.
6: Minnesota.
7: Yeah.
6: Yes, thousands of lakes in your hometown.
7: We call it the land of 10,000 lakes, but
6: land of the 10,000 lakes.
7: But we actually have more like 15,000.
6: Okay. Yeah. Anyway, but you can swim, right?
7: I can swim. You want me to jump in this water?
6: Why not? Jump in water, and you try get back by yourself.You want to try?
7: All right.
6: Go ahead. Are you sure?
7: All right.
6: Okay.
7: Do we see any snakes?
6: Don't worry. Yeah, he's very close. You just swim to there. Okay.
7: All right.
6: Okay.
7: You got it.
6: You got it. He 来自万湖之州的明尼苏达。他扬言他是游泳健将啊。现在呢，我们来试验一下看看啊，让他亲身的体验到中国的大好河山。OK，
9: 喂，中国
6: ，OK， go ahead。
9: 哎呢，
6: 我，哇，
9: 哎呢，我，
6: 哇，哇 ，It's cold， it's cold。哈哈哈哈哇 Oh great! You did it! You made it! Wonderful!

0: China。
1: 这个希望你没有冻着。我刚才他们跟我说，这个水的温度只有7到8度。
2: Yeah, it didn't bother me. What bothered me was the fear in my head. I don't know if you saw how fast I swam. I close my eyes, I'm just like, oh god, oh god. I'm thinking like, I'm gonna open my eyes. There's gonna be a snake right there. Like, seriously, that's the biggest snake I've ever seen in the wild.
1: Yeah.
2: But we did it.
1: Yeah, we did it. 你看，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呢，就是徐霞客曾经到的。那个时候呢，只有一个铁索桥。不过那个铁索桥呢，因为山洪爆发的时候呢，把这个铁索桥给冲了。后人呢，又建了另外一个铁索桥。那我们看到的那个是1901年建的。通常啊，政府的官员或者是社会的知名人士，为老百姓做好事，我们通常会记录下来。你看，你回过头来看，你看到石头上有什么？
2: I didn't see that.
1: Yeah, 那个就是记录了刚才看到的那个铁索桥的建造的过程。云南有一位叫做蒋中汉这个人，他在云南的农村啊生活着。他从小就立志，如果将来自己条件好了以后，就帮百姓这个修路架桥。后来你知道怎么着？1885年。中法开战，中国这边取得了胜利，我们叫做镇南关大捷。当时就是蒋中汉，哎，立下了汗马功劳。后来呢，政府就给他封一个官，叫做贵州的提督。哎，这个时候他有条件了，他就把自己所积累出来的财富，大概20000多的这个银两，修建了这座大桥啊，我们叫做这个铁索桥。他在修这个桥的时候呢，他用了几方的力量。第一个，他可以用军队的力量。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因为生活在这个地方有很多的少数民族，有布依族，有彝族，有苗族等等。这些民族大家一起团结起来，贡献各自的力量，把这个桥就修好了。所以中国有一句话叫做兄弟齐心，其利断金。这也是民族团结的一个历史的写照。Oh, it's much more stable than my expectation.
2: Yeah. Have you been here before?
1: No.
2: Okay.
1: This is my first time. 你看，我们现在站在这个1901年建造的这个铁索桥，大概有125年的历史了。那么我们远端的这座桥呢，这个花江峡谷大桥去年才落成，其实相距呢大概是124年的这个时间。所以有时候你可以看到这个历史啊和当代这么近的距离对话，但是沧海桑田发生了多大的这样的一个变化。
2: Yeah, I've heard the last, seen pictures the last 20 years have been incredible development.
1: And yeah.
3: 400余年风云变幻，山外世事几番更迭，只要甘囊乡芦笙一响，四方苗寨的族人便闻声汇聚，吹声起舞，岁岁相续。在长江支流滋养的土地上，上演着属于苗族的盛大集会。我们奔赴这场跨越400年的古老邀约，见证这份不为岁月磨损的传承。
4: 这就是芦笙节现场了。哇，
5: 好热闹！
6: 今天我们在这个甘囊乡芦笙会，它其实是我们苗族一年一度最大的节日。
4: 我看到他们这些芦笙啊，还不一样，有的有那么高。
6: 对，大家看到的这个芦笙和400年前当时的样子是一样的。
5: 保留下来了。
6: 对，那我们为什么要吹这个芦笙呢？一是为了我们祈求来年的风调雨顺，二是代表我们对祖先的一种追思和追忆，希望能够延续着祖先对我们的寄托，能够对我们的未来能够持续的展望。
5: 走，咱们往那边看。

0: 看。
1: 哎，我发现啊，你看这吹芦笙的，有的人是戴了帽子，但有的人没有戴帽子，这是为什么呀？
2: 一般来说，我们寨子里的寨老，
1: 寨老
2: 比较德高望重的男性前辈会戴上帽子，青年才俊的话，一般来说我们是不戴帽子的。哦，
3: 你看他们这个头饰也不一样哎。
2: 对对对，你观察到了一个特别细节的东西。其实你从远处看，可能大家穿的衣服都比较类似，但是你拉近了看，他每一个人身上的服饰都是独一无二的，
3: 全是细节。
2: 对，非常注重细节。
1: 走近了看，真的是很华丽啊！
3: 瞬间就觉得你这个呀，哎呀，
1: 哎呀，我这也是人家借给我的，还有机会来看看嘛啊！我们往这边走着看看，看似头饰都很像啊，但是里面的纹样应该就是龙，然后就是鸟。
2: 像我们最上面的这个银角的话，它是其实是我们周西本地的这个苗族支系，它比较传统的一种穿戴方式。然后像其他的地方的话呢，你会看到他们会有一些花瓣做点缀，这个也是非常经典的一种穿法。然后像头发的样式，其实是从隋唐时期延续至今的千百年的历史，我们都把它传承了下来。我也特别开心看到越来越多像我一样的青年能够不断地自发地把我们的传统文化能够带向世界。我们不仅仅是要让外面的世界听见我们的故事，还要让他们听懂我们的故事。

0: 你看，哎，肩膀，你看，
1: 你那也就太妖娆了。来了，大声点，大声点，各位，笑起来啊！
2: 走，微步，微 dance。

0: 又汇合了啊，
1: 汇合了，
2: 你们游得好开心啊。
0: 蒋老师融入得非常的自然，把自己当成一份子。
3: 那当然，
0: 知道我们跳的是什么吗？知道这首歌叫什么吗？
3: 你看，音乐它是不需要翻译的语言，所以用不着知道它叫什么。
0: 那你感受到了什么？
3: 欢乐、喜庆，尽管歌词一句听不懂，但是那个感情我能够感受得到。
0: 对，是的。
2: 那要谢谢老师们，来，这个要还给你们。
0: 谢谢老师们，谢谢，谢谢。哎，
3: 这个我作词，你们按照这个旋律能唱吗？
0: 好啊，
3: 唱几句，四句就完了。
0: 出考题了啊，
3: 好不好？来，听的就按照旋律来。
2: 最强大脑出题了。
3: 我得想想这个词。哎呦呦呦呦呦！我得想想这个词怎么来。
0: 要不咱先走七步。
4: 拿着这个来，哎。
3: 啊，不要七步了，我这种最强大脑三步就来了。哎呦
2: 哎呦，来讲究讲究讲究讲究。
3: 一步。两步。
2: 稳住。
3: 三步。
2: 讲好了。
3: 听啊，清风招花神。
0: 清风招。哒哒哒
3: 哒哒，对吧？清风招花神，对吧？好，给好。啊，
2: 可以。
3: 然后山川摄我魂，
2: 山川摄我魂，
3: 把我魂给摄去了啊！侠客莫笑今朝人，徐侠客不要笑今天的人啊！飞龙豪迈江上横，哇，
2: 好，
3: 横就这么几句话，你们就这么哼哼就可以了哈！预备起，清。

0: 可以吧？哎呦，
1: 蒋老师做功课了呢！哎，有备而来呀！哎呦，可以！
2: ！
0: 好，谢谢！来，谢谢！
2: 哟，还有什么叫啊？这是
1: 牛。
2: 牛叫。
1: 刚才过来还看见羊了吗？啊
2: 布依桥园居，这是在做什么？
3: 哎，你们在干嘛？
4: 我们在做五色米，就是我们布依族的那个特色美食。
3: 特色美食五色米，
4: 是的，是的。
3: 我可以问一个问题吗？
4: 嗯，你好，
3: 你这个颜色是怎么来的？
4: 就是我们地里面长的那个植物那种花，比如我们绿色的、黄色的，还有我们红色的，我们拿煮水，然后就可以把这个水泡糯米，就做出来米，就是芳香的，特别好吃。啊，
3: 那我们可以做一下吗？
4: 哦，可以的，可以的，来，我欢迎你们来体验一下，体验一下。就把米打进去，然后我们就把这个熬好的就是那个汁就直接加上去就可以了，哎，然后多泡一会儿，泡个半个小时，它就颜色就上上去了。
3: 看我们现在颜色都很好了，
4: 它颜色就很好看。
3: 我们三二一一起秀给那个电视看啊，三二一，好来，好。哎，据说你过去是在外面打工啊？
4: 是的，我在外面做厨师，又做旅游。
3: 那你所以后来怎么又回来了啊？
4: 因为我是2019年听说世界第一高桥架到我家家门口，哎呀，我一想，机遇来了，我就马上就开始留意所有的资源。2024年的5月份，我觉得合适了，我就把村里面这些民房改造起来，做成民宿，做餐饮，做那个旅拍，做租车，做露营基地，还做自驾游路线。
3: 你做那么多啊？哇，
1: 你都做全了吧？
3: 说老实话啊，一年多干下来了以后，符合你的预期吗？
4: 超过我的预期。哦，
3: 超过你的预期哦。
4: 我知道这里会火，一定会火，但是没想到这么火。春节、国庆、五一，包括刚过的清明，我都是没有房间住的，我都是住帐篷的。我刚开始来的时候是打理了9间房，然后后面我又扩了40多间，然后村里面我又带动他们做起来，然后将近80个房间在售，都完全不够的。
3: 悄悄地问一句，村民把房子给你以后，他跟你的合作方式是什么呀？
4: 首先是租金，然后有来住的客人，我就把他们地里面种的那些蔬菜啊，山里面摘的野菜啊，
3: 给他们带走，
4: 养的鸡鸭鹅那种土鸡，还有我们江里面钓的鱼，都给客人拿过来这里吃。
1: 哦，我觉得他很有商业头脑，
3: 他非常有商业头脑。而且，能不能告诉我，普通的一个农户，他一年的收入大概能够增加到多少？
4: 清明的还没统计出来，但是春节的我统计出来是。每一家都是超过7万块钱的收入。哦，是的，是的。我感觉这个数字我也很开心。
3: 啊，那当然了，当然了。哎，他能够通过一个人致富，然后带动全村致富。哦，
1: 这个太棒了。哎，
5: 我觉得我坐这儿看到他的这个名字“布依桥园居”，缘分是一座桥，就从这个桥开启。
1: 对。
4: 2022年1月18号开工建设以后，我一直在跟进这个大桥那个建设过程。从那个桥墩到那个桥面到竹篮，全部的那个建造过程到核载时间到通车，这些我都是用那个无人机航拍给它记录了这个过程。真的，这个大桥我拍到那个七彩的祥云，拍到那个双彩虹，云海云雾缭绕，像仙境那种，我都记录到了，我觉得非常幸运。
5: 你看，也吸引着我们过来了。世袭长江到你这儿来，跟这个桥结了这个缘，也跟你这儿结缘了。
4: 是的，是的。
1: 我今天第一次我站到这个地方来的时候，我第一个感觉就是，你看这个山头，到那个山头，如果没有这座桥，这是什么概念？这得走多久？
4: 这个桥没通车之前，我们开车到对面都要2个小时。这个桥一通车，2分钟到达。我觉得贵州的桥梁非常的厉害。
3: 没错。
4: 世界桥梁看中国，中国桥梁看贵州。
5: 看贵州，你真的说得好啊。
4: 然后现在还有惊喜哦。
5: 惊喜？
4: 它不光是桥，它是桥铝融合第三代。工程师施工的时候挖出那个岩溶水，它没有直接排掉，它把这个水做成那个农田灌溉，然后引了一个4000到5000方的水池，把这个水做到我们桥中间，做了一个世界最宽最高的那个水幕灯光秀。
3: 真的吗？
4: 是的。
3: 几点钟开始？
4: 8点半。哇，
3: 赶快吃饭，准备坐在这看水幕。
1: 咱们今天晚上能赶上，哎，能赶上。
3: 然后我们让远道而来的朋友也看一看啊，世界的第一桥和世界第一水幕。

0: 来了吗？来了。
1: 哦、oh, ，look at that，
0: 它在闪。嗯。前面还有个前序。
2: 哇，这个地方真的是最佳观影点。
0: C 位。
3: 哦、嗯。谢东来，对，
1: 哇。
0: 啊，这才
1: 远。It's coming，
2: 亮了。
0: Wow. 晚上就哦、wow. 来了
1: 哦哇哎哇 That's incredible
2: 哇这真的是一道奇观呢、欸
4: wow. 是的
2: 所以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水幕有多宽
4: 300米宽然后高是那个625米、wow. 这个巨幕超级巨幕那个水幕秀
2: 这个水幕啊，是真的把那种飞流直下3000尺的既视感展现在眼前。
1: Yeah, it's beautiful. You know what's funny? I saw this on like international social media.
5: Okay.
1: And when I got here, I was like, that bridge looks familiar. And yeah, I didn't know that this was part of it. I was going to be seeing it. It's really pretty. 朋友们，干杯！
5: 干杯！
2: 干杯
1: ！Very nice to meet you.
0: 这真的叫一路诗行啊，敬酒相伴。本栏目是由敬酒独家冠名播出。我这一次出来啊，我觉得我一路都在寻找着文化千岛的贵州，它真正的含义在哪里？嗯，看我和玉峰就体验了蜡染，穿在身上的蓝白史诗。这芦笙啊，它是山谷的天籁和人间的爱意，还有鲍家屯儿那大明遗风600年的一种守望。当然，我们一起。在双河洞这地下暗河，哇，这样的神秘和传奇和壮观，跟着天上虹桥的交相辉映，我觉得就在一步一诗当中，这就是我身边所看到的，就能感知到的这种长江的诗意。Ivan， 你作为一个外国朋友，你觉得你感受到了咱们贵州的不一样什么
1: ？Well, I learn about.Different places, different ethnicities, different aspects of culture everywhere I go. I see a lot of old blending with new, mm-hmm. and we really see that sitting here. We have a traditional family meal, if you will, a lot of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something new. Mm. And that's really the beauty of China is it's preserving its past while moving forward into the future. Mm. And this, I will say, is one of the most beautiful places I've been in China. I had a lovely time.
5: Yeah. Mm.
2: 我觉得感受每个人有所不同、
5: okay.
2: 但是也一定有相通的地方我就拿这个桥来说今天林老师说小的时候想都不敢想2.5个小时3个小时现在2分钟在你看来这是不是幸福这是幸福在艾文看来他今天由衷的感觉都哇 amazing 这种桥一修对不对我们都知道的中国速度中国力量这些幸福体现在无形当中也体现在有形当中有形有你的资产的增多你的产业的富足你生活的幸福无形当中是在我们不知不觉当中浸润在我们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
5: 对所以我今天呢其实我们都游走在山水之间中国自然景观之所以这么的壮观和秀丽哈、嗯、实际上这个宝贵的自然资源呢它有它的国际意义
2: 是的
5: 所以走了这段历史以后我也问了 Evan 他说他到了这个中国来以后他才知道这个国家它有很多独特的方面可能更需要很多的人深入到这个环境当中然后才去理解所以诗行长江看起来我们是在游历实际上我们都在问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就4个字何以中国
0: 哇何以中国嗯

那么今天我们在贵州，我想第一个送一个愿望吧，愿这贵州啊，这千万的文化呢，在长江的滋养当中。

0: 庆的庆，重庆的酒。本节目由庆酒独家冠名播出。
1: 我们诗行长江，沿着江水，终于来到了安徽。
2: 当年项羽不肯过江东，
3: 就在斜对岸，
2: 他就在那里。
4: He by back from the dead。
3: 短短25个字，
5: 一共
3: 17个字。
6: I heard this is where Levi wrote the whale。
1: 游得好漂亮！你现在看到郑国江总什么心情啊？
7: 张队长的微笑和江总一样，你看见？
3: 安庆呢，作为千年古城、百年省会啊，出了不少的文化名家、现代的革命家。
7: 你有他们那滔滔的热血，因为今天啊。
3: 麦冷风来临二乡，
2: 还有这样徽州版的时代广场，
7: 像黄梅戏的风
6: 格。
3: 这是进入了一个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团圆是每个中国人心里头最朴素的一个愿望。
2: 山河破碎月圆，

0: 人难圆，一份期盼跨过八千里山河，
1: 等我们找到爸爸以后，
0: 但愿人长久，
1: 我们就团聚了，
0: 千里共婵娟。
2: 我们看的是同一个月亮，不是吗？
0: 家园国亦圆，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始源珠宝成功上市，金始源珠宝店特推出“金始有缘送万家”七天狂欢活动，每天拿出100套金首饰，不要钱免费送。不管您有没有听清楚，是不是被震撼到，现在只要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金始源珠宝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余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现在只要打进电话，这一套金首饰足足8大件免费送到家，一分钱不用花，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树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反正又不花钱。
4: 我很幸运抢了2套，
5: 机会难得，我抢到了一套，
6: 总算抢到了一套，足足8件珠宝首饰，不要钱，必须抢，不抢啊，你就吃大亏了。
7: 我们金始源是专业珠宝品牌，为了庆祝金始源珠宝新款成功上市，我们珠宝店特别推出了千金送万家7天狂欢庆典，每天拿出100套珠宝免费发放，只要是看到广告视频主动打进电话的，足足8件珠宝金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女款镂空金项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件。而且我向您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监测证书；第二，我们的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
4: 观众朋友们，有福了，有大福了！只要您现在立刻打进电话，金始源珠宝全国推广期间，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免费送给您。
8: 没错，只要打个电话，您就能把整整8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每一件都有权威检测证书，但是本档只有100套，只有100套。男款老公戴，女款老婆戴，就是为了珠宝店为做品牌宣传树立口碑。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4: 赶紧打电话，赶紧打电话。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看到本广告就赶快打电话，真的只有100套，足足8件珠宝首饰，一个电话就能带回家，您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反正也不花钱，赶紧。打电话吧，
3: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始源珠宝成功上市，金始源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8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谁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碧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均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9: 我没做梦吧？只要打个电话就能免费领取整整8大件珠宝首饰？
4: 是的，大姐。 只要是今天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一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八大件珠宝首饰。像这样的好事可不是每天都有的，如果错过这次机会，我们都替您感到遗憾，所以请您一定要把握这次好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9: 打个电话就能免费领八大件珠宝首饰，可真是太好了。我还是有点担心，你能给我们做个保证吗？
4: 这个请您放心，我们所有的首饰都是经过权威鉴定颁发的，有鉴定证书，消费者的口碑一直都非常的好，上电视广告不可能砸自己的招牌，请您放心。而且我们是通过正规的快递给您送货上门，这关键是啊，反正今天是免费送的，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过来呢？
9: 没错没错，反正是免费送的，干嘛不打电话呢？
4: 一点都没错，打个电话的功夫啊，您就能将由20年经验老师傅雕刻的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首饰就能免费带回家。而且您看，每一件首饰都是金光闪闪、璀璨夺目，戴上去又上档次又有面子。这样所有的珠宝首饰，别说免费送，就是让咱们买也是非常划算的。
9: 对对对。
4: 好的好的，
3: 观众朋友们，请您想一想，现在您随便买一件首饰得多少钱？一件普通的银耳钉就得100-200块钱，更不要说像今天这种经过检测有检验证书的。而且我们向您承诺，每一件首饰有金，而且您今天拿走的不是一件两件，而是整整八大件，打个电话全部免费送给您。这个机会当您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打电话吧，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八大件金世缘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珠宝专业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八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输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7: 我向全国电视观众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检测证书，第二，我们在上海、北京、深圳都有分店，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我再次提醒大家，由于这次活动的力度超大，所以每档只有100套，仅限广告播出期间主动打进电话的电视观众朋友。
4: 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打进电话，这款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不经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男士貔貅手串、女士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整整8件套首饰全部送给您。不过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才有，请您把握机会。
9: 可是现在所有的店。
4: 为庆祝我们金店成功上市，我们金店特别推出千金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每天100套珠宝首饰免费送。为了达到推广效果，也只有现在看广告打进电话的观众才能免费领取。错过今天这个机会，您只能花原价去购买了。同时要提醒您的是，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才能免费领取，现在免费领取的名额已经不多了，您不再抓紧时间就领不到了。
9: 什么名额不多了？那赶快给我订一套。不不不，订2套。
4: 好的好的。
3: 观众朋友们请注意，今天的活动马上结束，活动马上结束，仅剩最后几分钟，只要您打进电话，八大件金世缘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七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八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

0: 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漱口杯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1: 这八件珠宝首饰免费领，这品质有保证吗？我有点担心啊。
2: 好的，没问题，有请我们经理。
3: 这个请您放心，我们所有的首饰都是经过权威鉴定颁发的，有鉴定证书，消费者的口碑一直都非常的好，上电视广告是不可能砸自己招牌的，请您放心。而且我们是通过正规快递送货上门，但是一档只有100个名额，现在还有几个名额，如果您确定要，我们送货到您家，您都不用先掏钱，看到货您再给钱就行了，打电话订购没有一点顾虑的。
1: 好的，行行行，反正也不要钱，再给我订一套。
2: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一套，
4: 3天就收到了。你看戴上真好看，太贵气了，整个人都精神了。出门买个菜，那店员都特别热情。现在啊，我们小区几个老太太可羡慕我了，这镂空金镶玉项链、百富手镯、大福戒指、叠梁牌耳钉，每一样都有鉴定证书，还有几个男款的金首饰给我老公戴了。一整套足足8件，我一分钱没花，都是免费领的，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咱不缺钱，但这免费领的不领啊，白不领，反正是免费的，一个电话打过去，真的免费都送给咱了。你点点这真金工艺的项链，沉甸甸的，这么大的个皮球，多大气啊，戴上后这气质瞬间就出来了。还有这大福戒指，够大吧，太实在了，每一样都有鉴定证书，跟珠宝店买的是一模一样。现在啊，人家品牌商搞活动，就7天，每天100个免费名额，一个电话打过去，这一整套足足8件免费送给咱，男款自己戴，女款老伴戴，都是货真价实，不要啊，白不要。
0: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8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谁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碧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均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7: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8: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7: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如果这里边有你们的孩子，现在就可以领回去了。但是，如果到最后剩下的孩子少了一个，所有的孩子都必须死。不要乱，不要乱，一个一个来。
1: 小华，小华，听妈妈的话，小华听话，妈妈一会儿来接你，好吗？

这个孩子，他的父母都死在日本人手里，我不能让他再糟蹋这个日子。

0: 跟你回去。
1: 让我进去，真的是我恨死你。
2: 还要最后一个，这是谁的孩子呀？
0: 我妈。
1: 山河怪，妈妈一定来救你。
2: 哎，说你呢，自己的孩子都不认识了，我等什么？赶紧走！
3: 别磨叽了，
1: 走。

0: 哎，赵店，你看看去，这个呀是咱们兵工厂造的子弹，这个是咱们平常用的，你看看有什么区别没有？
1: 我看看。
0: 哎，营长，咱自己造的有点轻啊。我也这么觉得。这子弹轻了呀，近距离打击还可以，但是如果想打击远处的敌人，就会失去准头。
2: 这子弹都造不好，怎么造炮弹？哎，
3: 营长，你说指导员这次深入虎穴，算是立了大功了吧？哼，
2: 营长，不好了！六酸村老乡说鬼子让学校里抓孩子，山河也让他们抓走了。
0: 啊！走，去看看。

0: 你爹什么名字？你的爸爸什么名字？他现在在什么地方？如果你告诉我，这个就是你的。哎，告诉我。
1: 你坏

0: 小谷，振华，哎呦，救儿子！别怕，别怕，有我呢，有我呢。
1: 振华，那狗案件他出卖了学校，他带着小鬼子抓走了孩子们，抓走了咱儿子。我知道，我知道。对不起，振华，我对不起你们一家人。是我不好，玉萍要不是为了救小华，山河也不会被鬼子们抓走。对不起，
2: 木兰，你为什么把小华给留下来？
0: 木兰她领走的是小波，那孩子的父母都牺牲了，孩子是他们唯一的后代，所以木兰她不能见死不救。
2: 所以

0: 你就把小华给领回来了，把山河留在那儿了，对吗？对。别怕，我已经派人去打探孩子的消息了。
1: 营长，有村民汇报，说。 说发现了孩子们的尸体在村口的一个板车上。
2: 山河，山河。

0: 黑龙，我说过，皇军不会亏待功臣的。这次你带着牲口，抓到了八路军的后代，立了大功，我一定会好好奖赏你的。
1: 谢大佐。
2: 大佐阁下，独龙传来的情报。大佐阁下，是不是发现了八路军炮兵部队的动向？
0: 毒龙要苏醒了，很快就会咬住猎物。黑龙，从现在起，我们就是一家人了。我希望你要为皇军鞠躬尽瘁。当然了，我不会让你白白的辛苦。
1: 我明白，谢大佐。
0: 据情报显示，东沟村的村民藏匿八路。你带人确认一下。
1: 是。

0: 玉萍，别这样，你越这样我越担心，你知道吗？玉萍，你别这样。玉，小华，跪下。 我知道你心里难受，我们都是做母亲的。我知道你心里的苦。你要是不为了救小华，山河也不会就这么走了。玉萍，志宏，我对不起你。你别嫌弃我们娘俩，从今以后。 看杨小华就是你邓玉萍的亲儿子，等你老了以后，让小华给你养老送终，行吗？小华叫妈妈，
1: 玉萍妈妈，你别伤心，我长大一定为山河弟弟报仇。
0: 快给妈妈磕头。
1: 玉萍妈妈，你别伤心了。

0: 哥，下命令吧，大家伙全憋着劲儿呢。
1: 营长，我们不怕。
0: 营长，下命令，我们愿意跟你一起去报仇。
1: 对，跟小鬼子一命换一命，多宰一个，咱就是挣的。同志们，都冷静一点。老杨，山河的仇，一定要报。 但现在不是时机，我们有炮没炮弹。

弟兄们，如果我现在带着你们去找山口报仇，那就等于去送死。皮老幺说的对，我们现在手里没有炮弹，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要尽快的制造出我们自己的炮弹。等有了炮弹，作为炮兵，我们一定会完成一个炮兵的使命。我会带着你们把小日本打得从此不敢登上他们中国的领土，请你们相信我。

0: 杨志华，今天当着所有人的面发誓，所有的孩子都不会白白的牺牲的。我一定让小鬼的血债血偿，
1: 向死而生，站！停！

0: 海波同志，李克同志，旅部的批示已经下来了，原则上同意你们加入我们八路军，就留在我们炮兵营。可是你们具体的职务呢，要等杨营长从兵工厂回来，我们商量完以后报批政治部才能定下来。所以现在我只能按你们原来的军衔安排你们。李海波同志，你就任炮兵营的作战参谋，欢迎你的加入。
1: 谢谢，谢谢指导员。
2: 当不当参谋，其实无所谓，只要能继续留在部队，继续打鬼子，干啥都行。<笑>
0: 李克同志，你就任一连三排的排长，欢迎你的加入。
1: 谢谢指导员，出来跪步，请多关照。
2: 你小子干什么呢？这是八路军，你少来这套。<笑>
1: 他以前在28团，他们那团长就特别官僚，学了一身这拍马屁的臭毛病。
3: 我回去好好管管他。
0: 李克同志，在八路军的队伍中，这套就免了吧。指导员，只要参加八路军打鬼子，就是当个普通民兵，我也乐意啊。好，希望你们好好表现，奋勇杀敌。
1: 好，
0: 行，那你们就去各个单位报到吧。
1: 好，谢谢指导员，
3: 谢谢指导员。

0: 走吧。
1: 哎，海波，
2: 怎么这么快伤就好了？
0: 快好了，你看这都能动了，都亏你们照顾啊。
2: 你这是？
0: 哦，指导员叫我们来的，说通知我们正式加入八路军了。
2: 哦，
0: 啊，对了，清明，刚才我见指导员，觉得他情绪有点低落，还有这帮战士们，一个个都哭丧个脸，是不是出什么大事了？
2: 你还不知道吧？杨志华的公子被小鬼子给杀了。
0: 什么？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2: 就前两天。
0: 这么可恨的鬼子！那你们炮兵营在干嘛？
3: 怎么不去报仇啊？
0: 杨志华人呢？
4: 他是孩子的爹，
3: 为什么也不去报仇啊？
2: 冷静点，放心吧，这个仇我们一定会跟鬼子报的。
0: 那杨志华现在在哪儿？我想去看看他。
2: 算了吧，海豹，这个时候我相信你也能理解他的心情。等过几天的吧，等他心情好了再来看他也不迟。
0: 也对，他现在肯定谁也不想见。那你这段时间一定要多陪陪他，多安慰安慰他。
2: 放心吧，回吧。
0: 好。

0: 你就别问就好，我知道你心情不好，在大伙面前都扛着。你说，咱们算是朋友吗？算，不管怎么说，至少咱们现在算。
1: 既然是朋友，就说点心里话。在外头扛着，酒桌上说出来会痛快的。说什么呀？六个孩子全都牺牲了，还有山河，我连自己的孩子都保护不了。
0: 这个兵当的是真窝囊，周，
2: 我没别的，我就想着怎么尽快的找山口报仇啊。周，越是这时候，头脑也不能糊涂。
0: 找山口，现在咱不了解人家，队里的炮弹有多少你最清楚。现在去报仇，应聘就等于送死啊。
2: 所以现在啊，我得让兵工厂想尽一切办法，尽快的造出炮弹来呀。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我就怕你犯糊涂。邓荣浩，咱们俩之前。 那么多恩恩怨怨，但这段时间相处下来，在我眼里，你是个兄弟。既然是兄弟，我今天把话撂这儿。山口这仇一定要报，他必须得死。什么时候报，只要时机一到，你去，我就在。

0: 狗娘养的日本鬼，
1: 你说对孩子都下那么狠的死手，
2: 不亲手干掉这帮人，
1: 没脸给嫂子还有柳三姿的父老乡亲一个交代。
3: 行了，小五，你就别火上浇油了。营长不说了吗？报仇要冷静，细致计划。小五，你看你嘴上嚷嚷着报仇，那我问你，你知道黑龙现在在哪儿吗？不知道吧？啊，象县有多少鬼的兵？那炮楼里有几挺机关枪？咱们都不知道，报什么仇啊？哎，
4: 行，
5: 招弟说的对。
3: 赵元，
4: 是不是？
6: 你们一定要体会营长的苦心，他是为了不打无准备之仗。现在我们当务之急是要研究出自己的炮弹，早日找山口报仇。

0: 雨萍，怎么了？干什么呢？
1: 找枪，
0: 找什么枪？
1: 儿子最喜欢的木头枪，放哪儿了？
0: 雨萍，这儿。
1: 我以为我给他弄丢了呢。
2: 我是怕你看着难受，我给收起来了。
1: 山河老吵着要哥哥的木头枪，小华就把这枪给山河玩，俩孩子商量着一人玩一天。你要早把这枪做出来，俩孩子拿着这把枪，一人有一把，那多帅气！都怪你。

0: 饿了吧？我还好，不饿。锅里有面条，我给你盛去。
1: 哎哎，你别去了，我去吧，我去。你把这衣服都收拾收拾，孩子的东西就先收拾起来吧。摆床上多乱呀，是吧？你收拾，我给你盛面条去。

0: 我知道你为啥让我把衣服都全都叠起来，因为你怕看见他，你心里难受。志华，你得答应我，为了山河，好好活下去。
1: 山河是我的命根子，大仇一天不报，我一天都不能安心。玉萍，山河是咱俩的好儿子，可是他已经走了，现在你千万得保重啊！
0: 你千万不能再出事儿了，你是我唯一的亲人。你还有小华呢，可我呢，我只有山河。玉萍。
1: 山河现在已经到了一个没有战争、没有硝烟的地方了，他现在安全了。你现在你要保护好自己。当初你面对黑龙的选择是正确的，我绝对不会怪你。 你是一名优秀的、合格的军人，更是一名伟大的母亲。你记着，你是我杨志华的妻子，我杨志华只有你这么一个妻子，我会永远跟你在一起。
0: 志华。

0: 我知道你心里苦，那么多委屈，别压在心里，你该说出来，想哭就哭出来吧。
1: 陆青云，你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吗？你说你很在乎我，但是你知道我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吗？我告诉你，我林木兰这辈子最后悔的一件事情就是认识你，爱过你。如果没有爱过你，这一切都不会发生。你以为你这辈子最亏欠的人是我，你错了。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始源珠宝成功上市，金始源珠宝店特推出“金始有缘送万家”七天狂欢活动，每天拿出100套金首饰，不要钱免费送。不管您有没有听清楚，是不是被震撼到，现在只要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金始源珠宝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现在只要打进电话，这一套金首饰足足8大件免费送到家，一分钱不用花，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树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反正又不花钱。
5: 我很幸运抢了2套，
6: 机会难得，我抢到了一套，
7: 总算抢到了一套，足足8件珠宝首饰，不要钱，必须抢，不抢啊，你就吃大亏了。
8: 我们金始源是专业珠宝。

0: 珠宝品牌为了庆祝金世缘珠宝新款成功上市，我们珠宝店特别推出了千金送万家7天狂欢庆典，每天拿出100套珠宝免费发放，只要是看到广告视频主动打进电话的，足足8件珠宝金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女款镂空金项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件。而且我向您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监测证书；第二，我们的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
1: 观众朋友们，有福了，有大福了！只要您现在立刻打进电话，金世缘珠宝全国推广期间，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免费送给您。
2: 没错，只要打个电话，您就能把整整8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每一件都有权威检测证书，但是本档只有100套，只有100套。男款老公戴，女款老婆戴，就是为了珠宝店为做品牌宣传树立口碑。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1: 赶紧打电话，赶紧打电话！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看到本广告，就赶快打电话！真的只有100套，足足8件珠宝首饰，一个电话就能带回家。您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反正也不花钱，赶紧！打电话吧，
3: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8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神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碧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均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4: 我没做梦吧？只要打个电话就能免费领取整整8大件珠宝首饰。
1: 是的，大姐，只要是今天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您不需要花1分钱就能免费领取8大件珠宝首饰，像这样的好事可不是每天都有的。如果错过这次机会，我们都替您感到遗憾，所以请您一定要把握这次好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打个电话就能免费领8大件珠宝首饰，可真是太好了。我还是有点担心，你能给我们做个保证吗？
1: 这个请您放心，我们所有的首饰都是经过权威鉴定颁发的，有鉴定证书，消费者的口碑一直都非常的好，上电视广告不可能砸自己的招牌，请您放心。而且我们是通过正规的快递给您送货上门，这关键是啊，反正今天是免费送的，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过来呢？
4: 没错没错，反正是免费送的，干嘛不打电话呢？
1: 一点都没错，打个电话的功夫啊，您就能将由20年经验老师傅雕刻的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首饰就能免费带回家。而且您看，每一件首饰都是金光闪闪，璀璨夺目，戴上去又上档次又有面子，这样所有的珠宝首饰别说免费送，就是让咱们买也是非常划算的。
4: 对对对，
1: 好的好的，
3: 观众朋友们，请您想一想，现在您随便买一件首饰得多少钱？一件普通的银耳钉就得1-2百块钱，更不要说像今天这种经过检测有检验证书的。而且我们向您承诺，每一件首饰有金，而且您今天拿走的不是1件2件，而是整整8大件，打个电话全部免费送给您。这个机会当您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打电话 话吧，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八大件金世缘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珠宝专业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七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八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漱口杯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0: 我向全国电视观众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检测证书；第二，我们在上海、北京、深圳都有分店，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我再次提醒大家，由于这次活动的力度超大，所以每档只有100套，仅限广告播出期间主动打进电话的电视观众朋友。
4: 是不是我现在打电话，这八大件珠宝首饰就免费送给我？
1: 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打进电话，这款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不经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男士貔貅手串、女士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整整8件套首饰全部送给您。不过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才有，请您把握机会。
4: 可是现在所有的店这个价格都买不到的，你们这么多还这么重，怎么还免费送呢？
1: 为庆祝我们金店成功上市，我们金店特别推出千金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每天100套珠宝首饰免费送。为了达到推广效果，也只有现在看广告打进电话的观众才能免费领取。错过今天这个机会，您只能花原价去购买了。同时要提醒您的是，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才能免费领取，现在免费领取的名额已经不多了，您不再抓紧时间就领不到了。
4: 什么名额不多了？那赶快给我订一套。
1: 好的好的，
3: 观众朋友们请注意，今天的活动马上结束，活动马上结束，仅剩最后几分钟，只要您打进电话，八大件金世缘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八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漱口杯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4: 这8件珠宝首饰免费领，这品质有保证吗？我有点担心啊。
1: 好的，没问题，有请我们经理。
0: 这个请您放心，我们所有的首饰都是经过权威鉴定颁发的，有鉴定证书，消费者的口碑一直都非常的好，上电视广告是不可能砸自己招牌的，请您放心。而且我们是通过正规快递送货上门，但是一档只有100个名额，现在还有几个名额，如果您确定要，我们送货到您家，您都不用先掏钱，看到货您再给钱就行了，打电话订购没有一点顾虑的。
1: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一套，
5: 3天就收到了。你看戴上真好看，太贵气了，整个人都精神了。出门买个菜，那店员都特别热情。现在啊，我们小区几个老太太可羡慕我了，这镂空金镶玉项链、百福手镯、大福戒指、蝶恋花耳钉，每一样都有鉴定证书，还有几个男款的金首饰给我老公戴了。一整套足足8件，我一分钱没花，都是免费领的，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6: 咱不缺钱，但这免费领的不领啊，白不领，反正是免费的，一个电话打过去，真的免费都送给咱了。你点点这真金工艺的项链，沉甸甸的，这么大的个皮球，多大气啊，戴上后这气质瞬间就出来了。还有这大福戒指，够大吧，太实在了，每一样都有鉴定证书，跟珠宝店买的是一模一样。现在啊，人家品牌商搞活动， 就七天，每天100个免费名额，一个电话打过去，只一整套，足足八。

0: 免费送给咱，男款自己带，女款啊老伴带，都是货真价实，不要啊白不要。
1: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中保首饰真的免费送，微信。

0: 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均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诚信，让世界

0: 广阳岛阴转多云，23到33摄氏度。长寿湖小雨转阴，21到31度。石柱黄水阴，18到24度。铜梁安居古镇小雨转阴，23到31度。云阳龙岗阴转中雨，20到26度。北碚西山坪阴，23到29度。綦江横山多云，21到27度。开州满月镇中雨，16到21度。江津四面山多云，19到29度。开州大件镇中雨，18到23度。彭水摩围山多云，17到23度。酉阳桃花源多云，20到32度。酉阳花田乡多云，20到32度。酉阳双泉乡多云，21到34度。酉阳公滩镇多云，22到33度。武隆芙蓉街道多云，24到34度。武隆苍沟乡多云，22到34度。武隆和顺镇多云，19到28度。西藏昌都多云，8到27度。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如果没有爱过你，这一切都不会发生。你以为你这辈子最亏欠的人是我，你错了，你亏欠的不只是我一个。我恨你，陆静明，我恨你就像恨我自己一样。

你懂什么，杜启明？我告诉你，你是这个世界上最没有资格说懂我的人。

0: 我们已经掌握了杨志华跟指挥部的具体行踪，就应该马上把情报送出去，让置业大佐将这群人一网打尽。
1: 什么时候轮到你来质疑我的决定了？
0: 对不起，失态了，十分抱歉。

0: 我们现在虽然知道了杨志华的位置，但并不代表他就会站着不动。八路军一向是狡兔三窟，绝不会在一个地方待很久，而且每次转移都非常突然，所以我们绝对不能轻易冒险。 并且，附近的流动哨岸哨很多，我们必须要全部掌握其位置和规律之后，才能向志野打做报告。最重要的是，现在八路军建了一个新的兵工厂，我必须要摸清楚其位置之后，将其一举摧毁。
1: 明白，稍作高见。
2: 小心点！哎，
3: 指导员，这么快就做好了？
2: 嗨，临时拼凑的。小五，我给你讲讲这个炮弹，真是不容易。
4: 炮弹的壳我们没法动造，只能用的是旧的。弹头呢，
2: 我是用灰生铁、灰炉制成。信管
4: 里面的雷管也是从废炮弹里挖出来的。
2: 你通知营长，可以试炮。
4: 好。

0: 石炮。
1: 是。准备完毕。
0: 放。
1: 是。
0: 铁头，把炮弹头给我挖回来。
1: 是。

B 工厂的位置就在这儿，这是我们的位置。B 工厂就在前面，要想尽一切办法炸掉它，明白吗？

0: 你们也太大意了，火药是易燃易爆品，怎么能放在这儿呢？这多危险啊！
1: 以前这里只存放一些金属材料，火药我们也只是临时放这儿的。好了，趁现在人手多，赶紧把火药运走。是。
0: 指导员，不好了，门锁被撬了！坏了，有人混进来。招弟，马上带人去搜。
2: 是，
3: 你们几个跟我走。
0: 你们马上清点货物。
2: 是。

0: 又是一天一夜，不吃不喝，也不闭眼，身体受得了受不了？
1: 没事，我呀得尽快的把这个炮弹给研制出来啊！我知道，你这么拼啊，是想找山哥帮助，可是你这样下去，没几天你的身子就垮了呀！
0: 我知道了，我再弄一会儿，过一会儿就不弄了啊！哎，对了。
1: 我听说兵工厂那边有动静，怎么回事啊？
0: 是，太奇怪，有人偷偷混进来了。
1: 什么人啊？不会是日本人吧？
0: 身份还不清楚。老杨，兵工厂对咱们太重要了，我建议，咱们马上转移。
1: 马上转移？是不是有点大惊小怪啊？
0: 兵工厂可是咱们的保卫疙瘩，一切都要谨慎再谨慎。
1: 不行，不能走啊！这一转移兵工厂，那么多东西来来去的，一搬要费很长时间。这样，我抓点紧，只要咱们把炮弹给研制出来了，那咱们就马上转移兵工厂。
0: 也好，
1: 嗯，
0: 老杨，你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是不是应该多回去陪陪玉萍嫂子？
1: 玉萍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找黑龙，还有山口报仇。那现在所有的情况他都了解，我这么做，他一定能体谅我的。
0: 好，来吃一口东西，
1: 先不着急吃，你尝尝啊。
2: 林参谋，这么晚了还没睡啊？
3: 老田啊，睡不着，出来溜达溜达。
2: 你这巡逻呢？
4: 是，
3: 去忙吧。
2: 啊，走。

0: 进。邓主任，你让我打听事儿，有消息了。
1: 真的？
0: 黑龙在东宫村有个老相好叫张寡妇，他经常去他那儿。
1: 张寡妇？
0: 对，据村民说，最近一段时间没去了。姐，你没事吧？
1: 啊，没事，你去吧。
0: 哎。

0: 儿子，娘给你报仇去啊！哎呀，要是咱自己的兵工厂能造出炮弹来，那该多好啊！哎，那样山口大队就离此不远了。
1: 可不嘛！上次啊，咱虽然把这炮弹模样造出来了，最后也打出去了，那可整个就一聋子耳朵呀，连个响都没听着。田长野，你觉得这次行吗？
2: 我觉得。
3: 兵工厂是再造炮弹，但是想成功一颗两颗都难，谈什么批量生产？
4: 我看也是，咱营长为了这个事儿，一天一夜没合眼了，连饭都没吃。
5: 同志们，
6: 指挥员，
5: 我宣布，炮弹改装完成，咱们试炮。
7: 这回不是又是哑巴鸟，光会飞不会叫了。说实话，真没有把握，只有试了才知道。
5: 是吧？
8: 是。
5: 炮弹威力真大。哎，炮弹是成功了，我看。 打山口的时机就成熟了，
8: 是啊，这回就有把握了。这心里的火总算有出口了。
9: 老师，来，来，来，放。

0: 玉萍，玉萍，人呢？哎，小张，你怎么来了？
1: 李医生，我刚才给邓主任来送信儿，他表现怪怪的，我不放心，所以回来看看。
0: 你给他送什么信儿啊？
1: 我打听到了，黑龙在东吴村有一个老相好，是个寡妇，姓赵。
0: 啊！坏了，玉萍有危险。小张，你带着小华去找杨志华，就说邓主任有危险。来不及了，把枪给我。跟着张叔叔。
2: 妈妈，
3: 老陈，好消息啊！炮弹准确击中目标，效果惊人呐！
4: 走走走，好啊！我们这是白手起家，从无到有，充分发扬了我们的光荣传统啊！嘿，杨志华这小子还真是不错啊！全旅通报表扬，
5: 应该
4: 是吧？哎，你别看啊，就咱这个小兵工厂又破旧，设备又跟不上，他能创造奇迹啊！这是咱的宝贝疙瘩，告诉杨志华，有什么困难尽管提出来，我们大力协助啊。
5: 嗯，好。
6: 说，黑龙在哪
7: 儿？我不知道啊，以前每次都是他过来找我，现在他去了哪儿我也不知道啊，求您放过我，我真不知道。
8: 你们几个在门口守着。
9: 是。
6: 站着别动。哎，
10: 张大妈，我回来了。
11: 老娘们儿。

0: 女侠，我跟你无冤无仇啊！你到底什么人？
1: 你还记得这把枪吗？那孩子死的时候手里就握着这把枪，我是他母亲，我要替他报仇。

0: 女侠，你儿子不是我杀的，是日本人杀的呀！通敌卖国，出卖学校，六个孩子都死在你的手里，你为日本人还敢死？不不不，女侠饶命！女侠饶命啊！我告诉你一个重要情报，你饶我一死，你们八路军队伍里有日本人的特务啊！
1: 狗汉奸，你去死吧！

0: 我们的兵工厂现在已经能够造出炮弹来了，咱们现在可以说是炮弹充足，我觉得是时候找山口那小子好好算算账了。哎呀，谁都想算账，可你上哪儿去找他去？
1: 我已经摸清楚情况了，山口啊，现在应该还在象县。
0: 你说就咱们这几百人去攻打县城，
1: 你有把握吗？
0: 我把握不是很大，但我是这么想的。
1: 能不能把山口从县城里边引诱出来，再把他干掉？
2: 我说你是不是昏头了？山口那老小子能那么听你的话，你说让他出来，他就出来。
0: 那是狗就没有不喜欢骨头的，只要咱们给他的骨头够大，他一定啊会出县城的。只要他出来，就是咱们的了。
2: 营长，营长，快去东沟村，邓主任去找黑龙报仇去了。李医生让我来报信。
3: 走，走。

0: 我坚持住了，玉萍，
1: 你一定要告诉志华，咱们队伍里没有人疼。
0: 玉萍，你别说话了，玉萍。
1: 玉萍，我欠你们杨家的太多了，
0: 你可别死啊！我是医生，玉萍，我能救你，我能救你，你坚持住了。

0: 玉萍，玉萍，玉萍，哎，怎么回事？这是啊，走，赶紧送她上医院，快快点啊！
1: 玉萍，
2: 来不及了啊！
1: 我就想跟你说几句话，我们以后再也没有机会。
2: 玉萍，你别害怕。没事的啊，你不会死的，你坚持住行吗？坚持住，啊！
0: 菊花啊，对不起，我知道黑龙的消息，我没告诉你，我自己去找黑龙，我杀了黑龙，我给咱儿子报仇了。去找儿子去了，山口都没死，你一定要给我杀了山口，给儿子报仇。
2: 我记着呢，我都记着，记着。
3: 邓主任，少说两句吧，省点力气。
0: 玉萍，别说话了，坚持住，怎么回家啊？玉萍，别说话了。
2: 行。
0: 别担心，我马上就能见到儿子。你一个人，别害怕，别害怕。

我知道了，你没事啊，你顶住，坚持住，快走。 玉萍，玉萍，玉萍，玉萍。

0: 志华，回去吧。
1: 回哪儿啊？没家了，让我回哪儿啊？
0: 那你打算怎么办？

0: 铁头，
1: 到！
0: 全营准备出发。
1: 是。
2: 部队集合。
3: 是。
1: 老杨，你不能去，你太冲动了，这样。真的不能去。
0: 跟我去吗？
1: 这得向吕布请示。哎，老杨，躲开！老杨，
4: 老三，
1: 这太危险了。
4: 这个时候，谁也拦不住他。
1: 那怎么办？
4: 走，你跟我来，走。

0: 妈妈，小华，你要记住，你的命是山河弟弟和玉萍妈妈给你的，你这辈子都不能忘了他们的恩情，知道了吗？
1: 嗯，我记住了。
0: 来，给玉萍妈妈磕个头。

0: 报告，长官军，接近。刚刚得到情报，杨志华带领部队将攻打象县，现在正在路上，预计明天中午到达象县外的十里铺，目标就是你。
1: 随时恭候，就怕他不来。他要是敢来。
0: 明天杨志华的人头将会被挂在城楼上。不过，我可怀疑这份情报。象县防守得如此严密，他作为一名指挥官，不会这么愚蠢。怒发冲冠为红颜，为老婆孩子报仇，那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当然了，你的怀疑也不是没有道理。杨志华到了城下。
1: 看到象县如此防御，他肯定会冷静下来，所以我们要在他来的路上布上口袋。<笑>
0: 英雄所见略同，山口君，
1: 下面的事情就看你的了。明白。我一定要让杨志华为他的冲动付出代价。明天的象县城外将会布满八路军士兵的坟墓。

0: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焚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训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5，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他就是令草草咏叹的玉液琼浆，更是今日酒桌上文化的品质见证。杜康洞藏特区酒，
1: 千古解忧是杜康，洞藏特区酒更香。观众朋友们，今天你们有福了，有中国文化名誉之称的杜康洞藏特区酒，原价598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足足6瓶，每瓶都是500毫升，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
2: 是的，这次活动啊，我们不为了卖酒，只为了传承中华文化名酒，让更多的人呢喝到杜康好酒。而且呢，我们这批洞藏老酒非常的稀缺，
1: 没错，
2: 可以说是喝一瓶少一瓶。原因主要呀有2点，首先是洞府资源的稀缺，必须啊选在北纬30度附近的天然溶洞。这里啊常年保持在18至20摄氏度，对白酒的老熟自然发酵起到了更加促进的作用。而这样得天独厚的洞府，全国呀都找不到几个，所以呀产量是非常非常的有限。那么第二呢，是时间成本的稀缺。俗话说呀，白酒是3分酿7分藏，我们每一瓶啊都是100%的纯粮酿制，
3: 每一瓶的酒都

0: 是30年的窖龄老酒，
1: 形成独特的冻藏口感，绵柔醇厚，回味无穷啊，可以说是越放越好喝。
2: 您收到之后呀，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喝得好呀您留下，觉得不满意呀我们全额给您退。
1: 嗯，
3: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冻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冻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冻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冻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4: 作为品酒师，我品鉴过无数好酒，但杜康冻藏特区让我尤为触动。首先看，它符合 GB T1078.1-2021的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白酒的国标，代表着它是100%纯粮酿造，绝无一滴的酒精勾兑，甄选的是五粮之精华，大米之醇，糯米之绵，小麦之香，高粱之劲，玉米之甜。这5种黄金配比的粮食全部来自北纬30度核心产粮区，那里光照足，水质清，土壤肥，才能孕育出这样饱满富有营养的酿酒原粮。看这酒体透亮挂杯，据闻这是只有在天然洞穴中长时间储存的老熟才能有的独特洞性，入口绵甜醇和，现在喝已是上乘之作，如果再珍藏几年，它的风味会更加的圆润饱满。
5: 这杜康的冻藏老酒一喝啊，就是纯粮酒，而且有一种独特的冻香，绵柔又顺滑，越放越好喝。我抢了好多箱，我可得放着慢慢喝。
6: 这价格呀太划算了，给白捡的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杜康冻藏特区酒就给我送到家了，收到货才付款。这30年窖龄的纯粮老酒，口感呢就是好，还可以免费试喝一瓶，不好喝还管退，赶紧买吧，再晚可就没有了。
3: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冻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冻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冻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6: 我就爱收藏好酒，这杜康冻藏特区酒呀，每一瓶都是30年窖龄老酒，越放越好喝。你看这酒花多密多持久，你再闻闻这空杯粮食香啊多正，入口那个柔劲啊，绝对是粮食冻藏老酒才有的水平，关键是价格还这么接地气，不满意啊全额退款，咱喝着就是放心。
7: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话一说出来啊，听着就有文化，而且是100%纯粮酿造的，这口感好还不上头，我赶紧呢多囤了好几箱，这送人有品位有分量，而且啊这可是30年的窖龄老酒，特别的稀有，我自己啊也留了2箱。
8: 我喝了一辈子酒就认纯粮酒，这杜康冻藏特区啊一开瓶就知道是正经的粮食酒，你看这酒花多密多持久，你再闻着空杯，格 隔夜都还有着粮食香，喝了不上头，第二天还舒服，这才是咱老百姓的放心酒。
3: 我们恪守古法，采用传统正统蒸馏，掐头去尾，直取中段酒心，将这最纯净最富裕的精华封入陶坛，送入洞中，历经漫长岁月，长时光沉淀，才成就了这一杯绵甜醇和回味悠长的杜康洞藏特区。饮一杯细腻融合唇齿留香，再饮一杯回味悠长能解烦忧。杜康洞藏特区酒，中国文化名酒，你值得拥有。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区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五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2: 我们的热线呀，已经快要打爆了。这次活动的价格呀，可以说是空前绝后了。货到再付款，您更放心，只要99块钱。足足6大瓶呀、啊，而且每一瓶都是500毫升，每一滴都是纯粮精华，每一口都是窖龄30年的老酒，简直是送给所有广大酒友们的特大福利呀、
0: 啊！是的，懂酒的朋友们呢、啊，这都知道，白酒啊是3分酿7分藏，我们选的是位于北纬30度的天然溶洞，常年呢恒温18至20摄氏度。湿度高达85%，更神奇的是啊，它们呢就像一个天然的净化器和新风系统，让酒体啊在静谧中自然呼吸，加速老熟，挥发杂质，最终形成独一无二的洞藏沉香，越放越好喝。
2: 我看很多好朋友啊都是10箱8箱的订购，而且这马上也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个人、公司宴请，都需要用酒的地方特别多。咱们杜康洞藏特区酒，30年窖龄的纯粮洞藏老酒，您拿出来往桌上一放呀，得以解忧，唯有杜康，绝对有文化，绝对有面子。
0: 对，那对于啊还没有喝过我们杜康洞藏特区酒的朋友啊，拿回家呀，您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不好喝啊就全额退，不会啊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这也是我们杜康酒最大的诚意，在此做出5大品质的承诺：第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第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第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这第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
5: 我喝酒啊不图一醉方休，就图个健康舒坦，每天晚饭啊喝一小盅，关键是30年窖龄的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我肯定要多囤几箱放着啊慢慢喝。
9: 杜康中国文化名酒金字招牌，这洞藏特区啊天然洞府资源特别的稀缺，而且30年的窖龄啊更是没办法复制，所以实在是太难得了，我直接买了10箱送你自饮，全都有了，
7: 喝一解忧，唯有杜康。这话一说出来啊，听着就有文化，而且是100%纯粮酿造的，这口感好还不上头，我赶紧呢多囤了好几箱，这送人有品位有分量，而且这可是30年的窖龄老酒，特别的稀有， 我自己啊也留了两箱。

0: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5，真品保证，假一赔10，假一赔10。
1: 我们只有100个名额，现在剩的名额呀已经不多了，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这不是买菜，这是呀在抢宝，抢一份健康，抢一份面子。
2: 是的，我们每一瓶杜康洞藏特区酒啊，都符合 GB-T1078-1 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的白酒的活标，代表我们呢是纯粮酿制，配料表示大米、玉米、糯米、小麦、高粱，纯正的5粮浓香，经原始工艺酿造而成，掐头去尾，只取中段最精华的酒心，再放入恒温恒湿的天然洞府中沉淀老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到长出了絮状的酒菌群，这正是啊认证了纯粮酒的特征。所以啊，不管是纯粮酿制、洞藏工艺，还是天然洞府的稀缺，这都让我们的洞藏老酒啊非常难得可贵。咱们口说无凭啊，我们立字为证，杜康洞藏特区啊在此做出5大品质的承诺：第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这5，真品保证，假一赔10。这个可不是口号啊，这是我们30年匠心的底气。
1: 所以说，纯粮的洞藏老酒品质有保障，今天只要99块钱的价格就能喝到整整6大瓶的杜康酒呀，收到货再付款。您到时候啊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不好喝全额退，别犹豫了，赶快行动起来吧，抢到就是赚到。
3: 哎，这可是30年窖龄的纯粮老酒才有的独特品质，拿出来送礼，有文化，有分量，有面子。
2: 这杜康洞藏特区啊，拿出来特别有文化，特别有面子。纯粮洞藏口感呢、那是真好，顺溜不辣喉。关键是啊，活动价买才99块钱，能买到啊一整箱正宗的杜康酒，是咱们老百姓啊喝得起的放心酒、顺心酒。
0: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5，真品保证，假一赔10，假一赔10。
1: 我们只有100个名额，现在剩的名额呀已经不多了，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这不是买菜，这是呀在抢宝，抢一份健康，抢一份面子。
2: 是的，我们每一瓶杜康洞藏特区酒啊，都符合 GB-T1078-1

0: 2021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的白酒的国标，代表我们呢是纯粮酿制，配料表示大米、玉米、糯米、小麦、高粱，纯正的五粮浓香，经原始工艺酿造而成，掐头去尾，只取中段最精华的酒心，再放入恒温恒湿的天然冻釜中沉淀老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到长出了絮状的酒菌群，这正是啊认证了纯粮酒的特征。所以啊，不管是纯粮酿制、冻藏工艺，还是天然冻釜的稀缺，这都让我们的冻藏老酒啊非常难得可贵。咱们口说无凭啊，我们立字为证。杜康冻藏特区啊，在此做出五大品质的承诺：第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第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第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这第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这个可不是口号啊，这是我们30年匠心的底气。
1: 所以说啊，观众朋友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纯粮的冻藏老酒品质有保障，今天只要99块钱的价格就能喝到整整6大瓶的杜康酒呀，收到货再付款，您到时候啊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不好喝全额退，别犹豫了，赶快行动起来吧，抢到就是赚到。
0: 哎，
2: 新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冻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冻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冻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冻藏特区再次做出五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这是一场来自西伯利亚高原的沙尘侵袭。此刻，这场沙尘暴正以每小时100多公里的风速，靠近中国内蒙古西部的鄂尔多斯高原。在这场沙尘暴的边缘地带，一种貌不惊人的本草正紧紧抓住沙粒，以它弱小的身躯努力减缓着风速。这是甘草，生于荒野，属于荒野，这样一株天性向往自由的植物，几千年来回馈给人类的却是无尽温润的甘甜。甘草是应用最广泛的中药之一，其以根与根茎入药，因味甜而得名。东汉张仲景《伤寒论》所载113方中，包含甘草的就有70方，在所有药材的使用频率中排名第一。而甘草并不喧宾夺主，在配方中常常以极少的用量使各类药材间毒副作用产生的可能性大大降低，成为重要。

而甘草却在最炎热的七月开出了花。甘草的花蕊伸出蝶形花冠，层层包裹的花瓣，在烈日中等待传粉者的到来。一棵草想要变成一味药，在它开花结果的每个环节，处处面临着挑战。

禁牧期刚过，等待了一整个春天的羊群来势汹汹。对干草的繁衍来说，羊群庞大的胃口无疑是极大的威胁。幸好只是路过。在与干旱环境的持续斗争中，干草合成出次生代谢产物，并在体内大量累积。次生代谢产物并不是植物正常发育的必需品，却能使其增强对恶劣环境的免疫力，在尚未成熟之时减少昆虫威胁、病毒侵害，同时也是许多植物药用成分的重要来源。干草中的鞣酸就是其中的主要类别之一。然而对动物们来说，鞣酸与唾液中的蛋白质发生反应后产生干涩之感，无法满足挑剔的胃口。在抓紧一切机会生长的夏季，干草暂时躲过一劫。不仅如此，羊群的走动还能将花粉随身携带，饱餐一顿的时间就完成了传粉的使命。粘在花萼上的羊毛就是授粉成功最好的证据。一棵草随季节更替岁岁枯荣，但它的根却在地下持续生长，寒冬酷暑从不间断。

0: 这是一株长了大约20年的甘草根部，眼前所有互相缠绕的根系都来自同一只株。一年前，佘海燕在渠边指挥采收时，偶然发现了这根甘草。她和朋友挖了整整3天，才将这株草完整挖出。
1: 这一秒当时挖出来，估计能达到15公斤，15公斤，我脖上都挺重的。我现在从事这个行业30多年了，第一次见。你看这个粗度，比这个小手背都粗呀。
0: 种植田里的甘草，生长周期通常在3年左右，但这棵生长了近20年的甘草，药用活性成分依然丰富稳定。
1: 尤其这个，腐草，这个含量，这个含量最好的啊，这我都做过化验，这个腐草酸达到1.5了，甘都过了3.几，将近达到4。
0: 大约4.1亿年前，植物进化出了根，自此开始了向陆地进军的漫漫征程。学会吸收和保存水分，是进化至此新的课题。内蒙古科技大学包头医学院的药用植物园里，学生们正在老师的带领下认识甘草的植物特征。这里的甘草看上去与野生甘草有些不同。
2: 这个甘草本身的话呢，它能够调节它的地上部分和根的生长的比例，在药植园里面水分和养分都比较充足，所以它地上部分和根呢长得都非常好。我们表面看就地上部分很高大，如果是在野外的时候呢，水分和养分没那么充足的时候呢。

0: 它就主要长优先地下部分，地下的根的长势就比较旺，然后地上部分看着就没那么高大了。
1: 在明显更恶劣的自然条件中生长出来的野生甘草，比药植园中得到精心照料的同类们拥有更高更稳定的药用成分。那么究竟什么样的生长环境才能为甘草药性的形成提供更好的条件呢？
2: 这个呢是全国的甘草资源分布图。在第四次资源普查中呢，我们对这个每种药材的野生资源和种植资源呢进行了详细的统计。在这个呼伦贝尔和锡林郭勒草原地区呢，甘草的分布较少，反而在半干旱地区巴彦淖尔和鄂尔多斯呢它分布较为丰富，这样呢也符合了甘草喜光耐旱的生物学特性。
1: 向下挖掘10厘米左右，湿沙显露，连蒸发量几乎10倍于降水量的库布齐沙漠，地下却存在着一座巨大的水库，这是只有根才知道的秘密。向下，向下，持续向下，1米，2米，这株野生甘草的主根仍然没有变细的趋势。寻找水源是植物一生的执着，在人们视线所及的地方，它只是一株刚刚及膝的小草，地面之下却往往能延伸到2-3米，是地上可见生物量的10倍有余。发达的根系和根状茎能高效地吸收地下水分，纵横交错的网状侧根和地下茎，加上豆科植物根瘤菌的固氮作用，将沙土牢牢抓在原地，阻挡了风沙向内陆侵袭，成为当之无愧的治沙卫士，在沙漠中撑起一片绿洲。
3: 甘草本身是一个耐旱的植物，它的分布范围很广，在整个草原地区也是属于一个重要的一个生态优势物种，对环境的保护，尤其是草原沙漠边缘的这个植被来讲，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防风固沙的植物，所以在一些草原地区要保护草原的话，也是种植甘草，让甘草自然发展起来，可以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所以它既是一个药物，也是一个食品原料，还是个很好的自然植被生态保护的重要的植物。
1: 荒漠沙溪爬出洞穴，他们察觉到了空气中的异样，雨季就要到了。

甘草为应对干旱环境所做的准备暂时松懈下来，雨后甘草的叶片开始软化，色味褪去，这片回头草重新成为阳的食物。

0: 此时种子发育成熟，与精液一同被羊吃下，不久后再随粪便排出。羊群走动，草种被踏进土里，厚硬的种皮经胃酸软化，大大提高了发芽率。春风一吹，竟也长势喜人。
1: 就那天吧，羊种的嘛，

0: 不同地点采集回的药材种子。许多濒危药材的种子由于资源库的建立得以留存。
1: 我们在学校建立了一个内蒙古地区的种子资源库，那么它对内蒙古地区的重要资源呢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呢，种子资源的保存呢是重要资源保护的核心。第二方面呢，在这个种子资源入库的时候呢，我们会对这些种子的品质啊进行评价，那么对这个一些优质药材的保存呢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0: 子如小扁豆，极坚，齿裂不破。小儿极坚是北宋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药义》中对甘草种子的形容，温润光裸，具有皮革质感，形似鹅卵石。从剖面可以看出，甘草的种子有着厚厚的种皮，这是它为了繁衍进化出的武器。
2: 甘草这种植物呢，它主要是生活在草原和沙漠的结合带，所以呢，成熟的甘草种子呢，它的种皮非常厚，也非常坚韧。那么，一方面呢，它可以防止虫蛀；另一方面呢，它可以保持水分和养分。一个成熟的甘草种子呢，在地上储存10年以上，它的萌发率还可以达到60%以上，说明这个种皮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0: 种皮对甘草种子的保护作用，究竟能达到什么程度呢？腐蚀、碳化、燃烧。浓硫酸具有极强的脱水性和腐蚀性，绝大多数物质都会在与它接触的瞬间面目全非。将同样的浓硫酸倒入装有甘草种子的培养皿中，静置5分钟后，草种依旧安然无恙。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浓硫酸与羊的胃酸一样，曾是软化种皮让草种更易萌发的好帮手。高温炙烤，霉菌侵染，只要时机尚未成熟，这颗直径不过几毫米的种子始终静静等待。

0: 为保证资源库种子的活性，李明辉教授每年都会前往不同地点，采集当年的草种，带回校内的种质资源库保存。在野外种质资源普查的工作中，他往往需要在沙漠中徒步几公里，才能找到适合采集的植株。
1: 我们每年呢，都有野外任务，就是说去采集野生的甘草的种子。这个做的目的呢，是为了对我们的种子资源库的种子进行更新替代，这样确保这个甘草的种子资源呢，一直能保持在我们的手中。
0: 杭锦旗的乌拉尔甘草，表皮红润，切面光滑，气息清香甘甜，甘草酸与甘草苷的含量充足而稳定。多年生的特性，让甘草体内的次生代谢产物不断积聚。一株生长了2至3年的甘草，药性达到最佳。

洗去杂质，浸泡后闷润软化，修剪过的甘草粗细均匀，切成厚片，在通风处阴干晾晒，

甘草分生用和制用两种。秘制法常与甘草相伴出现，将蜂蜜倒入铜锅加热煮制，这一过程称为炼蜜，颜色不断加深，牛眼泡产生。此时加入甘草与适量开水，让蜂蜜均匀附在甘草上，盛出后放在竹篾上摊开晾晒48小时，秘制甘草炮制完成。炮制进一步减少了生甘草的毒副作用，而蜂蜜的加入一来有助于控制火候，二则使其更润，易进肺经，因而有着生用清热解毒，制用补中益气的说法。中医用药注重配伍，根据处方中各味药的不同作用，分为君、臣、佐、使，于汉代《神农本草经》中首次提出。针对病因或主症的为君，辅助主要发挥作用的为臣，治疗兼症者为佐。引各味药直达病所，或起调和诸药作用的，则称为使。甘草常常因其引经调和的特性，作为使药出现。炮制对于甘草来说，不是为了强化药效，相反，是为了降低甘草自身药性，从而更好地发挥使药的作用。引经调和，为而不争。

0: 甘草在内蒙古被称为甜根根，剥开根部的表皮就能尝到丝丝甜味。甘草的甜来自于甘草酸，虽叫做酸，但其甜度却约为蔗糖的250倍。即使是稀释了4000倍的水溶液，也仍能尝到甜味。千里之外，潮州人将甘草煮水，加入切块的水果拌匀，腌制片刻，这道清凉甜品甘草水果已经可以食用。遍布潮州街头的甘草水果酸甜爽口，让生长在北方的甘草为南方的夏天带去清凉。作为一种药食同源的本草，甘草不仅能入药，还能作为香料使用。如今人们常将甘草与八角、桂皮、草果等搭配使用，粉碎混合后加入火锅底料中，甘草的甜起到调和脚味的作用，缓和其他香料的辛辣，并弱化苦味，柔和口感，贯穿麻辣鲜咸，渗透汤底，直击味蕾。甘草中的药用成分微寒清热，中和了特性温热的香料食多上火的问题，还能够愈合伤口，抑制炎症的生成，堪称为热辣滚烫的火锅专门定制的独家本草。
1: 来，火锅配小酒，生活更有劲儿。
0: 不仅如此，在调味之外的很多领域，甘草及其提取物都发挥着滋补养生的作用。

甘草清凉润肺，抚慰人世间的颠沛与辛劳。数千年的鲜衣怒马，快意人生，贯穿在烹肉煮茶对酒当歌的这一刻，回味

0: 那达慕，内蒙古草原历史最悠久、场面最盛大的民族盛会。农忙过后，隆冬时节，农牧民们带着皮毛、药材，汇聚草原，赛马、摔跤、射箭，各类惊险刺激的比拼，引人入胜的歌舞，都在庆祝同一件事：丰收。这座建筑是上世纪70年代建起的甘草集散地，它身后的半片石壁在清代曾经也承载着同样的功能。清朝嘉庆年间，山西商人走西口来到此地，设立了甘草商行，至此杭锦旗的梁外甘草开始采挖，一直延续至今。路的对面有一座用甘草搭起来的敖包，体积虽然不大，却有着100余年的历史。传说这里挖出过一根甘草王，人们就在供奉过甘草王的草房上堆起柴草，成为敖包，祈求甘草丰收。由于这里是西北沟的地势高地，远道而来的人们看到敖包就看到了目的地，包头的客商就是从这里开始了甘草的运输。每年人们还会在外层添置新草，让这个完全由草根搭起的敖包历经百年依旧保持着原状。杭锦旗西北部的黄河滩地上，人们在此种植培育了上万亩的甘草。10月，内蒙古迎来了短暂的秋季，药农们要赶在霜冻之前完成种植甘草根部的采收。与收获同时展开的是新一轮秋播。为了保持根部的完整，降低因扎根太深带来的采收困难，人们决定对甘草进行移栽处理。
1: 这个平移嘛，平移就是先刨，就是刨个小沟，再把这个横着这一苗一苗的放进来以后，再拿土这个一掩埋。它的好处就是利于这个采挖，便于采挖。
0: 播种机缓缓向前，甘草苗被埋进土里。3年之后，一棵小苗将在这里实现成长为一味药的蜕变。
1: 甘草它的生长习性就是你水不能浇得多，浇多以后一个是甘根酸的含量上不去，药性上不去，尤其它的生长在这个7到8月份以后，它是根系生长，它沉淀它这里边的药性，那个时间绝对要控水。包括玉苗那个小苗苗长个10厘米左右，那个绝对不能浇水，一浇水的话它的根系没有这么长了。
0: 起初生长在荒漠边缘的甘草并不适应稳定舒适的人工环境，现代种植运用水肥胁迫的方式，少水少肥。

0: 甚至不水不肥，既节约了成本，又能为甘草提供相对熟悉的生长环境，有助于药性的积聚，形成良性循环。
1: 对甘草的品质来讲，一个是物种，一个是环境。有一个说法叫逆境效应，重境出产量，逆境出品质。水分多的时候，它生长的就像淀粉类的东西就多了，像甘草苷、甘草酸，有些属于次生代谢产物。次生代谢产物有一些东西的话，是在抵抗自然的干旱或者病虫害等等其他的一些不利的环境下，植物产生的一种抗体。所以自然状态下它产生的抗旱、抗寒、抗病虫害等等的一些外来的干扰情况下，在逆境的情况下，才能够有这些药用成分的高含量。
0: 沙漠深处，野生甘草还在继续生长，一颗颗，一丛丛，一片片，不断扎根，向下牢牢锁住沙漠。实验室内，李明辉教授完成了种子的筛选，将今年的草种放回资源库保存。一株草生于荒漠，有无惧风沙的豪情与野性，却将最温和的清甜之味留给人间。自东汉至今，甘草始终是中国使用频率极高的中药材，凭借十方九草的出勤率与解百毒和诸药的平衡作用，被尊为药中国老，声名远扬。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

0: 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卖。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卖。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淡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

0: 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2: 家风正，方可行远。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们的血脉，
1: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拉

0: 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

0: 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

0: 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斧子，我的斧子！回来，回来，回来！
1: 小头爸爸，这是什么？
2: 这个呀，是海螺号，一种很古老的乐器，可以吹出很好听的音色。看我给你露一手。
1: 啊，真好听，就像大轮船。

0: 那汽笛声，
1: 别说，还真是有点像。
0: 小头爸爸，那可以给我买一个吗？有了这个，我就可以和大轮船聊天了。
1: 和轮船聊天？嗯。轮船在回答你呢，
0: 这太酷了！
2: 发现哇咔咔行踪，位置就在你们附近。
1: 附近？好嘞，今天就由我们爷儿俩来完成任务，放心吧。大头儿子，咱们
0: 走哇咔咔去喽！
1: 慢点儿，等等我呀！哎哎哎哎哎哎哎

0: 个哇咔咔真够闹腾的，
1: 不能让他跑掉。小猴爸爸，咱们上。
2: 好。

0: 真能行吗？我不放心
1: 呢。回旋妈妈，请求支援。
2: 很显然，不行。

0: 就是这个哇咔咔，把沙滩乐队的乐器搞得乱七八糟。是个捣蛋鬼，他不是在捣乱，而是在寻找好听的音色。哦，好听的音色，
1: 对，这个哇咔咔太喜欢音乐了，我猜他一定是在找能够演奏哇咔咔之歌的声音。
2: 那咱们是不是应该去音乐厅或者歌剧院找他呢？
0: 这不是造大轮船的地方吗？
3: 难道那里也有乐队？
2: 怎么可能？乱猜不如行动。嘟嘟哒。

0: 造出来的吗？也太厉害了吧！
1: 那当然，这可是咱们国家的三大造船基地之一，专造体积庞大、吃水量深、科技含量高的大家伙。
0: 真厉害呀！可是哗咔咔来这儿干嘛？这又没乐器。啊！大轮船！
2: 不对，是哗咔咔。
3: 难怪他喜欢这个声音啊，还真是好听的。
4: 你说什么？

0: 哇咔咔！不是，对不起，我也馋了。咦，这汽笛响起来没完没了，我实在是顶不住了。还没停啊！已经响了十几分钟了，这个哇咔咔放着那么多好听的乐器不要，偏偏爱跟轮船的汽笛没完没了，品味真是奇怪。
1: 大头儿子，哇咔咔吹汽笛就够吵的了，你就别再吹螺号了。
2: 委屈妈妈，我这是在学哇咔咔的演奏呢，你们听。
3: 荒腔走板的，
0: 这是在演奏。
2: 大头儿子吹的确实和哇咔咔吹的很像，都乱糟糟的，一样的不好听。
3: 这么优美的旋律，怎么会是乱糟糟的呢？
1: 哇哦哇哦嘟嘟哒，稀里哗啦哇咔咔，哇咔嘟嘎蹦蹦擦，哇咔嘟嘎砰砰擦，哇咔嘟嘎砰砰哒。嗯嘛，你们刚刚听到的是代表我们哇咔嘟嘎世界最高艺术水准的歌谣哇咔嘟嘎之歌。那这歌唱的是什么？给我们翻译一下。
2: 歌词翻译过来就是哇哦哇哦嘟嘟哒，稀里哗啦哇咔咔，哇咔嘟嘎蹦蹦擦，哇咔嘟嘎砰砰哒，怎么样？是不是美到震撼？
3: 这不是一样的吗？
1: 这算直译还是音译啊？<笑>
4: 对不起，我没想笑，可是我真的忍不住了。<笑>
3: 体会不到我们哇咔嘟嘎语言之美是你们的损失。我不怪你们，毕竟哇咔星的艺术水平远高出你们地球人的欣赏范畴。
1: 哦，
4: 我知道该怎么办了。
3: 哇咔咔并不是用汽笛胡乱制造噪音，而是打算用最响亮、最震撼的声音将这首哇咔嘟嘎之歌演奏出来。它的移动轨迹是根据音乐音阶而来的，我们只要在乐曲的最后一个音那儿等它就好了。最后一个音在哪儿啊？根据刚才几艘轮船的汽笛声，我排出了它们各自所属的音区。
2: 这首歌的结尾是这样的，哇咔嘟嘎砰砰哒。哎，怎么没有最后的结尾啊？
4: 我的螺号就是嗖嘟嘟哒扩音器。嘿嘿，就位，
2: 准备，
4: 就是现在。哦，咔咔，你喜欢它吗？
2: 这是小波爸爸送给我的螺号，虽然没有轮船汽笛的声音大，可是却和汽笛声一样好听。你可以吹奏任何想吹的曲子。哇咔嘎！现在我把它送给你，要好好爱护哦。小波爸爸，你再给我买一个。现在就去买。我再也。
3: 收到信号，附近有哇咔咔。在哪儿？在哪儿？嘿，哇咔咔的声音，难道哇咔咔在？别跑！儿子，快追！
2: 好。
3: 小兔爸爸，你看看我今天有什么不一样吗？
0: 委屈妈妈，你这是在干嘛？啊！哇，嘴唇肿了。嗯，
4: 你说什么？委屈妈妈，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
0: 先追哇咔咔。
4: 嘟嘟哒，快跟上！来，
2: 这
3: 么明显都没看出来，我是想给你们看看我涂的心口红。他进超市了，哎，等我呀！
1: 欢迎光临，请随便看看。
2: 哇咔咔，哇咔咔，啊！
0: 哎，好像是哇咔咔的声音。
4: 嘟嘟哒，我怎么感觉他是在故意发出声音啊？
2: 说对了，他就是故意的。这个哇咔咔最喜欢捉迷藏了。
3: 小家伙，你到底要找什么呀？
4: 我在找，啊，小心！

0: 太过分了！啊，哇哥哥，
1: 哇哥哥，你别跑！嗯，
2: 大头儿子，你叫我，我来了。
3: 哇咔咔的，我要亲手把他抓回来，绑在汽水瓶上，发射回哇咔星。
2: 小头爸爸，别冲动，他在那儿，我们先看看他要干嘛。这个哇咔咔怎么好像有什么急事似的？
3: 我最急，反正抓定了。
1: 哇咔咔，哇咔咔飞走了！啊，
3: 糟了，这附近可是重要的码头，不能让他再搞破坏了。
2: 嘟嘟哒，准备飞行模式，锁定那只红色风筝。
0: 锁定。
1: 越高了，
2: 坐稳了。

0: 港口。
1: 小头爸爸，信号就停在这儿，我们降落。
2: 奇怪，一个人都没有啊，这怎么回事啊？
1: 可这些集装箱怎么自己在动？
0: 难道他把整个码头都变活了？
3: 这我们可做不到。
2: 那这是什么呀？他要把我们当成集装箱给抓走了呀！上居然没有驾驶员，真的是哇咔咔！
3: 信号显示哇咔咔的位置在集装箱堆场，它就藏在这个无人码头。
0: 无人码头？
2: 对了，是无人码头。我在新闻上看过，这里不需要人力调度装卸，靠一台超级电脑指挥。
0: 小头爸爸，现在不是科普的时候，赶紧找哇咔咔要紧。
4: 集装箱上红的很蓝的那个，
5: 靠！
0: 哇咔咔在喊救命，
3: 不是喊救命，他在数数，九、八、七，
0: 这是倒计时。等等，每次哇咔咔都要藏在一堆相似的东西里，
1: 然后等我们去找他。
0: 然后还数数，
2: 数数，藏起来。

0: 我知道了，哇咔咔不是想搞破坏，而是想
1: 捉迷藏。
2: 对呀、啊，可这么多集装箱，要找到哇咔咔比登天还难。
3: 我们找不到，或许他能找到。
0: 谁啊？
4: 有风筝缠在了一个集装箱上。
2: 对呀、啊，那个风筝对我儿子非常重要。嗯，您看能不能帮帮忙？
4: 港口虽然有上千个集装箱，但只要能说出线索，我就能帮你找到它。比如，颜色。
0: 颜色？是一个红色的集装箱。
4: 那就好办了。
0: 哇，这就是管理无人码头的超级大脑吗？
4: 太先进了。
5: 红色集装箱59个。
4: 红色集装箱有59个，你们知道是哪一个吗？那我们先把它们都挪出来好了。

0: 跑车也会玩魔方，太厉害了吧！
1: 以前啊，如果想翻出这么多集装箱，恐怕要花上大半天的功夫。现在有了这套全自动装卸系统，不用几分钟就能全部搞定。
2: 可是这59个集装箱都是红色，根本没区别，怎么找呢？
3: 这些集装箱的颜色可不一样哦。啊！小头爸爸，你再好好看看，我今天到底有什么不同？
2: 不同？你今天口红颜色不一样，是不是换了新牌子？
3: 都是红色，可也是有区别的哟。啊！我们要找的集装箱最接近这个蓝调红丝绒。
2: 蓝调
0: 红丝绒，
2: 红色怎么会蓝呢？
3: 你们再仔细对比一下，能找出最蓝的红吗？
0: 这个
3: 是枣红，这个是桃红，这个是殷红，蓝调红是这个。
1: 好嘞，我现在就把它调出来，很快的。
0: 嘟嘟哒，准备啊。怎么又跑了？
2: 都找到他了，怎么还跑啊？
0: 他没有跑，是在等我们躲起来。
2: 怎么说？
0: 别着急，我有办法。小头爸爸、围裙妈妈，跟我来。谢谢叔叔帮我们找到集装箱。
1: 不客气。
0: 哇咔咔，喜欢玩捉迷藏，现在轮到我们藏起来，他来找我们，这才是完整的游戏。
4: 哇咔咔，
3: 原来是这样。那我们也认真的玩一场捉迷藏吧。
1: 没错，抓紧行动，别影响无人岗工作。
4: 哇咔。

0: 哇咔咔，这次你赢了，游戏结束。
1: 哇咔咔，
2: 哇咔咔，终于找回来了，
3: 欢迎回家，
4: 哇咔咔，
1: 哇咔咔，
5: 哇咔咔，捉迷藏游戏通关成功。
2: 老板，这个真不错，多少钱？
6: 太有眼光了。
3: 围裙妈妈，那边有帆船比赛。
2: 大头儿子，你先看看我给你买了什么。
3: 哇，金牌！是金牌巧克力呀！谢谢围裙妈妈。咱们赶快去看看帆船比赛吧。要是我也能参加就好了。我想要真正的金牌。
0: 拿金牌可不是那么容易的，大头儿子，咱们俩比一局怎么样？
3: 好。
2: 那好，谁先赶到奥帆中心，我就给谁发金牌。
0: 哎，大头儿子，你别急嘛，我早打听过了，今天没有大型比赛，只有一场小型训练赛。
6: 来点什么都可新鲜了。
3: 训练赛也会很精彩的。
0: 还早呢，要不我们先去吃点海鲜。
3: 小头爸嘛。
7: 发现哇咔咔了，雷达显示它正在奥分中心的海面区域活动。

0: 是瓦卡卡，他控制了一艘空的帆船，闯进了训练赛的船队里了。
1: 快回车上，准备行动。啊！
2: 哎，着什么急嘛？哎哎。

0: 别走神啊，我们被抄了。
1: 调整处分。哎，
2: 青岛不愧是帆船之都啊，
3: 这里环境优美，气候宜人，最适合水上运动了。
4: 就连世界级别的帆船大赛都在这里举办呢。
2: 看，哇咔咔的帆船最大，怎么反而是最慢的？
4: 帆可不是越大越好，
3: 把握风向还有控制舵都很重要。
2: 他的船帆怎么转来转去的？
5: 想要稳得把好舵，还要控制帆船的角度迎合风向，但是要把帆调整到最佳迎风角度，才能利用风的力量开得更快。哇
4: 咔咔咔，看来哇咔咔也正在学习，可是还没有掌握真正的原理和技巧。
2: 小鹿爸爸加油啊，赶快追上哇咔咔。
4: 嘿嘿，小意思。
3: 小虎爸爸真厉害！哦，哈哈，
4: 这算什么？我现在就照。
2: 他怎么变快了？我知道了，是风变大了。哇咔咔的大帆船有了风的帮助，开得很快啊！小兔爸爸，油门，油门！爸爸，我们离得更远了。
4: 哇咔咔好像找到规律，学会控制帆船了。这小家伙还挺聪明的嘛。
3: 哎呀，那是什么呀？
2: 他在挑衅我们，太气人了。
5: 没错，他就是那个好胜心极强的哇咔咔，干什么都要赢。
2: 我就是比快嘛，加油。
4: 哎呀，别着急，安全第一。
2: 小鹿爸爸，快点啊！都快看不见哇咔咔了。
3: 这要是进了深海，可就更不好办了。
4: 别急，别急，我再想想办法。
2: 那是什么？
4: 这个爸爸知道，在海面上升起旗子，通常是代表一些信号。这面旗的意思，就是

0: 我知道了，他的意思肯定就是，
1: 召回全部船只。
0: 小兔爸爸说的对，这点困难算什么？我有办法让哇咔咔乖乖跟我们上岸了。
1: 大头儿子，别灰心，动动你聪明的小脑袋，

0: 那还是有机会逆转的。
1: 咔咔！
2: 啊，小兔爸爸，我知道了。顺着风有助力，逆着风有阻力。既然调整帆能开得更快，那咱们调整自己的小艇，肯定也能开得更快喽。
0: 说的没错，好样的，不愧是我儿子。我们虽然借不了风，但咱们能减少阻力。嘟嘟哒，就看你的了。
1: 没问题。
2: 流线性车身果然阻力小，哟吼，成功啦！
1: 哇咔咔咔！哇咔咔哇咔咔！
2: 上钩了，实施下一步计划。

就来一次真正的实力对决吧。

0: 哇咔咔！大头儿子，我的漂移厉害吧？
1: 哇咔咔！
0: 好了，是你赢了。
1: 哇咔咔！
0: 颁奖典礼现在开始，请哇咔咔上台领奖。

0: 你看，你凭自己的实力学会了驾驶帆船的技术，获得了第一名。这个就是你的奖牌啦。
1: 啊，我哥哥，
0: 呱咔咔归队，任务完成。
1: 咔，
2: 大头儿子，你今天是抓捕呱咔咔第一名，拿着。
0: 呵呵，谢谢妈妈。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诚信让世界

0: 更美好。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淡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2: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

0: 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

0: 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

0: 中国梦精神动力。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有人问我，长江都说了这么多年了，
7: 这是大海，
6: 还有什么可说的？
7: 这是崇明岛外的长江。
6: 您每天都照镜子，看到的不也是同一张脸吗？可今天总和昨天不太一样。我记忆里的长江走得很慢，一座山要慢慢看，一个地方要慢慢走，一个人的故事也要慢慢听。现在不一样喽，现在连山都恨不得竖着看。
8: 实行长江，我们到了，
9: 到了。
6: 他们从四川出发，走到贵州，再走到安徽，
10: 不思量，自难忘。
6: 说是去寻找长江里的诗，我看他们先找的是人，找一个还在做老手艺的人，找一个为什么愿意回家的人，找一个把普通日子过得很有意思的人。这个找法我赞成，诗这个东西啊，不必总供起来，拿到风里吹一吹，在路上走一走。
11: Run the two river banks,
6: 用方言念一念，在饭桌上聊一聊，有些文化空的肚子确实不容易理解啊。走着走着，他们就会发现，诗里写的不只是山水，还有离开的人，回来的人，还有一代人怎么把上一代留下来的东西继续过下去。他们以为自己是在读诗，其实诗也在读他们。过去我带着大家看过长江，这次我就坐在大家身边，让他们带着我们再看一遍。

0: 重庆的庆，重庆的酒。本节目由庆酒独家冠名播出。
1: 我总在好奇，长江在贵州会是什么样子？
2: The beauty of China, everyone. Yeah, we have everything.
1: 从重庆出发，我们走进这片没有平原的山地。谁能想到，长江竟把亿万年的故事悄悄藏进了地下？
3: 我们此时此刻正行走在五亿年前的海底，
4: 对，远古的海洋。
1: 双河洞的迷宫。远古海底遗迹，让我忽然懂得，水有多温柔，就有多坚定。从幽暗洞穴走进春日苗寨，我又发现了另一种惊喜。
5: 哇，这里面好漂亮啊！
1: 鸟笼、蜡染、银饰、芦笙。原来，长江早已把多元文化注入了这片大山。从贵安樱花到鲍家屯古村，从水面之上的铁索桥到高挂天际的花江峡谷大桥，我们一路探寻，古人如何跨越天险，今人又如何创造奇迹？地下藏着山河。天上架起桥梁，地上文明生生不息。原来，真正的文明韧性，既能深深扎根大地，也能勇敢绽放云端。这一趟贵州，我们终于读懂了长江写给大地的诗。重庆的庆，重庆的酒。本节目是由庆酒独家冠名播出。云贵高原喀斯特峰林褶皱深处，乌江芙蓉江奔淌千里，是长江蓄起万千波澜的隐秘根系。亚洲第一长洞双河洞静卧于芙蓉江的源头，440公里纵横交错的地下廊道，绝大多数仍封存着原始的幽密。我们向内远行，叩访这方独属于大地深处、中国最壮美的地下山河。

0: 到了。
1: 没有人呢。
2: 哎，我跟他说了。
1: 他是先进去了吗？
2: 他怎么可能先进去了呀？
1: 给他发微信。
2: 马上啊。
1: 哎，这是有票吗？哎，老师，我们有三个人，只有一张。哦，我先进。
3: 走嘛，走嘛，走嘛，走嘛。

0: 走走走走走，走嘛！太开心了，见到你。
1: Kevin， 你知道中国有一个旅游博主啊，很早就叫徐霞客，离现在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了啊。他到贵州来两次，中国的一些地理的地形地貌啊，从徐霞客的书当中记载的非常全。比如说他对这个地形地貌，他就讲了：“峭峰嶙峋，分行径营，一个跟着一个，脱颖而出啊。”像这种山势啊。 他说：“磅礴数千里，为西南奇胜。”我觉得蒋老师刚才分享完之后啊，我想到了一个比徐霞客可能还要更早的旅游博主。在我们中国呢，他的名字叫孙悟空，他写的是《齐天大圣道次英雄》，他影响了后来的旅行博主，就在这个石头上到处乱刻啊。哎呦！ 周老师，哎呀，幸会幸会幸会！哇，
2: 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亚洲第一长洞。
1: 亚洲第一长洞，You can make sense， 亚洲第一长洞，亚洲一长洞。No， 不是亚洲一长虫，一长洞。It's the longest cave in the Asia.
3: Number one.
2: Okay.
1: Okay.
2: Wow.
1: 哇，有点冷喽。水帘洞哎，啊，这个石壁岩壁都是润润的，然后你们可以猜一下，这个石头是离我们有多少年？哇，这个我就猜不着了。我来猜一猜啊，这个一百万年，
3: 一百万年，我觉得肯定少了。
2: 大胆的猜。
3: 5亿年，5亿年，5亿年，5亿年，5亿年，5亿年，5亿年，5亿年，5亿年，5亿年，5亿年，5亿年，5亿年，5亿年，5亿年，5亿年，5亿年，5亿年，5亿年，5亿年，5亿年，5亿年，5亿年，5亿年，5亿年，5亿年，5亿年，5亿年，5亿年，5亿年，5亿年，5亿年，5亿年，5亿年，5亿年，5亿年，5亿年，5亿年，5亿年，5亿年，5亿年，5亿年，5亿年，5亿年，5亿年，5亿年，5亿年，5亿年，5亿年，5亿年，5亿年，5亿年，5亿年，5亿年，5亿年，5亿年，5亿年，5亿年，5亿年，5亿年，5亿年，5亿年，5亿年，5亿年，5亿年，5亿年，5亿年，5亿年，5亿年，5亿年，5亿年，5亿年，5亿年，5亿年，5亿年，5亿年
2: 是439.7公里，哇、wow. ！然后深度有纵深有912米啊，哇、wow. ！是我们单位呢老前辈坚持差不多接近40年，然后探测出来的成果。哦、
1: wow. ，40年，
2: 对对对对， wow. 然后还没有终止，然后我们的工作一直在持续。哦、
1: OK， 啊，
0: 太壮观了。
2: 各位老师，你看一下我们这边是不是有很多的沉积物？呀、yeah. ，然后天上的我们叫石钟乳。
4: OK。
2: 然后我们现在这个地方，古仔这个叫长得像石梯田。嗯。我们称为这边叫地下梯田。哦，
0: 地下梯田，终于见到了。周老师，梯田要多长时间才形成这样的一个？
2: 一般都是至少是几十万年了，或者是上百万年。
4: OK。好，继续走。
2: 继续走啊。
4: 像这个就是石笋，
2: 对对对，这个叫石笋。把它剖开之后，把里面的材料取出来以后、嗯、我们可以做里面的碳氧同位素分析，然后可以反映我们的古气候、嗯、
4: 对，
2: 看到原来是热还是冷。哦，
5: 这个断掉的这中间就是它的横切面是吧？
2: 对对对对，
0: 像年轮一样。啊，
1: 这一圈有什么讲究呢？
2: 一般是一圈代表一年。哦，所以它可以把那个年代定出来的。
1: 我觉得就是了解这些，你至少对地球未来的演化演变，对吧？有一个预测。
2: 对对对对。
6: Well, it is actually extremely important for climate change, for topography, for understanding the origin of the Earth, for understanding where we're going, how much damage we've done to the climate.
5: 中国最壮观的地下山河。
2: 哇哇，这边又有瀑布。
1: 哇，这个水流挺大的。
2: 我们这个洞穴的这些形态都是通过水冲蚀。
1: 它为什么冲成这么圆滑的一个？
2: 这个我们称为叫湖穴，也或者是称为叫被窝。原来早些水是这边打转转。哦，
1: 在这边打个转，所以慢慢慢慢的把它变成这个圆形的。
0: 它现在是海底漩涡，
2: 但也是对，也是抬出地表以后一直在转，一直在转。我们可以看这条地下河是不是？这叫阴河，然后流出去以后呢？一直流入到慈武溪
1: ，OK，
2: 再跟蒙溪沟汇合之后，流入到芙蓉江。
0: 芙蓉江往上游走就是乌江。

0: 对对，到乌江，乌江最后汇入到长江。
1: 长江。
0: 所以我们属于长江水系。哦。
2: 说到这儿的话，说长江母亲河，它是有着胸怀，有着包容，有着开放，所以无论是乌江、芙蓉江，他们都会汇入到母亲河，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中国的长江水系的这种文化的一种温暖和连绵不断。
3: 中国的这个传统文化当中啊，特别讲究这种绵绵不断。
4: 对，
3: 中国的《易经》啊，有一句话叫做"生生之谓易"。讲的就是这样子一个永续的发展，一代又一代，然后一江接一江。
4: 是的，没错。
2: 我都觉得一步一景全是惊喜啊！哇，哇，哇，好高啊！
5: So I have a question. Yeah, 12 behind. Someone explain that to me.
0: 12 behind in Chinese, 十二背后。
3: Yeah.
0: 实际上，十二在中国汉字里面，十二代表一个王。
3: 王。
1: 王。哦，
6: 上下哦，十二。
3: The 12 is picture like 王 king.
5: Okay.
3: Yeah.
0: 对对，风景之王。
2: 风景之王。
0: 风景之王。
3: Okay.
0: 各位老师刚刚沿途走过来，是不是啊？就感觉到我们这个洞腔非常的宏大，大家肯定很好奇，为什么这个洞形成这么大的洞腔呢？哎，
2: 是水流冲刷吗？
0: 那肯定是主要的引力。嗯啊，还有另外一个过程，就是它的一个化学溶蚀过程。
3: 化学溶蚀。
0: 对对对。在我们大自然里面呢，它是我们叫碳酸，它是一种弱酸，它也会溶蚀，只是说这个过程我们不一定肉眼看得到。所以说我们这个整个洞腔只要交给足够的时间，它就会洞腔持续的扩大。然后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崩塌作用，我们当时洞穴不断的发育，它会失稳崩塌掉以后，我们的洞腔就会进一步的扩大。
3: 明白。
2: 所以说这个洞好像说它是一直在生长。
0: 对对，一直在生长。
1: 我不能告诉你所有的秘密，因为我的秘密还在生长。
0: Yes, 很标准。
5: Yeah,
3: that's
5: deep.
3: That's deep.
5: That's deep. Like this cave. 哇、
2: wow, mm-hmm. ，太棒了！
3: 哇，
2: 其实就是一种探索精神。
3: 没错，
2: 它也带给我们无限的一种好奇。

0: 哇，这个地方
1: 好高大，
0: 好高大，真的是鬼斧神工啊！
1: 是是，
0: 说实在的，像你非常幸福，因为最壮观的自然现象，往往都是人迹罕至。
1: 对的，对的，对的。
0: 所以那个王安石有一句话叫做“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
1: 对吧？
0: 对
1: 对。
0: 而且他讲了“人之所罕至远”，也就是说，人几乎达不到的地方，你会发现那些风景就最美，
1: 是最美的。嗯、对的，对的。
0: 接下来我们是什么？
1: 菲拉达。
2: 菲拉达体验，
0: 把你挂在悬崖上的体验。

0: 这是我人生第二次挑战自己。
1: 哇，讲那句话好棒，我该怎么办呢？
2: Great。
3: Oh God, I don't like this. Oh, I so don't like this.
1: Evan, 加油！
2: 深呼吸。
0: 你一看到 Kevin 的表情，你就知道我当时在想什么了。我要比他年长起码30岁。我爱你。Yeah, I love you, Kevin. 哎 ，wait.
3: Wait. Holy crap! I can't believe I did that.
2: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
4: 你相信我，抓住他。
2: 踩准你的脚，现在你闭上眼睛，你尝试一下。现在
1: 我刚闭眼睛，我这面子就没了。
2: 你相信我，我现在在这里，你现在先不要走，你现在先闭上眼睛。
0: 眼睛看前面，别看下面。
2: 闭上眼睛，用你的脚去感受那个绳儿能不能滑动，滑动，不要走。右脚站住，左脚滑开，右脚站住，左脚滑开，把手抓紧。
1: 可是我是悬在空中的呀。
2: 没有问题。不会有问题的。
1: 你不要动，你不要动。
2: 我知道，我帮你踩死，这样没这么晃。
3: You can do it。
0: 不要讲话了。
2: 调整呼吸，去调整自己的呼吸。我帮你踩住，

0: 我不能怂。
1: 左手可以搭一下，用肘搭在那个钢丝上，你更稳一点。
0: 啊？
2: 调整呼吸。
0: 啊，还有多远呢？
2: 已经走了一半了。

0: 稳住，
1: 你儿子女儿都看着你，没关系的，过。
2: 我不能松。我走到多远了？
1: 快了。
2: 我知道啊，你
1: 对，漂亮。注意力集中。
2: 我到了是不是？
1: 啊，到了，还有十步。一、二、三。不要着急，不要着急。四。
2: 我不怂了。哎，
1: 行。五。还有六，还有四步，
2: 要做到了。
1: 七、八、九，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稳住，稳住。十，
2: 我到了。
1: 好，还有一步。十一，好。
3: OK 了 ，OK 了 ，OK 了 ，OK 了 ，OK 了，太棒了。
2: 谢谢。
1: 来，鼓掌。
2: 来，做到了。我成功了。
1: 来，你可以哭了。
2: 我不哭，我没哭。只要你选择了，就坚定地往前走，不要回头，勇往直前。
4: 对。哇，在这个中间的感觉真的是不一样的。
2: 十二背后的秘密在哪里，玉峰？
4: 十二背后的秘密在亿万年的风景王国，
3: 就在当下，就在你的脚下。哇！呼呼！
4: 哇！哇
5: ！This crazy guy，
4: 哇，别有洞天，真的是别有洞天。呜呼！
3: 太棒了，太棒了！
2: 刘老师，我们是不是很棒？
3: 是非常棒，非常棒。
6: 我们总沉醉于长江下游的烟波浩荡，乌江作为长江上游重要的支流。在它浸润浇灌的黔中沃土之上，万亩樱花正悄然盛放。我们踏向贵安樱花园，寻访这方扎根于长江上游土地、独属于高原的烂漫风华。
3: 嗨
2: ！Surprise！
3: 妙妙，
7: 嗨 ，Frank，
3: 好久不见。
2: Frank 是好久不见，
5: 这么
2: 漂亮的樱花园是在你的这个微信朋友圈里面看到的，就来了，
3: 真的吗？
5: 好漂亮！今天带我们好好逛一逛，好不好？
3: 可以可以可以
5: ，OK，
3: 我们一起去
5: ，Let's go， 你带路走。
2: 哇，特别漂亮的樱花
3: ，So many all around have so many flowers，
2: 完全被这儿的樱花所深深吸引。
5: 现在是偏白的是吧？
2: 先偏白，
3: 偏白，
2: 它还会变成粉红色。我了解到啊，这贵安樱花有6000多亩，近70万株名贵樱花，是世界上规模最大、品种最全、海拔最高的连片樱花种植基地。
5: Number one, yes. 啊，其实中国是最早种植樱花的国度。

0: 啊，
1: 晚安。
0: 这你敢想吗？这你敢想吗？
2: 我被感动了。哇，哇，樱花就是触手可及。
0: 哇，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2: 我觉得好美，我太开心了，因为我是第一次来樱花园，我就很幸福，来到了一个被称为叫蓝色星球最美樱花园之一。这里视野好开阔。哇，
0: 这是世外桃源吧？
2: 这是什么？是个湖吗？
1: 这个是红枫湖。
2: 红枫湖。
1: 对，红枫湖。
2: 哇，远看你看，有深颜色的粉了，这边是浅点白，远远看像雪花一样。
0: 左边和右边高低错落。嗯，樱花的颜色和绿色的植物的颜色也有差异，这个地方太适合拍照了。
2: OK。
1: 二三，拜。
3: 樱花红陌上，柳叶绿池边，燕子声声里，相思又一年。
0: Frank， 最开始是什么原因到中国的？
1: 我在这里工作。
0: 工作？
1: 对，我来是2009年，我在贵阳交响音乐团工作。啊，
2: 交响乐团。
1: 对，我是一个音乐家。啊，但是如果有时间，我非常喜欢拍照片。我也是一个摄影师。嗯，
2: 而且弗兰克，好像你想把这里的故事通过照片，让更多人的看到。
1: 对，
2: 怎么会想到不是用音乐去传递这样的信息，想通过照片呢？
1: 是两个不一样的东西。一个是我的工作，是我的音乐团。第二个是我的时间，如果有时间，我非常喜欢来这个位置，去外面录视频、拍照片。每次是一个故事，一个不一样的故事。
2: 好漂亮的服装，他们穿的。哇！他们也在拍樱花，
4: 还好看一点哦。
0: 这个真的是人在景中，景在人中，怎么能少了你呢？要不我帮你拍吧。
5: 好的，好的，谢谢你们
0: 。哎，你看，这一下就不一样了。
5: 对，哎，
0: 你看，哇！
5: 我们看一下，
0: 你看一下这个取景，
6: 真好看，
0: 可以的吧？
6: 谢谢。
0: 你看，
6: 人景合一。
5: 对对对。
2: 哎，你们的服装很特别。
6: 是的，我们这个服装呢，是我们汉族臀部女性的传统服饰。
2: 臀部服饰。
0: 臀部服饰。
2: 你听说过吗？
1: 我知道，我知道，我去过很多臀部的位置。鲍家屯。
2: 啊，鲍家。
0: 鲍家屯。
6: 对，油菜花正式开放的时候。哇，
0: 那太好了。
1: 对，樱花是白色那个，油菜花是黄色。
2: 黄色。
6: 对。
0: 那我们就请三位为我们做向导喽。
4: 没呀，
0: 好不好？
6: 荣幸，
0: 那咱们就出发吧。
6: 好，走吧
0: ，Let's go。
2: 鲍家屯儿，
0: 哇！今天我们刚刚看了樱花，
2: 对，现在油菜花。
4: 你们这个油菜花配上这样的山、这样的房子，又特别漂亮，是吧？
0: 对，
4: 像一幅画，像电视剧里的剧照。
0: 山清
2: 水秀，对，
0: 走在这里很有一种拍 MV 的感觉，
4: 是吧？一会儿你们两位可以专门拍几张照片。
2: 这是一个什么地方啊？
4: 这个就是咱们的鲍家屯呀。啊，
2: 就是鲍家屯村了啊。
7: 明洪武十四年，朱元璋调北征南，安徽将领鲍福宝奉命率军入黔戍边定居，村寨按八卦阵布局修建，兼具防御与居住功能。后人效仿都江堰技法，修建明代补水利工程，分流灌溉，利农惠民，成为留存完整军屯格局与千年活态水利的大明古屯。
4: 这个是咱们有600年历史的屯埔老村寨了，所以非常有代表性。
0: 现在平时来的人多吗？
4: 多，非常多，
0: 很多的，
4: 尤其是眼下花季的时候。哎， 于老师

0: 哎，你好，李老师，你好。这是我们当地的洪埔文化专家吕艳萍老师，所以接下来吕老师带着你们去游寨子。我们今天是被他们这美丽的服装吸引而来的。这个是彭埔服装。
1: 你们几个娘娘，来到我们包扎亭了。
2: 什么？什么？什么？
3: 管您叫小娘娘。就是他们这三位也是叫小娘娘吗？哎，对了，你是小叔叔，
2: 我是小叔叔，我是小哥哥。在我们重庆，我们也叫娘娘，但是呢，我们的娘娘呢？
0: 是绝对不会用的，他们这种我们叫他们叫小姐姐，这是一种非常亲切的称呼。不知道两位老师发现没有哈？像我们的发型和他们是不一样的，我们这样的发型就是未出嫁年轻女孩小娘娘的特色。
2: 他们就是出嫁了，所以头上就是这个样子吗？
0: 就变成白帕子了。而且你们的衣服跟他们也有不同的地方，
3: 对，
0: 尤其是你们这腰带好特别。
2: 这个东西叫丝头系腰，这个系腰拴在这个地方呢，走起来它就会有一种摇曳生姿的这样的美态，
4: 提神精神，拴着个系腰提精神。
3: 我听您说话觉得好开心啊！
0: 主要是娘娘们给我们带来欢乐啊！
2: 对，一进来扑面而来的幸福，谢谢谢谢娘娘，我们再看看啊，
4: 慢走，有时间常来玩。
2: 我们的村子里面不仅有热情大方的屯埔娘娘，还有非常精彩的地戏表演。
3: 地戏，
2: 屯埔的地戏，它是一种带动面积来表演的戏曲，它是国家级的非遗。
0: 嗯，有多少年了呀？这个地戏？
2: 这个已经有好几百年了。啊，它是根据每一个面具所代表的不同的英雄人物，然后来进行演绎。
3: 对对对，
2: 实际上是表达了屯埔人对这些英雄人物的崇敬，
0: 对，
2: 也是对他们的这个征战历史的一个怀念。
3: 也鼓励我们的后代跳地戏来演绎忠臣良将的故事，把这样的爱国精神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2: 其实我们屯埔呢，它有一个历史背景，就是吊北征南。
0: 吊北征南。
2: 对对对，就是明朝建立的时候呢，西南银贵呢还没有在大明这个一统以内，一直到洪武十四年，朱元璋呢就派了30万大军。
3: 从南京出发，年底就到了我们安顺这个地方。后来就在云南的曲靖呢，就结战。这一战呢，就定乾坤了，所以西南就平定下来。哦，一战定乾坤啊！然后西南就拿着大明一统呢，这些大军就没有撤回去，就在云南贵州，镶嵌滇古一道就驻扎下来。
2: 就驻扎下来。
3: 哎，就在这里屯田戍边。
2: 嗯，
3: 我们屯埔人呢，就是这样来的。
2: 哦，
3: 鲍家屯村其实是一个军屯之地，对对对对，所以它这个村寨的布局啊，它就体现了军营的特色。我们现在说这一块呢比较宽，这里平时它要操练，所以要留一块比较宽的空间，它的这个街道呢就往两侧来布局呢，所以就形成了有八卦阵，就八个区域。
5: 我记得当年诸葛亮到最后可是留下一计让人走不出来，何苗苗，
0: 干啥？
5: 咱们深入八卦阵，你可别走不出来。哇，走在这个里头，真的，我觉得保护的好完好啊，和现在的一些什么古街古镇。
0: 是不一样的，这个里面原汁原味，原汁原味，原生态。这些建筑的年代都比较久远了，对，而且咱们的这个建筑是叫石头的街道、石头的墙、石头的瓦盖、石头的房、石头的碾子、石头的磨、石头的对窝、石头的缸，就是所有都是用石头取材。老师，你猜一下为什么我们要用石头建房子？
3: 护卫、保卫，
0: 对，这是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3: 它这个街巷是比较窄，然后比较弯弯绕绕，是便于以前的时候追击，然后射击之类的。
0: 啊，就是，嗯，
3: 对对对对对，它就可以在这个角度，然后我就马上就可以看到对面的敌人，然后就可以赶紧躲起来，然后准备追击。
0: 它
3: 也要考虑一个防疫的需要。
0: 就弯弯绕绕，让你不容易找到，就让你迷路了。
3: 对，
0: 就当地人是特别清楚的。
3: 对。
2: 而且我们可以看得到，它这个整体，它还是比较规则的。
0: 嗯，
2: 它不是杂乱无章。

0: 你看这个街道巷道，越往里面就越窄，越往外面就要宽一些。
1: 哇，你看我走在这个巷子里哈，真的有那种，为什么说它是保卫守卫？你看这个巷道哈，
2: 它易守难攻嘛。
3: 对对，而且我们这个房子它有什么特点？就是家家相连，户户相通。敌人来了之后，一个是我可以相互通风报信，另一个是方便我去逃跑，你找不到我。
1: 它怎么通呢？就是比如说你家可以直接通到我家吗？
2: 对啊，
3: 对，它会有一些小门相通的，对。哦。
4: 这个叫碉楼，它是用作就这地方呢是最高的瞭望台的地方。
0: 对对，它是永不存在的一个标志性的建筑。
5: 然后四个小窗户呢是瞭望口，
4: 防守的地方。
0: 这个吊北镇南呢，它是贵州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次移民活动，有20多个卫所呢就建在贵州，如果一个卫5600人的话。在20多个卫所，就是有12万的这个军人，而且每个军人他的家属也就必须要跟着到这个地方来驻扎，所以这样来推算呢，明代就从江淮地区就迁到贵州有数10万的这个汉族的这样一个移民。
4: 哦，有这样的一个庞大的一个移民潮，相当于是就在这个鲍家屯。
0: 对。这些建筑呢，其实它有一些徽派的这个建筑的一些影子。它也是到了这个贵州以后呢，和当地的这个环境相结合，
4: 融入这里的了。
0: 对对对，实际上也就是我们长江下游的文化，在向中上游迁徙的过程中，与当地的一个自然人文相结合，形成了贵州的特色。
4: 吕老师，你刚刚这样一介绍，我觉得特别的感慨。我们的屯卜人啊，他们为国驻守西南，这漫长的岁月里面，你看明代的军屯制度啊，它是。活态存续到了一种珍贵的样本。
0: 对对对。
4: 那么也是我们长江中下游文化在黔中大地上，既是在生根，也是在融合、再生的这样一种真实的一种见证。
0: 所以我们说，屯卜人他是生活在历史里，历史在生活中。

0: 又好热闹啊！
1: 哎呦，没走丢呢。
2: 你会找地儿的，来来来，李老师，走走走。
1: 来来来，坐坐坐。
3: 来，你们都坐坐吧。
4: 我给你们介绍哈，这是我们桐浦的八大碗，这个是酸辣子臭肉、红锅豆腐、萝卜浆、辣子煎、八宝饭、腌菜肉、腊肉香肠、细豆腐。
1: 那个大家都别客气啊，就跟到了自己家里。
0: 你坐下吧，肯定不是你家。
3: 吃好喝好哈，
1: 尝一口，
5: 再尝一口。大碗茶暖暖身，来，你们来，请你们吃我家这个马烧腊。
0: 哟，他说的什么？
1: 马上辣，
4: 马烧辣，
5: 这是马肉吗？
0: 你尝一下，你尝一下，你先尝一下。
5: 这就是马肉吧？
1: 对对对，
6: 是马肉。
5: 为什么有这样吃马肉呢？
4: 对，它其实也有一段历史故事的。那么你看，在明朝的时候哈，在随军的过程当中，肯定有战马、战士。那么这个战死的战马呢，把它做成了这样的一个马烧腊。它其实里面还辅佐了很多的中药材，为了这个增香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也便于这个保存，所以说它也是我们屯浦人的行军粮。
1: 平时都能常吃到吗？还是说要过年过节的时候？
4: 每一个来到我们屯浦的贵客，也会让他们吃上我们屯浦人的这个马烧腊。
1: 那一般的客人吃不着，
4: 那肯定的啦。
1: 能吃着的是贵客，
4: 那必须的啦。
1: 我们两位贵客得敬大家一下。
5: 好，
4: 干杯！
5: 那今天在这里和这么多新朋友相聚，我们说庆酒庆人生，我们要在欢庆时刻喝庆酒。
6: 那来到安顺之后，也希望各位老师把安和顺带回家，安顺走一次，安顺伴一生。
1: 哎呦，太棒了！
7: 干杯！
8: 重庆的庆，重庆的酒，本节目由庆酒独家冠名播出。
9: 有一个民族将

漫漫过往穿戴于身，千百年的民族记忆被苗族绣作衣裳锦绣，吟作山野长歌。他们的先祖自黄河溯游，辗转落脚长江之域。我们走进苗岭幽深群山，亲眼邂逅这份沉淀千年的文明。

0: 好听，好好听，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来，我们马年喜乐安康。
1: 哇，这里面好漂亮啊，
2: 很特别。他们这是养鸟吗？这
3: 好多鸟笼啊。
0: 三位老师，
3: 三位老师，打扰一下，
0: 打扰了。
3: 我们一进门就被这么多的鸟笼吸引了，然后又正好看到你们正在编织，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4: 可以，拿凳子坐呗。哇，这个鸟笼呢，是我们卡拉村的传统工艺。
5: 对，因为这个鸟与我们是息息相关的，就是源于我们祖先流传下来的故事，还有一种情缘。以前枫香树砍伐过后，它的心生出了蝴蝶妈妈，蝴蝶妈妈产出了12个蛋。因为那蝴蝶妈妈她不会孵蛋，她就请我们那个鲫鱼鸟来跟她孵蛋，孵出了我们人类的祖先江鸯。哦，
0: 还有这么一个神奇的故事。
5: 所以卡拉村被我们称为鸟笼编织之乡。
6: 还有我耳朵上面戴的这个最小的鸟笼，
0: 好漂亮，上面是个灯笼的造型的耳环，是你自己做的？
6: 是的，里面的话是银饰，然后再结合我们的刺绣工艺
0: 比划一下一下。哎，为什么要和这个银饰品相搭配啊？
5: 我们苗家对这个银饰是比较崇拜的，就是我们苗家一个姑娘出嫁，我们要把半生的积蓄去买那个银饰来陪嫁我们的姑娘。
6: 因为我们苗族，我们经历了五大迁徙，那我们的妇女呢，就会把我们的家当穿戴在身上。
3: 哇，这个
0: 好华丽呀！
7: 这件衣服哈，融入了很多很多的这个特色，所以呢，它上面图案呢，大部分都是以花鸟虫鱼为主。
3: 蝴蝶，
7: 对，蝴蝶。嗯，在苗族地区里面，蝴蝶代表是母爱的意思啊。哦，
0: 蝴蝶妈妈。
7: 对对，蝴蝶妈妈嘛。这顶帽子呢，它是个牛角，是我们苗族的精神图腾和这个动物图腾。哦。象征着苗族忠厚、勇敢、诚实的一种高尚的一种品格。
0: 太美了，都快美哭了。好美，
3: 太精妙了。
7: 苗族经历过五次大迁徙，所以大家看一下哈，这个呢就是我们的长江漩涡。哦，
3: 长江，哦，漩涡，
7: 包括像是这些小的，这些代表的是一些小河融汇在一起的。
0: 我觉得他们是一个很有传承意识的民族。就是我仔细在看，这些是黄河长江，它是贯穿在整个这个服装里面，也就是说他们一直觉得是黄河与长江孕育养育了他们，还有他们对长江文明的这种感恩。
7: 所以讲苗族虽然是没有文字，我们是把自己的历史和文化镌刻进了白银中，刺绣进了服饰里，所以呢，苗族啊是一个把历史和文化穿戴在身上的少数民族。

0: 挂了好多蜡染布啊，这门口。
1: 你看，这就是很神奇的地方，中国的艺术却以如此生活化的方式呈现在我们面前。这个像不像晾个衣服？
0: 就融入他们生活当中，随时都有。

0: 东方第一染，
1: 中国蜡染看排墨，
2: 世界蜡染看中国。
0: 走。
1: 哇，好漂亮，好多图案。哎，
3: 你好，
0: 你好，
3: 你好，
1: 我们想来找那位叫张世秀的老师。
0: 对，
4: 我就是。
0: 张老师，我们就是想来了解了解这个东方第一染。
4: 那你得亲自体验才知道。
1: 好，来来来啊。这个我们进来的时候说您这是东方第一染，这是怎么有这样的一个得名？
4: 其实是之前我们有一个前辈，也就是国家级的传承人王安勇，他曾经被美国邀请去美国白宫画画，当时呢美国就很惊讶可以现场用蜡刀来画，从那时候就得名。那为什么说他会在排墨村挂上去？因为排墨村它是一个百里苗居住人最多，也就是说所有百里苗都做蜡染，就把它这里挂说东方第一染。哦，
0: 就是这么来的。
4: 第一步叫画蜡，要想好再下刀啊，一刀成型，没给你改过的机会。
1: 一刀成型啊！啊，中了。
4: 没关系，你只能在错误基础上创造图案。
0: 哇，这个真的好难呐、啊！这个中间你控制不好，它会断开的。
4: 像你这个蜡纹不够，
1: 转圈最难。这个圆怎么画？简直了！像这些蜡娘他们是做了多久了？
4: 这是他们从小就会画的，他们只要会拿筷子他们就会拿蜡刀，因为我们苗家他没有文字记载，所以说他只能用画来表达自己想说的想画的，记录我们的故事，记录我们的文化。
0: 就是咱们有没有什么图案是表示的是长江或者黄河什么？
4: 有啊，你看那个这件衣服是清末留下来的，讲的就是黄河长江，像这种挖来挖去的画的就是长江。然后它中间这个这一条黄色才代表黄河，
1: 也就是说咱们是从黄河而来迁徙到长江，我们把这一身衣服穿在身上背靠着母亲河了。
4: 对，
1: 好，
0: 老师，我觉得我这个随心所欲也就差不多了吧。哎，
1: 我是画，你是写，
4: 第一次画已经很不错了。好吧，咱们进行下一步染色。
0: 我明白了，我们刚才画的过程当中呢，就是这个蜡它进不了色，是吧？
4: 是的，上蜡的目的就是说为了起到防染的作用，要不要教你们怎么染？就这样子，让它完全浸没，让它吸水浸透。
0: 那通常需要几遍呢？
4: 一般来说要根据你要的颜色来定。有句话怎么说，青出于蓝胜于蓝，讲的就是染布。哦，
0: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4: 对。
1: 第一遍啊，
4: 第一遍出来了，你看一下它是黄绿的，
1: 哎，对，
4: 然后它接触空气，它就慢慢变蓝了。然后你看一下明显的，我抽第二张出来，它颜色就不一样了。
0: 哎，你那个已经蓝了，
1: 你这是绿的，
0: 对，
4: 它是肉眼可以看得见。
1: 来看老师这一张，哟，
4: 有一定区别的，
1: 三张都不一样，太神奇了，这个染料。
0: 所以很多时候把一切交给时间。
4: 第三步是脱蜡。
1: 这么大一锅，
0: 这么大一锅，
4: 放到开水里面去煮的话呢，蜡它遇热以后呢，它就融化掉，
1: 就脱蜡了。咦，
0: 还可以呢！当当当当，哇，真的还可以哎！
4: 因为今年是马年，所以说我们画一些，关于马的。哇，
1: 你看我们组合在一起，马年我们施行长江，来到了苗寨。经过和张老师的这一系列的体验啊，你看啊，长江它真的不只是一条水道，更是能够传播文化的一种走廊。我们一步走，一步看，然后一步学，一步的传播。我们的这个蜡染的这些图案，蓝白相间，它有黄河的记忆，有长江的滋养，还有各民族都能够融入到里面的一个历史，都记忆在了我们所有的这些纹样当中。
5: 彩线叙事，华服流史，

0: 这个桥的时候呢，他用了几方的力量。第一个，他可以用军队的力量。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因为生活在这个地方有很多的少数民族，有布依族，有彝族，有苗族等等，这些民族大家一起团结起来，贡献各自的力量，把这个桥就修好了。所以中国有一句话叫做兄弟齐心，其利断金，这也是民族团结的一个历史的写照。Oh, it's much more stable than my expectation.
1: Have you been here before?
0: No.
1: Okay.
0: This is my first time. 你看，我们现在站在这个1901年建造的这个铁索桥，大概有125年的历史了。那么，我们远端的这座桥呢，这个花江峡谷大桥去年才落成。其实相距呢大概是124年的这个时间，所以有时候你可以看到这个历史啊和当代这么近的距离对话，但是沧海桑田发生了多大的这样的一个变化。
1: I've heard the last seen pictures the last 20 years have been incredible development and
2: 400余年风云变幻，山外世事几番更迭，只要甘囊香芦笙一响，四方苗寨的族人便闻声汇聚，吹声起舞，岁岁相续。在长江支流滋养的土地上，上演着属于苗族的盛大集会。我们奔赴这场跨越400年的古老邀约，见证这份不为岁月磨损的传承。
3: 这就是芦笙节现场了。哇，
4: 好热闹！
5: 今天我们在这个甘囊香芦笙会，它其实是我们苗族一年一度最大的节日。
3: 我看到他们这些芦笙啊，还不一样，有的有那么高。
5: 对，大家看到的这个芦笙和400年前当时的样子是一样的。
4: 保留下来了。
5: 对，那我们为什么要吹这个芦笙呢？一是为了我们祈求来年的风调雨顺，二是代表我们对祖先的一种追思和追忆，希望能够延续着祖先对我们的寄托，能够对我们的未来能够持续的展望。
4: 走，咱们往那边看看。
3: 哎，我发现啊，你看这吹芦笙的，有的人是戴了帽子，但有的人没有戴帽子。这是为什么呀？
5: 一般来说，我们寨子里的寨老比较德高望重的男性前辈会戴上帽子。青年才俊的话，一般来说我们是不戴帽子的。
4: 哦，你看他们这个头饰也不一样哎。
5: 对对对，你观察到了一个特别细节的东西。其实你从远处看，可能大家穿的衣服都比较类似，但是你拉近了看，他每一个人身上的服饰都是独一无二的，
4: 全是细节。
5: 对，非常注重细节。
3: 走近了看，真的是很华丽啊！
4: 瞬间就觉得你这个呀，哎呀，
3: 哎呀，我这也是人家借给我的，还有机会来看看嘛啊！我们往这边走着看看，看似头饰都很像啊，但是里面的纹样应该就是龙，
5: 啊，就是鸟。像我们最上面的这个银角的话，它是其实是我们周西本地的这个苗族支系，它比较传统的一种穿戴方式。然后像其他的地方的话呢，你会看到他们会有一些花瓣做点缀，这个也是非常经典的一种穿法。然后像头发的样式，其实是从隋唐时期延续至今的千百年的历史，我们都把它传承了下来。我也特别开心看到越来越多像我一样的青年能够不断地自发地把我们的传统文化能够带向世界。我们不仅仅是要让外面的世界听见我们的故事，还要让他们听懂我们的故事。

0: 你看，哎，肩膀，你看，
1: 对，你那就太妖娆了。来了，大声点，大声点，各位，笑起来啊！
2: 走，微步，微 dance，
1: 啊，就进来。

0: 不错，欢迎欢迎，欢迎欢迎小老师和艾文，
1: 来，终于又见了，来
2: 又会合了啊，会合了。
1: 你们游得好开心啊！
2: 蒋老师融入得非常的自然，把自己当成一份子。
3: 那当然，
2: 知道我们跳的是什么吗？知道这首歌叫什么吗？
3: 你看，音乐它是不需要翻译的语言，所以用不着知道它叫什么。
2: 那你感受到了什么？
3: 欢乐、喜庆。尽管歌词一句听不懂，但是那个感情我能够感受得到。
2: 对，是的。
1: 那要谢谢老师们，来，这个要还给你们。
2: 谢谢老师们，谢谢，谢谢。哎。
3: 这个我作词，你们按照这个旋律能唱吗？
4: 好啊，
3: 唱几句，四句就完了，
2: 出考题了啊，
3: 好不好？来，听的就按照旋律来。
1: 最强大脑出题了。
3: 我得想想这个词。哎呦呦呦呦呦！我得想想这个词怎么来。
2: 要不咱先走七步。
1: 拿着这个来，哎。
3: 啊，不要七步了，我这种最强大脑三步就来了。哎呦
1: 哎呦，来掌声掌声掌声掌声。
3: 一步。
2: 哎，
3: 两步。
1: 稳住。
3: 三步。
1: 想好了。
3: 听啊，清风。招花神，
2: 哒哒哒哒
3: 哒，对吧？清风招花神，对吧？好，给好，来，
1: 可以。
3: 然后山川摄我魂，
1: 山川摄我魂，
3: 把我魂给摄去了。侠客莫笑今朝人，徐侠客不要笑今天的人啊。飞龙豪迈江上横，哇，
1: 好，
3: 就这么几句话。你们就这么哼哼就可以了哈，预备起，
5: 清

0: 可以吧？哎呦，
1: 蒋老师做功课了呢！哎，有备而来呀！哎呦，可以，
2: 。
0: 好，谢谢。来，谢谢。
2: 哟，还有什么叫啊？这是
1: 牛。
2: 牛叫。
1: 刚才过来还看见羊了吧？啊
2: 布依桥园居，这是在做什么？
0: 哎，你们在干嘛？
3: 我们在做五色米，就是我们布依族的那个特色美食。
0: 特色美食五色米，
3: 是的，是的。
0: 我可以问一个问题吗？
3: 嗯，你好，
0: 你这个颜色是怎么来的？
3: 就是我们地里面长的那个植物那种花，比如我们绿色的、黄色的，还有我们红色的，我们拿煮水，然后就可以把这个水泡糯米，就做出来米，就是芳香的，特别好吃。啊，
0: 那我们可以做一下吗？
3: 哦，可以的，可以的，来，我欢迎你们来体验一下，体验一下。就把米打进去，然后我们就把这个熬好的就是那个汁就直接加上去就可以了，哎，然后多泡一会儿，泡个半个小时，它就颜色就上上去了。
0: 看我们现在颜色都很好了，
3: 它颜色就很好看。
0: 我们三二一一起秀给那个电视看啊，三二一，好来，好。哎，据说你过去是在外面打工啊？
3: 是的，我在外面做厨师，又做旅游。
0: 那你所以后来怎么又回来了啊？
3: 因为我是2019年听说世界第一高桥架到我家家门口，哎呀，我一想，机遇来了，我就马上就开始留意所有的资源。2024年5月份，我觉得合适了，我就把村面这些民房改造起来，做成民宿，做餐饮，做那个旅拍，做租车，做露营基地，还做自驾游路线。
0: 你做那么多啊？哇，
4: 你都做全了吧？
0: 说老实话啊，一年多干下来了以后，符合你的预期吗？
3: 超过我的预期。
0: 哦，超过你的预期哦。
3: 是的，我知道这里会火，一定会火，但是没想到这么火。春节、国庆、五一，包括刚过的清明，我都是没有房间住的，我都是住帐篷的。我刚开始来的时候是打理了9间房，然后后面我又扩了40多间，然后村里面我又带动他们做起来，然后将近80个房间在售，都完全不够的。
0: 悄悄地问一句，村民把

0: 房子给你以后，他跟你的合作方式是什么呀？
1: 首先是租金，然后有来住的客人，我就把他们地里面种的那些蔬菜啊，山里面摘的野菜啊，
0: 给他们带走，
1: 养的鸡鸭鹅那种土鸡，还有我们江里面钓的鱼，都给客人拿过来这里吃。
2: 哦，我觉得他很有商业头脑，
0: 他非常有商业头脑。而且，能不能告诉我，普通的一个农户，他一年的收入大概能够增加到多少？
1: 清明的还没统计出来，但是春节的我统计出来是。每一家都是超过70000块钱的收入哦，是的，我感觉这个数字我也很开心
0: 啊。那当然了，当然了，哎，他能够通过一个人致富，然后带动全村致富。哦，
2: 这个太棒了。
3: 我觉得我坐这儿看到他的这个名字布衣桥园居，缘分是一座桥，就从这个桥开启。
0: 对，
1: 2022年1月18号开工建设以后，我一直在跟进这个大桥那个建设过程。从那个桥墩到那个桥面到主缆，全部的那个建造过程到核载时间到通车，这些我都是用那个无人机航拍给它记录了这个过程。真的，这个大桥我拍到那个七彩的祥云，拍到那个双彩虹，云海云雾缭绕，像仙境那种，我都记录到了，我觉得非常幸运。
3: 你看，也吸引着我们过来了。世新长江到你这儿来，跟这个桥结了这个缘，也跟你这儿结缘了。
1: 是的，是的。
2: 我今天第一次我站到这个地方来的时候，我第一个感觉就是，你看这个山头，到那个山头，如果没有这座桥，这是什么概念？这得走多久？
1: 这个桥没通车之前，我们开车到对面都要2个小时。这个桥一通车，2分钟到达。我觉得贵州的桥梁非常的厉害。
0: 没错。
1: 世界桥梁看中国，中国桥梁看贵州。
3: 看贵州，真的说得好啊。
1: 然后现在还有惊喜哦，
3: 惊喜！
1: 它不光是桥，它是桥铝融合第三代。工程师施工的时候挖出那个岩溶水，它没有直接排掉，它把这个水做成那个农田灌溉，然后引了一个4000到5000方的水池，把这个水做到我们桥中间，做了一个世界最宽最高的那个水幕灯光秀。
0: 真的吗？
1: 是的。
0: 几点钟开始？
1: 8点半。哇，
0: 赶快吃饭。准备坐在这看水幕，
2: 咱们今天晚上能赶上，哎，能赶上。
0: 然后我们让远道而来的朋友也看一看啊，世界的第一桥和世界第一水幕。

0: 来了吗？来了。
1: 哦、look at that。
0: 它在闪。嗯。前面还有个前序。
2: 哇，这个地方真的是最佳观影点。
0: C 位。
3: 哦。谢东来，对，哇。啊，
0: 这才艺来了。
4: It's coming，
2: 亮了。
0: 晚上就哦，来了，哇，
1: 哎，哇 ，That's incredible。
2: 哇，这真的是一道奇观呢。
1: 是的。
2: 所以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水幕有多宽？
1: 300米宽，然后高是那个625米。啊，这个巨幕，超级巨幕，那个水幕秀。
2: 这个水幕啊，是真的把那种飞流直下3000尺的既视感展现在眼前。
4: Yeah, it's beautiful. You know what's funny? I saw this on like international social media.
5: Okay.
4: And when I got here, I was like, that bridge looks familiar. And yeah, I didn't know that this was part of it. I was going to be seeing it. It's really pretty. 朋友们，干杯 ！Very nice to meet you all.
0: 这真的叫一路诗行啊，庆酒相伴。本栏目是由庆酒独家冠名播出。我这一次出来啊，我觉得我一路都在寻找着文化千岛的贵州，它真正的含义在哪里？嗯，看我和玉峰就体验了蜡染，穿在身上的蓝白史诗。这芦笙啊，它是山谷的天籁和人间的爱意，还有鲍家屯儿那大明遗风600年的一种守望。当然，我们一起。在双河洞这地下暗河，哇，这样的神秘和传奇和壮观，跟着天上虹桥的交相辉映。

0: 我觉得就在一步一诗当中，这就是我身边所看到的，就能感知到的这种长江的诗意。 Ivan， 你作为一个外国朋友，你觉得你感受到了咱们贵州的不一样什么？
1: Well, I learn aboutDifferent places, different ethnicities, different aspects of culture everywhere I go. I see a lot of old blending with new,、mm-hmm. and we really see that sitting here. We have a traditional family meal, if you will, a lot of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something new.、Mm. And that's really the beauty of China, is it's preserving its past while moving forward into the future.、Mm. And this, I will say, is one of the most beautiful places I've been in China. I had a lovely time.
2: Yeah.、Mm.
3: 我觉得感受每个人有所不同、okay. 但是也一定有相通的地方。我就拿这个桥来说，今天林老师说小的时候想都不敢想两个半小时三个小时，现在两分钟，在你看来这是不是幸福？这是幸福。在艾文看来，他今天由衷的感觉都哇 amazing， 这种桥一修，对不对？我们都知道的中国速度、中国力量，这些幸福体现在无形当中，也体现在有形当中。有形有你的资产的增多，你的产业的富足，你生活的幸福；无形当中是在我们不知不觉当中浸润在我们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
2: 对，所以我今天呢，其实。我们都游走在山水之间，中国自然景观之所以这么的壮观和秀丽哈、啊，实际上这个宝贵的自然资源呢，它有它的国际意义。
3: 是的，
2: 所以走了这段历史以后，我也问了 Evan， 他说他到了这个中国来以后，他才知道，这个国家它有很多独特的方面，可能更需要很多的人深入到这个环境当中，然后才去理解。所以诗行长江，看起来我们是在游历，实际上我们都在问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就四个字：何以中国？
0: 哇，太棒了！何以中国？嗯。

0: 那么今天我们在贵州，我想第一个送一个愿望吧，愿这贵州啊，这千万的文化呢，在长江的滋养当中，永远的鲜活，永远的热烈。我们说这个吕道坦坦换了时空，青山不老，长江长流，干杯！
1: 来
2: 来来，民族大团结万岁！
3: 干杯！
0: 大家一杯哈，快乐！来，干杯一个。
4: 重庆的庆，重庆的酒。本节目由庆酒独家冠名播出。
0: 我们诗行长江，沿着江水，终于来到了安徽。
5: 当年项羽不敢过江东，
6: 就在斜对岸，
5: 他就在那里。
7: Levi, back from the dead。
6: 短短25个字，
8: 一共47个字。
9: 不知道。I heard this is where Levi rode the whale。
0: 这游的好漂亮！你现在看到这么多江水，什么心情啊？
10: 张队长的微笑和江水一样，你看一下。
6: 安庆呢，作为千年古城、百年省，不然出了不少的文化名家、现代的革命家。
11: 还有他们的滔滔的河水，还有今天啊，
6: 麦冷风来，林海香。
2: 还有这样，徽州。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

0: 万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8: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9: 家风正，方可行远。
10: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8: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
3: 用文明装点城市，

0: 行动美化生活。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4: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

0: 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团圆是每个中国人心里头最朴素的一个愿望。
0: 山河破碎，月圆人难圆，一份期盼跨过八千里山河。
8: 等我们找到爸爸以后，
0: 但愿人长久，
8: 我们就团聚了。
0: 千里共婵娟，
9: 我们看的是同一个月亮，不是吗？
0: 家园国亦圆。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10: 家风正，方可行远。
1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10: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

0: 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

0: 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

0: 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5: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5: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5: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5: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2: 雄奇山水，
13: 重庆。

0: 团圆是每个中国人心里头最朴素的一个愿望。
1: 山河破碎，月圆人难圆，一份期盼跨过八千里山河。
2: 等我们找到爸爸以后，
1: 但愿人长久，
2: 我们就团聚了，
1: 千里共婵娟。
3: 我们看的是同一个月亮，不是吗？
1: 家园国义圆，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6: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6: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

0: 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你跟着他们走，太危险。走，跟我去齐村，我的一个外甥家。
1: 好，
0: 走，
1: 走，娘。
2: 可有年头了，这一转眼啊，时间就过去了。
0: 是啊，
2: 知人知面难知心，画龙画虎难画骨啊。
0: 老爷，您说的是？
2: 这人呐，有的交一辈子也琢磨不透他的心呢。哎，
0: 是啊，人行善事，心向善嘛。
2: 老冯头啊，眼看就要过年了，我这头也该换个人来打理喽。
0: 哦，
2: 你往镜子里看看。 谁来了？
0: 你跟老婆卡起眼的，没想到吧？

乡亲们，皇军要在咱们乡建立安抚村了，从今儿起就有好日子过了，赶快到

0: 哎，这怎么回事？
1: 不知道干什么了这？
2: 乡亲们，咱们杨集被皇军命名为模范爱护村，皇军待咱们不薄啊，咱们也得有良心啊。飞虎队没来之前，咱杨集一直过着太平的日子，可现在呢，天天担惊受怕。皇军说了，从今天开始，在杨集实行军事化管理，采取保甲护长制。这个保甲护长制啊，就是一村一保，十户一甲，三户一长，啊，这保长呢就是连长，甲长就是排长，护长呢就是班长。每个护长发一面锣，一有风吹草动就给我敲锣啊，这是一个事儿。另外，过去一人通共是株连全家，现在一人通共是九族灭门，保长、甲长、护长都得杀头。大家听明白没有？
0: 这怎么能行呢？
3: 听不明白，
0: 这不可
3: 没听明白。嗯，
2: 谁说不明白？
4: 想造反啊？开什么？
2: 谁不听话，这就是下场。
0: 这是大爷，
2: 你们都认识他吧？啊，他就是给我剃了十年头的老冯头。我高敬斋这十年来对他可是不薄啊，可没想到他私通八路，今天把他不识示众，你们该明白了吧？
4: 啊，大伙都听明白了，老爷。
2: 啊，对了，还有件事儿，从今天起，皇军说了，让每户出一个劳力，到铁路上去挖封锁沟。这些事儿呢，由各村保长安排。现在开始发锣。哎，朱三，你来发。哎。

0: 请慢用。呵呵，樱花君，这是我们日本国的生鱼片，请用。
1: 太君显用，太君显用。
0: 哎，别客气，你我都是朋友。中国有句俗话，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多一个仇家多一堵墙嘛。
1: 是啊，子越，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所以，樱花君以后和我在一起，就不必客气了啊。谢谢太君，谢谢太君。
0: 不，以后叫我松尾就可以了。以后，你我就是弟兄啊。
1: 好，既然是弟兄，那我就按日本风俗。
0: 喊您松尾君吧，好，痛快，来，干杯！松尾君一身豪气，很像我们山东人，够朋友。
2: 哎，不必客气。
0: 哎，樱花君，刚才你说飞虎队能在微山湖立足，靠的是？
1: 靠的是老百姓，一旦破坏了他们这个赖以生存的基础，他们就永无藏身之处了。可是共产党很会笼络人心，他们的游击战，我们是防不胜防啊。游击战其实也没什么，它的特点是一直处在主动位置上，神出鬼没，时聚时散。他们的原则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与正规部队的战术相差很远。 但往往能出奇制胜。那有没有什么办法对付他们？有啊，中国有句老话，“既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意思是说对手怎么对付你，你就用对手的办法对付他。特务队不能像现在这样明目张胆的四下搜查，应该这样。
0: 好。

忍住，一定要忍住！吃这种生鱼片，必须要蘸日本芥末，所以我再给你派上懂中国话的皇军，你就可以像吃生鱼片一样刺激而又享受啊！<笑>

0: 那边，啊！哎，谁呀？老乡，我们是铁道游击队的。啊啊！你，滚，带走。是，走。
1: 谁呀？我们是铁道游击队的。哎呦，快进来！你们可真行，小鬼子那么多人。你们，我们是铁道游击队呀！快，别让他下场了。
2: 这儿，带走。
3: 乡亲们，土八路来啦！
1: 敲了，
3: 都别出来呀！
2: 敲了，
3: 快敲锣报告皇军呐！
1: 我说你别谈家敲了。
2: 你说什么？
3: 我说别谈家敲了，我们是便衣队的。
2: 我听不见呐。
0: 全体老少到大卖场集合！全体老少到大卖场集合！都带上来！快走！快点！快！快！快！快走！太监，都抓来了！
4: 恭喜！
0: 今天我也不给你们多啰嗦了，让你们看看。 这就是四通八路的下场，啊！
5: 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杀了！

0: 要上学了，高不高兴啊？
1: 高兴。
2: 听话啊。
0: 哎，你听话知道吗？嗯。来。
2: 哎，崔老师。哎，
3: 你们来了。
0: 哎。啊。这是崔老师。
3: 你就是小凤吧？
2: 对。啊。来，小凤，叫崔老师好。
1: 崔老师。
3: 哎，小凤真乖。
2: 小凤啊，崔老师啊，是亮子叔叔的好朋友。嫂子。嗯。那我就把小凤交给你了。
3: 行，没问题。你别乱叫啊，我还没答应要嫁给你们政委呢。
2: 那还不是早晚的事儿吗？
3: 随便吧，叫什么都行。哎，这位姑娘是谁啊？长这么漂亮。
2: 叫梅妮儿，是我的。
3: 哦，你要娶的那个吧？
0: 你好，海红姐。
3: 你好，你好。
0: 我跟她。
3: 彭亮真幸福，梅妮儿，我觉得你就答应他吧。
2: 政委不也挺有福气的吗？
0: 去，别瞎说。
3: 哎，海红姐，我听亮子说你会唱歌跳舞，现在又当老师，真是多才多艺啊！
0: 我就是没有文演出的时候，大部分时间就在这教书。
3: 小凤，这里有好多的小朋友，你愿意和他们一起玩吗？嗯，
0: 小凤。这里还可以读书写字，可好玩了。
1: 可以打鬼子吗？
2: 小凤，在这可以识好多字，像李正叔叔一样，当然可以打鬼子了。
4: 好。啊，队长啊，
3: 亮子啊。你是中队长，我想求你个事儿。
2: 什么请求？
3: 你得答应我。
2: 都不知道你要提什么，怎么答应你啊？
3: 我想了很久了，终于鼓起勇气跟你说。
2: 你说。
3: 我想参加铁道游击队。
2: 啊？就这个呀？
3: 不难吧？
2: 哼，说实话，

0: 我不同意。
1: 为什么呀？
0: 你想啊，铁道队都是一帮大老爷们儿，你一个女孩子家跟着一帮大老爷们儿算什么事儿啊？
1: 那方林嫂呢？
0: 哎呀，方林嫂是一个堡垒户，不算是铁道队员。
1: 那我就要做第一个女铁道游击队队员。
0: 我不同意。
1: 你同不同意都没有用，你是中队长说了不算，我去找大队长去。
0: 哎，你说你这个人啊，那你跟我说干嘛？
1: 因为你是我最在乎的人。大队长，经过这几天的深思熟虑，我决定我要加入铁道游击队。
2: 好，我同意。
3: 你看，巾帼不让须眉啊。梅妮同志，从今天开始你将是铁道游击队第一个女队员了。
2: 梅妮啊，咱们不仅要打鬼子，还要给你哥哥报仇。
1: 是。
4: 娘，身子不好，歇会儿吧。
5: 闲不住啊，我得给小凤做双鞋，她离开我都两三月了，怪想她的。
4: 娘，她跟着老红他们在山里安全着呢，放心吧。前几天不是捎信来了，说呀上学可乖了。

0: 这是什么呀？
1: 鬼子，汉奸。这个就是高静斋，他害死了我们家方林，一个黑洞。他害死了梅妮儿他哥，一个黑洞。带着鬼子打微山岛，一个黑洞。害死冯大爷，一个黑洞。
0: 哎，那个是谁呀？
1: 叛徒尹华
0: 啊，
1: 叛变，一个黑洞。带汉奸鬼子进村杀人，一个黑洞。不行，杀了那么多人，得三个黑洞。
0: 哎，你说说，咱中国人杀中国人，作孽呀。哎，
1: 娘放心吧，他们的账啊都给他记着呢。游击队早晚会给他们一块算账的。

0: 同志们，
1: 老洪啊，
2: 来，
1: 这次派你们重返敌后，首要的任务就是打通穿越金浦线的秘密通道。这回你们身上的担子不轻啊！
3: 放心吧，张司令，保证完成任务。
1: 放心吧，司令员，我们一定要把失去的根据地夺回来，
3: 在日伪区站住脚跟。
1: 好了，就此别过。
3: 好，再见。
1: 咱们走吧，
3: 我们走，
1: 保重。

0: 不好，政委，我们查清楚了，每隔一里就有一个炮楼，封锁沟太深，根本就过不去。要过金浦路，唯一只能从敌人的炮楼下面过去。这三个月来发生的敌情变化，比我们预料的还要严重。下面该怎么办呢？
1: 咱们得找个安全的地方把队伍隐蔽下来。
0: 哎，这里离七村很近，七村有咱们很多的堡垒户。
2: 行，咱们就去七村。
3: 谁呀？
0: 大叔，我们是铁道游击队。

0: 我是刘红，我们铁道游击队要回来了。
1: 老红，老红，怎么样？叫了十几户的门都叫不开啊！
2: 老乡们一听说是铁道游击队，都把门顶死了，不吭声了。
0: 哎，是啊，
1: 真是奇怪，怎么会是这样呢？
0: 红哥，
1: 哎，要不这样，我有个表哥叫齐宝福，也住这村，要不咱们去他家避避。
2: 他能开门吗？我来了，他敢不开门？红哥，这边走走走走走。
1: 哥，我是六子。
3: 哎哎，来了。
1: 哎，哥，
3: 哎哎哎哎，
1: 哥，我们来了，给您介绍一下啊，这是我们游击队的刘红大队长。
2: 啊，
1: 这个是
3: 大哥饶命，大哥饶命啊！哎呀，快起来，快起来。
1: 哎，
2: 哥，
1: 你这是干啥呀？
3: 长官。
1: 不是我不想收留你们，实在是没办法呀，不敢啊！求你放过我和我一家，快离开这里吧！
2: 齐大哥，你别这样了，我们知道你有难处。老红，既然这样，不能勉强他。
0: 好，咱们走。
2: 哎，
1: 你这什么狗屁心理了？
2: 我真是，你，我就没你这亲戚，瞅你那什么样，丢人的玩意儿。

0: 抓紧睡一觉，还有硬仗等着我们打呢。
1: 真想不到，我们离开才3个月，这一带就被伪化的这么厉害，啊！从前的堡垒户，现在连门都不让我们进了。嗯，
2: 这可真是奇怪啊！为什么老百姓一听说我们是铁道游击队就这么害怕，把我们拒之门外，门都不敢开？老百姓有恐惧心理，这很正常，但也不至于这样啊！
1: 这很简单，鬼子和高静斋在整个围山湖地区推行联保联坐，一人通游击队。
2: 株连九族，谁都怕惹上这灭门之祸。
1: 我想，情况要比我们想象的还要严重。我们这次回来的首要任务啊，就是在鲁南打开局面，控制金浦线，打通延安到苏北盐城之间的秘密通道，完成这个任务，将更加的艰巨。眼下的首要任务是能站稳脚跟，队员们像现在这样没吃的没喝的没住的，别说完成任务了。 只怕连保存自己都很困难。我们啊，只有站稳了脚跟，才能够发动群众反伪化，打开新的局面。
0: 嗯，老洪说的对呀，咱们离开了群众的掩护支持，是寸步难行啊。啊，我建议，明天去李庄乔庙看看，这两个村都有咱们的堡垒户，也许各村的伪化情况不一样呢。
1: 嗯，
0: 好，就这么定了。
1: 好，明天啊。 咱们就派人去李庄乔庙侦查。

0: 这一片都是咱们以前的堡垒户，应该没有问题。嗯，怎么样？
1: 我们抱他们家孩子了，躲什么劲儿啊？
0: 到村东的敲老三家，他是韦乡长，也是咱们的堡垒户。走。嗯。
2: 小波、王虎，你们俩去大队部那家，我们去李大娘家，最后咱们在村南井台碰头。
3: 好嘞，
0: 走。
3: 亮子哥，怎么了？
4: 上，快，快！

0: 大娘，是我，王强啊。
1: 是大队副的声音。
0: 大娘，开门，
1: 奶奶开门吧。
2: 你听清楚了，不是那帮坏蛋，
1: 肯定是大队副。奶奶开门吧。
2: 哎呦，
1: 江叔，鲁叔，
0: 大娘，
2: 哎呦，王强，你们怎么来了？这有特务。快点，虎子，赶快把叔叔转到地窖里面去。
1: 好。

0: 往村南追去了，你们快跑吧。
1: 哎，秦大娘，这村里怎么成这样了？
0: 哎呦，你们走以后啊，京浦铁路线的沿线村庄啊都有特务驻扎，保长、乡长负责接待，这一有动静啊就敲锣围堵，叫什么什么铜锣阵、摸鸡战术，哎呦，就像抓鸡一样，很多人呀围上去，往哪跑啊都有人抓。
2: 大队副，还有个假飞虎队呢。
1: 啊，假飞虎队？
2: 对，假飞虎队。
0: 虎子，先别说了，让大队副他们赶快离开吧。啊，
2: 嗯，
1: 好，好，走，走。
3: 报告，铁道游击队在李庄遭遇了我们布下的铜锣阵，现正往微山湖鸭子屯方向逃窜。
4: 哟西，看来我们的联保联作已经在起作用了。
5: 趁他们立足未稳，无心恋战的时候，我们必须出兵围追堵截，将铁道游击队赶进微山湖里面去。
6: 传我的命令，立即增派部队去鸭子屯，将铁道游击队彻底消灭。
7: 嘿。

0: 我们跟了过来，的确也遇上特务了。
1: 是，
0: 你装的特务来了十几个，
2: 他奶奶的，甩都甩不掉。

0: 只有几个便衣的吗？
1: 哥，跟我们过来的就几个便衣，是不是强哥？老黄，这一波不是跟着我来的，是鬼子。

0: 告，铁道游击队已被我围堵在湖边，已无路可逃。
1: 要西，给我狠狠地打。
2: 将军，你属下之见，我们一定要严防他们乘船逃离。
0: 不必多虑，渔民的船是不敢接应他们的。
1: 不管怎么样，必须尽快给我消灭他们。
0: 嗨，
3: 快快快！乡亲们，别害怕，我们是铁道游击队。你们这群王八蛋，给我回来！你们还是中国人吗？
4: 老侯，老侯，不好了！临城警卫团的大队伪军也赶到了。
2: 怎么办？
1: 只有下水了，发信号弹，让彭亮他们立刻撤下来。
4: 好。

0: 是我哥，我哥来了！哎，快上船！
1: 上元和不回水的先上船，武器弹药先上船，其余的都下水。
2: 是，
3: 快点，快，快点！
4: 大帮头，
5: 兄弟，我们在这儿。
4: 好小子，你还活着呢！
5: 老子命大呀！
4: 大帮头，你怎么来了？
5: 这魏山湖毕竟是我们的家，离开久了，心里不是滋味啊。虽然这儿不安全，但躲在这湖里总是自在的。来，快上船，快，
0: 走，上船，
5: 走，快上船，
0: 快，快。

0: 团圆是每个中国人心里头最朴素的一个愿望。
1: 山河破碎，月圆人难圆，一份期盼跨过八千里山河。
2: 等我们找到爸爸以后，
1: 但愿人长久，
2: 我们就团聚了，
1: 千里共婵娟。
3: 我们看的是同一个月亮，不是吗？
1: 家园国亦圆。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7: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9: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7: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7: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这片挺安全的，总算是没事了。这方圆百里的芦苇荡，鬼子们是进不来的。嗯，
1: 是啊，鬼子没咱们熟悉这水里的地形，到了湖里就是咱们说了算了。嗯，
0: 这里挺安全的，你们只要不出去，鬼子一时半会儿是找不到你们的。
1: 我还要赶回去，
2: 回去啊，这外边都是小鬼子，
1: 不怕，这湖上还没有人能抓得住我。<笑>
0: 好兄弟，谢谢你啊！
2: 谢啥？你这人就是婆婆妈妈的。
1: 哎，谢还是要谢的，要是没有兄弟你和宝福，我们可就要完了。哎，
0: 没什么，
1: 大队长，你快别这么说，当初要不是你们及时说服我们转移撤离，段家穿帮怕是早没了。
0: 好，我先走了。
1: 好，走，
0: 告辞。
1: 好，
0: 诸位多保重了，
3: 再见了，大帮头。
1: 告辞了。

0: 齐大哥，谢谢你。对不起啊，保福兄弟，我们误会你了。今天要不是你啊，铁道游击队恐怕就完了。
1: 是啊，多亏你啊，保福哥。我是个旱鸭子，你要不来，今天不让小鬼子打死，也得被水淹死。
2: 没事没事啊，哎，这才像我哥呀！啊，
0: 快别说了，昨天夜里把你们挡在门外，现在想起来都快毁死人了。你们知道老百姓为什么不给你们开门吗？
2: 为什么全师让假铁道游击队给糟蹋害怕了啊？假铁道游击队，
0: 对呀，一帮汉奸，还有一个会说中国话的鬼子，听说叫什么一郎的。哦，对，渡边一郎，还有一个以前干过游击队，听说还是个小头头，叫尹华的。尹华叶华叶华叶华叶华叶华叶华叶华叶华叶华叶华叶华叶华叶华叶华叶华叶华叶华叶华叶华叶华叶华叶华叶华叶华叶华叶华叶华叶华叶华叶华叶华叶华叶华叶华叶华叶华叶华叶华叶华叶华叶华叶华叶华叶华叶华叶华叶华叶华叶华叶华叶华叶华叶华叶华叶华叶华叶华叶华叶华叶华叶华叶华叶华叶华叶华叶华叶华叶华叶华叶华叶华叶华叶华叶华叶华叶华叶华叶华叶华叶华叶华叶华叶华叶华叶华叶华 对，就是那个渡边一郎和影华，带着假游击队，瘸着你们的样，穿便衣，拿短枪，四乡八里的乱窜，天黑了就去敲老百姓的门，骗老百姓。老百姓要是相信了，开了门，二话不说，全家都被抓走，满门抄斩。老百姓现在怕的，就是铁道队来敲门啊。昨儿晚上要不是我兄弟喊开门，我说什么也不敢给你们开呀。
1: 原来是这样，这帮王八蛋！
0: 真他娘的坑人啊！
2: 哦，对了，大家伙还饿着肚子吧？我跟六子兄弟回村给大家弄点吃的来啊！嗯嗯嗯。

0: 打得好！飞虎队这回是查缺难逃了。太君，
1: 姐妹团已经掩护布防，望为一试。
0: 报告太君，
2: 保安团已经全部出动，再加上各村的民团，掩护几十里地已被严密封锁。另外，告示已经贴出，严禁老百姓下湖捕鱼，所有的渔船都扣押封存。
3: 黑木少尉，
0: 你带领皇军做机动策应，哪里撬罗就奔向哪里。
3: 主编军，
0: 我要感谢你。你带领的捕虎队，让老百姓将飞虎队拒之门外，才有了这次的成功的围堵啊！这要感谢松尾军和引华军，是他们提出来的，以边移对边移，以夜间对夜间，以分散对分散的魔级战术。只要我们团结起来，协力攻进。
3: 使其一道前后夹击，就可以彻底消灭飞虎队。
0: 彻底消灭，
3: 把他们彻底消灭。
0: 太君，咱们只要围住他们，不放一枪，困也能困死他们。我们一定要吸取上次让他们逃离微山岛的教训，这样的错误不允许再犯第二次。你们几个要把眼睛瞪起来，严阵以待。只要围住，胜利。
4: 就属于我们大日本皇军。是。来，哎，接着你的，哎，
5: 谢谢。来，给我拿着。哎，谢谢。接着。哎，这菜真香，这菜真香，这菜真香，这菜真香，这菜真香，这菜真香，这菜真香，这菜真香，这菜真香，这菜真香，这菜真香，这菜真香，这菜真香，这菜真香，这菜真香，这菜真香，这菜真香，这菜真香，这菜真香，这菜真香，这菜真香，这菜真香，这菜真香，这菜真香，这菜真香，这菜真香，这菜真香，这菜真香，这菜真香，这菜真香，这菜真香，这菜真香，这菜真香，这菜真香，这菜真香，这菜真香，这菜真香，这菜真香，这菜真香，这菜真香，这菜真香，这菜真香，这菜真香，这菜真香，这菜真香，这菜真香，这菜真香，这菜真香，这菜真香，这菜真香，这菜真香，这菜真香，这菜真香，
1: 哎，鹏哥，
2: 真香啊！
1: 来，政委，来，
3: 嘿，哎呦，
2: 真香。
1: 政委，鹏哥，临城的鬼子和警备团都调来了。加上高景山的保安团和民团，把掩护一带都封锁了。他们白天巡逻，晚上点篝火，一遇到情况，他们就敲锣，老百姓不准下湖。他们还把所有的船只都扣押了。我半天下不了水，只能赶这个时候回来。想到大伙儿一天没吃了，我这心里急呀。可是我也没有办法，所以只能等到现在。
4: 老洪，咱们是不是开个党会，大家伙商量一下？

0: 老爷，您这两天太累了。嗯，
1: ，咱们走吧。
2: 老爷，你今晚还去啊？
1: 不去能行吗？冈村都下命令了，眼看大功告成了，挺一下吧。
2: 老爷，您都在湖边守了两天两夜了，今晚您就别去了。我已经把临城的薛丽媛、柳琴、戏班子请到家里来了，菜也准备好了。今晚呢，您就放松放松，让彪子陪你喝两盅，听听小曲儿。<笑>
1: 你可想的真周到。
3: 可我能做得住吗？
1: 老爷，咱湖边都布好了防线，游击队他不是投降就是困死，插翅难逃啊！您就放心歇歇吧，要实在不放心，我就下半夜去盯着。好，今晚就放松放松，听个小曲儿，喝个小酒。
2: 好嘞，
4: 小姐容毕。

0: 哎，彪子，你说这飞虎队还能支撑几天呢？
1: 老爷，我看这深秋季节，风寒雪凉的，他们顶多撑个三五天。
0: 嗯，这次要是消灭了飞虎队，我就高枕无忧了。
1: 哎，老爷，我敬您杯酒。
0: 好。
2: 弟兄们，现在的形势已经非常严峻了，我们的队伍被敌人逼到了湖面上，连立足之地都没有，我们不能泡在水里坐以待毙，必须尽快上岸去摆脱当前的困境。
3: 我赞成，
1: 我同意。
4: 对对呀，我们老在水里泡上，那哪叫飞虎队啊？
5: 只要上了岸，我们就有办法。
6: 可我们得想个办法，怎么上岸？
7: 我不是党员，我插一句，我已经走过一趟，虽然岸边敌人的防备很严，但是我们也不是一点机会没有。
2: 哎，六草，那你说说你是怎么上的岸？
7: 我是瞅准敌人撒尿的功夫上的岸。
2: 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只要有一点空，咱们就上去。
7: 咱们得分散行动。
6: 不行，分散行动力量也就分散了，再者说我们还有伤员呢。
8: 老洪，你看你有什么办法？
6: 这么着，我带几个会水的兄弟摸上岸去，去找高静斋，让他给咱们让条路出来。
8: 高静斋？他现在已经不是从前的高静斋了，他是微山湖地区的保安团司令，让他给咱们让出一条路，这个办法不可行。
6: 就算敌人是铁板一块，他肯定有他的弱点可以让我们利用。
2: 哎，老洪，你说的有道理啊，敌伪内部也不是没有可以利用的地方，只要抓住他，也许这一步险棋还能化险为夷呢。
8: 哎，不行，老洪，这太危险了，你知道吗？
6: 政委啊，我们现在也只有这一条路了。你想啊，这湖岸让鬼子封锁，围山岛又让他们占领，咱们现在是前后让敌人围堵，这事儿不能再拖了，今晚必须行动。政委，你带着同志们守在这儿，等着我的好消息啊。

0: 您先听着，我巡查去了啊。嗯。哎。下去吧。
1: 啊，是是是是是，走走。
2: 老爷，您觉得怎么样？
3: 好长时间没这么安心的听听小曲儿喽，唱的不赖。
2: 老爷，今晚您总算可以好好歇歇了。

0: 嘿，你给我起来！你这是看院呢，还是睡觉？小丫，娘的，半夜三更的敲门！
1: 大爷路，快开门！
0: 哦，是太君呐，我们家老爷刚从湖边回来。哎呦！各位是哪路的好汉呢？
2: 我们是铁道游击队。
3: 高进斋，别来无恙啊！
4: 哼，你们胆子不小啊！皇军和警备团已经把微山湖团团围住了，这里到处都是我的人。
5: 切，没个金光钻，谁敢来揽你的瓷器活呢？
4: 嚯！好大的口气呀、啊！这位是谁呀、啊？
3: 哼，告诉你，这位就是我们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洪。
4: 都来了啊！这下可热闹了。
6: 大队长，报告大队长，湖远的家丁全部缴械，碉楼已占领。

0: 高家大院已被我们完全控制。
1: 好，高景斋，听到了吗？

0: 没听明白呀？啊，我们大队长说了，你把爷们儿逼得没地儿去了，从今往后就在你这儿住下了，好吃好喝的伺候爷们儿们，听见没？
1: 是是，欢迎欢迎。
2: 呀，可以去向鬼子伪军报信儿，不过你最清楚，鬼子搞联保联坐法，只要是收留了游击队，就株连九族，格杀勿论，岗村不会放过你。你那个死对头盐田也不会放过你。可是话又说回来，即使鬼子不追究你，盐田也放你一马。可这一旦交火打起来，我们得首先杀了你全家，然后再和鬼子拼个你死我活，你高家的这份产业也就全毁。怎么样，想好了吗？是要你的身家性命，还是去报信儿？要是想去报信儿，我们现在就可以把报信儿的人送出去。
1: 不敢不敢，那我告诉你，翟成什么人了？

0: 你们高司令呢？
1: 严团长，你报告严团长，我们高司令昨晚回家了，现在还没回来。
0: 高司令说了，岁数大了，在湖边盯一晚上有些吃不消。
2: 是，
3: 胡说！
0: 岁数大了，那就不该当这个保安团司令。
1: 哎，是是是，
0: 这么大的事情，他不在这里督阵，敢擅离职守。
1: 哎，
0: 游击队要是从你们这里溜上了岸，我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
1: 是是是，
0: 哼。

0: 高宁斋啊，刚来杨集的时候，我们李政委就对你说过，抗日不分先后。你过去对抗日的支持，我们都记着。你后来当了汉奸，干的那些坏事，我们也记着。
1: 是，我一定洗心革面，痛改前非。
0: 这路啊，都是自己走的，该走什么样的路，你自己心里掂量清楚了。
2: 啊，一定，一定。
3: 高景斋，你的铜锣阵挺厉害的，听说是你发明的。哎呀，惭愧惭愧，我以后再也不敢敲锣了。我让他们把锣全都砸了。
4: 我听说你还组织了一支假铁道游击队。哎呀，冤枉，实在冤枉啊！这事儿跟我一点关系也没有。假铁道游击队是冈村直接领导的，是渡边一郎和尹华领着干的。哦，对了，尹华可是你们的一个区长啊。
3: 这个人可给日本人出了不少的馊主意啊！那踢决战术就是他提出来的。对了，也叫墨迹战术，真是够歹毒的。
2: 哼，华这样的汉奸，早晚我们会毙了他。
3: 刘大队长，王副大队长，冒昧的问一声，你们打算在寒舍待多长时间呢？
2: 没准儿。
3: 想待多长时间就待多长，怎么？不欢迎啊！欢迎欢迎，哼，鄙人猜测，各位一定是有什么事情吧？但请直言，一切好商量，好商量。
2: 高进斋，你觉得我们能有什么事情找你啊？
3: 游击队缺钱了吧？
2: 不是，
3: 缺武器弹药。
2: 不是。
3: 哦，那肯定是缺吃的，我马上派人给狐狸送吃的。
2: 也不是。哎呦，刘大队长啊，到底是什么事儿？请开尊口吧。什么事儿也没有，我们就想在你这儿住下来。
3: 啊，这，
2: 大队长，盐田在外面，带着人敲门呢。
3: 啊、
2: 怕什么？有客人来了，理当去见见。
3: 把枪还给他。嗯，我和岩田素来不和，这万一……栓
2: 上门不开，他更会怀疑你。
3: 去吧，啊！万一打起来，他这深宅大院正好适合打巷战，子弹打没了，人可手榴弹，响声啊比外边都大。
4: 哎呀，别！

0: 别进！哎呀！六子兄弟，小心点，别走了火啊！
1: 记住我说的话。

0: 是不是赶快向严团长报信啊？这可是机会！
1: 混账！
0: 你想让老爷我家破人亡吗？你以为我们跑得出去吗？这时候背后有多少支枪头正对着咱们呢？开门去，就当什么事也没有。
2: 是老爷。
0: 严团长，高司令，大白天的关门闭户干什么？
3: 这世道不太平，还是小心为好啊！严团长有何功干呢？洪哥说，做好战斗准备。
0: 李梅开枪，咱们就开火。放心吧，只要打起来，鬼子一个也别想跑出这院子。嗯。
3: 高司令不在防区上督阵，我不放心，怕有闪失，特地登门来看一看。
0: 严团长真是恪尽职守，煞费苦心呢。敌人昨晚在湖边偶感风寒，身体不适，所以今天就没有去。是吗？不过。
3: 严团长，你是不是管得太宽了？你有你的防区，我也有我的防区，个人管好个人的防区就是了。你何必来闲操别人的心？莫非我高静斋有什么事情，都得向你禀报一声？哈，哪里哪里，高司令您误会了，兄弟我也是一番好心嘛。谁的防区上出事儿，都不好向日本人交代呀。
0: 这，
3: 走，弟兄们进去看看。
0: 严团长，严团长，请到厢房一坐。
3: 嗯。

0: 政委，担心大队长他们了吧？不知道老洪他们怎么样了？政委，你放心吧，洪哥他们没事儿。我真恨他娘自己不会睡，要不然我跟洪哥他们去了。去也是死，待在这儿也是死，咱铁道机队这回算完了。
1: 王虎，哎，你他娘说这话什么意思？
2: 憋屈的话，到了两句不行啊！
1: 老子不爱听。行了行了，吵什么吵？什么时候了还吵？哼，
3: 追警戒！困难只不过比我们预料的严重了一些，我们也不能悲观丧气，要想办法。按照预先的约定，如果今天晚上还没有他们的消息，高进斋，我们知道你们内部有矛盾。你是松尾的人，岩田是冈村的人。 是你的死对头，他一直在找你的茬，拿你的把柄，而冈村也一直在猜疑你。我说的没错吧？
4: 的确如此。
5: 看起来

0: 这汉奸也不好当啊！
1: 不好当，真的不好当啊！盐田这家伙鼻子比狗还灵，今天他到我这儿来，一定是闻到了什么。各位在我这里住，实在是不安全呐。你安全，我们也安全。刘大队长，王副大队长，兄弟，我实在是担待不起呀。
0: 兄弟，我求求你们了，有什么条件，你们只管提，什么条件我都能答应啊。好吧，我们也不为难你了。要我们离开这里，很简单，条件只有一个，就是从你的防区里借一条路，让铁道游击队上岸。
1: 这，
0: 什么？不愿意？
1: 愿意，愿意。
2: 你还得派一条船，事成之后，今晚我们就从这里撤离，绝不食言。我们还可以替你保密，只要你不说，盐田和鬼子他们绝对不会知道。你还像从前一样。
1: 兄弟一定照办，一定照办。

0: 政委，我是彭亮，
1: 是亮子哥，亮子哥，
0: 小心点。政委，
2: 你们可回来了，我们还以为小鬼子偷袭了呢。
3: 哎，彭亮，事情怎么样了？
0: 大队长派我来接同志们了，大家放心大胆上岸去吧。
3: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4: 上岸了，
5: 上
4: 岸了，
5: 好，
4: 好，好，好
5: 了。
6: 哎呦，这不是，这该不会出什么事吧？
7: 哎呀，不会的。湖边没有锣声和枪声传来，没事。
1: 大队长，
7: 啊，
0: 大队长，政委和同志们全都撤上岸了。
7: 好，撤，
0: 走
7: 走。

0: 各位好走，恕不远送了。谢谢你的款待，告辞了。
1: 高景真，今天你做了件好事，我们给你记下了。希望你记住自己说过的话，不要死心塌地的做汉奸。啊，一定一定。走走走。
2: 报信儿吧，让警备团和皇军去追击。混账东西！你是真傻还是假傻？你这不是明摆着去告诉日本人和盐田，飞虎队是从我的防区上岸的吗？
1: 哦，对对对，不能报信儿。老爷，那是不是把咱们的人都撤回来，再守下去也没什么意思。
2: 你这蠢猪脑子，能不能开点窍啊？啊，你马上到湖边去，该怎么守着还怎么守着，就像什么事儿也没有，日本人不说撤，咱不能撤。
3: 哎，是老爷，我明白了。哎，老爷，那咱还敲锣吗？谁说不敲了？敲，照样敲，狠狠的敲。哦，
4: 好嘞。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秘，未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秘。 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起电话99元5大瓶等等，请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秘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高对蜜退。
5: 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6: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

0: 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1: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韭菜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两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2: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4: 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5: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6: 切2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

0: 家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1: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五瓶还免费送五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2: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3: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十大瓶，一瓶才9.9块，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请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块。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开始
1: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请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块。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儿，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

0: 我们同时将两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1: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2: 叫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3: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两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4: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5: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6: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金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
8: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矮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0: 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2: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4: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9: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

0: 料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所以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每一瓶都是纯天然绿色的，不仅好吃无污染，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10。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请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3: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4: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呀，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1: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
5: 团圆是每个中国人心里头最朴素的一个愿望。
6: 山河破碎，月圆人难圆，一份期盼跨过8000里山河。
7: 等我们找到爸爸以后，
6: 但愿人长久，
7: 我们就团聚了，
6: 千里

0: 各位晚上好，我是嘉博，欢迎收看重庆第一眼。我们先来刷新一组资讯。2026重庆市好房子产业链对接暨技术创新应用大会近日举行，会上发布重庆市好房子项目评价标准商品住房，制定安全韧性、适用美观、健康舒适、绿色低碳、智慧便捷五大性能相应指标，填补了我市商品住房好房子评价团体标准空白。全市水稻新品种展示现场观摩会近日在垫江县举行，上百个品种同台比武，涉及丰产性、抗逆性、适应性等多维指标。据介绍，去年重庆水稻优质率达79.4%，为种业振兴和粮食安全打下坚实基础。2027重庆马拉松将于明年1月10号在南滨路、八滨路鸣枪开赛。记者从主办方了解到，本次赛事预报名人数超25万人，创历年重马全马项目预报名新高，共计197638人参与大众抽签，中签率6.32%。夜间经济是重庆一张亮丽的城市名片。九月以来，重庆的夜经济持续高能输出，夜味儿、夜养、夜赏、夜玩、夜购多种业态交织共生。从两江四岸到区县古镇，从高空天台到江岸街区，山城夜色不断长出全新场景、全新体验，涌动着持续向上的消费活力，越夜越精彩。今日一起聚焦。夜幕降临，南岸区南滨路流光溢彩，多个夜经济场景联动发力，星运重庆无人机灯光秀点亮山城夜空，市民游客前来观赏这幅山水光影画卷，已成为这座城市的日常。与之呼应的是重庆之夜南滨音乐会带来的实景沉浸式体验，音乐会将交响乐、原创音乐放进江景夜色之中，让观众在涛声与旋律之中触摸城市文化肌理。不止于观赏，更多消费场景落地生根，暗香南主题消费街区活力渐显，吸引超20家商户入驻，看灯光秀、听江畔音乐会、逛主题街区，勾勒出可赏、可游、可消费的滨江夜生活样板。
1: 这个滨江路的下面，它视野特别开阔，所以说想来打下卡。无人机表演呢，这个也特别的漂亮，来过来吃吃饭、散下步，挺好的。
2: 夜间的人流会比较多，这边对比去年的话，同比上涨应该有50%左右。
3: 暗香南日均夜间客流3000至5000人次，工作日、周末夜间客流同比分别增长80%、120%。我们将加快罗门号27建设运营，提升夜间消费业态，进一步做亮两江四岸夜间特色消费带。
0: 夜间经济不是简单的把消费搬到晚上，而是让文化景观消费在同一时空里深度交织。正如南滨路的滨江夜生活，把江景资源、文化演绎、市井烟火拧成一股绳，夜游便从到此一游走向了在此停留的体验型消费，

0: 我们再去南滨路隔江相望的渝中区解放碑，看看那里的夜间新时尚。
1: 擦亮夜经济名片，渝中区也持续发力。在解放碑 CBD 核心262米高的重庆世贸中心顶层，重庆首个高空时尚发布平台天台131换新升级，透过360度全息玻璃幕墙，两江四岸美景尽收眼底。目前天台131已落地批餐饮手店、手牌和大型设施，成为集高空游玩、餐饮、购物、展览为一体的全业态天际经济载体。
2: 对，我第一次来就想看一下整个重庆的那个夜景，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壮观。
3: 这一次的升级换新呢，我们将聚焦于怎么丰富我们的这个夜间经济的消费业态，去打造餐饮、互动娱乐这样一系列的一些消费项目，进一步提升天台131对于年轻消费的吸引力。
0: 当城市地面空间的竞争趋于饱和，夜间经济的增量必须向天空和地下寻找可能。重庆江崖接洞天的立体城市形态，恰恰为这种空间创新提供了独一无二的土壤。从高空天台到防空洞火锅，从桥下营地到江岸街区，夜间经济与山城的魔幻地形深度融合，生长出其他城市难以复制的消费场景。夜间经济的活力不仅在高空和江岸涌动，更在曲线的山水之间全域铺开，多点开花。再去看看我们身边的夜风景。
1: 为激发夜经济活力，2026不夜重庆生活季正全域铺开。在永川，2026不夜永川光影啤酒节近日启幕，光影装置、乐队演出、美食集市、趣味互动汇聚一堂，晚风、啤酒、光影交织，打造城郊休闲夜场。
4: 我参加那次啤酒挑战赛，总得参与嘛。
5: 这是我们永川特色猪儿吧，最受欢迎的是我们永川本地的味道，就是鸳鸯的。有时生意好的话，一个小时200-300个也有。
1: 在江津，织平镇真武场非遗鱼灯会点亮乡土之夜，传统民俗灯火再现古场镇记忆，让非遗文化在夜色中焕然新生。
6: 非遗的鱼灯也太震撼了，然后一条大鱼在夜色中游动，活灵活现的，然后非遗文化非常的有魅力。
1: 从城市商圈到乡土非遗，不同区域依托自身资源禀赋，打造差异化场景，让山城夜色有都市潮味，也有乡土古韵。据介绍，今年截至目前，全市已累计开展超200场特色促消费活动，活动还整合电商、支付、出行、商超、金融等多类市场主体，集中投放惠民消费福利超2亿元。
7: 我们将以三新政策为引领，提出一批夜间消费新地标和新场景，以首发经济丰富、夜间消费新供给，多方联动举办活动，激发市场消费活力，扩大不夜重庆品牌影响力。
0: 一杯啤酒可以点燃夜晚，一盏鱼灯也可以照亮乡愁。找准属于本地的文化符号和产业特色，夜间美景自然成为展示各自魅力的窗口。今年7月，重庆市加力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若干政策措施正式研发，推出30条加强版新政，其中就特别提到引导市场主体大力发展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系统培育不夜重庆城市名片。我们该怎样深挖场景差异化，推动业态深度融合呢？我们来连线重庆科技大学管理学院院长江燕玲教授，听听他的观点。
8: 一是立足三城特质，打造立体多元夜游场景，跳出平原街区模式，充分挖掘重庆独有的山、江、崖、巷、梯立体地貌资源，依托两江四岸光影景观、半山老街、滨江步道等特色空间载体，升级洪崖洞沉浸式夜游、南山天台休闲夜旅、黄觉坪街巷文艺夜逛等特色消费场景，进一步彰显山城夜游的辨识度。二是贯通全链体验，迭代升级夜间消费供给，坚持全要素布局，以九街、观音桥等成熟商圈为载体，把本土夜味美食与夜景观赏、商贸、演艺、文创深度耦合，打通吃、逛、玩、赏、购完整消费链条，有效拉长夜间消费时长，增强游客与市民消费联系，推动夜间消费由短期打卡式观光转向深度沉浸式综合体验。三是强化服务赋能，厚植夜间经济发展沃土，落实落细国际消

费中心城市建设30条新政，坚持放水养鱼，对本土特色项目、小微商户、特色市集实施精准扶持，推动政策红利直达市场一线，以更加充。

夜间活动更是这座城市挖掘夜间价值、推动消费迭代的探索。相信用好山水本底、深耕文化内核、创新消费场景，山城之夜将更加璀璨。

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生长着一种生命力旺盛又有神奇药效的植物。它们不拘于土地的多样、环境的多变、气候的差异，从南到北遍地生长，繁盛而辽阔。早在2500多年前，中国人就发现这种植物对妇科病症及产后修复有很好的治疗效果，因此得名益母草。益母草在中国分布极广，大江南北、山林平原、海拔3000米以下的广袤陆地都成为它的栖身之所。中国每一个省市自治区都可以找到益母草的踪迹，它长在田埂、路边、屋旁、滩地，从不抱怨环境优劣，无论寒冷、闷热、干旱或潮湿，都不能阻挡它铺满大地的决心。如此强悍的生存能力是从何而来呢？在现代植物学分类体系中，益母草归于唇形科益母草属，是一年生或者两年生的草本植物，一般可以长到1-2米高。它有着唇形科植物典型的四方棱柱形的茎，单株最多可达10几层的紫色或者白色轮伞花序，是辨别益母草最显著的特征。轮伞花序围绕着茎生长，每一层都有若干个形似上下两瓣嘴唇的花冠，这也是唇形科名字的由来。每一朵成熟的花朵下面簇拥着4颗三棱形围成一圈的种子，重叠如同塔楼，又被称为九重楼，形容它多子繁殖能力强的特征。益母草花是两性花，可以自花授粉，这是益母草繁殖能力强大的又一主要原因。

0: 36568。
1: 精度是。
2: 每年七八月，浙江省中药研究所中药资源研究中心的徐建忠副主任都会带队到各地的大山中寻找野生的益母草，采集它的茎叶和种子带回去研究。
3: 刚开始我们那个义乌啊、普家，那个金华市义乌、普家这几个县的本地的也采过，都采过这个野生的种源。然后后来我们到其他省份去采了，包括江苏啊、安徽、湖南、湖北啊这些地方都是采，这些野生资源都采，然后我们建立种子资源谱，各种种子资源进行评价。经过这些比较呢，然后我们筛选的那个优良的种源嘛。
4: 哇，这一片益母草面积挺大的，种子都成熟了。
0: 嗯，
4: 可以采了，熟种。你像是种子一敲一下就掉下来了，是吧？
0: 嗯。
4: 种子是那个三棱形，
0: 颗粒还挺饱满的。
4: 嗯。
2: 不同于其他需要借助风力或者鸟兽传播种子的植物，益母草依靠巨量的产种能力，自信的只靠重力传播。因此，野外的益母草多以成片生长，以集群优势占领一块地方，地毯式的推进自己的领地。也正是这种繁殖特性，一旦遇到自然灾害或者人为干预，益母草也很容易成片的消失。如今人类活动频繁，野生益母草渐渐变得越来越少，中药资源普查成了迫在眉睫的任务。
5: 来来来，我们看看里面什么，
6: 在这个草上糊，
0: 嗯，
6: 啊，包括这都是这个绿的，
0: 嗯，太重要，
6: 拿个标本袋来。
2: 从2011年开始，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组织开展了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共5.9万人参与其中，对31个省市自治区、2702个县开展中药资源普查。但这项中药资源普查工作是如何开展的呢？
7: 对，中药普查这方面主要是。
6: 是吧？我们这是资源普查的，不仅仅的话是一个家里有什么种类，还要知道家里还有多少这样的量。所以量方主要的话就是对量要有个测算。所以比如说5×5 2×2，在这样一个2×2主要是对一些草本，也就是说树底下的很好的草本。5×5呢，可能的话在灌木种。
0: 对。
6: 首先是有多少种类。这个种类有多少斤，然后有多少颗，嗯，就是的话，有些时候对药材的药用部位，还要一个测量，就知道整个我们的米材量大概多少，嗯，所以它量方的目的是这样，量方和药方之间，我们经常说有一个量线，就是说我这个量方到那个药方应该是有一条线，这条线你要很好的再复查，不能说我直接。就到这个药方，放到那个药方，放到药还不够，药方和药方之间这条线，我们还要做的话，它厂就边走边调查，到了这个药方，我们再说这个药方里面所进的几个。
0: 那是样方里面几多吧？
2: 样方探查是人为在自然地表上围出一块具有代表性的生物群落，每一块就像一个微型监测站。人们定期观察样方中的植物、土壤微生物等生物的变化，对样线进行长期有效的监测，就能够持续不断地了解中国陆地上中药资源变化的总体趋势和生物演替的规律。这其中对于已知中药资源的普查也是非常重要的内容。
8: 没事。
6: 像这个的话是我们田间常见，非常常见。

0: 这个你分布越广的药材，某个区域它的一些特征它就越要明显
1: 啊，
0: 越药材越广道地性越明显啊。我说的这个道地性呢，可能要有个综合评价。你比如说鲜硬木草，它到底它的评价指标是什么，跟我们所说的干硬木草，以及的话以硬木草这样一个原料进入腐方进行使用又有什么不一样的。这里边的话真的好好的研究。
2: 旺盛的生命力带给益母草超强的适应能力，如果遇到适宜的气候和土壤条件，它更能带给人们意想不到的惊喜。潮汕美食之都，同样都是益母草，在别处是常用中草药，到了潮汕人手里也意外地开发出了美食属性。亚热带季风气候给潮汕地区带来丰沛的水气，富含流动水分的沙质土壤是种植蔬菜的绝佳环境。从播种到收割，益母草最快只需要15天即可上市。汕头地区独特的益母草种在15至20天的嫩芽期会迅速长出茎杆，叶片中的生物碱等药用成分含量还比较低，茎叶表皮细胞也没有形成角质化外层，因此也没有成熟之后的苦味，只保留了益母草特有的清香。在它还没来得及成为真正的药之前，就以鲜嫩可口的青菜模样端上了潮汕人的餐桌。每年的端午节前后，潮汕地区湿热渐盛，清湿解热的益母草成为当地人的抢手货。菜农们也在这几天凭借益母草的好收成收益满满。独特的本草原料，擅长美食的高手，当益母草遇到潮汕厨师，一道特色应季美食益母草猪血汤应运而生。猪杂汤底，小火熬煮一整夜，除去腥气，保留肉香，配上新鲜猪肉和猪血，益母草嫩叶在汤水里汆个几秒，立马捞起盛入碗中。这碗益母草猪血汤只存在于潮汕人的食谱里，男女老幼每天早上的味蕾和肠胃都需要这碗热腾腾的汤来唤醒。
3: 港北社区这边有200多年的益母草种植经验，潮汕地区这边的男女老少经常有吃益母草的习惯。
4: 益母草的做法就现在是那会地道，就每朝开发个情况个，伊个野埔草芦荟汤是大伙能食唔起个。现在每朝丰富哦，生活水平提高哦，能更多野埔草非常受欢迎个特色美食。
2: 蔬菜属性，只是人们对益母草幼苗灵光乍现的应用。几千年来，作为妇科圣手的益母草，在传统中医体系中一直都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5: 没有发现哪个药能够替代益母草，应该目前还没有。那它主要是对子宫有双向调节的作用。双向调节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子宫在正常的状态下，这个益母草能够使子宫收缩，那么这样就有利于产后这个子宫内膜损伤的恢复和再生。那么如果是在子宫痉挛的时候，它可以使子宫松弛，所以它就也能够止痛，有止痛的效果。
2: 就是这样一株随处可见的野草，沿着炊烟袅袅的屋檐田埂，顺着溪流蜿蜒而去，伴随着国人对本草的认知，很早就融入了人们的生活。

0: 距今2000多年前的《神农本草经》，系统地总结了汉代以前医家的用药经验和已经掌握的药物知识。这也是中国关于益母草最早的古籍记载。只是其中的益母草名叫冲蔚，意为茂密繁盛的草木。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中称之为血家之圣药，用于治疗妇女胎前产后各种疾病。因此遍布田间地头的益母草在古代还有一个别名，叫做坤草，乾为天，坤为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坤为母，坤还成为女性的代称。六月，益母草开出紫色或者白色的小花，取地上部分切碎，加水熬煮成粘稠的清膏，滤出药渣，再加红糖混匀，继续熬煮成膏状。制法简单，便宜实惠，并且中和了益母草的苦味。这个中医经典膏剂药方益母草膏，不仅可以缓解产后出血，还能调理月经，一直都是畅销不衰的妇科良药。明清时期，北京天坛附近野生益母草相当繁盛，这里的益母草制成的益母草膏更是备受人们欢迎，后来还催生出很多添加了其他行气活血中药的益母草膏药方。如今在天坛早已难觅益母草的身影，而益母草膏却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一直流传了下来。益母草不仅大量地生长于中国的广袤土地，在全球分布也十分广泛，因此在西方古典医学中，益母草也有和中医相似的应用。巧合的是，它的英文名直译为母亲之草。在益母草被发现和广泛运用的春秋时代，远隔重洋的古希腊也留下有趣的记载，证明古希腊的产妇在分娩期间也会饮用益母草泡的水来平复焦虑的心情。
1: 益母草呢是一个妇科很常用的药，因为它最常用的其实是一方面是用于月经不调，那么这个时候其实主要是用于淤血所导致的月经不调，那么它也可能会伴有痛经，那这个时候益母草都可以用，因为益母草它能够活血调经，同时它又能够使子宫平滑肌松弛，所以它也有一定的这个止痛的作用。好多地方的老百姓用这个用的还是很多的，就用它煮水喝呀，甚至有的人用它煮水了泡脚啊，都有。
0: 益母草的叶片、茎、花和种子都可以入药，益母草种子还能提炼出益母草油，具有软化皮肤、消炎止痒的功效，可谓物尽其用。作为物美价廉的妇科常用药，益母草炮制和服用方法也非常简单，一般都是取干燥饮片煎水服用，或者取新鲜叶片榨汁入药。每年农历5月初5是端午，端是开端，从这一天开始，一年中阳气鼎盛的日子到来了。江浙一带生长的益母草也从这时开始进入盛花期。据说1300年前，只有采这天的益母草才能炮制一款神秘的美容养颜粉。中国古代一位最有权力的女人，非唐朝女皇武则天莫属。武则天缔造了中国历史的一段传奇，包括她的驻颜有术也一并载入了史册。传说她在57岁时，肌肤依然如15岁少女般细嫩。为什么会如此？

0: 唐代医家王涛的《外台秘药》专门记载了则天大圣皇后炼益母草流言方，解开了这一秘密。而这一神奇秘方的主要成分就是益母草。捣碎研磨成粉，加入面粉，和成鸡蛋大小的团，晾干后以特制的炉子煅烧一整天，滤筛研磨，加入滑石粉和胭脂，一款传世1300多年的古法秘制洗面奶便复刻成功。
1: 益母草高温煅烧以后，它的一些有机物啊都跑掉了，然后剩下的都是一些无机物，包括一些含镁啊、钾啊、硒这些元素，它对皮肤也重要作用。
0: 据说这则神奇的药方在武则天驾崩后传入民间，得以广泛流传，这或许只是益母草众多传奇故事之一。但这些传奇故事的广泛传播，也正是因为益母草穿越千年时光，不仅易于采摘，更是遍布中国大江南北。作为药材供应，河南、山东、浙江等省产量相对大一些，随处可见，唾手可得，人们充分享用着益母草带来的福利。不同于其他珍贵中药材的稀有难得，繁殖能力超强的益母草在数千年时间里几乎没有人工培育，也让这棵野草保留着它的野性。药农也只需采集野生种子播种，就能收获大片益母草。它巨量的种子也很少会让人关注益母草的种质资源。然而野生环境毕竟变数众多，没有科学管理的种质资源也很容易产生病害或者退化，忽高忽低的产量和参差不齐的质量也成为益母草入药时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那么这样一株流传千年让人们受益良多的野草，到了今天它的药用价值是否可以通过技术手段来稳定和提升呢？
2: 上一次的数据出来，这个大这个水素碱比19号要高，
3: 对，10%左右，
2: 10%左右是吧？那么这次再复测一下，我们
3: 复测一下它的含量能不能达到收割的条件？
2: 收割的条件，然后跟19号田刚才采的再对比一下。
3: 这个明显长势很旺，你看。
2: 这个23号的叶面明显比19号要大一些。
3: 对，叶面就要大。
4: 田野四处看到那个益母草是，一般是。长得这么高是吧，然后那个花一般是采收期是花前期的，然后这个呢是那个是一般是当年播种当年采收，然后采收期一般是3个月左右，但是这个跟那个传统的药点那个就是花前期采收相比呢，这个有效成分含量更高。
0: 6月的浙江义乌，大片的益母草田即将进入收割期，这是浙江省中药研究所培育的益母草新品种试验田。不同于传统的初花期采收的益母草，这里的益母草绿油油一片，叶片宽大肥厚，这是因为当年播种的益母草处于营养生长期，还没有到开花的时间，而这正是人们想要的结果。此时益母草的营养和药用成分大部分都集中到了叶片，最后采收利用的也是生长3个月之后还处于苗期的益母草茎叶，因此人们给它起了个形象的名字，童子益母草。
2: 首先呢，我们是从杭州周边的地区采集了不同生长期的一个鲜益母草的植株，对这个植株的叶茎根茎都进行了生物碱类成分的测定。我们发现一个比较雷同的趋势，就是说不同的植株不同生长期的植株当中的叶子当中的生物碱类含量呢是要占到全草的接近90%。

0: 从它的苗期到开花期到成熟结果之后呢，益母草当中的生物碱含量呢是不在不断的下降。然后呢，就又通过动物实验确定了呢，大鼠离体子宫的收缩作用呢，苗期的作用是最强的。
1: 在现代科学的研究下，人们发现益母草的主要药用成分是几种生物碱。益母草碱和水苏碱是含量最高的，也正是它们让益母草有收缩子宫的效用，成为产后最常用的药物。而传统的采收花前期植株地上部分，切断晒干制成的益母草饮片，实际上并没有充分利用益母草所包含的生物碱有效成分。为了最大限度地控制药用益母草的质量和产量，命名为浙益一号的童子益母草于2015年培育成功，并进行了现代化大规模人工种植的推广。跨越千年的昆草终于被收编，这些益母草鲜叶也即将在现代化工业加工之后呈现崭新的面貌。
0: 明代著名医学家张景岳所著的《景岳全书·妇人归》当中，其实就提到了益母草可以生的益母草，在妇人产子时，如果仓卒未合，就是情况比较紧急的时候，可以直接榨汁，然后加一点蜂蜜服用之后呢，效果是非常好的。那么从这个呢，我们就考虑到是不是我们也可以用新鲜的益母草为原料来开发一个新的自己。
2: 益母草的鲜制对比于传统的益母草的饮片和膏剂，它的有效成分更高，有效含量更好，药理作用更强，所以对子宫的收缩作用也更明显。
1: 古人的智慧照耀当下，经过现代先进工艺的加工，新鲜的童子益母草被榨汁、除菌、提纯、脱水，最后变成冻干粉，制作成胶囊，让益母草的精华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不仅如此，前沿科学实验更是拓展了益母草碱药用效能的使用范围。

0: 斑马鱼是一种神奇的动物，它的 DNA 与人类的相似度高达 80%。 幼体时期全身呈透明状，非常便于观察各个脏器在不同条件下的各种反应。在益母草碱作用于斑马鱼活体的实验中，人们有了更多的发现。实验人员对斑马鱼进行血栓造膜，发生血栓之后的斑马鱼，它的心回血量会有明显的减少。然后将益母草提取物加入到血栓模型斑马鱼实验体系中。通过观察，实验人员发现加入了益母草提取物的斑马鱼，它的心回血量有明显的增加。这就说明益母草提取物有明显的抗血栓功效。六月底的义乌正式进入盛夏，烈日和高温却也没有驱散药农们丰收的喜悦。
1: 这块钱
2: 这个劳动人们的劳动果实，汗水换来的劳动果实。
0: 三个月就可以收割，播种一季可以收三茬，又有药厂统一收购，童子益母草成为高效的药用经济作物，被最大化开发利用。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指导下，凭借优质的种子种苗，加上科学的田间种植管理，病虫害防治等措施，

益母草药农的收益也得到最大化的保障，让益母草产业链得到持续稳定的发展。又是端午，益母草重复着一岁一枯荣的时间轮转，人们开始采集新一年的益母草，依照流传千年的古法炮制经方。在辽阔的山河里，益母草遍地开花，与人如影随形，文明也在这人与草木的每一次重逢中被练就，被更迭，绵延不绝。

0: 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始源珠宝成功上市，金始源珠宝店特推出金始有缘送万家七天狂欢活动，每天拿出100套金首饰，不要钱免费送。不管您有没有听清楚，是不是被震撼到，现在只要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金始源珠宝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现在只要打进电话，这一套金首饰足足8大件免费送到家，一分钱不用花，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树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反正又不花钱。
1: 我很幸运抢了2套，
2: 机会难得，我抢到了1套，
3: 总算抢到了1套，足足8件珠宝首饰，不要钱必须抢，不抢啊你就吃大亏了。
4: 我们金始源是专业珠宝品牌，为了庆祝金始源珠宝新款成功上市，我们珠宝店特别推出了千金送万家7天狂欢庆典，每天拿出100套珠宝免费发放，只要是看到广告视频主动打进电话的，足足8件珠宝金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件。而且我向您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监测证书；第二，我们的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
1: 观众朋友们，有福了，有大福了！只要您现在立刻打进电话，金始源珠宝全国推广期间，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免费送给您！
5: 没错，只要打个电话，您就能把整整8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每一件都有权威检测证书，但是本档只有100套，只有100套。男款老公戴，女款老婆戴，就是为了珠宝店为做品牌宣传树立口碑。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1: 赶紧打电话，赶紧打电话。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看到本广告就赶快打电话，真的只有100套，足足8件珠宝首饰一个电话就能带回家，您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反正也不花钱，赶紧。打电话吧，
0: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始源珠宝成功上市，金始源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8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谁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碧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均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

0: 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我没做梦吧？只要打个电话就能免费领取整整8万件珠宝首饰？
2: 是的，大姐，只要是今天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一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8大件珠宝首饰。像这样的好事可不是每天都有的，如果错过这次机会，我们都替您感到遗憾，所以请您一定要把握这次好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打个电话就能免费领8大件珠宝首饰，可真是太好了。我还是有点担心，你能给我们做个保证吗？
2: 这个请您放心，我们所有的首饰都是经过权威鉴定颁发的，有鉴定证书，消费者的口碑一直都非常的好，上电视广告不可能砸自己的招牌，请您放心。而且我们是通过正规的快递给您送货上门，这关键是啊，反正今天是免费送的，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过来呢？
1: 没错没错，反正是免费送的，干嘛不打电话呢？
2: 一点都没错，打个电话的功夫啊，您就能将由20年经验老师傅雕刻的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首饰就能免费带回家。而且您看，每一件首饰都是金光闪闪、璀璨夺目，戴上去又上档次又有面子。这样所有的珠宝首饰，别说免费送，就是让咱们买也是非常划算的。
1: 对对对。赶紧
2: 给我订
1: 一套吧。
2: 好的好的，
0: 观众朋友们，请您想一想，现在您随便买一件首饰得多少钱？一件普通的银耳钉就得100-200块钱，更不要说像今天这种经过检测有检验证书的。而且我们向您承诺，每一件首饰有金，而且您今天拿走的不是一件两件，而是整整8大件，打个电话全部免费送给您。这个机会当您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打电话吧，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只要现在打进电话，8大件金世缘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珠宝专业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一分钱不用花，8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输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3: 我向全国电视观众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检测证书；第二，我们在上海、北京、深圳都有分店，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我再次提醒大家，由于这次活动的力度超大，所以每档只有100套，仅限广告播出期间主动打进电话的电视观众朋友。
1: 是不是我现在打电话，这8大件珠宝首饰就免费送给我？
2: 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打进电话，这款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不经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男士貔貅手串、女士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整整8件套首饰全部送给您。不过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才有，请您把握机会。
1: 可是现在所有的店这个价格是买不到的，
2: 为庆祝我们金店成功上市，我们金店特别推出千金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每天100套珠宝首饰免费送。为了达到推广效果，也只有现在看广告打进电话的观众才能免费领取。错过今天这个机会，您只能花原价去购买了。同时要提醒您的是，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才能免费领取，现在免费领取的名额已经不多了，您不再抓紧时间就领不到了。
1: 什么名额不多了？那赶快给我订一套，不不不，订2套。
2: 好的好的，
0: 观众朋友们请注意，今天的活动马上结束，活动马上结束，仅剩最后几分钟，只要您打进电话，8大件金世缘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

0: 金世元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七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于是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八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书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1: 这八件珠宝首饰免费领，这品质有保证吗？我有点担心啊。
2: 好的，没问题，有请我们经理。
3: 这个请您放心，我们所有的首饰都是经过权威鉴定颁发的，有鉴定证书，消费者的口碑一直都非常的好，上电视广告是不可能砸自己招牌的，请您放心。而且我们是通过正规快递送货上门，但是一档只有100个名额，现在还有几个名额，如果您确定要，我们送货到您家，您都不用先掏钱，看到货您再给钱就行了，打电话订购没有一点顾虑的。
1: 那行，反正也不要钱，那给我订一套。
2: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一套，
4: 三天就收到了。你看戴上真好看，太贵气了，整个人都精神了。出门买个菜，那店员都特别热情。现在啊，我们小区几个老太太可羡慕我了，这镂空金镶玉项链、百福手镯、大福戒指、蝶恋花耳钉，每一样都有鉴定证书，还有几个男款的金首饰给我老公戴了。一整套足足八件，我一分钱没花，都是免费领的，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咱不缺钱，但这免费领的不领啊，白不领，反正是免费的，一个电话打过去，真的免费都送给咱了。你点点这真金工艺的项链，沉甸甸的，这么大个皮球，多大气啊，戴上后这气质瞬间就出来了。还有这大福戒指，够大吧，太实在了，每一样都有鉴定证书，跟珠宝店买的是一模一样。现在啊，人家平台上搞活动，就7天，每天100个免费名额，一个电话打过去，这一整套足足8件免费送给咱，男款自己戴，女款啊老伴戴，都是货真价实，不要啊白不要。
0: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元珠宝成功上市，金世元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八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谁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碧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真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6: 欢迎收看早间气象服务节目。重庆阴转多云，25到32摄氏度。北京晴，16到26度。天津阴转晴，15到26度。上海小雨转中雨，24到29度。广州多云，25到35度。香港晴转多云，26到32度。长春阴转晴，8到18度。沈阳多云，9到19度。乌鲁木齐晴，13到23度。银川阴，14到21度。西宁小雨，8到16度。兰州小雨，12到18度。郑州阴转小雨，20到26度。西安小雨转大雨，19到21度。成都小雨，22到24度。武汉阵雨，22到29度。长沙晴，26到35度。福州多云，27到38度。贵阳多云。

21到30度，昆明多云17到27度，南宁多云25到33度，海口多云25到32度。

0: 喜欢玩序列，他们最烦撒谎，叫他扯把子，
1: 你不要扯把子哦，